0: 92.9，整点导航。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假日版。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1: 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接下来的时间了解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夏至遇上中考，骄阳正盛，青春滚烫。首先呢，要祝考生笔锋所至，皆是心之所向。那回到天气，中考期间呢，我省的部分地区有雨，像今天白天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邯郸南部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那今天呢，也是端午假期返程的时间，车流量大，加油考生一定要提前出门。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张家口、承德北部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一旦遇到一定要注意及时躲避。明天夜间到23号，中北部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那近期也是雨比较多，出门最好是随身带伞。再来看气温方面，将会有明显的回升，尤其是中南大部地区，明后天呢会达到32-33度上下，所以在午后最热的时段，考生和家长要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注意防暑。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高速上的车流量已经开始有所上升，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石家庄地区除了四个端口收费站，其他站口都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衡水地区的话是邢衡高速沿线站口以及大广高速的衡水站、桃城站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保定地区的沧渝高速目前也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廊坊辖区的京德高速、荣乌新县高速沿线站口也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那张家口地区的京藏高速京张段受到了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东花园站、沙城站、金明驿站、下花园站是禁止大件运输车辆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那青兰高速受到降雨的影响，邯郸机场站、黄梁孟站、邯郸西站、户村站、史村站、舒村站以及河村慈山站现在是管控19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那目前是在沧渝高速保富段天生桥站附近240公里处，去往保定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事故目前正在积极的处理当中。事故后方的天生桥站现在去往保定方向也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主路上也分流天生桥站去往保定方向的车辆，那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避让。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运行都非常的平稳，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通过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抖音直播间进行详细的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再次提示大家啊，今天早上起来高速通行都是顺畅的啊，如果有返程或者再有短期出行打算的朋友都是可以直接上高速。
0: 好的，早间的8点04分了，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啊，今天呢北京时间8点开球的世界杯小组赛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刚刚开始，上半场进行到了第3分钟了啊，双方还没有取得进球，咱们的中国裁判组也正式亮相了赛场。
1: 很奇怪的一些画风就出现了，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包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当中，都有朋友说到说我们观察到这个裁判啊，裁判不该穿黑衣服吗？他为什么穿着橙色的裁判服就出场了？你看关注点就非常的奇特，是吧？
0: 所以说咱们期待一下吧，这场比赛场内场外场上场下各种各样期待的因素啊，
1: 可聊的挺多的。
0: 对，也可以预测一下咱们中国裁判组的表现，也可以啊朋友们来预测一下这场比赛的比分。因为我们回到比赛本身，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在小组当中的出现形势都是非常的关键啊。
1: 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您觉得今天这场球谁能赢？
0: 好的，朋友们可以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来猜猜这场比赛的胜负或者是比分哈。资深球迷也可以来聊一聊。另外呢，很多朋友也在问说，假期咱们的即时好运开奖吗？八点是这样，现在来到了8点05了，咱们假期呢是不开奖，但是大家可以有效留言。您在这个时候的留言的第一条啊，在假期期间会积累到咱们明天周一早高峰的8点时段来开奖。即时好运继续有500元的红包等待着大家。
1: 是的，本活动呢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4: 及时到好运来。 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看看大家啊，今天呢这会儿是中考第一天的日子啊，很多咱们年轻的考生朋友们走向人生的第一次比较大的这个考场了啊，接受中考的这个考验。
1: 那我们也看看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送考的家长啊，要送出祝福了。一位朋友留言说，祝我们家大男孩中考加油啊，万事胜意，乘风破浪，金榜题名，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少年逐梦，此战必胜。
0: 哎呀，说的真好啊，相信您孩子这我觉得作文水平一定很高吧。
1: 对，随您啊，
0: 对，有这样的家庭熏陶哈。
1: 是
0: 所以说希望取得好的成绩。那我们稍后节目当中也会继续通过我们励志的歌曲帮大家来送给孩子们的祝福。尽管大家在我们周末点歌台每首歌可能不能都一一放到啊，但咱们祝福一定都一一送到。
1: 对，还有朋友说呢，这个时间段我看到这个外面的车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学校门口呀，提醒各位车友，如果不是非要从学校门口通行路过的话，一定要避让一下。还有呢，真的是送考车辆的家长的车，咱们也有意的去避让一下。
0: 另外，我们也问问大家，有一段情况路况，有朋友反映说，体育大街北向南方向，过了淮北路一直到淮中路之间特别堵啊，前方什么原因呢？就这一小段，在之前之后都不堵，看看淮中路体育大街口北向南有什么特殊情况啊？
1: 对，还有哪里是特殊路况的地点，欢迎您告诉我们。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的高峰时段即将来临的时候，石家庄火车站目前的南进站平台匝道啊都是通行顺畅的，没有长距离排队。
0: 另外，我们也收到了咱们石家庄栾城交警关于中考期间啊考点周边一些交通管理措施的提示，像栾城中学、职教中心，包括栾城区的这个三苏小学、栾城区第五中学等等相关路段，在送考期间啊都会有这个交通的临时管理措施。比如说在中考的这3天啊，今天、明天、后天，早7点到晚9点，相关路段、学校门前的考点路段禁止机动车辆通行。
1: 对，还有一个提示是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在大洋大街899号这个学院啊，从6月19号开始到24号期间，会开展一个新生的面试和体测的工作。到时候呢，太行大街可能会出现一些间断的排队车多的情况，大家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出行的路线以及时间。
0: 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我们的周末点歌台也继续为今天咱们中考的学子们送上祝福，家长朋友们也可以把想留给孩子们的话都留在咱们的评论区哈。另外，今天咱们的世界杯小组赛也继续进行当中，喜欢看球的球迷朋友继续留下咱们的预测吧。你看我们的评论区已经有朋友说到了啊，说这个预测厄瓜多尔2-0战胜库拉索，相对主流的一个观点了啊。
1: 对，还有人说厄瓜多尔会胜吧，只是凭一个感觉，希望他们能够把这场球踢得精彩就好了。
0: 对，当然也有朋友关

0: 据老头他说我预测马宁要出五张牌。
1: 哎，对，当然这种我们必须得根据场上实际运动员们的这个表现过程啊来看，所以说大家啊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发表您的观点，回复早高峰就找到咱们的大家庭了。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关注新闻。进入夏天以来，气温升高，降雨增多，各地的各类这个积水点位啊，容易形成什么呢？就是蚊虫滋生的温床。所以说呢，为了降低蚊虫的密度啊，咱们石家庄市也坚持预防为主，科学施策，掀起了一场不留死角的防蚊灭蚊行动。我们来听报道。
2: 我现在是在长安区建北街道的潭后小区，这里的工作人员正在背着专业的设备对小区的下水道、垃圾桶、单元楼道等蚊虫滋生的点位进行药剂喷洒，切实改善小区的居住环境，保障居民的健康。
3: 下一步我们作为物业来讲，也会担任起物业的这个职责，对于消杀灭蚊虫的这个工作也会高度的重视，组织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然后对我们的楼道、垃圾桶周边，然后还有就是雨水口等部位，然后进行消杀。对于居民反映的蚊虫较多的地儿，我们也会高度重视，加大喷洒的这个频次，保证我们居民的生活质量以及安全。
4: 据了解，长安区全面开展拉网式排查，聚焦居民小区、公厕、商超、工地等重点区域实施集中清理，累计清理各类垃圾杂物1628吨，消除积水点位10462处。同步统筹线上线下宣传引导，在各小区出入口张贴“共建无蚊害宜居城市”至全体居民的一封信11358份。在此基础上，全域推进蚊蝇消杀作业，消杀总面积达60万平方米，多措并举，保障各项消杀清理工作高效落地。
5: 我们采取这个物理防蚊的形式，就是在公厕和垃圾转运站安装这些防蚊帘、纱帘，我们还采取这个灭蚊灯，我们在辖区里安装了20余个这个灭蚊灯，然后进行常态化防蚊、科学防蚊，就是我们利用植物药剂，在了解蚊子的习性，从每天的早晨5点到7点之间是它的这个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我抓住这个时间段精准驱蚊，使咱们这个灭蚊的这个效果最大化。
4: 在园南公园，记者看到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范，正在对园内花草、果皮箱以及公厕等区域进行灭蚊药剂喷洒。
6: 我们每天早晨的话，就是把公厕所和果皮箱进行消杀，完了之后呢，就是按照那个新的在园南公园这个试点灭蚊这个工作推进来说呢，就是湖里边是投入颗粒，草地和灌木呢是喷洒那个水剂。
4: 除了化学防治，物理防蚊设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园内新安装了一批灭蚊灯，这些灭蚊灯效果不错，虽然安装了没几天，但是里面已经有不少被杀死的蚊子。
6: 这是我们新装的地插式的太阳能的灭蚊灯，装了有四天了吧，差不多这个到晚上黑了之后它就自动就亮了，在目前看的话还是有效果的，总共园里边装了得有40盏，有大的有小的。
4: 记者从市园林局了解到，目前公园绿地、城市水系及两岸绿地范围内已全面开展防蚊灭蚊各项工作，
7: 强化源头管控，各管理单位落实常态化巡查，重点清理卫生死角、积水容器等蚊虫易滋生点位，公厕、垃圾桶周边重点区域做到每日消杀，多措并举，综合防治，综合采取安装灭蚊灯、喷施治理药剂、投放鱼类等物理、化学、生物防治手段，实现立体防控，加强宣传引导，利用园区宣传栏、电子屏等设施普及防蚊知识，倡导游客自觉维护环境卫生，做好人员培训，组织一线作业人员开展防蚊灭蚊专项培训，重点掌握药剂使用规范及灭蚊设备维护保养等内容，提升科学防控能力。
4: 截至目前，市园林局已采购安装灭蚊设备700余盏，累计出动8068人次，出动清扫车、打药车、吸污车等设备1649车次，绿地喷洒灭蚊虫药物126.83万平方米，水体洒施蚊虫治理药物32.92万平方米，公厕、经营场所等重点区域消杀率达到100%。
7: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治理实际情况，优化防控方案，确保防蚊灭蚊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努力为市民朋友营造干净、舒适、安全的。

0: 游园环境。
1: 早间的8:14了，就按早高峰，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这随着中考时间的临近，很多送考的家长朋友已经出发了啊、有位朋友海洋里的山峰给我们发了，说祝孩子们一举高中啊，我正在送考呢。哎呦，给我们拍到的这是十七中考点门前，好多家长朋友们在望向学校里边，孩子们正在陆续进场啊。
2: 看在他发过来照片的时间，8:07，9点钟开始考试，8:30应该是完成入场
1: 吧。现在正是入场的高峰期啊。
2: 对，所以说看在门口确实车也多，人也。咱们不中考的，咱们车辆的车主，咱们就避开这些路段啊。
1: 哎，对，所以说家长朋友们辛苦啊。其实，目送孩子们安全进到考点，咱们上午没必要在这个太阳地儿底下一直站着等吧。
2: 心情可以理解，就是大家就比较中暑，真的就是找就近的一些，比如有地铁站的，咱们在地铁站底下，咱们凉快着等着，或者树荫里边哈，咱们聊聊天也都可以。愿意守着就守着吧，这考试就这几天是吧？陪陪孩子嘛。
1: 好在今天的天气比较舒适啊，最高气温也不过30度，早间更是比较清凉。这会儿大家出门就当是户外活动了吧。
2: 对，
1: 希望这几天咱们天天都是天公作美的好天气啊。另外，刚刚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也有朋友点到了一首歌曲，我们送给孩子们吧，依然是比较励志的啊，《追梦赤子心》。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3: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2: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5: 品人生百态，论是非曲直。早高峰特别策划，新闻面孔。有请992时评员孟凡达为我们进行盘点。
6: 52个周末，数百张新闻面孔，凡达和您一起记录这一年。本周美加墨世界杯，相信大家都很关注。中国籍裁判员傅明已经连续3次以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参与了世界杯执法工作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在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里，又首次以视频助理裁判，也就是主 VR 的身份亮相了世界杯舞台。而且这还是载入中国足球史册的一刻，由马宁、傅明、周飞组成的中国裁判组历史性的同时登场执法。其中马宁是时隔24年后再次有中国裁判主哨世界杯的比赛，傅明也成为了

动车，于是马上拨打了110报警。正在这时，张颂文与梁健聚会后途经此地，加入了助人的队伍，并且送伤者就医。就在昨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隆重举行，张颂文凭借在《纸和藏谜》中的出色表现，获得了金爵奖最佳男演员。这部电影呢，是张颂文职业生涯第一部全粤语主演的院线作品。他扮演横跨青年、中年、中老年的主角司徒伟平，角色半生深陷冤案，反复上诉，20余年心境层层蜕变，成为了表演的核心支点。而说到电影，本周香港警匪片当中的情节在生活中上演了。18号，香港国际机场3号停车场发生了伤人抢劫案。36岁本地男子在停车场取车时，遭人用刀砍伤手脚，截去了6条金条，总值约700万港元。香港警方表示，遇劫男子当时被3名蒙面男子持刀伏击，受害人受雇于一名内地商人，由印尼独自运输金条回港。他下飞机之后，步行到3号停车场准备上车时遇袭，匪徒得手后登上了接应汽车逃跑。案件并非随机犯，警方认为这个案件并非随机犯案，有人掌握受害人的行踪，也相信有内鬼通风报信，同时还有嫌犯潜逃内地，将继续追击，但是被抢去的金条尚未寻回。截至目前，香港警方一共拘捕了7人，包括4男3女，年龄介乎20岁到39岁，全是本地人，部分人士有黑社会背景。被捕人的角色包括了案件策划人、持刀劫匪、接应司机、车主及其他协助犯案人士。本周还有一起低智商犯罪上了热搜。话说一家银行的 ATM 机周围多角度视频完整记录了这场荒唐的破坏行为。在一天的凌晨4点53分，一名男子黄某身穿黄色外套，面部蒙着一条黑色格纹围巾，走进了 ATM 机。他插入了银行卡，输入了密码，等出钞口打开之后，把白色包裹塞了进去，并用打火机点燃，随后转身离开。几分钟后 ATM 机轰然爆炸，火势熄灭之后，男子回到机房，把手伸进出钞口使劲拉拽翻找，也没能掏出一分钱。警方调查发现，引爆的白色包裹内装着的物品竟然是瓦斯罐。法官表示，案发时 ATM 机里边有现金34万余元，虽然黄某最终纷纷未得，但犯罪金额仍然要以34万余元来认定。最终被告人黄某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10000元。本周还有一个调查牵动着亿万家长的神经，那就是纸尿裤甲酰胺风波。事发呢是18号经济参考报报道，接到了大量家长的投诉，自家的孩子使用了部分品牌纸尿裤后，频繁出现了臀部泛红、皮肤破损等问题。记者也专门委托了专业第三方检测机构均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可是19号上午，事件就迎来了第一轮的反转。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对外发布了官方声明，直接推翻了报道当中的核心权威论据。那么紧随医院辟谣之后，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也否定了报道的严谨性与可信度。据了解，目前我国现行婴幼儿纸尿裤国家标准里，仅仅是笼统禁止添加有害有毒物质，却无甲酰胺限量标准，没有强制检测项目，无统一检测方法。那么这场反转不断的舆论风波，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报道争议，更暴露了母婴用品领域的标准短板与监管盲区。大众亟待权威部门介入，还原完整事实，填补行业漏洞，给消费者一个明确安心的答案。最后我们送别逝者，著名词作家胡晓石先生因病医治无效，19号上午在哈尔滨逝世，享年86岁。他毕生扎根东北黑土，创作歌词1500余首，其中《乌苏里船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乌苏里船歌》的问世，那是在1962年，年轻的胡晓石带着挖掘少数民族音乐宝藏的想法，踏上了采风之路，到边疆去，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去。胡晓石误打误撞来到了当时赫哲族的3个聚居地，街津口、八岔和四排。而四排乡附近蓝色的乌苏里江，加上打鱼的船队和苍翠的大顶子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出于审美考虑，
他创作了《乌苏里船》。

0: 歌。好了，以上就是本周面孔，下周范达再和您一起梳理。
1: 早间的8:29了，我们继续来提示一下啊。那这个首先端午期间啊，高速是正常收费不免费的。另外呢，提示一下大家，走高速之前别忘了先查看一下直播的信息。咱们的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为您打造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每天下午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多个平台同步直播。
2: 嗯，大家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在微信当中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可以预约。
1: 对，查询高速路况，找充电桩啊，收到应急的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有啥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和咱们的主播随时来留言，来在评论区互动。好的，稍后8:30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也继续为大家来关注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
3: 上午8:30，
4: 992半点导航。
1: 好的，早间的8:30这个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整体来看呢，目前的市区环线呢，以及周边的各个主干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目前没有明显的缓行点。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高速通行情况。峡庄辖区呢，现在各站口呢是管控了危险品车的通行。另外呢，在保定辖区的沧源高速上，去往山西方向是在天生桥附近240公里处，因为有事故，所以导致后方呢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沧源高速各站口呢也是管控了危险品车的通行。除了石家庄之外呢，还有邯郸辖区以及河北辖区的部分站口是管控危险品车的。目前的省内各高速呢，暂时都是没有出现特别长距离的压车点，还是可以放心来选择的。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提示。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7: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7: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8: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4: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7: 2026年世界杯赛事激情正燃，这场足球盛宴不仅球迷们满心热血，诈骗分子也早已蠢蠢欲动。他们盯上的不是精彩进球，而是球迷们口袋里的血汗钱。不法分子在网络上盗用冒用实体店门头照片、店内布置照片、代销证照片等正规体彩实体店元素，自称门店老板或店员揽客售彩，私下发收款码要求线上预付购彩资金的，他们往往截留购彩资金，无法提供纸质彩票，甚至伪造彩票，遇购彩者中奖便失联，相关钱款无法追回，这种违法行为严重危害了大家的财产安全。河北体彩郑重提示广大购彩者，中国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形式的网络销售行为，实体店是唯一正规合法的购彩渠道，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并妥善保存。
4: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的，这时候呢，我们的商城好物分享推荐时间，继续给大家带来我们的618狂欢大促啊，最后一天，今天是倒计时了。过了今天，明天早间的时候啊，我们的商品依然是优惠价格，但是就没有折上折优惠了。所以朋友们抓紧今天最后的机会，单笔订单满198打96折，满39892折，满618直接88折。
2: 回复三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之后，你看到呢，先去进行抽奖哈，每天可以抽这么一次免费的这个折扣，更加厉害的一个折扣的优惠券就会出现了。您领了券之后，可以在这个超值专区继续下单，继续优惠。
1: 之前好多爆款，确实我们的这个受到大家的热情哈，已经很多库存已经亮红灯了，就是售罄了。但是大家看一看，没有标售罄的，目前就是还有货啊，抓紧时间来。比如说咱们 Coach 的这个经典包包的合集啊，卡洛驰洞洞鞋的合集，虽然个别款式是售罄，但是因为它款式多嘛，所以说还是有很多可以大家挑一挑，选一选。
2: 还有呢，暑假过后就是有新的学期开学，住校的朋友啊，大学生朋友。一些这个住校必备的，像行李箱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住宿的用品啊，其实都是在这个时候囤货特别的合适哈，咱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回复三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点开爱商城去选购吧。
1: 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刚刚有位朋友给我们打来9692热线反映说，在省会和平路太华街到西三庄这一段，路面上有一只小猫，在这个快速路挺危险的，也不知道怎么能帮助他，自己是避让开了，但是觉得挺担忧。后续呢，潘先生也看到了，
2: 对，他说我看到这个地方，也就是在和平路的东向西方向太华街西三庄街之间的高架，是在左侧车道。左侧车那就是
1: 快车道 上
2: 最靠近左边的这个车道啊，有一只小猫，咱们留意点，如果走在左侧车道的车友，咱们先慢一点开，沿途看着点，不要踩这个紧急踩刹车、啊、
1: 对，另外我们也会跟咱们的专业的相关的环卫路政人员来反馈一下这个信息，请咱们专业的人员来进行处理，咱们自己不要盲目在快速路上突然停车然后去救助，这样的话只会更加的危险啊。
2: 还有什么样的特殊路况，也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还有能回复三个字啊，就是早高峰，进入到我们早高峰的即时客户端的专题留言帖下去聊天互动。
1: 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说的这场世界杯的小组赛，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上半场进行到35分钟了，比分目前仍然是0-0。这场比赛备受大家关注的原因，也是因为咱们中国裁判组来进行执法，主裁判马宁也正在执法当中啊。目前整体比赛进行的还是比较平顺的啊。好的，接下来我们也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 AI 技术啊，现在改变了影视内容的生产方式，微短剧啊 AI 慢剧快速的扩容，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那种兼具内容创作和 AI 操作能力、商业逻辑思维等等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2: 面对产业变化，各大院校的影视传媒类专业如何调整？记者注意到啊，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挂牌合作，一些院校啊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从课堂作业推向真实项目，让学生在校期间就可以进入到片场和产业链。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4: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3: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4: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他会

0: 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1: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2: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学生做出来作品以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 1.19 亿。
1: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2: 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正式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1: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灰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3: 其实今年3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 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1: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2: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4: 早间的8:43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一下路上的提醒。来自承德高速交警说，因为司马台检查站缓行，现在滦平八克石营啊要协助管控黄牌货车，提醒这两个站口的朋友留意一下。
5: 还有呢，就是在昌渝高速的保富段，因为天生桥站附近保定方向发生

0: 交通事故，天神桥站的保定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1: 再来看世界杯的比赛，这场由中国裁判执法的厄瓜多尔库拉索的比赛啊，进程呢一如大家的预料啊，我们的中国裁判执法是比较严格的。场上呢为了控制局面，现在厄瓜多尔以及库拉索各吃到了一张马宁裁判亮出的黄牌啊，两张了。那具体会这场比赛有几张，您不妨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也聊一聊。另外这场比赛的胜负结果大家也可以继续猜测，方式很简单，回复早高峰来到咱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啊。好的，朋友们，今天中考这会儿，考生们已经陆陆续续进完考场了，马上九点就要开始今天上午语文科目的考试了啊。
0: 对，希望大家下笔从容，而且文思泉涌吧，能够考出自己的水平，而且要超常发挥的去考出水平。
1: 没错，这些充满希望的少年们，他们强，国才强啊。

0: 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六。

0: 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5: 早间的8:50，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各大电商平台啊，618大促陆续的落下帷幕了。那不少消费者发现啊，这个买前客服承诺价保618，买后呢商品马上就降价，但你申请退差价的时候，各种理由把您挡回来啊，比如说用了补贴的啊，有没有赠品的，活动规则不同的等等。那么本该让消费者安心的这个价保服务，为什么成了维权的难题呢？我们来听报道。
6: 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5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7: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啊，我下单的是用国五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五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什么优惠活动不一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6: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
8: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6: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 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9: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6: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 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0: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2: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1: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0: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3: 好的，早间的8:56，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咱们的老朋友好视力也是三节同庆买一得四的活动继续在进行当中啊。夏天眼睛容易出现干涩、疲劳、模糊、痛痒等症状，咱们用上好视力眼贴。今天呢也这个在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咱们走亲访友送礼不如送一份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独立无菌包装，车里家里随身贴，15分钟恒温蒸汽，帮助舒缓眼疲劳。
4: 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698-6992下单的朋友啊，买一得四，当场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多功能的收音机、蒸汽眼罩，还有智能健康手表，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98-6992。
3: 好，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菌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大家帮，
0: 河北交通广播，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省会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呢，省会市区呢整体的主干道通行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现在基本上各个路段的话呢，包括环线快速路都没有特别长距离的压车点，就大家都可以放心来选择省会市区的道路来通行。我是小飞侠张晶，我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再来关注，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提问说，我想问一下端午节高速到底免不免费啊？再次提醒您，今天都已经是最后一天小长假了，肯定是不免费的。免费的时段只有四个，五一、十一、春节和清明，端午节高速是不免费的。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的话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石家庄地区现在除了四个端口收费站，其他站口都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那衡水地区的邢衡高速、大广高速、黄石高速也都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保定地区沧渝高速、廊坊辖区的京德高速、荣乌新县，还有承德辖区的承赤高速、承秦高速、承兰高速以及长深高速都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那张家口地区的京藏高速京张段目前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东花园站、沙城站、金陵驿站、下花园站双向禁止大型运输车辆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青兰高速是受到降雨的影响，沿线站口目前都是禁止19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都阴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1度。
3: 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渐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7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2度。
1: 明天将会回归到工作日了，提醒各位，22号的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渐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3: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992大家帮。
5: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7: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7: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8: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9: 一经采购，技耀中华，
10: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3: 拎起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6: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3: 心向阳，天晴朗。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7: 大家好，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5: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7: 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5: 另外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参与我们的实时的节目互动。当然最近呢，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哈，正在进行小组赛的第二轮。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北京时间，哇，这场小组赛下半场刚刚开始，是厄瓜多尔对阵的是科拉索，场上的比分依然是0-0。所以说也就意味着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猜一下这场比赛的比分结果是几-几。您赶紧把您啊预测的这结果跟到我们的帮忙办这个帖子下面，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给您的九九二大家帮的车贴，加上九九二大家帮的文创大家帮的钥匙扣。
7: 这个是一个问题是吧，就是提醒大家咱们可以现在先比一比猜一猜。另外龙哥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我已经开始押题了，包括今天刚来到单位的时候，我们的场编辑还在提醒我呢，说今天龙哥啊问问题的时候可能会问到一个题，小鹿赶紧去搜一搜，猜一猜，押一押。没想到龙哥没有问，那我来考考大家吧。就是今天的场上有三位裁判好像有些与众不同，都是我们来自中国的三位裁判，尤其是其中一位呢，真的是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让人觉得特别的惊喜，特别的激动。
5: 如果说库拉索这个名字是个国家的名字，你感觉非常的陌生，他是哪个州的，哪个国家的，面积是多少，人口是多少，这个哈听着太少了。厄瓜多尔我们听过，库拉索确确实实好像不知道在地球上什么地方，找不着。
7: 你说厄瓜多尔我知道是那个瓜尔佳市甄嬛传里面的。
5: 但是呢小鹿刚才提到的哈主裁的这个名字，中国的国际级裁判，我想很多的球迷特别的熟悉，当然也很多球迷特别喜欢他。那对于咱们哈二班三班四班的球迷，咱们扫盲班的球迷来讲的话，您知道今天这个主裁的来自于中国的国际级裁判他是谁吗？他的名字您可以打出来。
7: 直接发送到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今天呢是有三名来自中国的裁判同时出现，很特别，也让人很激动的一件事，就是三名中国的裁判同时执法一场世界杯，真的也是创了国足的历史了。
5: 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把这个答案呢赶紧的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其实啊早早的我们看到了很多朋友呢已经是打卡来报道了，比如说高速小王子，还有二福，还有一更者自然宁静，言字旁，还有奋斗小青年光光，还有一位朋友0415539，还有东方相约992，大白跑中国，韬光养晦，还有星辰，千年古梨树，对方正在输入帮个忙呗，还有独爱秋晚，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7: 包括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的留言呢，因为我们也知道最近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首先今天是父亲节，而且也迎来了中考的第一天，所以十月也在留言呢，他说夏至迎中考，恰逢父亲节，祝学子金榜题名，祝父亲健康常伴，夏日万事胜意。同样的祝福呢也送给每天陪伴我们的主持人和其他的听友们。
5: 今天啊好像是与众不同，既是夏至又是中考，
7: 还是父亲节。
5: 没错，很多朋友特别看重这个父亲节。好，朋友们想对自己的老父亲点首什么歌呢，您可以哈飘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也可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
7: 我们来关注县里有位张先生打来电话，好像是之前曾经跟我们求助过关于事故维修理赔的这个问题，我们来了解一下有没有进展。
5: 张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5: 哎，昨天连过线了啊，包括我们也联系到了咱们对方保险公司的理赔员。怎么样，你这个车后来修理厂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呀？什么时候能修完呀？修好啊？
8: 啊，刚才咱们那个导播给我打过来的，我已经说了。就是昨天咱们连过线之后是吧，那个理赔员没有给我联系，那个下午3点钟修厂给我联系了，让我去开车。
5: 哦，修好了已经是吗？
8: 我刚才给咱们导播说了，我想他们这里边是不是有没有猫腻啊？
5: 啊，您觉得有什么猫腻？那对方的保险公司已经把账结给他们了。
8: 啊？
7: 对方的保险公司结账了吗？
8: 他们这个结账，他跟我说早都给结了。
5: 对，早结了。昨天连线的时候就说了啊，就是评估了您的车损，然后该换什么件，该修什么地方，那个款早打到那个修理厂了。所以说现在关键就在于，就是机修厂给你打电话说，你这车现在修好了吗？可以让你开走了是吧？
8: 对，他昨天打电话让我今天去开车。
5: 哦，那你今天有空吗？赶紧过去吧。
8: 今天得到下午去，我孩子今年不是中考吗？
5: 哦，你家孩子今年中考啊？
8: 对。
5: 哦。那是你送的吗？今天早上起来，
8: 我没去，他们学校直接班车。
5: 那你在家干嘛呢？你看，你说我今天我家孩子是中考，所以
7: 说以为您在那儿等着呢，
5: 我过不去。我的哦，明白了，就是说孩子在考场里面哈奋笔疾书，你在考场之外哈为他默默的加油是吧？
8: 老林他妈妈去了，我是不是搞蔬菜的嘛？我现在在大棚里边搞蔬菜呢。
5: 我的天哪，我还以为说哈你在考场之外给他加油呢，没成想你上午还忙着呢是吧，忙着自己的事儿，忙着自己的蔬菜是吧？
8: 对对对。
5: 那你下午有空吗？有空看来是
8: 有空，我今天得开过来，我必须得用这个车的是吧，老用朋友的车，我就是把那个租车的照片还用给他们发过去吗？
5: 哎嗨，你看你不要太着急是吧，我们还没问下一问呢，因为昨天好像我们听你说啊，就是租朋友的车1天100块钱呢是吧？
8: 对对对，
5: 哦对，早点把这个自己的车提出来是吧，就不用租别人的车了。另外呢，关于哎您听我说，
8: 而且开别的朋友的车也不习惯对吧？
5: 那当然了啊，不过开了10来天了，差不多也已经上手了吧。
8: 哦对对对。
5: 熟能生巧。好，接下来哈我们想问您，比如说啊，环卫这边后来还有没有跟你联系，或者你有没有主动跟他们联系？
8: 没有你咱们打电话也打不通是吧，我也打了也是没人接。
5: 啊，你昨天打了没有？
8: 打了
5: 啊，昨天又打了也不接是吗？
8: 啊，他也不接我电话。
5: 你看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打了好几次也是。哎，你确认留的那个手机号码它是一个个人号啊还是一个工作手机号啊？
8: 这个我不知道，反正我一开始打的环卫办公室电话，那个办公室电话，后来是这个手机号给我回的，回了好几次。
5: 好，那就哈，咱们哈两件事儿。第一呢，就下午哈，就是咱们得空赶紧的把这个车自己的车开回来，是吧？看来已经修好了，这边还应该没事了。对方保险公司已经是把款打过去了。还有一点就是关于你提到的另外一个主张和诉求，这几天呢一直在租朋友的车，每天100块钱，再包括比如说贬值啊，或者是车损呀、啊，自己的其他的一些损失啊，您的主张，稍后呢我们也再试一试裕华环卫这边的电话，看看能不能打通，好不好？
8: 行，好的，谢谢啊。
5: 哎，你也可以一边在这个大棚里面忙活着，一边听我们的节目，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我们再试试这个电话吧，好吗？
8: 我一直听咱们九九二，我都是随时装着收音
5: 是吧？好的，好的，好的。那你就一直在听。哎，那怎么样？那今天自己的孩子中考，有没有什么祝福想对他说的？
8: 希望孩子考好吧，一切顺利。
5: 行，为了安抚你受伤的心，给你个特权，点首歌给自己的孩子。你觉得自己的孩子最喜欢谁的歌？
8: 那个追梦赤子金，他喜欢听这首歌。
5: 啊，老歌。
7: 确定是孩子喜欢听的还是您喜欢听的？
5: 对呀、
8: 啊。不是，我家孩子喜欢听这个歌。
5: 是吗？
8: 坐车就听这个。
5: 那这样吧，等会儿我们找找看曲库里有没有，有的话我们一定要送给您，没有的话我们就换一首别的。
8: 好嘞，谢谢伟龙小路。
5: 嗯，好嘞，好，那先这样。
8: 好嘞。
5: 好嘞，好，再见。
8: 好嘞，再见。
5: 嗯。哎。今天果然感觉啊就不一样了，连线的时候跟昨天那个情绪啊那个味道啊就完全不一样了，今天没那么着急了。
7: 嗯
5: 啊，抓紧时间下午得空赶紧把自己的车开出来开回来。另外呢我们也再问问啊，裕华环卫这边昨天啊咱们这位先生留了个电话， 打我们打了好几次也是一直没人接，我们今天再试试这个电话，我们再试一下啊。
7: 嗯，因为也不太确定，虽然这是一个手机号，但是会不会是工作的电话直接转到这边。那现在确实依然是端午假期呢，这位工作人员有没有上班，我们稍后也在持续的拨打一下，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最新的进展。
5: 嗯，好。
7: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他说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祝考生们可以考个好成绩，今天还是父亲节，祝自己和帮友们节日快乐。
5: 嗯，好嘞，我们试一下这个电话。喂，你好。
7: 接通当中，
5: 好，我们再等一下，看今天有没有人接。这是一个手机号，哎，巧了，这个手机号尾号最后三位也是992，还是没人接。
7: 嗯，我们再等两声。按理说这个点应该起了。
5: 不行，那这样吧，那我们明天啊，明天就是周一了，工作日我们再继续尝试打一打。
7: 嗯，
5: 包括其实这位张先生昨天呢也是打了好多次，也是没人接。
7: 嗯，所以不知道这会不会真的就是一部工作的电话，这两天这个手机没有在身边呢。我们明天也再试试看看，或者一会儿我们的场外编辑也在持续的尝试拨打一下。还有韬光养晦也在留言呢，他说保险公司已经打款了，汽修厂已经通知修好了，那就去开车吧，开上了以后检查一下。
5: 哎，抓紧时间是吧哈，既然上午啊走不开身啊，还在大棚里忙活着，那下午啊咱们赶紧的把车开回来。
7: 嗯，哎，说到下午，龙哥还有人在说呢，他说今天的夏至啊其实是在下午的时段，今天下午的16:25是夏至，也是吃面条的日子。有一些老话呢说吃了夏至面一天短一线，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黑夜要一天比一天长了，白天要一天比一天短了。
5: 冬至吃饺子，夏至要吃面。哎，想问一下大家，夏至有没有吃饺子的呀？不是，夏至有没有不吃面的呀？有吗？
7: 是不是南方那边他们会不会不吃面，吃个年糕，
5: 吃米粉？
7: 对，会不会有点不一样呢？其他的朋友，您家这夏至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嗯，我们都知道出门饺子，回来面，那夏至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吗？各个地方会不会也会有所不一呢？
5: 嗯，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实时活动。哎，刚才小鹿啊特别眼疾手快，我们的曲库当中呢还真的有那首歌《追梦赤子心》，稍后呢我们赶紧哈送给这位张先生，也送给今天所有的中考考生。还有一位朋友，这是言字旁，他说今天啊我大侄子也是参加中考，愿他超常发挥，考上自己理想的高中。好，稍后呢这首歌呢一并送给大家。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的参与吧。有位朋友呢也是预测了今天这场比赛的比分，厄瓜多尔1-0战胜库拉索。还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李志刚，他猜的是1-1。当然了，提出的那个问题哈，说中国的主裁判是谁，马宁。很多朋友昨天哈早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了，马宁是主裁判。沙滩阳光，还有851、3783，还有好好爱自己，还有很多其他朋友都答对了，就是马宁。
7: 嗯，包括其实还有另外的两位裁判呢，一位叫做傅明，另外一位叫做周飞。傅明呢是视频的助理裁判，周飞是助理裁判。他们三位呢今天是一块同时执法了本次厄瓜多尔对战库拉索这样的一场比赛。
5: 对，马宁呢是1979年6月生人，出生于辽宁省的阜新市，现在是南京体育学院的一名教师。他曾经就对于阜新市的第13中学和阜新市的第2高级中学，毕业于沈阳体育学院，后来呢考入了北京体育大学，攻读的是足球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马宁呢执裁的这个风格，朋友们特别的严厉。马宁呢曾经哈就是说到了说，其实呢在做一名主裁判，不需要场上所有的球员都喜欢他。如果说场上的球员都喜欢这个主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这个主裁他是不合格的，不称职的。所以说呢不需要被所有人都喜欢，所有人都说你好的话，其实呢是对你没有什么要求，你呢也没有什么原则。
7: 嗯，就会觉得没有那么有性格了是吧，他好像对于很多的规矩的设立啊等等就会没有那么的重视啊。包括也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哎呦，那如果主裁是马宁的话，今天是不是估计得4场黄牌1场红牌啊？
5: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界上很多的著名的球员，比如说这个 C 罗呀、孙兴敏啊，都曾经被他黄牌警告过。他自己还曾经直言，当我进入这个裁判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只专注执行规则，球员的身份、他的名气都与判罚无关。
7: 嗯，所以很多朋友都在纷纷的猜测呢。比如说高速小王子，他说也不知道马宁今天的红牌拿的够不够，够不够发是吗？
5: 哎，朋友们，我想问一下哈，现在呢这个时间已经是来到了下半场了，我们来看一下，来到了第58分钟，上半场确实没看。今天这个主裁判马宁掏牌了吗？想问问大家，掏黄牌了吗？有红牌吗？好像没有红牌吧？
7: 嗯，好像没有朋友在说呢。
5: 哎，有黄牌吗？ 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目前场上的比分依然是0-0。朋友们还可以继续来猜测一下这场比赛的比分，猜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992大家棒的车贴，还有我们的钥匙扣。好的，接下来这首《追梦赤子心》送给所有的992的好朋友们。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我们把这首《追梦赤子心》送给今天所有的参加中考的考生以及考生的家长朋友们。刚才我们说，确实是孩子特别喜欢这首歌吗？是一首老歌了。其实严格来讲的话，也不是特别的老，十几年的这个时间吧。所以说呢，也许对于现在的很多的中学生来讲的话，在他们上小学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感觉非常的励志，特别的喜欢，特别爱听。当然家长朋友们肯定也特别喜欢。
1: 人家上小学的时候听到，而我们可能是上高中，或者是曾经在那个拼搏的学生时代的时候曾经听过的。因为这首歌确实，你就听他那种声嘶力竭的吼叫啊、嘶鸣啊等等，就有一种那种为了理想主义抛头颅洒热血的气势，或者是那种不缺死磕的抗争的精神，好像代表了很多每个人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走在路上的年轻人的心声。
0: 所以说哈，咱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哈，这首歌哈，问问年轻的朋友，他的这个原唱是哪个乐队？对，
1: 这个是不是好答一点？因为他好像经常参加咱们石家庄这边的音乐节。
0: 那也未必，我跟你说啊，对于很多的老灯中灯来讲的话，也许答不出来。
1: 那我们就问问看吧，各位有没有印象？而且他的这个名字，你听起来也感觉很特别，很有趣。
0: 刚才有朋友就说了，说别老是说足球了，我听不懂，九九二说点别的吧。
1: 这不，所以听不懂，有的时候咱们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科普吗？
0: 那我们就问问大家，问问您，您听过这首歌吗？特别好听的，特别励志的这首歌，你知道它是原唱是来自于哪个乐队吗？
1: 赶紧来留言，既然足球不太了解，音乐这方面是不是会更加的懂行一点？
0: 好，那接下来呢？稍后我们再出关于足球杯世界杯的题，咱们先说一下很多朋友告诉我们说这个马尼已经出牌了。独爱球晚说上半场双方各得了一张黄牌，已经出了两张黄牌了是吗？
1: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确实好像是两队各打五十大板，已经掏了很多了，包括什么二福啊，老男孩啊，地随心动啊，微笑面对未来啊，勇敢啊等等，很多朋友都关注到这一点了。
0: 好的，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这是相濡以沫，他说昨天那个好心的司机接电话了吗？昨天也听我们的节目了吧，是吧？没有，后来啊就再没有接电话，因为可能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呢信号不太好，也可能是在用蓝牙，反正呢就是在开车过程中，所以后来我们就不便过多的再去打扰了。
1: 也是谢谢您对我们的持续关注。说到关注啊，龙哥也有些朋友关注到了场上的一些细节。他提到了
0: 还说足球吗？
1: 因为我也很好奇。韬光养晦，他说龙哥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45分的时候马宁往地上喷了一些白色的粉末，这是什么东西？是面粉吗？
0: 对，是面粉，没错。
1: 真的是面粉啊？
0: 是啊，是面粉厂磨出来的面粉
1: 啊，就是为了怎么一会儿蒸包子。
0: 对对对，怎么可能是面粉？那就是一种泡沫哈，就特别容易降解的，一会儿它就没那个印儿了
1: 啊，
0: 环保的。
1: 那它主要是降低摩擦力吗？还是说是起什么作用？
0: 它就是起个标志，说你这个球员不能太靠前了。罚球的时候不能太近了。
1: 嗨，我以为像有些人健身，他不是喜欢往手上喷一些那种镁粉之类的，就是为了让它增大摩擦力，更加便于抓握吗？我以为是为了足下跟那个地面之间增加一些摩擦力，让大家别摔倒呢。
0: 停 ，stop， 咱们赶紧说点别的。
1: 我们来说条路况吧，提醒大家一定得稍微注意一下，这是来自魏大力提供的，说石家庄的华安路上东二环游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两车之间的事故，而且还有一个车坏了，打着双闪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0: 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有位朋友，这是此非非彼非，他说主裁马宁今天啊估计是四张黄牌，一张红牌，是吗？下半场有没有黄牌啊？上半场有朋友告诉我们说哈，各出了一张、两张了，下半场有几张？朋友们有没有实时关注这个比赛进展的？
1: 龙哥不是说好了不说足球吗？
0: 不，这大伙儿的留言。
1: 还有朋友也是留言，再次提醒大家，省会的北三环这边也得注意一下，从东往西行到太行大街桥下面，路右边坏了一辆半挂车，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哈都是猜对了，说这首歌的原唱呢应该是嘎啦乐队。很有意思的，他的名字其实 GALA 嘎啦。
1: 哎呀，我特别喜欢听你读英语，龙哥，感觉非常的有那种很斯文的感觉，很儒雅的感觉，是吧？
0: 很有大爷帮的范儿，是吧？
1: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这个原唱啊，在草莓音乐节的时候还来了呢。
0: 强哥也猜对了哈，没错没错。还有追梦赤子心，他的名字，他的微信名不是，他在我们即时新闻上的名字就叫做追梦赤子心。

0: 哎，您就是这乐队主唱是吧？
1: 那你这多喜欢啊这首歌啊。
0: 嗯，
1: 你能不能唱两句？
0: 嗯，直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让我们来听听看您关于生活当中的一些发泄和嘶吼。
2: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1: 有位朋友踢球老男孩，他说：“你们要再不说足球，我就走了。”
0: 嗯，
1: 朋友们，我们左右为难呀，进退维艰呀，我们说还是不说呀？咱们这样吧，咱们今天把这场比赛说完，对吧？不是让大家预测比分吗？朋友们，赶紧的再接着预测一下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比分。答对的朋友，预测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两份礼物，一份是我们的大家棒的车贴，一份是我们的大家棒的钥匙扣。
0: 嗯，
1: 啊，刚刚哈、啊、是在补水，我们也看到了哈，就是补水时间呢，的确是插广告了。目前场上比分依然是0-0。
0: 嗯，
1: 现在这个比分我们来看一下，是来到了70分钟哦，要换人了。哎，接下来我要考大家一个问题啊。
0: 又出题了。
1: 嗯，因为刚才啊，就是这个四关，什么叫做四关呢？就是在场外的四关，第四关员他举牌了。
0: 嗯，
1: 想问问大家，我们这个题呢是扔给咱们的扫盲班的，另外呢也问个小鹿哈，不知道刚才你有没有扫一眼
0: 啊？怎么我现在就得在我就得长期驻扎在扫盲班里了是吗？我来听听看。
1: 你至少得扫3年才能毕业。
0: 到明年到下一场世界杯的时候。
1: 好，我们问给大家的这个问题，朋友们听好了啊，听好了。就是这个四关第四关员在场边啊、一般来讲是在这个中线这个位置，在场边边线以外举牌要换人的时候，上面有两个数字，就是要换下几号，要换上几号，对不对啊？换下一个再换上一个下来才能上去，你不能场上自己的一个队是12个人，那肯定不行。我们要问的是，就被换下来的这个人的号码他是红色还是绿色。那换而言之，换上去的这个人他的这个号码显示的是红色还是绿色。好，再说简单一点，是红色下还是绿色下。
0: 嗯，
1: 是红下绿上还是绿下红上。
0: 嗯，反正我现在已经被这题给绕懵了，已经完全是分辨不出了。其他小盲班的朋友吧，可以随时来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来进行留言。我已经是放弃这道题了。
1: 球迷来讲的话，这是绝对是道送分题啊。好，朋友们哈，红下绿上还是绿下红上，赶紧的哈，把这个答案跟到我们的帮个忙拜这个帖子下面。
0: 嗯，之前我们说众口难调，有些朋友特别想听我们来讲球，有些朋友就觉得哎呀有点难，好像有点不太懂。但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应该是开车在路上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的一件事吧，就是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高速007为各位介绍一下高速的整体通行状况。
4: 好的，这一段呢现在呢是芽庄辖区了，四个墩口站的话呢是没有管制措施的，其他的周边石家庄周边的站口是管控了危险品车上道。除了石家庄之外呢，目前还有衡水以及邯郸辖区呢是管控了危险品车。沧州辖区呢为了应对大流量的话呢，现在京沪高速青县北行站口管控黄包货车，京海高速沧州北到吴桥北行方向站口管控黄包货车，黄石高速沧州东到红花港之间的石家庄方向站口管控黄包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在陕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整体来看，这一时段的陕内各高速呢还是没有明显的缓行点，所以可以放心来选择高速来通行。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再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有南风3到5级。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承德，晴好天气，12到27度。
0: 张家口多云，15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
1: 再来看一下张家，秦皇岛晴好天气，16到26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17到27度。
1: 廊坊晴，18到29度，南风3到5级。
0: 保定晴，18到30度，南风3到5级。
1: 沧州晴，18到29度。
0: 衡水晴，19到28度。
1: 邢台阴转晴，19到25度。
0: 邯郸阴转多云，20到26度。
1: 北京多云，17到29度。
0: 天津多云，21到30度。
1: 周边省会城市我们来看一下，太原多云，13到27度。
0: 郑州小雨，18到25度。
1: 济南多云，21到29度，北风3到5级。
0: 来关注石家庄市9点 PM2.5 的指数是15，PM10 的指数是47，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1: 哎，你看今天很多地方都是晴好天气，小鹿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夏至了，立夏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中考了。
1: 昨天晚上7点多你在哪儿？
0: 昨天晚上7点多在家里。
1: 在家里，有没有看户外？
0: 没有。

0: 哎，你没有看户外是吧？没有欣赏到那个非常漂亮的
1: 晚霞。
0: 对，有一句古谚不叫是叫做什么？怎么说来着？
1: 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
0: 哎，没错没错哈、啊，就是晚上傍晚出霞的时候呢，往往预示着第二天是一个好天，是一个大晴天。哎，朋友们，昨天晚上哈、啊、7点多钟，您看到那个晚霞了吗？虽然不是说特别的浓烈，但是呢，依然是特别的养眼。朋友们，有没有拍下这样的美景、这样的照片？能不能分享给我们？您可以把这个照片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好不好？
1: 如果大家真的是拍的这个图片特别的好，特别的精美，或者是很好看的话，我们到时候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集锦，来方便更多的朋友欣赏一下您的摄影技术。
0: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大酒吧。哎，小鹿，赶紧看一下这个牌，又换人了，赶紧的，
1: 绿，
0: 看出来了吧？
1: 嗯，
0: 看出来了吧？看出来是绿下还是这个红下了吧？
1: 呀，感觉好像是一个绿牌啊，
0: 没看重点是吗？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哈，又开始换人了，而且是换了两个人啊，应该是库拉索开始换人了，库拉索队啊，因为库拉索的这个球衣呢是蓝色球衣啊，带黄色的点缀啊，因为他们国旗的颜色就是蓝黄的这么一个颜色。好，我们来看一下，您看啊，又换第二个人啊。这回看清楚了吧？
1: 绿下
0: 还是绿上？好了，继续答题啊，是红下绿上还是绿下红上？朋友们，换人的时候，我们说换牌上那个数字颜色啊，赶紧猜一猜。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呢非常简单，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留言。另外呢，大家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跟帖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习惯使用微信的朋友怎么来找到帮个忙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中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了。
1: 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我偷偷找龙哥补了一下课，关于到底是谁下谁上，什么颜色下什么颜色上的这个问题啊，终于是弄明白了。但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啊，真的他们也有一些自己关于这方面思考的小技能。踢球的老男孩，他说那就是红灯停绿灯行啊。包括用户3851，他说红下绿上，这球迷咱谁不懂啊。包括东方也说先下后上，你就看哪个颜色先亮，哪个颜色它就是上。
0: 相约992答对了，他说应该是好，红色的数字显示的是下的，绿色的数字显示的是上的。还有朋友三老虎，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红下绿上答对了，日月也答对了，红下绿上，哇，这么多人。目前还没答错的都答对了。
1: 有吗？有朋友答错了，他说我感觉应该是绿下红上吧。这来自迷兔，你不吐、
0: 红下绿上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朋友们，您觉得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是红下绿上呢？
1: 因为有朋友说了嘛，红灯停绿灯行。
0: 这他们这有什么内在逻辑？
1: 或者其他的朋友，这 那这是因为比如说红色大家更加容易看得到吗？嗯，所以就提醒大家红色的你就应该下了。
0: 好，我这个十班以外的这个我的一个伪球迷哈，谈谈我的这个认识和看法，会不会就是红色因为相对来讲它的穿透力比较强，因为对于这场上的球员来讲的话，他正在踢着球呢，他如果看到红色的话容易看到，哦，这个号码是在喊我，主教练也把我换下去了，看他更容易看到。
1: 嗯，我觉得你说的对。
0: 绿牌呢，绿色的这个数字呢，因为是主教练安排他要上去，而且还第四官员呢就在他的这个旁边，对吧，他肯定知道，哦，这个号码是我的，绿色的，不管是绿色的还是蓝色的还是白色的，反正知道我要上去，对不对，他不用看这个牌。
1: 嗯，感觉非常的有道理。或者其他的朋友有了解过这种相关的信息吗？是不是就像龙哥所说的一样，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和分享啊。包括追梦赤子心也在留言呢，他说，哎，马宁出牌了，又有一个新牌的是黄牌，马宁在比赛当中完成了帽子戏法。
0: 好的，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说到红黄绿啊蓝啊不同的颜色，我们想问大家哈，就石家庄的出租车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的石家庄的时候呢，有一个困惑特别的不解或者搞不清楚，咱们说巡游的制式出租车，咱们说没有客人的时候是空车的时候，顶灯上啊，就是比如说空车两个字是红色还是绿色呀？啊，这个不能脱口而出吗？
1: 不是，我生怕不小心把答案给说出来了，其他的朋友那跟着我走，万一再给带偏了该怎么办呢？
0: 咱们石家庄人说一说，经常打车的朋友说一说，如果车上没有人啊，巡游出租车如果是空车的话，那个顶灯上空车俩字显示的是红色还是绿色？
1: 我们都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万一真的有一些外地的朋友这几天来到河北，来到石家庄的话，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来科普一下哈。还有你好也说了，他说我觉得吧，红色就代表累了，绿色的一看就很精神，所以发现红下绿上。
0: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湾。朋友们，今天啊是父亲节，刚才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想对自己的父亲来点首歌，点哪首呢？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吧，我们再让大家哈，对于父亲节特别想听的歌，我们再来听看一看大家的这个选择，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出来之后，我们放给大家好不好？
1: 哎，现在咱们这个节目里面知识的含量真的是越高了，还有最大公约数这一说法了，现在都开始，各位可以随时来留言，或者咱们投票是吧，你也可以在其他朋友的底下进行留言，我们到时候也可以看一下哪个里面留言更多，大家好像更加喜欢听这首歌，我们到时候就来给各位播放。
0: 好，奋斗一直在路上，他说石家庄如果是空车的话，出租车是顶灯显示的是红色，还位朋友正在输入彭龙，他说空车是红的，哦，有客是绿的，没错没错啊，我先飞扬也是答的红色。你好，他说红色代表着累了，绿色一看就精神。
1: 对，同样适用于足球还有咱们的这个出租车上面的这个灯是吧，还有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提醒大家吧，有一个那个路况各位还是得稍微注意一下，好像刚才发生了事故，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具体说到的是哪一个路段，提醒大家吧，这一路段如果您现在还没有走到这儿的话，尽量谨慎选择，就是在和平路西向东平安大街上口的位置。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小段吧。

0: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 当给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2: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3: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0: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2: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5: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0: 九九二大家帮，
2: 心向阳，天晴朗。
4: 用户716-2045他说直接点父亲这首歌吧。日月他说哦，这是筷子兄弟带来的父亲。你好这个朋友他说哎呦，一听这首歌就敢想流泪。
6: 包括可能是父亲节是吧，很多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跟父亲的交流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内敛比较含蓄的，有很多内心当中的话也不好跟他去当面的表述出来，包括父亲他可能也很害羞，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内心当中就会觉得有很多未出口的语言或者是遗憾没有说出来，会内心当中感觉到很动容。
4: 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能不能点一首哈筷子兄弟版的逍遥仙，祝各位司机朋友们一路平安。好的，稍后呢我们搜一下我们的曲库当中有没有。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能不能点一首王志文唱的宝贝，他说这首很老很老的歌，也是关于父亲的歌。其实啊没错，是关于父亲的，但这首歌呢是唱给自己的孩子的。好的，云淡风轻，稍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哈，这首歌啊也是当年，只能说是当年，很多年以前我本人特别喜欢。
6: 还有朋友也是留言，米兰他说我想点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原唱是许飞是吧，后来李健呢也是通过在歌手的舞台当中翻唱，让更多的朋友听到了这首歌曲也觉得很动容。
4: 对，
6: 这首歌曲库里面有，稍后我们也播给您听。
4: 好，刚才很多朋友呢也通过语音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听一下。
6: 我们来听一下贾丽。
7: 空车是红色，有客是绿色，跟原来的相反，它为什么？因为这个顶灯啊，上面那个空车不太明显，原来是绿色的时候不太明显。我们老说司机啊，往车内加装了一个小红灯，空车，为了上下保持一致，所以说把空车换成了红色，游客换成了绿色，希望好的，挺方便。
6: 这样的话就会更加的方便，更加的
4: 你说的非常的详细哈。
6: 还有位，
8: 空车两个字是红色，
6: 空车两个字是红色，但也有一些朋友说还有一些地方呢，这个空车的颜色还是没有发生变化的，比如说张家口的宣化，出租车空车是绿色的，有客人是红色的。
4: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想问问大家，走南闯北的朋友哈，到了一个地方的话，比如说在网约车现在非常方便，但是在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场站呀，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习惯打这个制式的巡游的这个出租车。想问问各位，就是全国各地来讲的话，最有特色的出租车的，我们说巡游出租车哈，车身颜色是哪里啊？你首先会想着哪个地方、哪个城市？
6: 大家真的会特别的关注到这一点吗？
4: 当然了，有一个地方，它的这个出租车车身颜色，那通体啊，那就是那个颜色，而且有
6: 那个颜色，
4: 对，而且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别称
6: 啊，
4: 一个外号，朋友们这么一说的话，你知道我说的是哪儿吗？
6: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感觉好像这个离咱们远吗，龙哥？这个地儿物理上的距离会很远吗？
4: 你真的不知道吗？
6: 我真的不太知道。
4: 好，出门少，好，一定要给你多放点年休假，多出去旅旅游。
6: 今天下午就开始走是吧？其他的朋友如果想到了龙哥现在已经分享到的是哪个地方，也可以随时来留言。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好像在中国香港打的那个出租车，它就是通体红色的，而且呢，
4: 你就直接说红色不就行了吗？
6: 就是你说的这个地儿是吗？
4: 不是我说的。
6: 而且那个车牌啊等等，也是跟咱们内地会有所不同，也感觉还挺特别的。
4: 很多朋友都想到了嘛，对不对哈？有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哈，什么叫做黄色闪电呀？等等等等。另外，它还有一个别称，朋友们想到了吧？那是直辖市啊，就是通体的黄色，忘穿秋裤。对对对，没错，它别称什么呢？黄色法拉利啊，小黄人儿。
6: 还有彭龙也回复了，他说重庆黄色的法拉利，而且那边出租车司机开车特别的奔放，很快是吧？
4: 山城哈。 就是这个司机技术杠杠的。
6: 嗯，哎，武汉那边的司机好像开车也还挺快的，就是也没有到横冲直撞，但是就感觉速度很快，包括对红绿灯的这种反应啊、敏捷啊什么的，有一条道感觉他们就可以穿过。
4: 嗯，老男孩他说哈，空车红色哈，红色穿透力强，想打车的哈特别好识别。没错没错哈，这和刚才我们问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足球场上换人的时候，比如说被换下来的那个号码呢，它也是显示红色，它其实是一个道理。
6: 嗯，还有朋友也是留言呢，他说龙哥小鹿需要帮忙，需要用几天轮椅，想问一下谁家有没有闲置的呀？您赶紧留一下联系方式，方便我们到时候跟您具体了解一下您所在的位置是哪儿，然后这个具体使用的地点又是哪儿，方便自取吗？等等这种详细的信息。
4: 嗯，好，朋友们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场比赛的比分，目前呢还是0-0。下半场要补时5分钟，刚刚开始补时。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厄瓜多尔特队开出了角球，角球。昨天啊，其实我们考了大家一个关于这个足球场的一个常识哈、啊。我们说到那个罚球弧，罚球弧啊、距离那个罚球点，就是点球点，它的距离是9.15米。另外呢，我们问问大家哈，包括咱们很多的球迷也好。哎，又出牌了，又出了牌了，然后给了这个库拉索队19号一张黄牌啊。这马宁今天是出的第几张牌了？朋友们，想问问大家，就一直看直播的哈，告诉我们一声，马宁的第几张黄牌啊？我们刚刚哈盯了一下，就是现在刚刚又出了一张牌。好，接下来问那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大家注意到，就是罚角球的时候，事实上在那个底线和那个边线，它也有一个白色的一个特别一个短的一个线，那个线它意味着什么？朋友们，你注意到没有啊？
6: 嗯，也可以来留言说说看哈。还有朋友也是在说呢，他说好像半场结束的时候，两队也不满关于马宁的判罚，还去找他理论了，结果马宁训话两队队长并要求离开，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严格哈。那最新现场比赛的情况，如果各位实时关注的话，也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
4: 嗯，好，再来听一下杨小胖的语音。
9: 香港的丰田跑步车。
4: 嗯哼，哎，是吗？是这样的车型吗？
6: 嗯。哎，各位其他的朋友，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哈，思考一下，或者了解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随时发送到我们帮个忙呗里面，给更多朋友来科普。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他说我好像是想问一下刚才放的几首歌，这个具体的歌名是什么。刚才我们放了一首歌是来自筷子兄弟的父亲。还有朋友也是在说到，他说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广大的92网友，谁知道巴西龟感冒肺炎有什么特效药比较简单的治疗方式吗？谢谢大家。是来自赵娟提问的。巴西龟感冒肺炎，您怎么判定它是感冒肺炎？这龟开始咳嗽了吗？还是说有什么方式？那其他朋友，您家养过这个吗？这怎么办？可以吃那种抗生素吗？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4: 养龟的朋友不少，但是呢，确确实实相对来讲的话，算是一个冷门，是吧？
6: 嗯。
4: 那朋友们，那谁有这样的咱们的宠物医生吗？您能不能给说说哈，或者养过这种巴西龟的？
6: 嗯，反正我知道宠物它有一些特效药，确实是跟人不能同时吃的。
4: 比如，
6: 比如说他们的那个药，我记得一片特别贵，50-60块钱。感冒了以后，而且他们的那个抗生素的含量啊等等，也和人的含量会很大的不同，所以人吃的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剂量就会有点大了，会有点危险。猫猫狗狗啊什么的是不能吃，但龟咱们也不太知道，有没有朋友养过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您家究竟有没有宠物医院，也可以带着您家的这个巴西龟去医院那边，让他们做一下检测。
4: 嗯，好啊，懂行的朋友或者说养过哈，就是有过这方面的经验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个场上的比分依然是0-0啊，朋友们别忘了啊，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这个比分是最好猜的。目前呢已经是哈下半场补时了啊，补时5分钟，目前补了3分半了，目前场上比分依然是0-0。朋友们赶紧的把这场比赛的最终的一个比分预测的结果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赶紧的啊，这个时候是最容易猜对这个比分。

分的，猜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992大家帮的车贴以及992大家帮的钥匙扣。好了，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这首歌，父亲写的散文诗，来自于许飞。

0: 非常深情的一首哈、父亲写的散文诗，来自于许飞，送给大家。今天哈、是父亲节，祝天下所有的父亲哈、不管是年长的、年轻的，爸爸哈、父亲节日快乐啊！包括将来有可能为人父的咱们的年轻的朋友们，祝你们节日快乐。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0-0，最终的比分就是0-0，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因为伤停补时的时候猜的，这个时候往往是最准的。奇迹有吗？有，当然有，但是出现的概率比较低。所以说我们今天将会从所有的猜对比分的朋友当中选取两位热心听众，可以获得我们九九二大家棒的车贴，另外呢再加上我们的九九二大家棒的钥匙扣。在这儿我们首先恭喜各位猜对的朋友，先来恭喜大家。
1: 包括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的留言，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来分享关于具体的这个比分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
2: 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

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好，10点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1: 好的，这一时段的主要市区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和平路高架的东进方向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另外，市区内的主干道呢，需要来关注一下，在新华大街北行方向玉华路交汇，就省儿童医院附近呢，会过这个路口的话呢，会有短距离压车环境。还有后方的过环路这个路口，因为道路是有施工变窄，也是通行起来需要多一点耐心。以及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新卡路，北行方向的环路，这两个点位的后方呢，也都是有少量的压车环形的。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呢，还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咱们家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听一下，有位朋友叫做承诺时间发来语音路况，听一下。
2: 在徐同路进三环，然后上高架，有个100米、200米的时候吧，有一个小猫就在路右边趴着，它活着的，我看。
0: 哦，
2: 看看能不能把它逮住，看看谁要是愿意养的话，就送给他。
0: 是呢哈，首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哈，别再碾压了。
3: 嗯，那其他朋友咱们也看看，如果方便的话，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让他尽快的去撤离，或者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跟咱们辖区交警大队那边来反馈一下，看看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能不能把它撤离一下。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留言，关于刚才有位朋友说到说家里的那个巴西龟感冒肺炎了，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嘉欣他说吃阿奇霉素吧。还有彭龙他说巴西龟感冒肺炎就先用清水，然后里面加一点高锰酸钾，然后把龟扔到里面泡一泡，再把水换掉，往里面加头孢，加人吃的头孢就可以，要磨成粉散到水里面，没有必要去医院看。还有健康小博士他说今天石家庄国际博朗中心有一个宠物展会，可以去给龟看病。
0: 哦，好的好的，谢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强哥也是回复了一下刚才那个朋友啊那个问题哈，他说弧形的白线球只能是放在这里发角球，没错，您说那个球的那个位置是不是。另外呢，拐角横竖的那个白线判断是否出底线，该不该罚角球，场外那个短横线是防守人墙最少要离角球是9.15米，没错，那是一个距离的那么一个标志，就是说你如果说作为这个防守方来讲的话，你必须要撤到9.15米以外才可以。所以说呢，很多的如果不是老球迷、专业球迷，往往会忽略到就是边线和底线上那两条特别短的那个白线，就在它的底线和这个边线上，距离那个罚球点那个角那个位置那个距离是9.15米，和昨天我们提到的那个罚球弧距离罚球点的这个距离是一样的，都是9.15米。
3: 嗯，所以每天听一下我们的节目真的还是挺有必要的，可以了解到很多各方各面的一些常识，包括也可以感受到很多的美景。之前呢，我们不是让大家分享一下吗？昨天的晚霞究竟有多美？很多朋友是拍来了自己昨天看到的一些景象，我们的产编辑也给大家整理好了。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一下关键词“晚霞”，就可以看到昨天很多朋友自己眼中的或者自己手机上的晚霞的美景。
0: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一位朋友，这是刘先生，他有什么事儿？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刘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4: 就是想借一个轮椅，明天和后天用两天。
0: 这是家里什么人要用啊？
4: 借那个我媳妇儿，然后那个她昨天的时候把腿碰了一下，然后那个正好要带孩子去北京，我想用那个轮椅推着她，然后带孩子去北京。
0: 您的爱人碰了一下，然后要带着孩子去北京。
3: 那他还能去吗？对呀、啊，
4: 孩子生病了，我要去北京去看病。然后那个，我打算打算我们两个一起去。正好他腿昨天碰了，然后那个打算借个轮椅推着他去，我们一起去。
0: 哇、哦，那就是说，这个看来孩子离不开妈妈，就是必须要一起去，是吧？
4: 对对对。
0: 哦，就用2天时间。
4: 对，用2天。
0: 嗯，
4: 你可以有偿用。
3: 您的所在的位置是哪儿啊？
4: 桥西区。
3: 嗯。
4: 那个刘村家园。 我也可以自取，自过去去取也可以。
0: 嗯，桥西区的刘村家园。好，那这样刘先生，我们稍后呢问一问，看看有没有在附近的家里有这样的闲置轮椅的，可以借给您临时用一下，就两天时间。另外呢，如果说哈没有这方面的信息的话，也不可以可以去附近的药房去找一找，有的药房它也有那种备用的那种轮椅，看能不能临时借用一下。
4: 药房的话，我们昨天都已经问了，他药房他不对外那个就是租，也就是得买。
0: 哦，必须得买才行啊。哦，
4: 对对，必须得买，然后他不对外租。
0: 那个社区医院呢？有没有啊？
4: 医院也是不对外租。
0: 是啊，哦，
4: 嗯，对，他都问了一下。
3: 可能就觉得有点不值当的是吧，也就是两天的时间。
0: 行，那咱们看一下刘村家园附近有没有这样闲置的，能够借给您用两天的，好吗？
4: 对对，再远一点也可以啊，也可以去取石家庄的。
0: 好的，桥西区的刘村家园是吧，成人用的普通的那种轮椅就行是吧。
4: 对对对对。
0: 好，那先这样啊，我们等等好吗，有消息我们告诉您。
4: 行，谢谢主任。
0: 哎，不客气，
4: 谢谢大家。
0: 好嘞，好，再见。
4: 再见。
3: 好嘞，那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吧，您家里有这种闲置的轮椅吗？正好最近也不需要放，不需要使用，放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来借用给刘先生？电话呢，我们也再说一下，173-3115-5085，173-3115-5085。
0: 或者说您拨打我们热线啊，把这个信息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或者说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来留言也可以。
3: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跟我们留言，比如说有朋友在说，我想问一下那个车贴现在还能不能领取啊？是这样的，咱们那个车贴和钥匙扣现在都是可以领取的，您直接在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发车贴或者扣，或者您具体想要哪个扣，大家帮三个字，最想许愿得到哪个字，也可以来留言，没准您想要抽到的就是最终您获得到的那个。
0: 车加贴，贴加扣，或者车，或者是贴，或者是扣啊，不对，贴加扣，不是车加扣。车不能送给您，送的是贴。
3: 直接发车贴加钥匙扣是吧，或者是简单的就让我们能明白您这具体是什么意思，方便后台来检索就可以了。还有朋友也在建议呢，山峰他说三月附近好像有出租轮椅的，可以过去看一看。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省天气啊，今明两天还有没有雨。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21度，其他地区22-31度。
3: 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7-12度，其他地区13-22度。
0: 今天啊是6月21号星期日哈，全省各地哈都是不限号的北京天津也不限号。
3: 但是也是提醒大家，最近呢可能会迎来降水和强对流的天气。22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
0: 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3259277，他说医院让用轮椅，和医院说一下这个情况，一般来讲会让用，他是不是在医院范围之内用啊？我们想问问，那如果说家里人不曾在家这家医院看病或者住院的话，那这样的话医院这个轮椅可以这样的外借吗？好，那个电话呢刚才我们也公布了啊，朋友们，那如果说您家里正好有这样的轮椅的话，可以借给这位刘先生哈，临时用两天，可以直接联系他，173-3115-5085，173-3115-5085。
3: 还有清亮也是建议呢，他说有一些医疗器械店可以租用轮椅，如果那位朋友周边有的话，也可以过去问问看。好嘞，谢谢您。或者咱们其他朋友有一电话吗？就是您确定哪个医疗器械店它是可以的，也可以来留言留下电话，方便我们帮助您二位进行对接。
0: 好，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这是丢东西了，要寻找东西是吧？
5: 是的。
0: 您说一下哈，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时间、路段、路线。
5: 好的好的，我早晨8:20左右从我家出发，骑电车从新华路长兴街口，沿着新华路往东到这个南简良东街往北，然后走合作路一直往西走到国泰街。然后国泰街往北到园丁小区这段路上。
0: 目的地园丁小区。
5: 对对对。
0: 文
5: 件袋里边有一个我那个上课的书，消防设施操作员手册，还有一个笔记本。一个准考证。两支笔。
0: 准考证你是考完了吗还是没考呢？
5: 没有，还没考，我是过来上课的。
0: 什么时候考啊？
5: 下周六。
0: 那
5: 我主要是准考证我有附件，主要是我那个书上和笔记本上的笔记，我一个月的成果。
0: 哦，辛苦学习的是吧？哈，
3: 嗯，
0: 那如果丢了的话，那可能对你这个备考，嗯，产生影响。
5: 是
0: 啊，
5: 是。
0: 那个文件袋是什么材料的？什么颜色的？
5: 是蓝色的皮质的。
0: 蓝色的皮质的。
5: 对。
0: 就是不透明的那种是吧？
5: 对，不是透明的。对。
0: 那里边比如说您刚才提到这个消防设施操作员应试手册，那上面有你的名字吗？或者有比如说联系方式啊？
5: 有准考证上也有我的名字。
0: 有电话吗？
5: 电话忘了。
0: 哦，名字您方便透露一下吗？叫赵什么？
5: 赵丽，立正的丽。
0: 赵丽。嗯，
5: 对对。
0: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线啊，还确实挺长的，从新华路长兴街这边，然后是过的是新华路，简良东南简良东街合作路，然后再到达这个博泰街园丁小区，是吧？
5: 对对对。
0: 回去找过吗？比如说问过咱们的？
5: 我回去了，然后回小区保安那儿，包括小区里边那个一些大爷，也问了，然后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清洁工大姐也问了一句，她说也没有看见。
0: 您当时这个文件袋放在电车的什么地？
5: 车筐
0: 里。
5: 车筐。
0: 是漏下去了吧？是吧？是颠下来的还是漏下去了？
5: 我可能是漏下去的吧，但是因为我的车筐有盖儿，我。
0: 您这
5: 想不明白从怎么掉的。
0: 那可能是不是没拴牢，对不对？
5: 可能是吧，想不通怎么丢的。
0: 确认你是放在那个车的前框里了是吧？您不会是落在某一个地方，然后您忘了拿了吧？不会是吧？
5: 我出小区门中间没有停，除了等红绿灯中间没有停。
0: 不，我的意思就是你不会是落在家里了吧？你出来就是你
5: 没有
0: 带上车。
5: 我回家也找过一次，我确定拿出来了。
0: 你确定这个过程记得很清楚是吧？从家里把它拿出来放在车筐里是吧？
5: 对，对对。
0: 行，那好，那咱们接着找找吧，好吗？赵丽，
5: 好，
0: 皮质的蓝色的这样的文件袋里面有这个消防设施操作员应试考试。哎，我们也再多问一句，您肯定不之前或者现在不是从事这一行的是吧？
5: 不是，我是准备考试。
0: 考这么一个。
3: 消防员
0: 证是吧？
5: 对对对，
3: 嗯，
0: 好的好，就是这个技多不压身是吧？
5: 是，
0: 好嘞，那咱们试试吧，好吗？嗯，
5: 哎，好，谢谢。
3: 好嘞，那咱们找找看，也拜托各位您来回忆一下，有没有在8:20左右见过这么一个，文具袋，里面呢有消防员设施操作员应试手册、白色的笔记本、准考证、两支笔，上面的名字呢叫做赵丽。如果谁捡到的话，可以赶紧联系河北交通广播，因为赵先生确实主要是里面的笔记还挺重要的，辛辛苦苦学了这么长时间，记录了这么多，如果遗失的话，可能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准备起，那时间上就不太赶趟了。拜托大家。
0: 好，有任何线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或者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留言，或者说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他帮个忙呗。来看一下，有位朋友0883888，他说是在这里互动吗？我听992好多年了，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第一次来这里互动，这还是研究了5天才弄明白
3: 啊。
0: 有这么难吗？好，朋友们，那这样，那既然说到这一点，我们再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这是一个 APP， 怎么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呢？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来输入四个字即时新闻，时间的时，即当然就是河北简称了，即时新闻，然后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在首页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条，里面输入四个字帮个忙呗，那就找到我们的大家帮的互动帖了，就可以实时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
3: 哎，我们想问问大家，就是真的找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帖这么难吗？或者研究一下、
0: 他说难就难吧。另外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输入三个字大家帮，这简单吧？

0: 输入这几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具体给您登记好的，比如说怎么去下载我们的即时客户端了，然后转站到这儿就行了。我们想问问大家，就是这样，您在我们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可以具体留一下，比如说您现在的年纪是多少，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哪个年龄段他可能这个难道用的会更加的顺利一些，或者哪些朋友他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对这个年龄或者是对手机不太娴熟，所以不太了解我们这个应该怎么操作。您今年贵庚，年纪多大，我们来看一看，直接来留言分享一下。我们再来关注现场有位王先生打来电话，好像手里有轮椅可以提供，咱们赶紧了解一下。王先生，电话信号不太好，
1: 我们再试一下啊。
0: 之前呢是有位刘先生打来电话，自己的爱人最近呢腿受伤了，想带着孩子一块去北京去看病，所以希望借用一个轮椅，借用两天，带着孩子，拉着爱人一块去到北京使用一下。
1: 好，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话啊，试一下这个信号，看怎么样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能不能再重新接听一下？再来听一下天道酬先发的语音，听听。
2: 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那儿登天的鸡，父亲是那车的牛，忘不了粗茶淡饭将我养大，忘不了一声长叹半壶老酒。今天是父亲节，把这首歌送给敬爱的老父亲，愿天下的所有的父亲晚年幸福安康。
1: 哇，唱得太棒了，天道酬勤，谢谢你的分享，谢谢。
0: 而且通过歌唱的方式把这份祝福送给了更多的朋友们，也谢谢您。我们再来看一下王先生这边现在信号怎么样。王先生，信号还是不太好，
1: 这个二号线好像是有点问题，我们能不能再换一条线，二号线有点问题。我们再来切出去啊。
0: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呢。30，他说上午好，我是1982年的，那怎么样？就是转战过来，感觉一切还顺利吗？还有包括你好，他说我也是把992放到桌面了，这样的话我一点那个计时就可以到达咱们计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这个平台里面，就很方便。那您怎么设置的？能不能再来留言分享一下？其他的朋友如果跟您是同一型号的手机，就方便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一点即达，不用再每次登录我们的客户端再寻找了。
1: 好，再来听一下彭龙发来语音。
3: 92，报个路况啊，复兴大街南向北，离裕华路出口大概还有5-6百米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有一个老人骑着电三轮逆行，非常非常危险，赶紧联系交警把他带上吧。
1: 好，我们首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他，另外呢我们通知一下辖区的交警。洪先生发来语音。
4: 我有一个轮椅可以用一下，要是还没人借给他的时候可以找我借，在华夏家园，我的电话是130。
1: 差点对空播出了啊。还有一位姓李，李泽，他说我这儿也有一个可以临时借用一下，可以联系我。好的，谢谢啊，谢谢李泽。那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那位先生电话能不能打通，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李先生这个电话。
0: 还有叫个啥呢，也是在我们的帮个忙呗里面留言，他说992复兴大街南向北的方向，从裕华路往学院路有一个骑三轮的正在逆行往南走呢，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呢很多朋友呢在点歌，今天啊又是中考的第一天，又是父亲节，今天呢又是夏至，朋友们您想听什么歌可以直接把这个歌名直接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我们还是要取一个最大公约数啊。稍后我们继续来送歌。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王先生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王先生你好。
5: 你好。
1: 你好，您是家住哪个区，桥西还是新华？
5: 新华。
1: 新华哦，没事。那位先生说了哈，如果说可以临时借用两天的话，他可以上门去取一下。那这样，我们稍后把那位刘先生电话呢跟您这样留一下，这样的话方便您对接，好不好？
5: 好的。
1: 或者把您电话给了他，这样可以吗？
5: 这直接给他就行。
1: 直接给了他，行。好嘞，那谢谢您。
5: 好嘞。
1: 好，再见。
0: 好嘞。
1: 终于打通了，不容易啊。
0: 对，可能是不是今天也带着父亲过父亲节呢，所以比较忙碌。也是同时感谢有很多朋友持续的在我们的后台里面也在留言呢，说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临时的借用，并且及时留下了您的联系方式。首先谢谢大家。那关于各位留下的这个信息呢，我们也会做一个爱心备案，如果以后有相关需要的话我们再来联系您。
1: 张科。

0: 您听听。
1: 992992，我是零售线的，今天中午会去石家庄火车站送孩子去天津上学。我这边有轮椅，可以捎过去。看，就是咱们那位那个兄弟，他有没有可能去火车站附近接收一下？
0: 哎，有没有可能？
2: 哦，今天就可以直接送过来是吗？那您这拿着方便吗？就是您又去石家庄火车站这边，会不会对您的行程造成影响？首先谢谢您，我们稍后也跟您再来确认一下。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正定小商品护栏边上有一个比亚迪的车钥匙，我看到了，然后给了附近停车场出口的保安师傅，我感觉是不是别人捡到了这个车钥匙以后挂在护栏边上呢？如果车主听到了以后可以找保安师傅去认领。好嘞，也是谢谢您的爱心。
0: 水饺，我们来听一下语音。
3: 92992，看到路况，看到路况啊，是北京这边的路况
0: 啊，北京的，
3: 是从廊坊到北京的一个京津通道，是方渠路，有伐树，道路封闭，过不去啊，请能绕行就绕行吧，绕行幺零四国道或者绕行海廊路，这样进京，别走方渠路这种。这
0: 边路堵车，过不去。好的，好，谢谢您啊，谢谢来自于哈这位朋友哈，报告的是哈，这边的路况。
2: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青春回忆，他说我是70后，弄了好多天才能互动成功，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是哪一年注册的？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2021年12月10号就已经注册成功了。包括也有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是在这儿互动吗？一路平安留言的是，他说我的注册时间是什么时候啊？是2022年1月18号，也是很长时间了。其他朋友您如果谁想要也看一下我的这个注册时间，来到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您就发两个字注册就行了，我们就可以及时的看到，帮您来检索。
0: 还有位朋友0150721，他说是在这里互动吗？没错没错啊，我们来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是在今天6月21号凌晨2点多钟审核通过的。好的，欢迎欢迎，没错，这就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来自这里啊打卡报道。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想要车贴加扣，您的注册时间是2026年4月27号。还有一位朋友9645845，他说贴加扣，来看一下您是哪天来的。哦，也是今天。今天有很多的新朋友啊。
2: 就是通过在我们的后台里面发送大家帮几个字，然后知道了我们的即时客户端怎么下载，成功的登录已经下载注册成功了是吗？欢迎欢迎。还有胡顺，其实咱们这个平台里面对接的速度真的很快，刚才不是给我们打来电话吗，说想借一个轮椅，刘先生那位他跟我们说了一个最新的进展，他说连完线以后就好多听众给我打电话，我对接了其中的一位，已经加了微信了，后续会过去取轮椅。好嘞，已经成功对接好了就可以。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这首歌想送给大家，今天啊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年长的年轻的父亲都在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听一首相对来讲传唱度没那么高的一首歌，来自于赵雷啊，我们听这首歌吧。稍后，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您知道这首歌歌名叫什么吗？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说到了父亲节，今天是父亲节嘛？有位朋友他说啊，父亲节那首筷子兄弟的那个父亲为什么不听完整？所以说我们将功补过吧。这首来自于赵雷的歌，我们完完整整的送给了大家。但是呢，这首歌听上去的话，确确实实有一些伤感，或者歌中当中也是唱出了一些不舍，或者说是一些遗憾。歌名呢，很多朋友都猜对了，第一时间都猜对了。没错，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欠父亲的话》，来自于赵雷。
1: 包括其中有一些歌词确实很打动人心，比如说有一句话，他说：“忘了从什么时候分离开始比相聚要久，所以呢，好好问候，不要等。”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今天是父亲节吗？您有给父亲发一些什么类型的节日祝福吗？或者您觉得我这么多年，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说，有一句话最想说，但是总是碍于我不好意思表达，我觉得有点说不出口，我觉得父女之间、父子之间好像不需要这种矫情的语言，所以导致我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说出的话，那句话究竟是哪一句呢？
0: 那句话或者那一句话是什么？今天是父亲节，您想对自己的父亲说的那一句话是什么？我们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说出心中的那一句话。当然还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好，稍后我们再继续和大家聊。
2: 10:30，
3: 992，半点导航。
0: 那我想说的这句老话就叫做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就是当自己做了爸爸啊，或者说收音机前有女士做了妈妈之后，就是自己做了爸爸妈妈之后，才懂得自己的上一辈、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的不容易和他们的辛苦。但是即便如此，我相信就初为人父人母的时候，那个时候对自己的父母长辈也未必

0: 理解的那么的通透和深刻。好，那接下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在这一生当中是在某一个阶段，哪一个年龄段，或者哪一件事，或者哪一个瞬间，你才突然就感觉到受到暴击一样，哦，你就突然理解到自己的父亲了，完全的哦，知道他当初是为什么那么做了，那一刻是哪一刻？有那么一瞬间吗？有那么一件事吗？
1: 我们也想看看，或者会不会对于男士和女士来说
0: 不一样，
1: 会有男士和女士或许不一样，比如说对于很多男士来说会不会有一个统一的过程，就在某一刻很多男生会共同的有一种成长感，有一种责任感。
0: 我觉得可能也不太相同，有的人可能更早，对吧，小小年纪，小小年纪就跟小大人似的，就觉得和上一辈没什么代沟，已经和他们就是有这种共同语言了。但是也有的，你知道吗，就是一直
1: 就是、永远是少年
0: 啊！对对，男人至死是少年嘛，就是到了很大的年纪，可能对于自己的老父亲来讲呢，还是觉得你怎么能那样？我就坚持我的，你就不对，你说的那话不爱听。
1: 那些唠叨和大道理也感觉很难被参透。
0: 是呢，是呢。
1: 所以各位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分享一下，我们也总结一下，也感受一下各位您觉得哪一刻自己好像真的是成长了。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2: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石家庄周边。目前呢，通过公共视频来看呢，石家庄南以及石家庄东这两个下道口的话，在广场上，尤其是这个人工车道，还会有少许的排队。但是周边的各高速的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除了这四个端口站之外呢，其他的高速口是管控了危险品车的通行。衡水以及邯郸还有廊坊承德辖区部分高速呢，也都是管控了危险品车。沧州辖区因为车辆比较大，京沪高速青县北行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京台高速沧州北到吴桥之间的北行站口管控黄牌货车，黄石高速的沧州东到黄花岗之间的石家庄方向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再来看一下唐山和秦皇岛辖区京汉高速，因为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甄子镇到孟姜之间的北京方向站口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的预报显示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9度，有南风3到5级。
1: 承德晴，12到27度。
0: 张家口多云，15到27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晴，16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17到27度。
1: 廊坊晴，18到19度，南风3到5级。
0: 保定晴，18到30度，南风3到5级。
1: 沧州晴，18到29度。
0: 衡水晴，19到28度。
1: 邢台阴转晴，19到25度。
0: 邯郸阴转多云，20到26度。
1: 北京多云，17到19度。
0: 天津多云，21到30度。
1: 周边省城市太原多云，13到27度。
0: 郑州小雨，18到25度。
1: 济南多云，21到19度，北风3到5级。
0: 10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7， PM10 指数46，空气质量优。
1: 再次提醒各位，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管控危险品车通行，石家庄东、石家庄南、石家庄西、石家庄北的四个站口没有管控措施。
0: 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很多朋友的留言。有位朋友帅扁哥，他说，父亲慢慢老去，我在慢慢的成长，和和美美长大成人，没有鸿沟，没有隔阂，很好，羡慕。
1: 或者是不是这从小到大都没有吗？那您父亲会不会也是一个心态比较年轻的人？或者他就是哪种教育方式让您觉得我跟他之间好像更加的容易互相理解和接受呢？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父爱的伟大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表达的，也祝愿我不再年轻的父亲健康快乐。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父亲是永远的靠山，没错。还有位朋友他说，今天是父亲节，祝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好的好的。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微信上参与，他说，你看他是几个不同的阶段，用了几个词，质疑父亲，理解父亲，心疼父亲。哎，我觉得这是正好是从小到大，或者从稚嫩青涩到成长成熟不同阶段的一个转变，对不对？在青春期往往叛逆心理特别强，那您说的不对，我就质疑你， 后来慢慢哦，原来他为什么这么说这么做。那再后来可能也许当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父亲也在慢慢的变老的时候，就开始心疼他了。
1: 嗯，那您有什么今天想对父亲说的话吗？或者您是已经对父亲发出了什么父亲节的祝福吗？您发的是什么？能不能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帮个忙背的帖子底下来进行分享，我们也感受一下大家对于父亲从整个青春期的懵懂到现在慢慢的理解，慢慢的接受，慢慢的心疼，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我来点硬核的吧，是吧，好，咱们就是说不光是抒发自己的情感，是不是，
1: 嗯，
0: 然后用文字用语音，咱们再来点实惠的。朋友们都说今天是父亲节，都爱自己的父亲，理解自己的父亲，心疼父亲，希望他能够长命百岁啊，这个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们想问问大家，朋友们实话实说，赶紧的举手回答，举手回答，你记得自己父亲的生日是哪天吗？你能够脱口而出吗？
1: 我觉得对于母亲，很多朋友可能记得这个生日会很就是尤深一些。父亲的生日，各位还记得吗？
0: 实话实说，记得你就说记得，不记得那就说不记得啊。
1: 记得扣一，不记得扣二，是吧？
0: 对，记得扣一，不记得扣二，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好不好？我们做一个微型调查，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5: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7: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卡卡，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15: 这个我知道，我爸生日跟我是同一天，
0: 同一天，所以说记得真真的。
1: 嗯，还有朋友也在留言呢，他是说弟媳妇儿啊，今天正好生下小宝宝，弟弟第一次过父亲节，也给他送上父亲最好的父亲节礼物，一种缘分和福分。另外他说，我能不能求一个扣啊，算是给我弟弟求的。
0: 好，哎，那你这样哈，你能不能转战一下这个阵地哈？你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好不好？哎，他就在即时新闻上是吧？
1: 对，他就在即时。
0: 好的，我们重点照顾一下啊。
1: 嗯，好嘞，第一次给弟弟过父亲节。

0: 一份礼物吧，也算是我们对他的一个心意。今天的钥匙扣有他一份。
1: 嗯，好，朋友们想得到我们的车贴或者是钥匙扣或者是贴加扣，您就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的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会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了。那如果说想看一下自己的注册时间的话，您就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啊，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吧，您就发送注册这两个字，我们帮您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好吗？
0: 嗯，
1: 关键词一个是留在微信上大家帮，一个是在即时新闻上注册，这是两个关键词。
0: 嗯，哎，发现有些日子啊真的特别的巧。 CL 他说，我爸爸的生日呢是1958年的5月10号，今年呢正好赶上了我爸爸生日还有母亲节，所以今年我是给他们两个一块儿过的节日。
1: 嗯，今天啊是6月21号，今天是星期日，今天啊就是哈、啊、就是很多朋友特别看重的一个父亲节。今天农历我们来看一下啊，当然哈、啊、端午小长假最后一天嘛哈、啊、5、6、7，今天是5月初7。
0: 嗯，还有刘盼盼也在说，说今年的父亲节啊，我的孩子正在参加中考呢。那现在您是在考场外面等待他的吗？还是说在家里给他做大餐呢？也祝福您父亲节快乐。
1: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哎，有一位朋友，我们刚刚啊看到发来信息，他说什么呢？他说哦，他说在这里，我爸的生日2月初1啊，你看他答得很快，特别快。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很多朋友都在扣一啊，我们说扣一说记得自己老父亲的生日啊。还有一位朋友千金苦力说，我老父亲是正月19、
0: 啊、
1: 还有臭臭他说我爸老爸生日6月初6，哎，是农历吧？我们默认是6月6还是初农历6月初6。
0: 嗯，因为一般带个初感觉好像就是农历。还有奋斗一直在路上，他说爸爸妈妈的生日我都记得，我不在他们身旁，所以每次都会打电话问候。
1: 嗯，好，再来看一下千山暮雪，您的注册时间是26年的4月15号。再来看一下幸福安康，注册时间是5月3号，都是26年。李志刚的注册时间是3月8号。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囚鸟，注册时间是哦这个早，24年8月29号
0: 啊、哦，2年前。哎，龙哥，有些朋友怎么反过来了，越来越好？他说我爸爸妈妈的生日我都记得，只是他们不记得我的生日啊。那小的时候你每年生日怎么过的呀？怎么给反过来了？那今年您生日的时候叫上他们两个，然后一块吃一顿饭，然后从此以后让他们好好的记住今天是您的生日。
1: 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讲了个故事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我的父亲的生日是3月初5这一天，他说啊，我的父亲就不善言谈啊，而且啊特别严厉。我40多了，我还特别怕我爸呢。他说我最佩服我爸的胆子，胆儿特别大，晚上一个人敢在地里哈、啊、浇地，晚上浇地黑灯瞎火的，只拿个哈、啊、这个手电筒、电棒，他说一浇就是一晚上，也不耽误第二天干活，特别羡慕他，特别佩服他。啊，胆儿特别大，然后我现在都不干，向父亲学习啊。
0: 嗯，或者父亲本身他是不是也没有那么胆大，只不过为了撑起一个家，觉得我身后有我的老婆，有我的孩子呢，所以我就是得，虽然内心当中也有一定的害怕，但是就要往前冲，往前努力。
1: 嗯，好，地随春动，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是3月20号，千山暮雪，4月15号。嗯，好，想看一下自己的注册时间的话，就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发送注册这两个字，我们帮您看一下好吗？随时问随时答。
0: 嗯，还有安仔也在留言，他说我是求贴，我是新用户。哦，可不是嘛，您是5月22号刚注册的，刚注册了1个月左右，怎么样，在我们的这即时客户端里面还适应吗？有哪些问题您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其他的朋友看到都会在底下跟帖回复您的。
1: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呢是在石家庄的省农科院的北院，是一辆现代车。电话我们来看一下，这是15127080792，15127080792。那么谁在附近？您能不能过去帮忙对会儿？谢谢了。
0: 嗯，这是车亏电了，有些朋友呢是灯没电了。有刘德祥给我们拍来了一张图片，他说赶紧看一下这个车吧，是一个白色的 Polo 车，两个刹车灯都不亮了，吓了我一跳。我们看一下，您这车牌号是尾号吧？805Z， 确实您这现在很明显这是在路边上停着呢，但是完全看不出来您在停车，所有的灯都不亮，您这白天还好，晚上的话很容易让别人不知道您这是往前行走呢还是在地面上呢，对于您来说也有隐患，抓紧修一下吧。
1: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在路上正在开车的朋友，我们想问问，做一个微信调查，大概有多少都是咱们的哈父亲或者爸爸这个角色在开车，妈妈一般来讲是不是坐车的更多一点？我们这样说是不是得罪咱们的广大女同胞了？
0: 也不得罪，我觉得坐车

0: 挺开心的。如果可以不用自己开，在旁边坐着的话，我觉得还挺好。
1: 想问问啊，就是举家出游的，就是举家出游的，或者说年轻的爸爸妈妈们，这个是不是更多的都是爸爸在开车呀？朋友们，想问问，举个手。啊，就是爸爸在开车的 Q1， 妈妈在开车的 Q2， 好吧、嗯？
0: 或者您直接也可以拍张图片来给我们发过来，我们来看看此时此刻您这车是谁开的，主驾驶上究竟是谁的背影？
1: 哎，今天啊，主驾是我们家谁谁谁。
0: 嗯，哎，直接留个言，让我们来看一下，感受一下哈。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发来信息，我们来看一下。你好，他也建议呢，他说大家就是抽空，其实有的时候未必要赶到什么节假日，
1: 对，
0: 就是回家多去看看，陪陪他们，唠唠家常和过去啊什么的，可能他们心里也会非常的感动和幸福。
1: 没错没错哈，只是说今天有这么一个怎么讲，总得有由头，是不是哈、
0: 嗯、一种仪式感。
1: 哎，我们就多说了几句哈、
0: 嗯、
1: 其实更多的这种关心呀、理解呀，包括这种体贴呀、呵护啊，那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琐碎的点点滴滴。
0: 嗯当然我们也能通过大家的留言感受到，其实很多人对于家人真的是这种关心照顾和爱意也是融入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比如说森森，他说我爸和老丈人是同一天生日，过生日的时候一桌好菜给两个老爸一块过生日，那个时候就感觉也还挺幸福的。
1: 嗯，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伙的注册时间吧。十月我们来看一下注册时间是在2016年3月16号，还有一位朋友名字暂时没改，7094717，注册时间是在2022年6月8号。
0: 这么多年还没改、您的这个名字呢，抓紧改一改吧。
1: 你可以改一下啊。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谢，他的注册时间是3月23号。人生何处不相逢，我们来看一下，是3月28号。陈不霞注册时间是在4月28号，2021年。2021年更早一些。
0: 哎，发现最近注册的朋友还挺多的，比如说梦工厂，他的注册时间呢是2016年4月7号，幸福安康是5月3号，还有幸福滋味也是4月21号，就是最近几个月刚刚注册的。
1: 嗯，雨后彩虹，他说我 Q1， 他说为什么呢？每次出发都是我的主力，只有快困的时候，我们家替补才会出场。
0: 也行吧，就有的时候你感觉很累的时候、疲惫的时候，身边有所支撑、有所陪伴、有所依靠，这种感觉也还不错。
1: 嗯，好，那说到这个问题啊，我们接下来要考，不得不回到咱们的足球这个话题上了啊。好，接下来考大家一道题，咱们不说世界杯了，行不行？咱们说足协杯，行不行？昨天晚上咱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咱们总说世界杯又没有中国队进决赛圈，是吧？看不看的吧？但是咱身边的球您看了吗？昨天晚上的这场足协杯啊，石家庄功夫队踢上海申花队，朋友们，您去现场看球了吗？去玉桐看了吗？我们都知道输了啊，确实哈，从整体实上来，整体实力上来讲的话，确实不如对方，对吧？而且后来下半场的时候，很快咱们功夫队张玉东又被罚下去了，就是10打11，确实是有点困难，0-2，最终输掉了这场比赛。但是我们想问大家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你知道昨天晚上当场的最佳球员是谁吗？他是石家庄队的19号，他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0: 这个问题更加精准了。
1: 哎，这个很精准，就考咱们球迷，咱们本地的球迷，或者说功夫的球迷。
0: 嗯，像我这种差生班的，现在已经进不来，回答不了这个答案了。
1: 很好，很好，我跟你说，赶紧的看一下我们的即时新闻呢，或者说石家庄功夫的他们的号啊，或者说在网上这个 AI 一下，好不好？
0: 给您点时间，抓紧，咱们看一看，搜一搜，把您的答案留在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里面。
1: 是哈，说到看球，那肯定哈，绝大多数都是咱们的男士为主力，是不是？开车的也是主力，看球的也是主力。
0: 嗯，
1: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送给男人的歌，来自于沙宝亮。

0: 我真的难不倒大家啊，很多朋友都把这个答案啊发过来了哈。没错，昨天晚上这场足协杯哈，石家庄功夫队对阵的是上海申花队，虽然是0-2输了，但是当场最佳呢是给到了石家庄功夫队的19号李亚男。没错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小鹿，哎呀，那算了。我考你这道题也白考，因为你对他很不熟悉哈。李亚男他是在踢什么位置？他什么位置？他是守门员啊。对，昨天啊，就是高扑低挡啊，就是可以说是好几个申花队的必进之球，都已经是化险为夷，亏得他，要不然的话，这个比分也许可能不是这个比分。
1: 哎，虽然我足球方面不太了解，但是我保健方面了解的很多。比如说现在夏天啊，很多朋友都会眼睛很干很涩，不太舒服。开车的时候，阳光刺眼，路面反光，眼睛酸胀，想揉，看路牌都模糊。你有多久没有注意到过自己或者是老父亲的眼睛了？年纪大了，眼睛本来就容易干涩，流泪，怕光，雾蒙蒙的，可是从来都不想跟女儿说。那这个时候呢，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独立无菌包装，车里家里随时贴，15分钟恒温蒸汽，帮助舒缓眼疲劳。好视力三节同庆拿出了上半年最大的优惠福利，10分钟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买一得四，当场送您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一副智能的健康手表。上半年超低福利只给咱河北的听众，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另外呢，还有好消息，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25号的时候呢，高考就要出分了。25号和2026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教育第四届的这个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举办，清华北大等一众哈，这个985211的名校，另外呢还有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那如果说想了解具体招生政策，可以当场当面和我们的招生办的主任面对面的请教。那高三的考生家长可以参加，高一高二的考生，包括咱们的哈学生朋友呢，也同样可以哈前来参会。那怎么来获得我们的门票？是凭票参加的。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秒速来抢票。那本活动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的。那特别提示一下，展会呢需要一人一票，学生和家长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以预约一个名额。
1: 看微信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代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点赞转发点小红心，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了。详情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很多朋友对我们节目特别熟悉啊，距离我们今天啊最终选出几位幸运听众获得我们的车贴和扣特别的熟悉和了解，这个时候就赶紧的发什么贴加扣，扣加贴。好，我们再来最后走一波。如果说您没有我们的车贴，也没有我们的钥匙扣，或者说只得其一，想再得，那你就发送车啊，又是车，不送车，送的是贴。嗨，送车还了得呀，不趁那么多钱啊，
1: 送不起
0: 啊，只能送车贴，贴加扣，扣加贴，或者是发送车贴，或者是发送钥匙扣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好不好？
1: 我们来关注有位程先生打来电话，好像捡到东西了，赶紧了解一下程先生。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什么时候在哪儿捡到了什么东西啊？
2: 19号晚上7点多，我在先天下东北门，就是冲着玉台街那个门，捡了一个外国留学生的钱包。是河北医科大学的，叫索哈，2025级的，MBBS 班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联系他，或者，通过咱们992想求助一下，看看能不能联系这留学生。
1: 那上面有写，比如说他是男士、女士，然后是哪个国家的吗？
2: 应该是阿联酋的，因为他里边是有一张这个阿联酋的现金的。还有几块钱的人民币。
1: 男士、女士啊？
2: 是一个女士。
1: 那有咱比如说放到，有想过放到河北医科大学门口吗？把这个钱包，或者现在这个东西在哪儿呢呀？
2: 这个在我家放着呢，因为这个，外国留学生他补卡可能不太方便，放到那儿怕没有结果。
1: 你就先代为保管着呢。
2: 对，所以想通过咱们这儿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联系上。
1: 好，
0: 咱们查这个医科大的电话了吗？
2: 哎呦，暂时没有，这两天事儿比较多。我那天讲了以后，我给咱这儿发了个信息，然后昨天发了个信息，今天这不给我回了个话吗？
1: 因为我每天这个信息比较多，刚刚看到您的。
0: 好，行，那咱们找找吧，好吗？
2: 啊，叫索哈。
0: 好嘞，
1: 好嘞，
0: 好，那先生，谢谢您。
1: 特别热心的程先生，也是想问问大家，河北医科大学2025级的索哈阿联酋的朋友，一位女士，如果谁认识她的话，赶紧联系河北交通广播进行对接。
0: 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发送哈，贴加扣，扣加贴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一边发着一边公布着今天的几位幸运听友分别是谁。我们来看一下，可以获得我们的车贴加扣，世界杯期间是双重好礼送给大家。第一位李志刚李先生，恭喜恭喜。第二位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森森。还有一位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云海漂流，接下来是
1: 忘穿
0: 秋裤，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
1: 汤姆，
0: 汤姆哦，外国名，你要不要改一下？你姓汤吗？
1: 是不是还有个朋友叫 Jerry？
0: 身体很健康啊啊，身体很小康，这是最后一位。
1: 恭喜这几位朋友获得了我们今天的礼物。虽然我们的节目即将继续，但如果您想获得的话，还是可以随时在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留下车贴加钥匙扣，也是会继续滚动抽取的。
0: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啊！别忘了啊，我们的帮个忙呗帖子是全天24小时都可以发送的啊，可以互动留言的。
1: 那今天节目就结束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再见。
3: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3: 河北播为您整点报。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整点时间，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1: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整体来看，环线的通行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快速路的话呢，只有在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附近会有少量的压车，以及在胜利大街的北行方向是新华路的交口后方缓行是到了中山路的位置，还有就是在北行中华大街北行方向的新海路交口到新华路之间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其他的路段通行都是非常的畅通，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各位呢，在出行的路上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来随时的与我们交流，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来服务。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晴间多云。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17度到21度，其他地区呢22度到31度。今天夜间，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多云渐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晴间多云。温度方面，最低温度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大部以及保定的西北部7度到12度，其他地区呢13度到22度。22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和承德多云渐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此外呢，23号的白天到夜间，中北部地区呢多云渐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多云渐晴。今天呢是6月21号星期日，河北省各地呢都是不限号的。其他的车辆限行内容，你可以发送限行两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呢，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们将会一起就新车选择、用车问题、二手车评估内容来在线探讨，可以提前呢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进入到互动帖来随时留言，稍后走进节目。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

0: 多一些安全。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1: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点05分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的关于车的事儿呢，我们都可以来在线探讨。记得还是要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哈，有哪些老朋友已经提前到达我们的互动帖了。好了，我们首先哈来点点名哈，看看哪些朋友如约的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前来听我们的节目哈。欢迎一下日暮途远哈，他说来打卡了哈，刚才呢还发错帖了，是不是找错地儿了呀？但没有关系啊，你到了任何一个平台，应该都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哈为大家搭建的一个互动平台。天使992说呢，今天是夏至啊，父亲节呀，祝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嗯，这份祝福很美好。还有金哥哥说了，我来了，祝愿所有的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千年果林说准时来打卡啊，白三很客气，上课打卡，我们需要传递更多的知识。还有这个天亮说哈，明天见祥子啊，这是昨天了哈，昨天在最后一条。好了，欢迎朋友们还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没有进入到的朋友呢，赶快抓紧时间，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字，然后呢进入到互动帖就可以了。今天呢也跟大家哈来探讨一下我们用车当中的话题哈。其实你看在以前我们买新能源车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就是我买一个车可能最初定的一个初衷，我一定要把这车开到报废，至少开10年以上。这可能是很多人在买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呢非常这个注重的一件事情，就是注重它的耐用性。但是我们看到今年呢，其实你看国内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在5月份冲到了恐怖的62.9%，应该说已经是彻底坐稳了市场的主流的市场了。但是啊，可能一些老车主们大概率呢会有一个同感，就是现在的车呢越出越密，能让人放心开上10年的车好像并不是特别的多。也就是说，大家对于新能源车能开到10年以上不出问题这件事情呢本身是存疑虑的。你看当年我们一谈起老三样，对吧，捷达、桑塔纳、富康啊，后来有新三样，对吧，这个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评价，皮实耐造呀，维修保养便宜呀，那么很多车呢也是依靠着它的这一点称霸车市10余年，也会成为一代人的回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呢，每个月啊大概是有几十款新车扎堆上市，不少车型呢上市不足一年，第二年呢悄然退市了，改款换代啊，有的朋友做个比喻嘛，就像手机一样，一年一换代，甚至半年一改款。所以很多人也在吐槽说车企太浮躁了，你怎么能够光想着赚快钱呢？可是这件事情啊，如果大家再仔细深层的思考一下，其实并不是车企他不想好好造车。因为什么呢？你看燃油车时代造车的核心壁垒就是三大件，对吧，发动机、底盘、变速箱，它技术迭代的周期大概是5到8年。也就是说呢，它想升级它的平台，升级它的底盘，升级它的变速箱，你没有个3-5年你研究不出来啊。所以那个时候呢，车企就是必须要沉下心去打磨品控和供应链，因为这个段时间呢你在研发周期，你总得拿出点看家本领来吧，对吧，如果你说等着我新平台，那黄瓜菜都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怎么去提升我的口碑， 怎么去提升我的车型的销量，那我就去打磨品控，我去做一些细节。所以一款车呢，经常依靠改款，它也能够热销个七八年。所以那个时候呢，汽车的标准其实大家衡量的有一个共通的标准，那就是要耐用，越经典越保值。甚至你的前脸你别给我改变，对吧？你下一代车型你还是这样，你只是在其他方面做微调。你看雅阁也好，对吧？包括宝马，还有很多，包括大众系列。为什么那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每一代车型的传承性会非常强，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时代技术的一个特点所决定的。但是我们知道到了新能源时代，其实这套规则就完全被掀翻了呀。三电系统高度的标准化，供应链全行业通用，就是你家用我家也用。造车的门槛从自研核心技术就变成了什么呢？整合供应链，就是我自己没有技术不代表我不能造车，因为它通用化非常的强。所以呢，就像大家这个用同一家的面粉啊，或者同一家的馅料去包饺子一样，对吧？你比拼的不再是做这个包饺子这个功底，或者做包子这个功底了，而是说谁包得快，谁营销的声量大。那么你花两三年打磨一款经典车，但是呢，竞品半年推出了同款配置，比你还便宜，所以你慢一步就要被市场甩开了。这就是当下新能源车型的一个特点。当然在这其中，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新能源车型它就一定不耐用，而是说造车的逻辑发生了变化，于是确实有一些鱼目混珠的浑水摸鱼的车企啊，品牌会造出一些看似很不错的车，但是我们用了以后买了以后会让你感觉很烦恼。那么这种快消式的迭代，其实最终买单的说句话还是消费者呀。那么当前呢，看新能源车，对吧？三年平均保值率，行业的数据啊，仅有44.8%，是远低于燃油车的。那不少车主开一年几乎就半价了。那么车主也频频的被这个新款增价，对吧？或者是降价来背刺。啊，这个增配降价啊来背刺，包括那个后续的维保呀、软件升级啊，其实都缺乏保障。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这个呢是不是坏事情？其实也是技术平权的一个代价，就是大多数人呢，你买一个10万左右的车，对吧？我的动力、我的配置、我的一些体验，和20-30万的车啊，差距没有燃油车实在那么大了。你过去你几十万车型的动力和配置，那么如今十几万就能够体验了，对吧？你说现在加速5秒以内的，你10万级的车也可以达到呀。但是以前如果你想买到说我加速在别说10秒了，7-8秒以内的，那至少都30万以上的、40万以上的车才可能有，对吧？你想要有一个什么空气悬架，那都是高端车型的专属。但是在新能源车型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把这些配置都给你下放了，哎，都给你一视同仁了，用这样的方式去吸引消费者，产品淘汰的速度也在同步的翻倍啊。那么对于我们的车主来讲哈，我们回归到我们的选车，就是我们的买车思路应该做一些更新了。你不能再抱着说我这一台车我一定要开10年这种老观念你去选新能源车了。而且你买车的时候也不能够只盯着屏幕呀、续航啊这些表面数字了。那么比起短期的这种堆料啊，包括配置方面的这种叠加，其实车企能否提供一个长期的，比如说你的软件更新 OTA 能够一直更新下去，你的硬件能够支撑得住，你能够稳住你的售后体系，其实这个呢才会成为影响你数年用车体验的一个核心。也就是说未来呢，谁能够给大家吃下耐用的这个定心丸，但是它那个耐用呢，可能不是从所谓的简单的钢板，对吧，从它的车身结构这个角度，而是从你其他的功能和配置的稳定性，从你出了问题如何去解决，从你的售后网点如何去铺设，从这多个角度影响到大家用车的信心。所以呢，最后啊，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就是你愿不愿意去接受那种年年都有新功能，但是买车却很贬值的这种车型和品牌，还是说我希望整个行业、整个车企都能够把造车的节奏慢下来，你优先去保障一些啊老车主的权益，然后呢，在品质方面去夯实， 在技术迭代方面别搞那些花哨的东西。

欢迎大家呢来谈谈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啊，把我们对于这个话题，对于选车用车的一些观点发送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个呢也很好找到啊，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呢直接输入两个字汽车就可以了，我们将会呢在线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好的，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说车，我们将会在线就大家选车用车二手车的问题来在线探讨。记得哈，朋友们到互动帖以后呢先打个招呼，先改个名字，我们先认识一下，稍后回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正在说车，各位呢在选车用车当中还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来随时的交流，我们也会在线的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好，我们来看看哈互动帖当中哈朋友们的一些评论哈。这个走失那路口他说呢，我就想买一个2015年左右的帕萨特，尾灯啊就是手枪的那一款，这个应该是很经典啊，很多朋友呢对于这款车的记忆大概也是从它的尾灯开始的，说想3万左右买一辆啊，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车。大家有这款车的通病多不多？除了烧机油机电单元还有其他的通病吗？其实除了烧机油，我相信这款车应该没有太多的一个明显的短板啊。但是到了这个年头，11年的车如果你去买的话呢，一些橡胶部件大概率呢也会进入到一个老化更新的一个阶段了啊，比如说一些密封胶条可能会出现一些渗油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它的下支臂啊胶套啊，如果说之前没有做过调整跟更换，有可能会出现裂纹啊，这些呢是我们需要去仔细检查的。还有就是我们买一些老车的时候呢，轮胎一定得看清楚了，就是这个轮胎啊，它不光是说你胎花到底深不深，明显不明显，最主要的是它的硬化程度是怎么样。如果说有明显的裂纹，那么你买车的时候也要把这个成本考虑进去，因为换下胎，普通一点的胎大概下来的话呢，这把一条胎几百块钱，两三百吧，那么也得将近1000块钱。如果说我们换好一点的，对吧，5-600的7-800的，那可能下来又是2-3千块钱，这个成本其实我们在买车的时候也应该计算进去。当然了，很多朋友也有这种心理的考虑啊，主要是三大件儿你别有问题就行了。其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一种情怀啊，因为你谈到了这个尾灯是手枪的那一款，是对这个车从前就是心心念吗？还是说简单单只是因为啊喜欢啊大众的品牌车型？因为这个烧机油问题确实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你像这个年限的车，估计你的后备箱里边怎么也得备个机油桶吧。还有呢，说我记得哈，这个2009年、2010年前的那个时候啊，他说他哥哥啊开这个修车店，需要配件，捷达呀、桑塔纳、奇瑞呀、面包车的易损件，尤其是减震。然后那个时候有离合线、刹车线、刹车片、下支臂、挡泥板、轴承等等。说现在啊都不用备件了，因为车型太多了，都是车来了你需要啥直接从石家庄发货，最多呢就是备点机油。的确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就意味着车更新速度变快，同时它不像是以前那样就是通用性特别强，尤其是很多的新能源车型，我们跟大家谈过一个问题，很多店面是修不了新能源车型的，因为它呢首先第一个数据有的是厂家并没有完全的放开，第二个是呢很多的配件它也不是第一时间你能够拿到货，再有就是有些技术的东西啊现在很多的修理工修理厂还没有整明白呢。欢迎大家哈继续来交流哈，来看一下这个义薄云天，他说夏至最长的一天呢。是的哈，那么大家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天气里边去户外郊游啊。然后很多用户，这应该是新朋友哈，他说2670说今天的奖品是什么呀啊，今天的奖品我们正在酝酿当中啊，所以呢明天争取给大家也配上奖品。所以大家呢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呢，可以提前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在评论区里边呢可以随时留言，我们也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好的，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正在说车。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好的，欢迎观众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来听一位哈打进热线的朋友哈，你好，先生，请讲。喂，你好，张先生。
4: 哎，你好。
0: 哎，张先生来说，哎，你想买什么车？
4: 我想花个40000左右买个这个小电车，四门的，都有什么车呀？
0: 你看过什么车吗？40000左右的电车。
4: 哎，我看过一个那个，凯越那个十月那个。
0: 凯越。
4: 哎，凯翔呀，凯越那个十月那个车呀，那算什么呀？
0: 你是说凯翼呀，还是什么呀？因为
4: 凯
0: 越不是，
4: 好像凯翼啊。
0: 啊，为什么考虑这么冷门的车呢？
4: 不是，我爱人看了看那个车，说那个宽敞吧，我家沃尔多都是那个人胖点儿。他看了那个车。
0: 其实啊，这个在
4: 还有那个、还有那个是那个江铃那个麒麟。
0: 你纯电车是吗？
4: 对，纯电的，只花40000左右，纯电的。
0: 那为什么没有去看看，比如说像这个吉利熊猫啊包括50的 mini EV 啊，就这种呢，一些微型车不是很好吗？然后卖的也比较多，是都没看到，还是就是不太喜欢这种类型的？
4: 哎，我看了看那个50 mini 那个四代。那个车还可以，就是我爱人感觉说是小点儿啊，不如那个凯翼那个车宽敞，是吧？
0: 是的，如果说从空间的实用性的角度来讲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你陷入到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呢，你的预算40000-50000，如果是买一些相对销量大、保值、品牌知名度高的车，那可能呢，你觉得它的实用性、空间会小，这时候你就会

0: 啊，这些小车空间绝对是能够满足你，另外他们的销量跟品牌方面也会更强势一点。所以就是你这个选择，要么是选择一些非常冷门的车，但是你要承受的就是它售后方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第一个啊，将来换车肯定是不保值，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用着不方便啊。另外就是一旦出现一些小毛病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有一种后悔的心态。所以我建议是什么呢？要么就是你踏踏实实的买些相对支撑性更好的一些小车，但前提是你能接受空间。如果不能接受空间，往上走一走，考虑一些6万左右的入门级的纯电车，保有量大，保值率呢相对来讲也不错，而且车的质感也就会提升一个层次了。包括像什么领跑 A10 啊，刚才提到的星愿呐，啊，包括像这个，这个奇瑞的 QQ3 呐，啊，长安的糯米啊，50的缤果啊，啊，甚至这个极狐的，对吧？贝塔系列，这你都可以去考虑，包括比亚迪的海鸥。
1: 哎，长安那个糯玉米有4门的吧？
0: 长安的糯玉米应该是也主打的是这个2门，但是整个车型的4座啊，这是有的。所以你不行，长安的车也可以参考吧，这车卖的也还凑合啊。
1: 哦，
0: 看来你
1: 是
0: 其实你是其实你
1: 是
0: 有
1: 是吧？
0: 对，其实你是有研究的，对吧？你是有研究的啊。所以呢，你既然研究的话，
1: 对，
0: 我觉得那个冷门车就别考虑了。好吧，
1: 就是主要是就是4万左右，就是50 mini， 还有哪个？
0: 50 mini 呢，就是属于小一点。我刚才说了，你在这个包括 QQ 的冰激凌啊、长安糯玉米啊，这都属于什么呢？属于微型车。我建议就是，如果你
1: 我知道那个2门，我就是不要2门的，就是要个4门的。
0: 4门50宏光 mini， 因为最新一代的也有4门的。
1: 啊，是，我知道。
0: 对，它也有4门的。就是有2门的，也有4门的，就是你可以看看这些微型车，但是它价位呢，实际上也就顶多五万多了。我建议就是不要考虑那些冷门车了，好吧？冷门车你买了就
1: 行，好的，谢谢。
0: 哎，好嘞，好嘞，再见啊。嗯，
1: 哎，好的，谢谢大成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哈。其实有时候呢，你看买小车呢，他可能不会去特别的关注品牌，但实际上车都一样，不管你是大是小，你买了以后。毕竟是要来用的，对吧？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其他朋友在选车用车当中的一些信息。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新一代的腾势 D9 跟高山8相比的话，明年下降的空间有多少？你指的是价格吗？价格方面，说实话啊，就是，波动不会太大。你像腾势 D9，一般的优惠好的时候，就是在2万5到3万多，这样各种优惠叠加在一起。而高山8呢，相对于它来讲，就优惠力度会大一些，大概是能到3万多到4万多。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跟它市场的这个。销量啊，跟认可度有关系。腾势 D9 呢，实际上整个车型我们知道，你像你比如选2代的，对吧 ？DMI， 这个200多公里的续航，然后各有各种东西也都是有的啊。但实际上呢，它比较适合什么呢？第一个有商务接待需求，经常长途，注重省油成本，注重整体的销量，腾势 D9 是可以的。那么如果选择了高山8呢，实际上它的实用性是非常不错，尤其是空间方面，还有就是行驶质感。它开起来比2代 D9 要硬朗很多啊，但是它的知名度相较于 D9 呢会差一些，所以呢就是，买 D9 呢，其实更多的是从电省油省成本，然后外观设计商务这方面去考虑舒适性。考高山8的话呢，第一个就是整个车的硬件做得还不错，底盘的素质相对来讲比较高，虽然品牌知名度没有那么大，但是它的终端优惠相对来 D9 来讲呢也会更大一点。啊，所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两者呢都可以啊去选择啊，尤其是你要经常跑长途，追求一些驾驶感更多，高山8呢可以重点去看一下。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啊，马上回到正在说车，接下来关注高速的导航内容，有请高速007。
2: 好的，这时段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现在的石家庄辖区周边的各高速口呢，都是正常开启的，但是管控了危险品车，4个端口站，石家庄东、石家庄。

0: 南、石家庄西、石家庄北的话是没有对危险品特有管控的。另外呢，除了石家庄之外，还有衡水、廊坊以及邯郸辖区部分高速口管控危险品车通行。保利辖区沧州高速西行方向转京港澳高速互通这块呢，主要是转入京港澳高速去往北京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导致后方呢会有少量的压车。如果准备去往保定市区的朋友呢，可以继续往西走，从这个朝阳路口来下道，这样就可以去往保定市区。京哈高速呢，北京方向从10点钟开始呢，车辆开始增加，甄子镇一直到孟姜之间的北京方向各站口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其他各高速通行正常。我是高速的音区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哈。大家呢在高速出行的途中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会来随时的补充。我们也在线为大家导航信息，同时呢，您可以通过微信啊，购买好物，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那么进入以后呢，今天哈，您首先要看到的是这个目前一些产品啊，这个库存告急的一些产品，因为错过这波啊，说实话您就真得再等一年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赶紧跟大家捋一捋啊，怎么能够在最后的关头把这个便宜占到位啊。首先先说一些实在的，就是目前爱商城全场阶梯满折优惠，单笔订单满198元可以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可以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可以打8.8折。系统呢会自动去匹配最高档啊，不用你费心去算。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现在不凑单更待何时呀？还有就是每日的幸运抽奖，指定的618专区福利，抽奖次数呢当天清零。啊，不用白不用，万一呢抽到6折券，专区爆款直接白菜价带走，绝对值。参与的方式呢，再次提醒一下，每日每天进店就送一次的免费抽奖，当天任意下单再送一次，每人每天最多累计是3次，当天有效，过期作废，奖池是超诱人的啊，这个奖品啊，6折到8折的折扣券是随机抽的。当然呢，爆款产品也有啊，比如说你像这个 Coach 啊，经典的包包合集啊，目前来讲的话呢，亲民价格，只要599元，而且可以参与刚才所说的所有的这个打折的优惠。戴森的吹风机啊，目前来讲呢，满这个618元可以享受88折优惠，商城特惠价格是1399。还有像卡罗驰的洞洞鞋，这个洞洞鞋呢，目前是成人款，只需139到299元之间，奥莱直发。你看几个爆款产品，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输入666三个数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同时呢，购买好时电梯的朋友呢，可以打电话400-6986-99，400-6986-992，或者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直接输入好时电三个字也是可以的。稍后时间呢，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正在说车，来继续为大家提供服务。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手车的评估内容，也可以及时的参与到互动里边，我们也会请一位专家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
2: 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胜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5: 交通九九二。
3: 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5: 听，
6: 欢迎各位来到，
5: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7: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1: 正在说车，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说说车坛当中的热门的新车型。首先要来关注的是深蓝 S07 华为前宽激光版的增程车型啊，这车呢目前的价格是从15万到17万，外观呢还是延续了家族的设计，支架方面有所升级，搭载了27个传感器，融合了感知系统，内饰呢是有3款主题配色。那么还有就是新款的蒙迪欧推出了一个运动版，价格呢是20万9千8和22万9千8两个版本，新增了一个赤霞红的车身颜色，外观呢变得非常的运动啊，内饰换装了悬浮式的中控的扶手台，车机也做了升级，还有2027款的星途的 ES 目前给出了预售价18万到21万之间，新增了外观和内饰配色，设计呢延续了前款车型的这种设计风格，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长城炮 HyperT 版本目前官方定价出来了14万9千8到18万6千8，目前有商用和乘用版，外观呢非常的硬派，内饰做了调整，配置以舒适性为主，采用了 HyperT 的混合动力，综合续航里程超过了947公里。2027款的丰田塞纳官方定价呢29万8千8、39万3千8，入手价呢低至24万2千8，外观呢有了一些小的变动，同时呢它的光辉版新增了磨砂金的车身颜色，内饰有所升级，搭载的是混合动力2.5升的发动机。吉利豪越7推出了一个欢乐七座版，官方定价103400，入手价格呢是7万多，外观呢保持在了在售车型的设计，车长4米865，新增了七座布局，内饰不变，同时搭载了 Flyme Auto 的车机系统，提供 1.5T 2.0T 两种动力组合，以燃油为主。再来关注一下传祺向往的 M8 PHEVL，官方定价呢26万9千8到30万9千8，采用了家族麒麟风格的设计，车长呢5米264，商务气场非常足，配备了悬浮式中控屏，搭载了 1.5T 的插混系统，综合续航超过1300公里。最后要说到的是来自于北京越野的 BQ30 旅行家高光版，官方定价11万2千9、13万9千9，目前呢也提供了置换的方式，同时新增了一个高亮的橙色车漆，外观硬派越野，内饰呢增加了855的芯片，搭载了 1.5T 的混合动力发动机，0-100加速6.59秒，提供了6大驾驶模式。好了，以上是这时段为您盘点的一些近期的新车型啊，大家有哪些感兴趣的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来探讨，同时也提醒大家新车二手车我们接下来一块聊，有任何的二手车评估内容可以及时发送过来，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参与互动的话呢，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互动帖以后呢，打打招呼，改改名字，我们互相认识一下。同时有任何的二手车问题，线下想得到回答，线下想找到我们的评估师，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留下你的内容，我们稍后为大家提供具体的内容。
3: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1: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继续提供服务。这个时段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淘车乐的高颖刚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8: 哎，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1: 嗯，请高老师来呢跟大家啊，首先说说二手车评估的一个事情哈。这位朋友哈，男人当自强，他是有一个2016年年底的奔腾 B70 2.0 自动挡，这车呢没出过事故， 多少钱可以要带天窗，估计是想买、
8: 要买，有买是吧？
1: 对的。
8: 首先一点要看好车况，再一点的话看它的里程数啊。我们就说大家一定要说上里程数，里程数能间接的反映它的车况嘛。
1: 嗯。
8: 这个车的话一定不要超十万公里。我觉得超十万公里的话 ，B 七零本来当时的保有量不算太大嘛。
1: 嗯。
8: 可能会影响它的价格啊。假如说是七八万公里车况非常好的话，16年的车，现在也就卖到应该在2万左右吧，大概市场行情。
1: 好。我们来继续看看这位朋友哈，这是一个沧州的朋友啊，他说我是沧州的出租车司机，我想让啊这个大成来评价一下吉利银河 A7EV 还有领会 E5 出租车来比较一下，然后呢再评价一下啊这两款车哈、整体的这个优点跟缺点啊，电池的优点跟缺点。首先我们说呢，如果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说，你想比如说我是坐出租车，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体验啊，底盘的这种舒适性能，长期开下来 A7 的给你的印象会好一些，因为它首先第一个后悬挂用了一个独立悬架，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而且它也有针对于啊出租车市场的一个特殊的版本啊，所以这个车型呢从整个实用性的角度来讲是不错的。领会 E5，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领会呢实际上是比亚迪啊为了打造营运车出租车单独拎出来这么一个品牌，也是想把它那个家用车网约车这个标签啊给彻底的区分开啊，所以它的优势是什么呢？第一个，它针对于网约市场单独打造，所以车价方面有优势，于是它成本控制能力强。第二个是呢，整个车型呢配置也比较简单，就一切是以性价比啊，最实在的那种所谓实用性啊，所以你可能看到它的内饰相对来讲会简单一些，对吧？而且底盘舒适性方面也稍微略差，但是呢它确实比较适合做生意啊，就是我们如果说专职司机，我就是为了投入更少，然后希望一款车替我出力更多，但是我对个人可以将就一下，那么领会 E5 是可以考虑的。至于电池嘛，电池呢，因为你像银河这个 A7 呢，其实它用到的是叫做神盾金砖电池，也是吉利啊自主研发啊，它采用的也是就总体目前业界评价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当然说到领会呢，这个就是刀片啊，刀片电池磷酸铁锂，它呢基本上用了这么多年了，也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地方，所以这两个如果说单纯从电池角度想区分说谁好谁劣啊，这个实际上并不是很好去量化啊，口碑呢各自都还不错，所以呢基于以上的这个意见呢，你可以来啊做一下这个考虑。当然我们也请高老师再说说这两款车型，毕竟它作为营运车将来还涉及到去转手啊，或者说是在或者报废或者转手，保值率方面呢也给点建议吧。
8: 其实我们说银河的这个车型在营运车里边可能用的最多，但是营运车的二手车在市场上现在也销售的也是比较多的嘛，但是因为它的手续的问题，它有一个报废年限啊，对于二手车交易的过程中，它贬去的价值就是这种折价呢也是非常多的啊，比正常车的话，我觉得多折旧应该在30-40得有，因为市场上也有好多像南方过来的一些新能源的银转飞的一些车型在售啊，几乎在两三年几乎打个对折的一个折旧是有的。啊，就是在二手车里边，手续影响，还有一个它行驶里程偏大，因为在二手车里边，这种车，大家可能也图便宜的同时，也有它一些续航也好、电池的使用情况也好、车况也好的一些顾虑啊。
1: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俩给你的一个建议哈，综合一下看看选择哪一个哈。我相信大概你应该已经是有了自己的一个方向了。走势那路口啊，其实刚才也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15年左右的帕萨特啊，这个能不能选的问题，我也给他说了我的意见，因为首先是烧机油的问题，对吧，还有一些橡胶部件，毕竟11年的车了。那除此以外啊，就是像这种车还有什么其他去考虑的地方吗？
8: 这种车的话，刚才说到的可能是这个车型的一些算通病吧，是吧，烧机油或者机油消耗大。然后再有的话，就是现在整体来说，二手车我们说它 一年行驶里程都在1万左右。

0: 城市以外以里的也非常多嘛，所以说我们说老一点的车型它不是不能选择，知道它的一些特点啊，就太大公里数的，你像上午我遇到了一个君越啊，10年的跑了40万公里，
1: 嗯，
0: 像这种车呢卖起来就比较难卖一些啊，可能客户最后选择了报废更新嘛，
1: 嗯，
0: 像15年不超10万公里的帕萨特，其实有3万多块钱的一个价格，我觉得其实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嗯
0: 啊，就是车况能把握的地方，我个人觉得也是可以选择的啊。
1: 我们来听一位啊，线上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张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来说说您的问题。
2: 是我吗？
1: 哎，对，您的，您的电话，请讲。
2: 那个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大成老师，
1: 嗯，
2: 咱们那个维修的那个方面的，就是前两天我们这个，我是张家口的，
1: 哦，
2: 就是前两天不是这个车被那个冰雹砸了嘛，
1: 嗯，
2: 然后就是前边好多坑，那个前面机盖上好多坑，然后那个 4S 店建议我换一个机盖，然后换了这个机盖，我觉得是不是会对这个车就是残值或者怎么样影响比较大呀？但是现在好多坑，就是它做无痕，对这个车有没有伤害？我不知道那个高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
1: 嗯，
0: 做无痕修复就行。啊，冰雹坑的话，其实现在市场里边确实很多嘛，是吧？因为天气的原因，像这种车一般就做无痕修复啊，对你二手车的价值影响会小一些。假如你更换了机盖，对于买主来说，他可能会认为是吧，事故会大一些，会影响咱的销售啊。一般我们二手车一般会建议这种情况，因为都是活坑嘛，做无痕，它和维修的价格应该是差不多，也做无痕对未来交易应该会好一些。
1: 对，是，实际上是这样，就是你打算比如说3年内我要把这车卖掉，那我觉得建议你去优先考虑这种无痕钣金的这种方式，只要它对车漆比如说它的工艺到位，那影响应该是相对会更小一些啊，因为它毕竟还能保持一个原厂漆的这样一个状态。但如果说你自己追求完美，对吧，然后呢想去做一个更换，其实你更换了机盖对你原来车啊行驶安全其他的那方面影响不大，但它毕竟呢要经过2次的一个重新的大范围的喷漆啊，就是可能将来你卖的时候会去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啊，或是让对方认可说我这车什么样的情况换机盖了，影不影响价值，确实有这方面的影响。就这个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卖车这件事情很重要。
0: 更换机盖也需要喷漆的啊，不是说换了以后。
1: 对，更换机盖也
2: 是
1: 需要喷漆的啊。
2: 哦，对对对，要喷漆，就是那个现在它不是前面那一块，它是全车都有坑，就是前几天那个我们这边那个有那个冰雹那个，我不知道两位老师这次有没有那个
1: 知道、
2: 听到这个，就是很严重，前挡风玻璃全是坏的，然后现在是换了前挡风玻璃，然后他说那个前面机盖要换，车身还有好多坑，可能还是也是要部分要喷漆吧，特别大的那个坑。就是边上砸的那个特别大的那个冰雹，然后砸下来那个坑就不像前机盖那么小了，就是那个可能也是要喷，所以现在就是很头疼这个事儿。
1: 对，这个东西
0: 能无痕修复就不要喷嘛。
1: 对，就是能做无痕修复不喷漆的，就是而且对你外观没有太多影响的，优先选择无痕。没有办法，那你只能去喷啊，就是你换了其实也要喷。就这件事情你是没有第二个选择的，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有时候天气啊或者一些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我们只能是坦然去面对它。
2: 对，因为他建议我是把前挡换了，然后那个肯定要换，就是那个机盖不是换了，然后他说做一个全车喷漆是这么跟我讲的，但是我就不是特别想就是全换嘛。全换我觉得不太好吧，整个就好像换了一个车。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你全换的话整个是需要全面，就相当于我自己重新做了个喷漆嘛。所以就是你这个是4S店你只问了这一家店，还是说你做过对比给出的方案都是一样的？
2: 没有时间做对比，大成老师，我们这个就是 4S 店，您知道我们当地这个不在张家口嘛？然后我现在把车弄到北京去修。
1: 哎呦！
2: 然后我们当地的这个每个 4S 店，或者是就是大稍微大一点的这个修车的那个，全是满的，都已经排到200多号。
1: 哎呦！
2: 啊，根本修不上。
1: 明白了。
2: 然后就是我拿到北京现在去修这个 4S 店，然后就是基本上他们也从这边都收了一批车嘛，活都是偏多的，就是不可能给你。
1: 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车呀？
0: 是什么车？哪一年的呀？
2: 哦，是 Q3，就是24年8月买的车。
0: 哦，那还比较新嘛。
1: 对，
0: 我觉得还是说就是，无痕修复不影响安全，首先一点啊，就是考虑到未来出售的话。啊，可能咱遇到冰雹坑也好，然后可能出售，考虑到出售价值的话，我觉得建议还是就是无痕啊，应该冰雹的话也不会太大的很吧，但是你说前风挡都砸碎了是吧？
2: 不是太大的很，是真的百年过去特别大，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就是不太清楚，这就是那个应该是特别大，最大的好像就是已经超过鸡蛋那么大，就是打的那个边上的那个坑，就是有大概就乒乓球那么大的坑。
1: 这种情况其实我感觉是这样，你要是如果是像你所描述的这种，比如说不是那种小麻点，对吧，你可能做无痕修复很难、
2: 那个、
1: 如果是那种大坑、这还真没办法，因为你只能是做一个重新的调整了、对吧，要么就是换、要么就
2: 是
1: 通过重新喷漆。
2: 因为我这个是侧面和上面、侧面和前面比较严重，有的是三块玻璃，就是后面然后上面然后还有那个前面全部都是就砸漏了的那种，您知道吧，就是那个
1: 知道。其实这种情况吧，对，我觉得四 S 店可能他的这种考虑也就是为了保证你整个车色应该保持一致，因为如果说你这一块喷了，这块不喷了，那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色差会比较明显。对，因为你这个相对来讲比较严重啊，就是车顶或者车后边都出现那种大坑，那如果说钣金过来它没有办法对做到无痕，那你只能喷，你要说大面积1/3都喷了，你就剩1/3不喷，就确实色差上你要自己能接受那倒是没有问题，但是它一定会是有色差的，那会有一些不同。
2: 就是那我问一下高老师，就是假如那个我修好了以后，然后2年多点，就是三年
1: 卖车是吧，
2: 第三年那个卖这个车的话，这个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然后比如说
0: 我
2: 要是再
0: 开上，我就是说你那个砸了以后可能有卖车
2: 的
0: 想法，站在卖的角度上能无痕修复你就无痕修复，然后特别大的死折的然后你局部喷漆我觉得也不要紧，你要弄个全车漆的话，对你未来车的价值影响会大一些。
1: 是的，是的。你要是说自己，比如说我这车呢没有卖的打算，其实啊，张女士就是这很简单。如果说这车呢，比如说因为遭遇这事儿了，对吧？我坦然面对，但是这车我会一直开下去，我开了7-8年以上。那你要是图整洁，那么我这就直接喷了也无所谓。但如果说你现在就是心里边啊，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知道吧，老师？我这新车就成这种状态，我可能还要考虑再更新一下，换一下。那你就是以无痕修复，能无痕修复的就无痕修复，少喷漆就少喷漆，这样呢，价值损失小，就这俩选择。
2: 哦，
1: 嗯，
2: 那么就是说我开的时间长的话，那可能就是也。就影响到时候就不会那么的大。
1: 对，你比如我开个7-8年以上，对吧，那时候大家可能对于你整个所谓喷漆这件事情呢，你它没有那么敏感，对吧，但是现在你如果2-3年之内卖，大家是很敏感这件事情的，对吧，我本来想买个准新车，2-3年以内要求车况极好极好的，但结果你全车喷漆了，那肯定价格是受很多影响，但是你要7-8年之后卖，那时候可能我就冲一个实用性去了，它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高老师你觉得是这个样子吗？
0: 对，因为时间越久可能喷漆影响就小一些，但是你全车喷漆肯定受影响啊。
1: 对，是的啊、
0: 因为我没看到你车冰雹坑的话应该不会太大，我觉得能无痕修复的地方你就
1: 对，除非是你大面积，对吧，车顶啊什么这个前后机盖全是大坑，那你没办法，对吧，如果说只是偶尔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大坑，其他就小麻点，那你就无痕修复，然后把那个坑大的地方我们做钣金后来喷漆，这倒可以接受，局部喷漆嘛，这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偶尔那色差，其实店面的工艺相较于普通店面还是要好一些，没有那么大的那么明显。 所以这事儿呢，其实就是以影响价值最小为一个选择的前提条件就对了。
2: 嗯
1: 嗯，好吧。
2: 应该是全是坑，但您想的那个小麻点是不存在的，
1: 不存在。
2: 全是那个稍微大一点的坑，但是当然不可能每个都是那个

0: 鸡蛋大的坑。
1: 那他店面说能做成无痕修复吗？就是做成
0: 他说能，他就是说那个建议我那个换前挡，然后换前机盖，全身做那个全喷，是这么的。然后我现在跟他就是交涉的是，不要能不动的地方最好不动，然后
1: 是对是这个原则，
0: 无痕的无痕，然后对，然后那个特别大的地方实在不行就喷，是这样，
1: 是这个，你这个选择是没错的啊，对
2: 对，
1: 就这样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如果说他可以通过某些工艺，然后把你不需要喷漆的地方不喷，那就更好，对吧？然后你比如说有1/3喷，这基本上我也可以接受就行了。其实车身侧面其实你都不用喷嘛，对吧？这个侧裙它影响冰雹，它主要是对于车顶啊，包括那个平面影响大，是吧？
0: 车顶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那个小坑，是，然后前机盖确实是坑，
1: 是，这主要是前上面，那你就没有必要做全车的喷漆了，把主要的地方修修就行了。
0: 行，
1: 好吧，
2: 对，能不喷就不喷啊，因为这个维修这样的话，工艺可能以喷漆为主。
1: 对，
2: 所以他可能会，
1: 而且还有一点，咱们说的稍微功利一点，就是你做全车喷漆，它的赚的利润会多啊，就是这个意思。好吧。
0: 行，好，谢谢梁老师。
1: 哎，不好，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哎，好，再见啊。好，那我们再考虑一下这个事情呢，就是以损失最小为一个前提条件吧。也是提醒大家，因为夏季来临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看天气预报，对吧？然后把我们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啊。包括前两天，其实这个石家庄也下起了一些冰雹的天气啊，就是有些地方也会发现这种情况。好了，那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和大家聊这么多哈，也感谢高老师在线的服务，高老师再见。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00。

0: 午间的12点钟，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中午好。
1: 中午好。目前的省会市区呢，午间这会儿整体的流量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各个路段基本上通行比较顺畅。需要来看一下在商圈周边，就是在这个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从自强路到中山路之间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另外北行方向的新凯路到新华路之间呢，也会有少量的压车环行。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像环线呢、快速路都没有明显的环行点，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辛苦了，再见。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省内邯郸的南部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晴，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在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17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的北部、保定的西北部7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2度。可以说气温呢不是很高，但是各位要警惕，如果您在出行路上要出去玩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可能会有雨。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也是这一次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都是不限行的。好嘞，朋友们，那接下来继续陪伴您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幸运992节目。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加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享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0: win now.
1: 92，生活超有趣儿，欢迎各位收听端午假期最后一天的幸运92，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今天已经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朋友们，虽然这样的话我也不想说，但是必须要提醒一下各位，尤其是打算要在高速上返程的朋友们，我们来及时的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各个站口管控危险品车通行，石家庄东、石家庄南、石家庄西、石家庄北这四个端口站目前没有管制措施。再来关注一下衡水、邯郸、廊坊、承德辖区部分站口是管控危险品车的通行。保定辖区要关注一下的是沧渝高速山西方向转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如果要去往北京保定市区的朋友，您可以从沧渝高速的朝阳路口来下道。还有沧州辖区，我们要关注的是京沪高速青县北行站口目前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还有京台高速沧州北到吴桥北京方向，这个站口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另外还要来关注的是黄石高速沧州东到黄华港石家庄方向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京哈高速榛子镇到孟姜北京方向站口

0: 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都还是比较正常的。各位，如果您也在路上的话，有及时的路况消息呢，欢迎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搜索即时客户端上欢迎光临四个字，留在我们幸运992节目的留言帖当中。今天是6月21号，是一个星期日，但是这个星期日承载的可重了，事儿可多了。今天首先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是它也是中考的第一天。朋友们，今天上午我相信你们发挥的都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啊，家里的宝贝儿在今天开始参加中考啊，早早的就开始在朋友圈里祈福了，说祝愿我家的宝贝儿顺风顺水，啥都会答。在这儿我们也要祝愿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如果你正在听节目的话，你放心吧，你一定会取得优异的成绩。今天呢，还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呀，夏至已经来了。冬至的饺子，夏至的面，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当然，按照我们河北的这个老传统、老习俗，基本上来说，一到夏至吧，咱们就得把面条安排上，尤其是对于各位考生朋友来说，安排上面条还有一层很好的寓意，就是顺顺利利。今天中午有吃面条的朋友们吗？当然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尤其是爱看球的朋友来说，今天中午还有一场挺关注的比赛啊。今天中午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比赛是突尼斯对阵日本，朋友们，你可以猜猜他们的最终比分可能会是多少？我给大家来预告，不能叫预告，我给大家来汇报一下。就在此时此刻，日本已经1-0领先了突尼斯一个球。这才短短的几分钟啊，朋友们！但是没关系，没关系，这才刚刚开始啊，这才刚刚开始。朋友们，您可以猜猜他们的最终比分可能会是多少？给大家一些参考的数据，根据国际足联的实时动态排名，这个非洲球队突尼斯队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56位，亚洲球队日本队目前在世界的排名是第17位。不过话说回来，足球是圆的，对吧？球迷朋友经常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你想想佛的脚和西班牙，是不是你能想到吗？而且在比赛当中，不光要看排名，还要看球队的状态。哎，这个状态很重要哦，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此时此刻您就可以回复欢迎光临这四个字，我们梳理了突尼斯队目前的有利因素和日本队的不利因素。所以在看过之后呢，非常欢迎您在我们欢迎光临即时客户端的评论区留下您猜的比分。就说这个突尼斯对阵日本，它最终有可能把比分定格在多少对多少呢？您可以现在就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留言帖当中，我们梳理了突尼斯目前的有利因素和日本的不利因素，您可以看过之后在即时客户端欢迎光临帖子的留言区留下您猜的比分。那格式咱们注意一下，突尼斯在前，日本在后啊，只聊足球，只说比分啊。当然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的凌晨以及上午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当中，其实也有几场比较关键、比较受到关注的比赛，分别是荷兰5-1战胜了瑞典，德国2-1逆转了科特迪瓦。那德国队也是很难得，时隔12年小组再次出现了。还有一场比赛大家很关心，厄瓜多尔0-0战平了库拉索。在这次比赛当中，中国裁判马尼尔领衔我们的中国裁判组亮相了啊！这个马尼尔大家非常熟悉的，叫什么呢？卡牌大师啊， 说在这场比赛当中，马宁一共是给出了6张黄牌啊，这个相关的内容迅速登上了微博的热搜，网友也评论了，说那个玩笑归玩笑，但是马宁的这些牌我认为给的一点问题没有。有没有看了这场比赛的朋友，你是不是也这么觉得呢？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是突尼斯对阵日本，目前日本队一球领先，各位可以来猜猜看他们最终的比分将会是多少。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就能够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幸运992节目的留言帖了，您可以看一看我们给您提供的一些线索，然后在评论区留下您猜的比分。格式注意一下啊，突尼斯在前，日本在后。好嘞，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那些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朋友们，虽然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啊，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那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认为了，就是只要身在假期当中，就不要乱想别的事儿，不要着急上班。关于端午节啊，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对于端午节还是挺看重的，比如说有很多的家人，很多的这个家庭门口都挂上了这个，一些这个草本植物。说是这个驱邪避祸，还有咱这不得不吃的必须要吃的肯定有粽子，对吧？这个端午它的这个节说法虽然有很多，最广为人知的说法之一就是纪念屈原，但是朋友们，有没有沧州衡水一带的朋友，在沧州衡水一带还流传着一种关于端午节的说法，叫海瑞祭母，祭奠的祭。海瑞大家我相信也都听过啊，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清廉的官吏，明代的清廉官吏。那在咱们沧州东光县志上就记载说，明代知名的清廉官吏海瑞啊，他的母亲呢是在5月初5，也就是端午节投江了。那海瑞祭江盗母，用苇叶包上米投到江里，后来就沿传成了习俗。哎，有没有沧州衡水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是不是这么回事？有没有这种说法呢？这个端午假期，我相信无论是高考的朋友还是中考的朋友啊，心里边反正都装着正经事儿呢，因为高考的这个成绩快出来了，很多的朋友啊都在焦急地盘算着，说我查分的时候我应该是用左手查还是用右手查，查出来的分会更高呢。放心吧，你一定会考高分的啊，一定会考高分，不会辜负你这些年来的努力。那你在查到自己的考试成绩之后，报完志愿之后，一切落听之后，你得安排安排自己的这个难得的暑假呀。哎，即日起到8月31号，2026全国应届高考毕业生，您凭借着本人在今年的高考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俩证啊，就可以免去定州开元寺塔、贡院、文庙、大道观、玉皇殿、汉墓石刻馆这五大景区的首道入园门票进去参观啦。哎，定州欢迎各位高考考生去感受一下。当然了，中考的朋友们啊，从今天开始将进入到非常紧张的考试当中，但是也像我们所说的，你肯定是考的都会，蒙的都对啊。河北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也就是咱们所说的中考，将于今天起一直到23号举行啊，正好压上了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天下午考的是物理和化学。那要注意的是，明天上午的外语考试啊，朋友们，明天上午的， 看啊，应该是最后一天的外语考试，也就是在星期二上午的外语考试。星期二上午的外语考试啊，在8:55以后就不能进考场了，因为它涉及到有听力的这个情况要进行准备。所以朋友们，这个时间一定要把准了，一定要把准了。其他的各个科目开考在15分钟之后也是不能够进入考点的。

而且这一次的中考安检也很严格，实行的是2+1安检模式，所有的考生在入场之前都需要接受2次人工安检和1次智能安检门的安检啊，手机呀、啊、智能眼镜啊、智能手表啊、智能手环啊等等，这些智能电子设备一律不能够带入到考试封闭区域。我相信相关的这些注意设施，相关的注意设施在学校里面，包括老师在家里面，包括家长都已经跟大家提醒过好多次了，注意这些细节，稳稳当当的参加完考试。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有很多朋友就说了，说回复什么能看到今天的那个是突尼斯对日本的比赛，不是能看到比赛，今天咱们主要是猜他的比分，就是你觉得突尼斯对日本大概能踢出一个什么比分啊？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在今天的节目留言帖当中，我们给大家梳理了一下这个突尼斯目前的有利因素和日本的不利因素，就想让大家猜猜看，你觉得他们有可能会踢出来一个最终什么样的比分？当然，我们在这儿也要说一下目前此时此刻的情况。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突尼斯对着日本的比赛当中，暂时啊，也就是在此时此刻进行了17分钟之后，暂时日本队是1球领先。但是啊，这个足球是圆的，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我们还梳理了他们各自的这个准备的因素的情况，所以就请大家来猜猜看，你觉得他们的比分最终会定格在多少啊？咱们统一一下格式啊，突尼斯在前，日本在后，只留比分，别整别的事儿啊。只聊足球，只留比分啊！各位回复欢迎光临就能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足球留言帖当中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比赛就是突尼斯对阵日本。来，我来翻一翻咱们的留言区，看看大家现在开始进行一个神预测了没有啊。看到9842这位朋友说突二日一啊，也就是突尼斯2-1赢日本。3204这位朋友说了，说我认为是0-2，那也就是说他可能觉得突尼斯大概是进不了球，日本呢进俩。我再往前翻翻啊，小问号说了，说好久不见了小贝姐，想你了都，你看我这不来了吗？向日太阳迎着光说，我大胆的猜测一波，最终比分0-2。说日本队有可能会赢得这一场比赛，行吗朋友们？这个大家可以继续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到今天我们的留言帖，您来感受一下，就是说突尼斯和日本这一场比赛大概它有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比分，你就大胆猜，完了大胆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来吧，此时此刻我们要关心一下韩先生。韩先生的车亏电了，在石家庄翠屏路呼托宾馆，是一辆荣威汽车，他的电话13739797607，13739797607，有没有在附近的朋友，咱们来帮一下韩先生，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帮忙。好嘞朋友们，此时此刻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今天的留言帖，我们倒是要看一看各位对于今天这一场正在进行的突尼斯对阵日本的世界杯的比赛，你觉得它的比分有可能是多少呢？记得留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的评论区，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一起看。

0: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4: 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节目，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返程的朋友有很多，我们来快速的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京哈高速宝山段因为车流量大，山海关古城站附近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有2公里。另外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有与迁西支线互通附近北京方向的车辆缓慢通行大概3公里。横德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青兰站附近27公里加250米的位置北行方向禁止车辆转行衡水高速。再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说的啊，说端午假期嘛，有很多朋友就说吃粽子啊，然后带这个五彩的红线五彩的丝线啊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这个讲究。那我们也说的说河北沧州衡水一带的朋友呢，还有一个说法叫海瑞祭母，祭祭奠的祭，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哎，虽然还没有说这样的说法，但是呢我们也有朋友是这个沧州的朋友啊，沧州朋友正好就说到了说五月这个初五，五月端午，他们说沧州老一代人啊把端午节叫五月端午。为啥呢？吃鸡蛋，煮鸡蛋吃，在端午节的时候有特别的讲究。哎，我知道有一些地方在端午节的时候还讲究把鸡蛋竖起来，说鸡蛋能够成功的立起来的话，说明接下来都会顺顺利利的。这是来自于活地图这位朋友的分享。永攀高峰问了一个问题，说992车载收音机为啥没信号了？衡水这边出问题了吗？这是大事儿啊！衡水的朋友们，帮我们来听听看，992河北交通广播车载收音机在衡水这边有没有声音呢？欢迎大家来速速反馈，如果确实出现的情况，我们要赶紧跟技术老师来反馈一下，不能让大家听不着我们的节目啊。另外还看到很多朋友在回复欢迎光临，要进入到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个留言帖当中去猜一猜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突尼斯对阵日本的这场比赛最终有可能比分会定格在多少。还有朋友说了，说我正开车呢，现在突尼斯对日本打了多少了？倒是也没有多少，突尼斯目前是一球落后哦。突尼斯对阵日本目前是0-1，那最终它的比分会定格在多少呢？我们也请大家来猜一猜。春喜说了，说我猜日本3-1赢吧。反正他们俩现在吧，在世界排名

0: 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到今天我们节目的留言帖当中来。各位，我们继续来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要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啊。市场监管总局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并且呢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那前期市场监管总局也依据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督促其切实降低平台抽成费率等等。所以有时候你看，这问题真的不是人家货车司机和消费者之间的问题，是平台你的问题，你好好整改整改，别老转移视线啊。各地的高考成绩将会在6月23到25号公布。那根据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的消息，河北的高考成绩预计在6月25号左右就可以查询了。最近这几天，国际黄金的价格持续的下跌，国内品牌金饰的价格也随之下调，其中老凤祥足金首饰的客价1265元，比前一天下降了44块钱，周大福等等一些品牌的足金首饰价格也下降了超过40块钱。价格下降的还有西瓜，最近大家买西瓜了吗？觉得怎么样？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6月1号的时候，西瓜的批发中间价为每公斤3.97块啊，但是到了6月17号的时候，它的批发中间价已经下降为了每公斤3.51块。专家表示说，最近西瓜的价格回落属于夏季水果上市期的正常季节性的波动，每年进入到6月以后呢，西瓜呀、桃啊、甜瓜呀、樱桃啊等等这些夏令的水果就开始陆续的进入到上市的高峰，市场的供应量也会明显的增加，价格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落是很正常的。但至于说，有朋友问了说，这个价格还能不能再低？专家认为，仍然有季节性下降的可能性，但是啊，下跌的空间也有限，所以大家对于吃西瓜这个事儿已经非常熟悉了，那它还能低得多低呢？对不对？永攀高峰也说，补充一下，具体是衡水安平这边啊，992的车在收音机听不到了，有2-3天了，其他电台没有问题，天天听992，冷不丁没了就觉得很不习惯，特别感谢您的反馈，我们也及时了解一下这样的情况。各位，如果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速速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及时反馈给技术老师，不影响大家收听。
1: 12:30。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新月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幸运九九二节目，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在留言，金希说说小贝你回来了，你去新疆了吧？怎么了？新疆现在是特别好吗？你要说特别好的话，我可马上就去了啊。各位朋友，这个端午节您都去哪儿了啊？您都去哪儿了？好好来分享一下。哎，刚才有朋友说衡水安平那边九九二现在车载收音机的信号不太好，说有两三天的这样情况了。安平其他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请您，欢迎您，恳请您速速跟我们反馈一下。如果确实出现问题，我们就需要我们的技术老师来赶紧来修理一下。小王说的说，雄安三线附近九九二、九九三都有信号，换着听，哪个信号好听哪个。这真是做的一点毛病没有啊，一点毛病没有。如果大家现在车载信号不是太好的话，您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来找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是本台客户端，完全可以收听。再来看一下啊，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是突尼斯对阵日本的比赛。好多朋友问了说，正好我正开车呢，给我实时的来播报一下。那我就实时的播报一下啊。这个时间进行到12:33，日本2-0领先了。心情很复杂。当然了，各位呢，今天我们也欢迎大家来猜一猜这场比赛，你觉得最终有可能会定格在一个什么样的比分啊？定格在一个什么样的比分？由非洲的球队突尼斯对阵亚洲球队日本。这个比赛它有可能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分呢？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就能够进入到今天我们节目的留言帖当中了。我们梳理了一些突尼斯现在球队的有利因素和日本球队现在的不利因素，所以你可能要综合的考虑一下，你觉得这个比分大概有可能是多少。你大胆的猜嘛，反正因为不输房子不输地的。看到安然无恙给出来的一个比分说0-3，刚才我们也说了，说突尼斯在前，日本在后，要是0-3的话，反正行吧。那各位也可以继续回复欢迎光临，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当中留下您猜测的这一场突尼斯对阵日本的比赛大概有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分。老听到时候咱们也来看看，这谁猜比分一天天都猜得那么准呢？另外还看到海波说了一个情况，说在张家口用收音机听广播呢不清楚，我家只有在厨房听得清楚，卧室和客厅都滋啦滋啦的。会有这种情况吗？精准的覆盖到了咱家的厨房，但是巧妙地避开了咱家的卧室和客厅。还是说咱家房子质量太好了，墙太厚了，冬暖夏凉呢？哎，但是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非常重视啊，把您的这个反映到的问题已经立刻收集起来，随后就反映给我们的技术老师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不清楚的话，您可以用手机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网络端来进行收听。春喜还问了说，小贝真是好久不见啊，这个端午节吃的啥口味的粽子啊？对于北方人来说啊，这个粽子的口味我觉得是相当相当固定的，就是江米包大红枣，江米包大红枣。但是我前两天啊，有平山的老乡啊送给我几只好吃的粽子，我一看，呵，大黄米粽子。而且平山的朋友在包的时候呢，好像不是那么青睐红枣，比较青睐的是各种豆类，芸豆啊红豆啊包在里面。哎，就在煮熟之后你一吃，软软糯糯的，而且还没有那么齁甜。哎呀，
喜欢啊，喜欢啊！感谢平山的朋友啊，感谢平山的朋友。我们也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有没有平山的老乡啊？你们那边包粽子是不是更加倾向于包一些粗粮粽子？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大黄米，配上红豆啊、芸豆啊等等这些豆类，好吃，真的好吃。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柯发来了一条消息，他说在石家庄的这个石青路北向南，过了杜同红绿灯这个口，中间隔离带，我看看这隔离带是怎么了。他说中间隔离带建议清除。隔离带是有青岛的树啊，我看这个树虽然不是很粗，但是如果它倒伏下来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大家的通行。首先您自己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也一定先注意自己行车安全啊。感谢反馈的这个情况。往日随风说的说感谢小贝表扬，哎，刚才我表扬的事实在太多了。您是哪的朋友？如果说从我本身的这个本身的性格来说的话，我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美食这一块。那要不然您是一个平山的朋友？平山的朋友包的这个粽子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很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平山当地的特色。再一次感谢妈有这么好吃的粽子。我认啊，往日随风说的说平山的粽子真的好吃。不知道您今年端午节吃的是这种类型的粽子吗？还是还有其他的推陈出新呢？也欢迎随时跟我们分享啊。来，还有朋友在问了说，现在这个突尼斯对日本的比赛进展到哪儿了？我现在开着车呢，不方便看了，速速给我说一下。突尼斯对阵日本目前是0-2，突尼斯暂时落后2球。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留言帖，然后留下您对于这一场比赛最终的一个比分预测。我们来看看大家预测的这个比分到时候效果怎么样。问号现在改了，说我改成0-4吧。各位也可以随时的来说说看，说说您觉得这场比赛大概它会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最终落听在一个什么样的比分，回复欢迎光临就能够进入到今天的留言帖了。当然现在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啊，最近广西玉林的警方也可忙了，侦破了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案件，捣毁了违法犯罪窝点一个。经查说这个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纠集了其他人，设立了工作室，专门为赌博网站提供引流推广和运维保障，谋取非法利益。当然这陈某某等人已经是被刑事拘留了。再来回顾一下今天凌晨以及上午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其中就包括荷兰5-1战胜了瑞典，德国2-1逆转了科特迪瓦啊，德国时隔12年再次小组出现了。还有厄瓜多尔0-0战平了库拉索，那此刻正在进行的是突尼斯对阵日本，目前暂时啊，朋友们暂时突尼斯2球落后。值得关注的是今天早晨8点啊，鸣哨的那一场库拉索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中国裁判员马宁担任了美加墨世界杯一组这一场比赛的主裁判，中国裁判员周飞担任的是助理裁判，傅明担任的是这一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也就是专用那个 VAR 的朋友。3名中国裁判员在本届世界杯上一同亮相，而且这场比赛呢也将会被国际足联认定为世界杯历史上第1000场比赛，还是说非常有特殊的纪念意义的。那很多朋友最近都在关注世界杯的比赛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最快多长时间就能进一个球呢？目前的答案是65秒。北京时间昨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的第二轮，巴拉圭队和土耳其队的比赛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开场的第65秒钟，
巴拉圭的球员叫加拉尔萨在禁区外就找了一个死角，刷新了本届世界杯的最快进球，巴拉圭1-0战胜了土耳其。按说这事儿还是挺勇猛的，但是在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巴拉圭有一名球员因为一个动作直接被红牌罚下。这位球员叫阿尔米隆，他呢因为在和对手的争执当中捂住了嘴，然后在视频助理裁判 VR 介入之后，这个巴拉圭的球员阿尔米隆就被红牌罚下了，捂嘴而得到了一张红牌，他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上第一个因为捂嘴而被认定为非友好交流进而被红牌罚下的球员。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这个事情，说怎么了，世界杯上连捂嘴都不让捂了。你别说，真的不让捂啊，真的不让捂。这个事儿你要往前倒呢，要倒到去年二月欧冠皇马对阵本菲卡的一场比赛当中，这个皇马的球员维尼修斯就指控对手球员对他进行了种族歧视的攻击，但是呢因为后者也就是对手球员在冲突当中用球服遮住了自己的嘴巴，结果就导致调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通过他的唇语来获得证据，调查就陷入到了僵局。那当然了，后来本菲卡的这名球员最终还是被禁赛了。那这样的一起事件就暴露出来了，说一些隐蔽性不当言论存在着取证的漏洞，于是就推动了新规的诞生。这条规则后来也被戏称为叫维尼修斯条款。这条新规具体来说怎么说的呢？就在今年的4月29号，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全票通过了新规，说就从这一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始执行啊。而且呢，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的主席在比赛之前也强调了，说你看你要是普通的交流，你比如说队员之间交流战术啊等等，遮挡嘴部是不会自动受到处罚的。但是如果是你和对手之间带有对抗性的性质过程当中你又捂住嘴了，那是完全不同的情况。那因此新规针对的是对抗性情境下的捂嘴行为，而不是所有的捂嘴行为。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队友之间讨论战术，或者是商量什么定位球啊，或者是在其他没有冲突的情况下遮住嘴巴悄悄商量，不会吃到红牌。但是如果是球员在场上发生了争执挑衅或者是讽刺对手的时候，如果你这会儿用手或胳膊或者是你的球服遮住嘴，完了刻意的遮掩可能存在的不当言论，裁判就会直接出示红牌把他罚下。因为这个很多的这个裁判在讨论的时候也说到这个事儿了，说你正常交流的时候你有什么必要捂嘴呢？你捂嘴的话，那我们就认为说你有可能在进行一些不当的交流，你有可能侮辱对方的啊，直接就红牌罚下。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说在这一场的巴拉圭对阵土耳其的比赛当中，巴拉圭的这一名球员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上第一个因为捂嘴被认定为非友好交流被红牌罚下的球员。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啊，各位可以在微信平台继续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我们也问到大家了，说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突尼斯对阵日本的比赛，你预测它有可能最终比分定格为几比几呢？9515这位朋友说，我要猜2-2啊，看往期日本队的比赛都是先领先再被追平。你这个说法我就恨现在不能给你发到那个世界杯比赛现场的弹幕上去，给突尼斯球队一些信心。简单哥说，是在这儿留言吗？没错，就是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条留言帖底下留言就可以了。9515还说的，说日本队缺点是体力不行。各位也可以继续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留言帖，您来猜一猜，说他们有可能彼此的比分会定格在多少。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方面啊，伊朗足协最

最近也发布了声明，宣布将对球队在赛事期间遭遇的出行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的投诉。由于美伊局势，伊朗队多名关键的后勤人员遭到了拒签，因为对美国所谓的国土安全问题说声称的担忧，伊朗队呢只能把营地由美国迁往了墨西哥，被迫特种兵式参赛，而且伊朗的小组赛三场比赛都是在美国境内举行。本届世界杯首次呢将补水暂停改为强制固定执行，无论赛区的气温高低，是否真正的需要补水都要执行。那部分转播商在暂停期间全屏的插入广告，整届赛事预计新增大约 7.5 个小时的广告时长，带来超过 2.5 亿美元的收入。揭幕战球员甚至为了等广告播完多站了40秒，名为补水实为补钱，遭到了很多的吐槽。我们再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0亿元。今年的暑期档在6月1号正式开启，已经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了暑期档，为大家带来一场光影盛宴。那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了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亚军。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问了啊，这个阿莫对吗？我读的您的名字对吗？这位朋友啊，阿莫这位朋友问了说，中考时间是什么时候？从今天就开始了啊，今天、明天和后天一共3天的时间，今天下午考的是物理和化学。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还有朋友说了，说家里边包粽子哦，平山的朋友往事随风说，小时候呢家里都是包黄米粽子，现在在市里吃的都是江米，感觉不如小时候好吃了。在我心里边这个江米和大黄米各有各的好吃，但是大黄米这一次确实让我觉得挺惊喜的。因为平常大家吃粽子有时候会觉得说枣放多了之后吧，它可能还有点过甜，但是这次一吃到平山的大黄米粽子之后，我就发现说既不过甜还有滋味。再一次感谢平山的朋友。当然了朋友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我们再来给大家更新一下情况。突尼斯对阵日本的比赛，目前突尼斯2球落后。各位可以继续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留言帖，您可以翻一翻其他朋友的预测，然后在评论区果断留下您的预测比分。您觉得这场比赛他们俩会定格在一个什么样的比分呢？留下看看，一会儿回来。

0: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

0: 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2: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
3: 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明。

时间来到了12:52，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节目，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也就是今天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进行转发点赞点红心，将会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您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的客户端今天的留言帖当中。苦尽甘来说了，说即时怎么注册呀？您看啊，您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帖了，对不对？在右下角有一个小蓝框，上面写着打开 APP，您点一下，如果您之前没有下载过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它就会直接跳转到下载页面。如果您之前下载过，它就会帮您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 APP。打开 APP 之后呢，你看哈，您在这个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右上角有一个小人头。您点进去，哎，进行这个一步一步的注册就可以了。其实主要是来说，填一个手机号，可以加一个您的这个用户名就可以了。其实很简单啊，非常的简单。完了，您注册之后就可以进行留言了，就可以进行评论了，各个节目都可以进行参与。试试看吧，我的朋友。各位可以继续尝试。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来自商务部的消息，从6月20号的0点起，我国对于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将在现行适用的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的关税。5月份以来，欧洲多国的持续性高温让当地的消暑需求迎来了集中的爆发。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手持电风扇、移动空调、制冰机等等降温产品订单激增，也成为了国内相关企业在今年夏天外贸新的增长点。大众汽车年底前呢宣布将会在德国本土削减1.9万个岗位，到2030年削减大约5万个岗位。多家国际车企相继宣布要裁员。日产汽车5月份宣布在欧洲地区裁减大约900个岗位。福特汽车德国科隆工厂在年初裁员1000人。那未来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占有率会继续大增，对于很多的传统车企而言，挑战仍然是很大的。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到今天我们节目的留言帖。今天主要是啥事儿呢？主要想让大家来猜一猜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突尼斯对阵日本的比赛，这场比赛它的比分有可能会定格在多少。大胆的猜啊，大胆的猜。当然今天呢已经来到了6月21号，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很多朋友对于假期是恋恋不舍的。哎，没关系，后边还有好多假期呢，是不是？为了缓解大家的心情，我们决定992爱商城的这个618活动推广完了，今天继续给大家再来一天。但是这次的大促狂欢也确实进入到了最后一天了啊，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还得再等1年，所以在最后关头你需要把这些便宜赶紧都占到位。先说最实在的，全场阶梯满减，单笔订单满198块钱就可以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就可以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就可以打88折，而且系统会自动给你匹配最高档，不用你自己再费心算了啊！所以说你平常想买没买的那些，你赶紧速速的就给它凑到一块儿。另外每天还有抽奖的机会，在指定的618专区有专属的福利，抽奖次数当天就清零了，不用白不令，所以你就速速的去抽啊，速速的去抽。每人每天进店就送一次免费抽奖，当天任意下单再送一次，每人每天最多可以累计抽3次。

而且现在好多的这个热款的库存呢已经是亮红灯了，手慢真的就没有了，看上的速速直接下单，犹豫一秒可能就被别人给抢走了。比如说大家平常问的非常多的Coach的经典的包包，足足有30款的爆款样式，还有大家平常问的很多的但一直没有来及下手的戴森吹风机，商场满额折扣是可以给你打个88折的，就是满618块钱88折折扣之后到手只需要1231块1毛2，而且还送你一个梳子。夏天常穿的卡洛驰的洞洞鞋也非常非常的热门和抢手，所以朋友们，商城的618专区还有很多好物等您来薅羊毛，抓紧最后的机会吧，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啊，今天活动过后就正式的结束了，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从底部的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了，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的页面去下单购买您自己心仪的商品。好多朋友还在问了，说怎么猜比分，上哪猜比分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留言帖当中，就可以把今天您对于突尼斯对日本这场比赛最终的比分可能是多少留在我们的评论区了。希望大家都能猜准啊，继续关注比赛，热爱运动。那今天我们的幸运992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载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来。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50米蝶泳的决赛，王长浩以23秒21的成绩夺冠军，并且打破了他在2023年创造的全国纪录。6月20号，国际金价的继续走弱，国内的多家品牌的足金饰品价格也是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450元。今年的第7号台风米克拉生成，强度也在逐渐的增强，最强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日前，挪威首相宣布，为了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会禁止6到13岁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当中使用。好，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位叫庞女士的朋友，跟我们来求助。她说今天在石家庄火车站打了一辆出租车，到呢恒大华府下车，然后下车的时候啊。

0: 忘了给司机师傅付钱了，车费是8块钱。各位的哥的姐朋友们啊，如果听到我们的广播的话，可以联系我们96992，或者是直接打庞女士电话，她的电话是18801031824，1880103182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邯郸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3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23号的夜间到24号，东北部和中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限行方面，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河北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另外还要提醒大家，今天是中考第一天，也是恰逢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送考的车流和这个节日出行的高峰叠加，所以说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拥堵，也是请广大考生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确保这个准时复考。另外，杨女士啊跟我们求助了，她说想问一下，今天下午有从石家庄去西安的顺风车吗？这距离可够远的啊。他说了，说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想要带到西安去，发快递恐怕来不及。如果说听到我们的广播有能够提供帮助的朋友，您今天下午正好要去西安开着车去，您可以联系我们96992，或者是拨打杨女士电话13931976155，13931976155。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被你恨，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坐，怎么少靠 Happy Joe？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5: China Trouble， 真的很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也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发送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

问题啊，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另外，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下午的2点到4点钟，992乐行天下还有992阳光体育也是联合推出了一个点歌互动环节。每天的这2个小时呢，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哎，有没有想给别人点一首歌，或者给自己点一首歌，或者是单纯想跟大家伙分享一下你心里的歌曲？您呢都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上面的搜索栏啊，回复阿拉伯数字000，就可以进入节目的互动专区，像是留言、晒图、提问、点歌，或者是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旅游和体育的一些话题，都可以。我们将会在节目里啊，给大家播放歌曲，并且读出您的留言，帮助您实现点歌的心愿。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啊，这最后一天不知道大家怎么安排呢？您是宅在家呀，还是正在返程的路上，或是想来一场短途游呢？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总之最后这一天千万不要荒废。你比如说这个假期最后一天，可以去咱们城市周边去采摘一些水果啊、蔬菜啊，尤其这个季节是吧，樱桃比较好吃。或者是和朋友来一次这个露天烧烤，或者是去农家院试试农家菜，或者去河边进行一些垂钓。总之这一天可以安排得很丰富。另外，这是端午节假期嘛，这个赛赛龙舟，玩玩水上运动，这是非常应景的。如果说你也想在端午节假期感受一下比如说划龙舟的感觉，我觉得可以约上3、5好友是吧，一起去这个周边的景区漂流一下。总之去端午假期玩玩水，我觉得非常应景。你看像是这个夏天啊，现在天儿也比较热嘛，去这个清凉的水边漂个流，这既是一项我觉得能让人感觉到欢笑尖叫的活动，像是这个小朋友玩的水枪啊、小水盆啊，这些都是漂流必备的武器。所以说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漂流，既能让大家感受到端午节的一个传统的节日气氛，又能够呼朋唤友是吧，大家一起找回快乐。另外说到亲近水，我觉得假期最后一天泡个温泉也是一个不错的休闲方式。有人说了，说这个温泉冬天泡舒服，夏天不太适合。那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啊。你像这个温泉旅游，虽然说看起来跟这个季节不太合拍，但是真的很受很多朋友的喜欢。因为在夏天啊，这个可以泡一些露天温泉。像冬天你泡露天温泉是挺冷的，一冷一热很容易感冒。而且现在泡温泉的不再是一些简单的一些这个泡一泡，你像是一些戏水设施啊、玩水是吧，温泉旅游是吧，现在都是比较火的。你像是在石家庄周边或者您的城市周边，大概率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泡温泉的地方。所以说端午假期也想问问各位啊，您是怎么安排的呢？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刚才跟大家说了啊，您可以在这2个小时的时间内啊点歌来跟我们互动。你看这个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这位叫5435的朋友，他说了，说今天呢，这个我的学生就要去奔赴中考的考场了，我想点一首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祝孩子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您一定是一位老师啊，或者是一位班主任，先跟您道一声辛苦了。孩子考完之后也可以心情啊，包括身体上都可以放松放松。另外一个也是借这位老师的口，我们要祝所有的中考考生们
金榜题名，考出好成绩。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分钟。
1: 美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2: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992乐行天下，欢迎回来。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啊，可能很多朋友都是在返程的路上，尤其是想要看一看这个高速通行情况怎么样。您呢现在就可以打开我们的直播间来观看一下直播，由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一个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呢，您可以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还有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看直播呢，您可以查看高速路况，或者是找一找充电桩，应急收一些这个应急的信息提醒，还有规划路线等等。总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直播间里就可以直接问答。如果说想要看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直播了。With you.刚才是放了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你看这个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歌啊，不是特别的合适。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我给大家挑的呢是《生生不息》那个节目当中的版本。石家庄广歌风机就说了，说哎，能不能挑个原唱啊？确实啊，这个版本呢，因为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视频的呈现，他找了一些素人唱，所以说音准呐、音调啊，可能都不太准确。但是如果观看电视的节目效果来说的话，应该会不错。但是从广播当中来听的话，可能听感上稍差了一些。这个这样啊，我也是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尽量给大家挑原唱歌曲。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

梁博的《日落大道》。确实这个《日落大道》它作为一首我觉得非常好听的叫公路歌曲，非常适合开车的时候，哎，比如说欣赏沿途风景的时候听这首歌。今天也比较应景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正在归程的路上听着我们的广播。好，那稍后这首梁博的《日落大道》就放给大家。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跟我们来点歌互动了。星雨，哎，海雨星辰，他说打卡打卡，今天只听歌不点歌。别呀，你有什么想听的也可以点嘛。然后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啊？这是我们九九二阳光体育的老朋友了。他说每天晨骑20公里，今天继续打卡签到第60天，哎，坚持的非常不错啊，向您致敬。另外今天节目开场呢，跟大家问到了就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吗？打算去哪儿玩呢？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飞吧就说了，说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不打算走太远，想在家里周边的这个公园里边走走，吹吹晚风，然后慢悠悠的给假期收个尾，养足精神迎接明天的上班。确实啊，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需要的是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作息上、饮食上，来为明天这个精力满满的上班做好准备。再来看看 TM， 他说不想假期最后一天啊，不想长途奔波，要宅在家里进行一个大扫除，整理一下房间。哎，确实就是怎么说呢，做做家务啊，这个第一它也是让你身体活动起来，哎，也有运动的一些功效。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家里边变得干净了之后，你整个人的心情回到家里都会变得美丽的。然后 LS 他说了，说主播我来留言了，假期的这个前两天啊，感觉到处都是人山人海的，最后一天呢选择在家里躺平，睡到自然醒，然后追自己喜欢的剧，最近在看主角。哎，确实这个看来很多朋友啊，这个都选择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啊，宅在家里边，确实追追剧，做做家务，然后或者说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非常丰盛的美食。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度过假期非常不错的。

然后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亮晶晶，他说本来想假期的时候三天出去旅旅游，但是听朋友说这个路上的车都挺多的，我的驾驶技术又不太好，非得开车去嘛，坐地这不是坐高铁啊。然后他说这两天哪儿也没去，就去了趟龙泉湖公园，感觉还是不错的。哎，确实啊，就是你看我去我们城市周边的一些公园，比如说石家庄植物园也好啊，龙泉湖也好啊，我们能看到一些花花草草，是吧？一些树、山还有水。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调味剂，因为我们平时上班的话不会去，比如说去公园里欣赏这些大自然的一些植物啊，或者是美景，就我们没必要非得跑很远去其他的城市，在自己的城市当中，是吧，去趟动物园、植物园，这都是一些不错的选择。好，欢迎大家在这个微信平台上继续来留言互动啊，说一说您这个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打算怎么安排呢？另外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点歌留言互动，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之后呢，在最上面有一个搜索栏，您在搜索栏当中啊，直接输入阿拉伯数字000，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点歌留言互动的后台了。那刚刚有位朋友点了梁博的《日落大道》，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8到29度，南风3到5级。承德晴，12到27度。张家口多云，15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16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晴，17到27度。廊坊晴，18到29度，南风3到5级。保定晴，18到30度，南风3到5级。沧州晴，18到29度。衡水晴，19到28度。邢台晴，19到25度。邯郸阵雨转晴，20到26度。首都北京多云，17到29度。天津多云，21到30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3到26度。郑州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济南多云，21到29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8，PM10 的指数为28，空气质量呢属于优。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0: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九九二乐行快报。
3: 九九二乐行快报，我们来关注。当传统的端午节遇上暖心的父亲节，那今天承德唐家湾景区精心打造了双节主题活动，而且多重的优惠惊喜不断。活动时间呢，从6月15号就开始了，一直到8月30号。2026届的应届中考、高考的考生，凭借着本人的准考证就可以免费入园。再来关注电影方面啊，据网络数据的平台显示，截止到20号，就是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20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张颂文凭借电影《纸和藏谜》获得最佳男演员奖。
4: 生活的压力，
5: 说句再见。
4: 工作的重担，
5: 下周再续。
4: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5: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4: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5: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4: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5: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4: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5: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发送各种吃喝玩乐的问题，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另外呢，我们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九九二乐行天下和九九二阳光体育啊，是联合推出了点歌互动环节。这两个小时，点歌不停，音乐不断。您有没有自己想听的歌，或者是想送给谁的一首歌，都可以在我们的点歌平台上来留言互动。您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上面有一个搜索栏，输入阿拉伯数字000。就可以点击评论贴来这个跟我们留言互动了。另外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很多朋友都在返程的路上，尤其是走在高速上，想看一看高速路况的话，您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直播，由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一个出行官方信息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五点，您可以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来看我们的直播。您可以在直播当中查看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一些应急提醒，还有规划路线等等。总之，你有什么样关于路上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问答。收看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路况这两个字，可以扫码关注观看直播。另外还有一个事儿要提醒各位啊，就是今天已经是6月21号了，我们爱商城的玩转618的大促狂欢今天是最后一天。可能错过这波的优惠还得再等一年的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啊，你看这个到了最后的冲刺时间了，阶梯满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咱们现在说最实惠的一个优惠折扣啊，就是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然后这个系统都是匹配最高档的啊，您不用费心来算。然后还有一机会参加抽奖，就是我们每天的幸运抽奖，就是618的专属福利，您有机会啊抽到6折券，然后每人每天进店就送一次免费抽奖，然后当天呢任意下单再送一次，就是每人每天最多累积3次，当天有效。我们的奖品就是6到8折的折扣券。另外很多商品啊在618卖的是非常的好，有很多可能一些明星产品呢，或者是一些很火的产品都已经库存告急了，而且这个卖完了之后我们是不补货的。你比如说有哪些爆款呢，比如说这个 Coach 的一些包包的合集，足足给大家精选了30款的各种各样的样式的包，版型非常齐全，风格非常多样，不论您是日常通勤呢，逛街约会，还是聚会穿搭都可以。你看现在咱们就拿这个599元的 Coach 啊这个款来说呢，您可以参与满398元92折的优惠，到手只需要551块钱。如果说再贵一点的647个这个款式来说，享受618元88折的优惠，到手就500多块钱，真的非常的划算。包括这个像 Cross 的洞洞鞋，最近卖的也是非常的好。Cross 洞洞鞋可以说是这个洞洞鞋的鼻祖，然后因为它那个上脚的脚感是非常好，就踩在云彩上一样的感觉，轻盈不压脚，而且材质呢是自带那种抗菌除臭、防水速干的特性，它也不闷脚不捂汗。不论您是日常的穿搭，还是比如说下楼买个菜，包括出去玩都可以穿。而且他们家的几大系列啊，像贝雅、云朵、泡芙、海小海豚等等，各种系列都有，然后价格呢是成人款，只需要139到299之间。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啊，是奥莱直发的。你想想，就是单笔订单满198元，还可以打个96折。这个买的越多越划算，比如说你给全家买上一套，凑够618元打88折，真的是非常合适啊！我觉得618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趁着这个最后的日子，您可以来薅薅羊毛。首先去爱商城看一看，有没有您需要或者是喜欢的一些商品。如果有的话，趁着这最后一天的优惠的折扣活动，大家赶快入手。您如果说需要的话，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直接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另外今天呢，这个是父亲节，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还有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有很多人是正在给自己的父亲啊这个送上祝福。来看看卷毛狮子，他说了，说今天是父亲节，也是我跟我父亲相识的第35个年头。我父亲平时不太善言辞，但是我能感受到他默默的付出和默默的爱。想点一首筷子兄弟的父亲送给他，也希望已经60多岁的父亲能够注意自己的身体，多爱自己。说得非常好啊，这估计是把全天下所有的父亲给说得非常的到位和明白。我们很多人的父亲都是这样，不善言辞，默默的付出，默默的撑起了整个家。所以也借筷子兄弟的这首《父亲》，祝全天下的父亲身体健康，节日快乐。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九九二乐行天下，欢迎回来。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啊，那您这一天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吗？可能很多朋友都是在最后一天，比如说在返程回家，或者是趁着这最后一天让自己放松一下，不会太走太远。我觉得看电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跟自己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啊，在这个最后一天挑出两个小时的时间看一场电影。因为在这个端午假期啊，这个电影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你看，在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啊，这个电影票房就突破了2亿。而且端午档的电影题材非常的多元和丰富。短短的3天假期呢，有近20部的影片集中上映，也是创下近10年来同期的新高。类型也非常丰富啊，你像有科幻、青春、动画等等多种题材，几乎是覆盖了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比如说像是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像是《爱是愤怒》这种小城青年为切口的爱情片，还有像《绝密任务》，这是聚焦中国的女子反恐特战队的动作片，这个类型还是比较少的。还有像小朋友嘛，现在也放假了，比如说带着他去看一下那个《玩具总动员5》。还有今天呢，也是恰逢父亲节，带着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看个关于父亲节的电影，像是《无微不至》《爸爸我爱你》，还有《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等等，就是聚焦父子关系的一些影片。我觉得也可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啊，增添更多温情的表达。除了电影之外呢，这个现在进入到6月份之后啊，我觉得有一个主题就是考试，不论是中考也好，今天的中考还是前一阵结束的高考，尤其是高考啊，虽然说考完试了，但是马上也出分了，你要填报志愿了。如果说您既紧张又期待的话，别慌啊，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招咨询会，即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像是清华、北大等一众的985、211的名校，还有一些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都将会莅临。不管你是想要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要搞清楚这个录取的规则，亦或是说想要未来规划，或者是想一想自己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能当面和招办的主任来面对面的聊。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之外呢，我们也想对这个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说，这一次呢是一个难得的了解高校啊，包括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您想问问孩子将来想上什么学校，报什么专业，有什么好的出路，我觉得高一高二甚至再早一点初三的家长朋友们，25号的当天，对吧，您也值得到现场去把您心中的一些疑问问清楚，也是做一个明白人嘛。也欢迎所有的在读生以及学生家长来参会啊，为孩子提前做好规划。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凭票是免费参加。您可以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两个字高招啊，就能够秒速的抢票了。高是高个的高，高考的高，招呢是招生的招，招手的招。本活动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另外还有一个特别提示啊，就是展会呢需要1人1票，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到会场，就是您带着孩子去了，您得要2张票，一个微信号，只有一个预约名额。好，我们再来看看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的留言互动啊。坦途说了，说主持人你好，想点一首郑智化的水手。然后还有继续革命说，Beyond 的这个大地，或者是报答一生，这是父亲节必点的歌曲。确实啊，这个大家
点歌的热情很高涨啊，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您想听什么歌呢？可以在接下来3点到4点的时间，在992阳光体育继续来点歌。那我们就先来听听Beyond 的这首《大地》吧，也是借着这首歌，祝全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先来关注强降水和强对流啊。22号到23号呢，我省的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还有大风，21号，也就是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呢，北部地区是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邯郸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4度，其他地区呢25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2度。另外，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23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23号的夜间到24号，东北部和中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限行提示啊，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我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另外，看微信赢大奖，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啊，像是华为 P90 Pro 手机是夏日大放送，

0: 图文啊、点赞还有点亮小红心，将会有机会。详情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

0: 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3: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是6月21号啊，我们992阳光体育的节目呢依然会围绕着世界杯跟大家联动，因为我们有一个992我爱世界杯的专题互动贴，您可以在那儿评论留言，可以参与世界杯的趣味竞猜。每天呢我们都会有足球好礼送出，玩法也非常简单啊，您可以每天的比赛猜胜负，只猜谁胜谁负。然后第二个玩法呢就是精准预测比分，这就是资深球迷专享了，你比如说某某队跟某某队几比几是吧，都可以猜一下具体的，看看您预测的准不准。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提前预测世界杯冠军，在小组赛期间还有淘汰赛各个阶段开始之前呢，您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写出您认为最终的世界杯冠军球队是哪一支，预测正确的朋友呢就有机会赢得终极大奖。这个终极大奖呢是2026年世界杯官方授权的训练用球三重浪一个。还有一个事儿要提前锁定啊，就是提前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随机抽取的这个幸运听众当中呢，只有在992阳光体育的节目时段给大家来确定来颁发。您要是获奖的话，您可以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来确认您的中奖信息和领奖方式。当然了，除了聊世界杯的话题，这个我们的点歌互动也是继续的，就是每天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你有什么喜欢听的歌曲，或者是想给谁送上一首歌，送上什么样的祝福，都可以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点歌互动的专区。怎么找呢？就是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最上面有一个搜索栏，您在搜索栏当中输入阿拉伯数字000，就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留言互动区，您可以点您想听的歌曲。刚刚上一个时段啊，这个我们放了有一位朋友点的大地，然后还有朋友说想听郑智化的水手，那这样我们这一时段的第一首歌曲就来听听水手。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怎么了？
0: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1: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这一时段呢，我们还是先来说说世界杯快报。有位朋友啊，你看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说这个用户3851这位朋友说，哎，主持人想问问刚才突尼斯和日本队的这场比赛比分怎么样啊？

今天中午的一场比赛啊，日本队拿到了世界杯首场胜利，并不血刃的4-0战胜了突尼斯队。突尼斯输掉这场比赛之后呢，也是2连败，也是提前离开了世界杯了，就已经出局了。那这场比赛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就是它是有很强的一个纪念价值和意义，就是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第1000场比赛。真的啊，就是回想一下，从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开始到现在，将近100年的时间，世界杯完成了1000场比赛。他用这1000场比赛，让全世界无数的人爱上了足球，爱上了运动。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吧。那除了这场比赛之外呢，像是更早之前，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的第二轮，德国队2-1逆转战胜了科特迪瓦，也是小组提前出线。为什么叫逆转呢？因为在这场比赛的第30分钟啊，科特丘瓦球员凯西补射破门，是1-0领先德国队。然后在下半场，德国队的温达夫进球帮助德国1-1扳平比分。这场比赛最精彩的就是伤停补时的第4分钟，温达夫接队友直塞，转身抽射破门，上演梅开二度，也是在中场哨前绝杀了对手，最终德国队2-1逆转了科特迪瓦。随后的另一场比赛呢，就是小组赛第二轮，荷兰队啊，也是收获了一场大胜。你看荷兰队他首轮跟日本啊是踢平了嘛，些许显得有点遗憾，毕竟他们是2度领先啊，但是2度被扳平，但是不过这没有影响到全队的士气。你看在世界杯开赛之前啊，外界普遍对荷兰队的评价呢，就是这个后防比较强悍，但是感觉攻击力不足。不过世界杯的前2场比赛，他们一共是打入了4粒进球，几个前锋都是各有收获，然后倒是后防线啊，每场都是有丢球的。这或许是荷兰足球用另一种方式那个演绎了全攻全守的一个传统。那这场比赛呢，荷兰队是以5-1的比分大胜瑞典队。荷兰队在这场比赛还创造了一项纪录，就是橙衣军团啊，在世界杯决赛圈连续14场不败。当然这个点球大战输啊，它既作是平局，就是常规时间内它不败，这也是刷新了巴西队在之前保持的13场不败的记录。荷兰队呢，上一次在点球大战输球还是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的决赛。所以说，全攻全守的橙衣军团，从几十年前啊，就20-30年前到现在，都是一支让人非常喜欢的球队，大开大合啊，这个进攻是丰富多样。所以我们也是这个看到荷兰队啊，这场比赛能够给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也是感觉非常的过瘾。那另外一场比赛呢，就是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日本队啊，也是上演了进球大战，4-0战胜了突尼斯队。2轮过后呢，荷兰队和日本队啊现在同积4分，瑞典队是积3分，这是3支球队啊最终的座次将会在最后一轮才能揭晓。然后刚才说到的德国队啊，是战胜了科特迪瓦队嘛，这也是队史他们第16场世界杯逆转胜利，这个数据是所有的球队当中位居第一位的。排在第二位呢就是巴西队，巴西队的这一数字呢是15场。
他们两个啊是断崖式领先，就是。

逆转取胜，断崖式领先。其他的所有球队啊，逆转取胜的场次都不超过六场。所以说，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五星巴西和四冠王德国队他们的深厚的底蕴和强劲的实力。说完了三场比赛，另外一场比赛啊，也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E组的另一场比赛，库拉索队0-0逼平了厄瓜多尔队。这支世界杯的新军呢，继上一场取得了这个队史世界杯第一粒进球之后呢，本轮又拿到了队史世界杯第一个积分。所以说这支库拉索队啊，还是算是爆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冷门。那这场比赛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令人关注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裁判。这场比赛是由中国裁判马宁担任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这也是我们全建制的教练裁判组啊，在世界杯上第一次亮相。虽然说我们自己没有踢进世界杯，但是哎呀，就是看着他们的表现，还是让我们感到些许的欣慰。这也是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那这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一次吹世界杯的比赛。那我们再来说说这小组啊，就是两轮过后呢，已经是连续两届世界杯止步小组赛的德国队，积分达到了6分。提前锁定出线，也要恭喜德国战车啊，终于在沉寂了两届世界杯之后，这一次终于踢进了淘汰赛阶段了。那积3分的科特迪瓦队呢，以及同积1分的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目前都还保留着晋级希望。所以说这个小组除了德国队之外，小组第二包括小组第三竞争的还是非常激烈的。好了，这是世界杯这个比赛日，今天这个比赛日的一些战况。那到明天就是下一个比赛日都有哪些看点呢？北京时间的6月22号的凌晨到上午，世界杯小组赛的 G 组和 H 组将会迎来第二轮的对决。有意思的是啊，这两组首轮4场比赛全都是打成了平局。那西班牙被佛得角0-0逼平，比利时埃及是1-1，然后乌拉圭和沙特呢1-1收场，伊朗和新西兰2-2握手言和。这四支球队目前都是积1分，净胜球呢都是0，所以说第二轮不可能再全平了，一定会有人胜出，有人掉队。首先我们来说说 H 组，在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0点钟，西班牙将会对阵沙特阿拉伯。你看西班牙第一轮啊，对阵佛得角一共是有27脚轰门，但是一个球没进，控球率呢更是达到了恐怖的78%，就场面上是完全碾压的，但是禁区里边就捅不破那层窗户纸。沙特啊，这个隐患呢，我觉得也是有的。就是你看，那首轮呢，全队是跑了116公里，48小时之内再踢西班牙，所以说这个个人的体能储备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大问号。这场比赛您更看好谁呢？就是双方确实有实力差距啊，你比如说在世界国际足联的排名，西班牙排第8，沙特呢只是排在第53位。不得不说这个沙特啊，这个还是有爆冷的体质的，因为在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小组赛首场比赛他们就是战胜了冠军阿根廷队。就是这种球队，他是不怕你名气大，你如果真的低估了他的话，他会给你意想不到的一个结局。所以说西班牙对沙特的这场比赛啊，虽然说西班牙占优，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可看性非常强的。那另外一支比较受到关注的球队呢，就是伊朗队，将会在

明天凌晨3点登场，对手是比利时队。同样啊，从纸面实力上来说，确实比利时队还是要占优的。那比利时队想赢，德布劳内啊，必须能够找到伊朗后防线的缝隙，把球如同手术刀一样的传到前场。这也是比利时黄金一代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那能不能小组出线，这场比赛也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这个伊朗队大家比较受到关注，并不是赛场内，而是赛场外的一些客观因素。你比如说他们在首轮踢完之后被连夜要求离开美国，所以说这对球队来说身体上心理上都是造成很大的疲惫的。那他们能不能在赛场上找回自己的状态呢？这也是值得期待和拭目以待的。另外在明天早上的6点，乌拉圭将会对阵佛得角队。佛得角首轮啊是创造了这届世界杯第一个大冷门，就是0-0逼平西班牙。而且他的门将啊沃西尼亚也是火爆全网，11次扑救，神级的表现。我想说的是，但是就怎么说呢，这种消耗很难在第二轮再复制了。就是世界杯新军第一次亮相爆冷，这个能够理解。但是如果第二轮你看，毕竟对手会把你研究的更透彻一些，你的门将的表现啊，包括你的整条后防线的表现呢、啊、所以说第二轮想要继续得分，就是保持胜利啊，或者是逼平对手，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所以说这一轮我觉得大概率啊，乌拉圭是更被看好的那一方。然后在明天上午的9点，新西兰将会对阵埃及队。我觉得这应该是明天这个比赛日最难猜的一场比赛。新西兰第一轮呢2-2被伊朗逼平。然后你看 FIBA 的排名，埃及29，新西兰97，差的挺多。但是有时候这个排名啊，它只是一个参考。新西兰的英式肉搏的打法，这个也够埃及队喝一壶的。所以说这场比赛你更看好谁呢？我觉得这还是比较难猜一些啊。但是不管是谁占优，世界杯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也是它最大的魅力。来看看即时新闻客户端啊，这个用户7555他说，主持人我想点一首我相信这首歌，也是祝所有的考生能够金榜题名，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好，那今天正好是中考的第一天嘛，我们也是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学子们，来听听杨培安的我相信。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8到29度，南风3到5级。承德晴，12到27度。张家口多云，15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16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晴，17到27度。廊坊晴，18到29度，南风3到5级。保定晴，18到30度，南风3到5级。沧州晴，18到29度。衡水晴，19到28度。邢台晴，19到25度。邯郸阵雨转晴，20到26度。北京多云，17到29度。天津多云，21到30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3到26度。郑州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济南多云，21到29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10， PM10 的指数为27，空气质量呢属于优。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的992爱商城呢，玩转618的大促狂欢，今天是倒计时最后一天了。错过这波的话，可能再得等一年才有这么大的一个优惠力度啊。首先，这个优惠很多，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阶梯满折，就是买的越多，你省的越多。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呢，一直是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还有一个呢，就是每天有抽奖的机会，就是每天的这个幸运抽奖是指定618专区的专属福利。哎，这个6到8折的优惠券等着大家来抽。假如说您很幸运抽到了一个6折优惠券，专区爆款产品可以说直接白菜价就带走了，绝对非常的超值。提醒大家，就是每人每天进店呢就有一次免费的抽奖机会，然后在当天任意下单再送您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是最多累计3次抽奖机会。另外呢，这个库存现在已经是告急了，因为有一些产品卖得很火爆，都已经亮了红灯了，真的是手慢无。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一些爆款产品啊，它卖完了之后就不补货了。有哪些爆款产品呢？比如说这个 Coach 的经典包包集合，足足有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版型很齐全，风格很多样。无论您是日常通勤呢、逛街约会啊，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就是百搭不挑人，而且轻奢大牌只要非常亲民的价格。咱们就拿这个599元的这个款式来说，参与满398元之后呢，92折优惠，到手只需要551。然后像是647这个款式啊，它的价格呢就是满618有一个88折的优惠嘛，到手之后才570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是礼盒礼袋啊也都给您配齐了，也你比如说拿来送人啊，也都是非常合适的。像是还有戴森的吹风机，哎，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可以说是吹风机界的这个黄金战机。搭载高转速马达，大风力，干得快，而且它有一个智能恒温温控，它可以长久的呵护我们的头发，老人小孩也都可以安心使用啊。这个商城特惠价是1399的价格，你叠加这个优惠券，满618元88折优惠嘛，到手只需要1200。

0: 331.2元，真的已经是非常划算了。还有像是 Cross 卡洛驰的洞洞鞋，也是多款合集，就是它呢能穿出那种踩在云朵上的那种软糯感，而且轻盈不压脚，材质呢也是自带抗菌防臭的，而且也是速干的特性，补脚补汗，全家日常都能穿。像是他们家的贝雅、云朵、泡芙、贝拉等等的各大系列都有。成人款呢只需要139到299，而且是奥莱直发的。你看现在单笔订单满198元可以打96折吧。你要是全家人是吧，多买几双，买个3-4双，有凑够618是吧，就可以打到88折，非常非常的合适。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我们的这个618的活动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说想要购买，或者是您最近有什么想买的东西，您去我们的爱商城去逛一逛，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4: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5: 赛艇比赛为啥选手要背对终点滑？是逆向思维吗？
6: 家人们，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报个赛艇比赛的冷知识。为啥选手要背对终点滑？难道他们用的是逆向思维？这可不是啥逆向思维，而是赛艇运动的规则和特点决定的。在赛艇比赛中，选手背对终点滑，能更好地观察队友的动作和配合情况，保持划桨的节奏和一致性。而且背对终点滑能让选手更专注于划桨的力量和技巧，减少外界干扰，同时这种划桨方式也能让赛艇在水中行驶得更加平稳和快速。所以选手们背对终点滑可不是为了搞特殊，而是为了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下次看赛艇比赛，要是看到选手背对终点滑，可别觉得他们是在犯傻，人家这是在科学划桨呢。
7: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9: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来看看即时新闻客户端啊，992我爱世界杯的留言区，很多朋友呢都是预测了一下明天的比赛，但是有一位朋友这个预测呀我有点看不太懂了，用户7008说，我预测明天西班牙负。你觉得西班牙会输给沙特是吧？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世界足球是圆的，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我认为大概率西班牙第二场应该会知耻而后勇取得胜利吧。当然啊，各有各的看法，你像这个彬彬有礼先生啊，这个也是预测了好几场的比赛的胜平负。您的预测准不准呢？这个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来互动留言啊。当然别光说预测，就是谁胜谁负，您也可以说说，哎，您觉得比如说西班牙明天会输，他哪儿做得不好，或者是哪儿有一些隐患，可以在评论区里边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球。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啊，因为今天呢也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可能有些朋友呢正在返程走在高速上。高速交警一支队也是给我们发来消息，现在石家庄东站、石家庄南站、石家庄北站下道口人工车道出现了排队的一个情况。请返回石家庄的车辆呢，您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路线，像是邢台邯郸方向返石的车辆呢，可以选择青银高速桐野斗鱼站和石赞高速的鹿泉南下道。你像北边就是北京方向返石的车辆，您可以选择北绕城正定北站，还有西柏坡高速货站站，还有西绕城高速石家庄西站来下道。另外在这个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000我们的这个歌曲互动专区呢，有一位朋友说想听一听王菲唱的主角。主角这个电视剧最近也是非常的火爆啊。那这样吧，我们下半个时段第一首歌先来听听王菲唱的这首主角。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啊！我们先来帮助一下卢先生啊，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的圆明路便民市场的门口，是一辆白色的面包车，他的车牌号是 GAK756H。如果有在附近可以帮助卢先生的车对个火的话，他的电话是1583114926，1583114926。好，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体育热搜榜。端午假期啊，这个一大体育特色就是赛龙舟。那在6月29号，就是端午节当天呢，2026石家庄市龙舟大赛也是在石家庄太平河鸣锣开赛了。石家庄全市的24支龙舟劲旅是犹如蛟龙跃水一样，在这个水面上是奋勇竞速，水上的竞技也是融合了端午的传统习俗，那一场充满拼搏力量的精彩赛事也是点亮了市民的端午假期。本次赛事为期2天的时间，一共有24支队伍，大概400多名参赛选手，设置呢是男子组的竞速直道赛、女子组竞速直道赛两个组别，每个组别分为100米、200米、500米三个小项。看啊，随着这个清亮的发令枪，然后一艘艘的龙舟就像离弦之箭一样在太平河上疾驰向前，各支队伍呢也是你追我赶，竞争非常的激烈，现场的气氛呢也是一次次被推向了高潮，像是岸边的观众有热情的

高涨的欢呼声、加油声交织成一片，啊，这个此起彼伏的也是响彻整个咱们太平河上空。那端午的龙舟竞速啊，也是承载了千年的一个民俗文脉了。本次的赛事呢，以龙舟为媒，然后深度的传承了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让这个端午习俗在这个新的时节焕发出夺目的光彩。那这次的比赛呢，也是充分的展现出了各队伍的一个凝聚力，大家都是奋勇争先啊，这个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更是丰富了咱们群众的端午文体生活。

0: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6: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高速上的路况啊。高速交警一支队给我们发来消息，在京昆高速太原方向的 K312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在事故车辆占据的是中间车道，大家走到这儿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啊，这个说了说想点一首李宗盛的山丘。没错，越过山丘啊，就能够看到人生新的风景，就像今天参加考试的中考的学子一样，也是希望他们能够翻过这座大山，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好了，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李宗盛的《山丘》。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整点导航，首先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邯郸南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23号，石家庄、沧州、鸡北地区因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啦。提醒各位，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小红心，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了。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时间的16:02，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992特报团。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拨开层层迷雾，寻求事件真相，深入背后，探究源头，揭露隐藏内幕，用行动让不法行为无处遁形，用报道让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告别消费陷阱，维护市场环境，依法维权，仗义执言，992特报团。

欢迎各位在每天上每天下午的14点4点到5点锁定收听 FM 92河北交通广播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小鹿。简直了，都给上懵了，有点分不清今夕是何夕哈。今天下午的时段是92特报团，但是我们的帮忙服务依然不打。

样。如果您有任何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随时来联系我们，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拨打场外的帮忙专线96992，或者抖音直接搜索这儿有一只鹿，这儿有一只鹿，找到我的视频直播也是可以进行留言的。很多朋友也是在提问说，我想问一下中考的限行路段，您具体是想问哪个城市哪段路，可以详细的来发送一下，方便其他的朋友就近的来回复您。很多朋友也是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哈，比如说借一步说话，他说打卡，想问一下是小鹿吗？是的。还有贺言说下午好特报团，日图墓园也在留言说打卡打卡，越来越好，说下午好特报团，我要车贴。继续留言互动哈，今天下午将会有两位朋友可以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车贴。同时呢，因为是端午小长假，所以我们也给大家特别准备了福利，也就是粽子。如果您家里还没有买粽子的话，也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或者是在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来进行互动和回复，都有机会有五位朋友可以领取到我们的端午节粽子券。

还有朋友也是在发来信息哈，有朋友说我想要车贴加钥匙扣，咱特报团没有车，没有钥匙扣哈，只有车贴，随时来互动。也想问问大家，今天已经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怎么样，各位？这几天你有去到哪儿吗？感觉还不错的，想要分享的，也可以随时留言发送到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虽然今天的小长假即将结束，但是我们后续还会有，比如说十一啊等等很多的假期，所以如果您去到了一些还不错的地方，也可以随时来分享给我们，方便其他的朋友，比如说周末或者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过去看看。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笑看人生，他说邯郸的车友来打卡992哈，传播正能量，欢迎欢迎。还有棒棒也说，哎，好家伙，小鹿小鹿无所不能，都开始押上韵了是吧。还有朋友也在说，说怎么参与啊，不太会，您现在已经参与了，在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留言就可以了。就我最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网上的那种搞笑的段子嘛，因为今天不是中考的第一天嘛，有一些朋友还在网上发信息呢，说哎呀，我就知道我的爸爸不靠谱，一直在添乱这么长时间了，我今天甚至第一科都已经要考了，他居然问我说，你是今天参加中考吗？所以今天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也想问问各位，今天是父亲节，可能对于很多妈妈来说，父亲代表着没有那么细致的形象，他的爱可能是非常的含蓄的，非常的粗犷的。那您跟父亲有哪些有趣的故事，或者是您觉得爸爸曾经做到过哪些很不靠谱的事儿，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分享，我们也从中选取吧。就是其他的朋友，你也可以在他的那个评论帖底下进行留言点赞，我们选取最不靠谱的几位父亲，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的端午节粽子券。也希望通过我们这种方式吧，就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细致一点，尽量我们这面对孩子的时候别成为这种不靠谱的父亲了。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哎，小鹿不是早上9点上大家帮吗，怎么下午接着上班啊，哎，不辛苦，命苦，为各位提供服务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第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今天是父亲节，您的爸爸从小到大有做过哪些让您觉得很不靠谱的事儿吗？有趣的事儿，或者生气的事儿、难过的事儿、难忘的事儿都可以，随时发送到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来和我们留言进行分享。我们也选出前几名朋友，就有机会可以送给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粽子券了。

0: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1: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2: 啥呀？
1: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2: 哪儿来的呀？
1: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召回全知道。

0: 来关注来自高速交警的提醒，高速承德辖区长深高速780公里处承德方向快车道有一个障碍物，也挺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另外呢，在石家庄东站、石家庄南站、石家庄北站下道口人工车道目前已经出现排队的情况了，也提醒返时的车辆提前规划路线，邢台邯郸方向返时车辆可以选择青银高速桐野斗鱼站和石赞高速鹿泉南下道，北京方向的返时车辆可以选择北绕城正定北站、西柏坡高速货寨站、西绕城高速石家庄西站下道。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提问呢，说我想问一下怎么参与我们的互动哈，互动的方式很多，首先您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就可以看到了，或者呢你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来搜索帮个忙呗，在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互动也可以，同时呢今天我们也会在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抽取两位朋友，可以获得九九二特报团的车贴以及端午节的粽子券。另外呢，第三种方式就是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如果你有长段的需要维权的内容，可以直接私信进行留言，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也可以直接通过抖音来观看视频直播。还有追梦赤子心也是留言，他说小鹿上次特报团帮人维权感觉奶凶奶凶的，就不能是酷萨酷萨的吗？还有包括其实今天很多朋友也在留言说，哎，感觉小鹿上午刚见过怎么下午又出现了，没错，上午的九九二大家帮节目时段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维权啊或者是帮忙服务，当然我们下午的帮忙服务呢也是一如既往的持续当中，在上午的节目当中呢有位程先生打来电话说自己捡到了一个学生证，是阿联酋一个外国留学生的钱包，学生证是河北医科大学的学生，当时呢捡到了以后他也很担心，说感觉有很多的证件担心对方不好补，所以联系到了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帮忙联系失主，后来呢也是通过种种方式好像失主已经找到了，咱们赶紧了解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常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怎么样，这是找到那个学生了是吗？
1: 对，是上午在九九二交通广播广播以后，赵警官听到了节目，然后联系我，帮我联系的这个医科大学的一个老师，然后对接成功了。
0: 哦，哎，那个学生他知道自己的钱包丢了吗？那时候在寻找吗？
1: 这个我倒不清楚，因为我没有见到失主，我直接把这个钱包交给赵警官了。
0: 哦，好的好的，大概什么时候还给他的呀？
1: 今天中午11点多。
0: 嗯，您是专门去的警务站吗？还是说去的哪儿？
1: 没有，赵警官去我家门口取的。
0: 哇，真的是感觉咱们的警官也一直在为大家提供服务，而且您也真的是特别热心，捡到了及时联系我们，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去寻找。您这现在在外面带着家人，这是端午节采购的吗？
1: 带着小朋友出来玩了。
0: 好嘞，您这是在哪儿？前方路况怎么样？堵车吗？
1: 我们在胡特河这边，金字塔这块稍微有一点堵车。
0: 哦，已经到那个目的地了吗？
1: 对，已经到了，我们已经把车停好了。
0: 人多吗？
1: 人挺多的。
0: 感觉今天好像下午天气也还不错是吧？
1: 对，挺凉快的，外边球啊，这个很凉快。
0: 好嘞，程先生，也是谢谢您，祝您有一个好心情。
1: 哎，好的，谢谢您。
0: 哎，程先生，另外这样，我们也是感谢您对我们的节目的信任以及参与，您在我们的那个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留一句言，您说我是程先生，我们把这次端午节的那个粽子券其中有一份送给您，也算是我们对您的一份心意。
1: 哎，好，感谢感谢。另外说一下，不是程先生，是常。
0: 哦，常先生。哦，好的好的。也是谢谢您支持我们。嗯，
1: 哎，好，也感谢你们。
0: 好嘞，常先生，那您记得留言，我们后台来发送给您。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的，常先生，再见。
1: 哎，再见。
0: 确实也让我们觉得很感动哈，包括常先生，包括有这么多在默默支持信任我们的听友们，还有赵警官，也是再次感谢赵警官的热心。那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任何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或者捡到东西了，或者是遗失东西想要求助，随时联系河北交通。

广播经营对接。再来关注来自高速交警一支队的消息，目前北绕城高速东行98公里附近发生了事故，占据了左侧车道，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还有朋友在着急呢，他说我想问一下发什么进入啊，您想进哪儿啊？如果是想参与粽子券的抽取和车贴的抽取哈，直接搜索即时客户端，然后在里面找到帮个忙呗的帖子，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会可以抽取啦。还有朋友说，我也在提问一下，想问一下邢台的医保为什么在省儿童医院不能用，需要联系当地的医保局电话咨询。想问问大家，外地的朋友有在省儿童医院这边使用过医保吗？这是需要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程序或者提前备注吗？所以才可以进行异地就医，有使用成功的朋友吗？能不能来现身说法一下？还有朋友也是很着急，他说小鹿哪里需要哪里搬，辛苦了，我要粽子券在庄里呢。谢谢小鹿，您留言留错地儿了，如果想要抽取粽子券的话，赶紧找到帮个忙呗的帖子哈，找到帮个忙呗的帖子进行留言，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了。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我是上午的时候找到了大家帮的钥匙扣，是帮这个字啊，希望您拿到我们这钥匙扣以后，在生活当中更加的发扬大家帮助大家的精神，是吧？持续的来帮助别人。还有朋友也是说，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朋友更加想要车贴，不想要那个粽子呢？因为端午节马上就要过了。谁说粽子只有端午节才能吃了，是吧？全年365天都能吃粽子。但我们提醒大家，尤其是老年人、小朋友的话，虽然粽子很甜，但是也要少吃，因为这样的话肠胃可能会容易消化不太动。还有庆祝暖和羊也在发粽子哈，包括人生何处不相逢，他说小鹿我不要粽子券，我只要车贴，还开始挑上啦。还有彭龙说，我听声音一直以为小鹿是那种萌萌的啊，后来看抖音发现完全不一样，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大家现在对我的这个印象呢已经分成了很多种，有一种觉得我年纪挺大的，跟那个40多岁，然后穿西装戴眼镜，就是整个人显得非常的威严，不苟言笑。然后还有一波人感觉我维权起来奶萌奶萌的，然后还有一波人现在感觉就是那个很温馨，我现在感觉我整个人现在对自己的定位有些迷惑了。

0: 9992，半点导航。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0: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消费维权，仗义执言，九九二特报团。

半点导航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有南风3到5级。承德晴，12到27度。张家口多云，15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16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晴，17到27度。廊坊晴，18到19度，南风3到5级。保定晴，18到30度，南风3到5级。沧州晴，18到19度。衡水晴，19到28度。邢台晴，19到25度。邯郸阵雨转晴，20到26度。北京多云，17到19度。天津多云，21到30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3到26度。郑州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济南多云，21到29度。有朋友报告路况哈，说感觉有点危险。暮色微凉，分享说看到有一位老大爷骑着电动三轮车向北上了新城大街，这什么情况啊？这是您骑电动三轮直接上了快速路啊？有逆行吗？还是说他目前好歹是一个正向的车道呢？那我们提醒大家，如果您通行到这儿，咱们注意避让他一下。还有朋友也是在回复关于廊坊的那位朋友，为什么家里的孩子去省儿童医院不能办理异地就医呢？赵维伦他说，每个医院的收费窗口附近都有医保咨询，可以直接咨询一下，一般省内是不用办理异地就医，现场就可以使用的。那那位家长，您再看一下这到底什么情况啊？还是说您有一些收费的项目它是本身不能使用于医保的呢？北冥有鱼提醒各位说，石家庄南进站口已经开始拥堵了，从青银高速开始就已经拥堵了。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可能很多朋友都纷纷的迎来了返程的时刻，是吧？想问一下各位怎么样啊？这几天您去到了哪儿，玩的怎么样，都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或者是您下次有没有已经开始规划您的出行目的地了，也都可以来分享。我们也看更多的朋友，或许下次您小长假外出游玩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其他朋友的身影了。陈小梅也是说火车站南北进站口都已经堵死了，提醒坐火车的朋友要提前出发，千万不要耽误行程。还有天道自然，他说火车站西石南路东向西中华大街口目前已经是堵车的状态。还有朋友也在说我感觉我最近都快忙死了，各大景区最近都很繁忙，您是景区的工作人员是吗？也向您致敬。那想问问您具体是哪个景区的啊？您那景区现在人还多吗？好停车吗？如果现在过去的话还来得及吗？借一步说话也是在我们帮个忙呗里面进行留言，他说石家庄北绕城中华大街出口已经被管控了，回市区的只能从正定北下高速了。哎，说到从火车站回来

也是提醒大家哈，就是您在上车的时候一定要看好您的那个车次究竟是不是您买的那个行程，因为有的那个车次呢，就是它可能跟您买的那个火车上面的数字有一点不太一样，可能是两个数字，它是同一辆列车，那这个时候千万别着急。我前两天就是遇到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以为我买的那个车，我以为我上的是一个正常的车，结果呢上了车以后，就是在迷迷糊糊的时候，我突然定睛一看，我说哎，比如说我买的是5376的这个车次，为什么前面的那个 LED 大屏上写的是5377，吓得我那一刻差一点都要去那个天津站来下那个高铁了。结果马上询问现场的那个工作人员说别着急，5376 5377它其实是一班车，你上的那个没错。所以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哈。包括那个车上的那列车长也是特别的认真负责，在我一切都结束了以后，下一站的时候还专门也来现场问我，说那个乘客你是上错车了吗？有没有真正的坐错车？需不需要我们帮忙什么的？那个时候感觉真的是又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又觉得还挺感动的。我们高铁上也会有很多的工作人员，确实是非常热情的为大家提供服务。就提醒大家吧，可能这几天大家外出游玩，很疲惫，很辛苦，很劳累。那上车的时候，就是也一定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千万不要坐错车，或者别虚晃一枪。还有朋友也是留言，他说姓名联系方式领粽子券了。小鹿，您倒是留呀，光说这几句话，我们怎么把在后台把那个粽子券发给您呢？还有轻轻蒙上你的眼，猜猜我是谁？他说邯郸陈安淅淅沥沥下了一天了，也不大，一会儿来一会儿，一会儿停一会儿。邯郸的朋友是这样吗？那雨天在邯郸适合去哪儿呢？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儿，室内室外的？也欢迎邯郸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千年古梨树他说，小鹿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的注册时间啊？帮您看一下，您这已经注册12年了，您的注册时间是2014年的8月17号。还有朋友说表情真丰富呢，鹿。因为有些朋友发来的那个语音啊等等声音特别的小，有点听不清，我们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啊，您尽量就是别自己亲自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可以让副驾驶的朋友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分享一下，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或者您互动的时候就是尽量声音大点，是吧？确实也听不太清。还有 WXZ 提醒各位说，石横高速石家庄方向目前所有车辆都是禁止上道的状态。还有 MR 也是给我们发来了很多图片，他说昨天傍晚的时候去到了港南，正好晚霞挺有意境的，抓拍了几个瞬间，哦，真的很好看，是吧？就有那种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那种感觉。所以都说嘛，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今天确实也是一个好天儿。此时此刻您出行在哪儿，前方的路况怎么样，也欢迎各位随时来知会一声，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即时客户端搜索帮个忙呗的帖子进行留言。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五味杂陈的生活，极难筹盼的烦恼，说事儿，论理儿，较真儿。992特报团，你的烦心事儿，我们很上心。

首先真的是提醒大家啊，很多朋友都想要我们的粽子券，在那个计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关键是您得赶紧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方便我们到时候联系您。您光留粽子券粽子券粽子券，到时候抽着了就是您的名儿呢，我们怎么联系您呀？还有如我所愿，他说小鹿，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鹿啊，我是邯郸的，我不要粽子券，我要车贴好吗？看看哈，有没有机会可以抽取到咱们车贴。今天是有两份，粽子券的话是有五份，所以赶紧留下各位的姓名联系方式啊等等。如果您想增大您的中奖概率的话，您可以先尝试一下粽子券，这个机会比较多。还有朋友也在提问说，计时里面能不能发照片和视频啊，再等等，我们现在这功能啊正在研发当中呢，各位可以稍微再等一等。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主持人，我发了粽子券了，啥时候给呀？您发错地儿了。提醒大家哈，参与互动的方式一共是有三种，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如果您想参与粽子券领取的话，您得到计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那如果您想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抖音搜索这儿有一只鹿，这儿有一只鹿也是可以的。往事随风提醒各位说，淮安路和上庄大街交口东向西刚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已经拥堵了，交警已经来到现场进行处理了。帮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一时段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哈，确实淮安路的这个压力特别的明显。目前在淮安路的主路西向东的方向，是从建华大街一直排队到了安平桥的位置，这一段呢是有一个长段的拥堵，尤其是在体育大街的这个位置，排队的密集度非常的大，所以提醒大家，省会的淮安路主路西向东的方向，非必要的话您谨慎选择，可以选择平行的路段来绕行。另外，对称过去呢，在省会的和平路主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排队的，以建和桥为交界。如果您选择往东来行走的话，后方是一直排队到了京广铁路桥；如果您选择往西来行走的话，也是有800米的排队。哎，这活儿太难干了，自从没有小飞侠以后，现在不仅得当主持人，还得当小飞侠。还有过客说，今天什么情况，小鹿怎么来特报团，小鹿都快离开特报团了，已经北京时间的16:45上了45分钟了啊。今天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抽取粽子券，如果您想获得端午节的粽子券的话，赶紧在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方便我们后续联系您进行对接。还有赵峰说，能不能来帮我看一下注册时间啊，您的注册时间看一下，是2015年3月16号。还有朋友说怎样参与节目，您现在就已经在参与节目的互动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还有朋友在问说，小鹿晚上7点还上吗？怎么小鹿的命就不是命了？不上了哈，今天应该是月色来陪伴各位。还有朋友也是在提问，他说想听一下父亲写的散文诗。今天父亲节是吧，想听一些跟父爱有关的歌，其实今天上午的时候已经给大家播过了，因为确实点这首歌的朋友也还挺多的，包括筷子兄弟的父亲啊等等。来跟大家分享另外的一首歌吧，也是很特别，他的声音会让你觉得好像在娓娓道来，包括他的歌词写的也很有故事感。他跟他的父亲呢，也是经过很长段时间的误解，终于在他年岁渐长了以后，好像理解了很多父亲当年的选择，或者是父亲的性格。也是一位很有名的歌手，在前一段时间也曾经来到过石家庄，就是我们的李宗盛大哥。来听一下他跟父亲的故事，新写的旧歌。

方舟者，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味杂陈的生活，极难筹盼的烦恼，说事儿，论理儿，较真儿。九九二特报团，你的烦心事儿，我们很上心。
1: 怎么回事？抖音当中很多朋友来留言哈，说啊，有点莫大的失望，怎么回事？小鹿真的不上今天晚上七点的节目了吗？喜欢那种疯版的小鹿，今儿怎么不准备让我活了，要住在直播间了今天？还有臭臭也说，哎，就一直录，小鹿是不是掉队了？没掉队哈，抖音当中很多朋友都在持续的参与互动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很期待可以公布一下中奖的车贴，这时段呢是有两位朋友来获得了我们的车贴哈，来公布一下。首先是用户0877934，他说帮个忙吧，能不能给一个车贴呀，已经参与很多天互动了，恭喜您今天获得了九小二特报团的车贴。还有追梦赤子心，他说小鹿我还没有车贴呢，求车贴，上午的时候也在不断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是吧，恭喜您，这两位朋友获得了九小二特报团的车贴。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留言哈，没有关系，我们每天节目当中都会有抽取车贴的名额，欢迎各位持续的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嗯，还有朋友也在说我想问一下，我那个想参与抽粽子到底应该怎么抽呢？抓紧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因为有些朋友已经在后台留信息给您了，您一直都没有看到。相约九九二，他说粽子券我就不要了，我就想要特报团的车贴，不中我就每天参与评论。那明天等您。还有玩闹庄丽人说上班中粽子一份吧，留姓名和联系方式啊。蓝英说昨天没吃到粽子，今天能安排吗？你猜呢？还有沙果果说粽子去电台自取还是有人给送呢？我再给你蒸熟，再送到你家门口。有机会可以中奖的朋友哈，到时候我们后台都会联系您的，您可以直接去到超市领取就行了，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时候领取。还有不吃香菜说无挑，种什么都可以，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啊，倒是啊。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想问一下，我是邯郸的，不要粽子券就要车贴，车贴今天抽完了，再等一等，明天节目当中还会继续抽的。还有初心依旧，说小鹿能不能查一下我注册时间什么时候？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是不行的，想查注册时间要去到计时客户端。还有原来是磊欧说鹿有说相声的潜质，人家相声还俩人说呢，我旁边人呢。还有朋友也在问说，想问一下黄石高速的路况，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点击接下时服务高速路况就可以看到了，我们都给您总结好啦。还有朋友也在担心呢，说后台有联系方式会不会泄露手机号，没关系，您这个发送了以后，我们后台它自动会把中间的很多数字它会屏蔽的，放心。还有我爱我家也是提醒各位说，正定营序门从北向南刚才路过有点堵车啦。包括陌上如花也是提醒说，在张石高速连接线距离学府路出口500米的右侧车道有一个铁片容易滑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好的，谢谢各位的分享。北京时间的16:57，今天的九九二特报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刚才有朋友在那个抖音后台当中一直在留言，留了好几天了，说我想听一下徐良的《那时雨》，没问题，今天分享给您，也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您在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出行在路上。那稍后将是九九二晚高峰持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接下来两个小时，九九二晚高峰，我是佳音。
1: 端午节三天的假期转眼就过去了，返程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0: 整点导航，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那路网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主要是集中在了环京津高速的进京津方向，部分路段出现了车多缓行情况。那部分收费站口为了缓解交通压力，也暂时管控了。那我们先关注一下京哈高速，目前呢在北京方向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甄子镇站附近、滦州服务区附近都出现了车多缓行情况。香河站还有香河东站北京方向关闭，其他站口是限行所有的货车上道。京台高速北京方向流量大的位置主要集中在了东光服务区附近，南皮站还有东光站、沧州北站北京方向限行所有的车辆上道。在京港澳高速，目前是在石家庄这一段流量比较大，藁城新华路站、栾城东站、高邑站、石家庄方向关闭。另外呢，藁城新华路的下道口、栾城东站下道口，以及呢石家庄南站、石家庄东站下道口，还有就是在正定站下道口、化工园区站的下道口，流量都比较大，建议大家避开其他的在其他的收费站口下高速。京藏高速呢是因车流量大，东花园站的北京方向关闭，京新高速北新浦站、沙城东站上道口双向关闭。青银高速有一个分流点，青银高速分流点已经结束了，有一个缓行的位置是集中在了与横溪高速互通附近的银川方向，这个位置呢流量比较大，大概缓行是有1公里，赵县站还有栾城站的银川方向目前是关闭的，限行所有的车辆上道。另外，大广高速目前是在上村站附近北京方向有车多缓行情况，上村站还有肃宁站北京方向关闭。秦津高速目前是因车流量大，在与唐桥高速互通附近天津方向这个位置呢有个管控，是禁止车辆继续这个上秦津高速天津方向，需要转行到唐桥高速，然后上长深高速再去往天津方向。新石高速因车流量大，深泽站和无极站的石家庄方向目前是关闭的。黄石高速有一个分流点是在石家庄方向与京港澳高速互通的位置。新集东站、新集站还有晋州藁城东站、石家庄方向目前也是关闭的，限行所有车辆上道。另外呢，在太行山高速的基村南座、赞黄溪上道口目前是双向关闭。目前整体来看的话，高速路网流量比较大，主要也是集中在了刚刚咱们讲到的环京津高速的进京津方向，以及呢重要市区像石家庄市区周边还有保定市区周边的高速收费站口流量都比较大，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也建议大家高速上行车专注驾驶，尽量的和前车保持一个距离，也祝大家端午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再来关注省会市区的出行提示，目前火车站也迎来了返程高峰，目前呢在火车站的南北落客平台都出现了排队和压车的情况，大家呢想要去往火车站，请您建议坐地铁前往会比较靠时啊，比较准时一些啊，以免耽误您乘坐火车出行。另外呢，在石家庄的东北二环拐弯的位置，从新城大街转东北二环互通匝道目前有堵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今天呢也是夏至啊，夏至以后呢气温会逐渐升高，会进入到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那由于咱们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所以午后到傍晚的这段时间经常会有雷阵雨出现。同时今天也是中考的第一天，预计在中考期间呢，我省部分地区都是会有雷雨过程的。像今天晚上呢是只有南北两端是有点雷阵雨或阵雨出现，而明天白天呢在张家口城的中北部和保定的西北部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雷雨的范围将会扩大到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以及邢台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并且呢，在这两天雷雨的过程当中，局地还将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有虽然说有降雨啊，但是气温方面呢，却是热情难退。未来两天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度附近，而中南部地区则 是会继续回升，普遍能够达到33-34度左右，再加上湿度比较大，体感闷热，那正值中考期间，考生和家长朋友尤其是要注意防雨和防暑。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这气象主播给我们带来的天气情况。大家呢还要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请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最新的高速管控措施了。
0: 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开启两个小时的快乐行程，接住二晚高峰，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个呢，您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有朋友说了，说我怎么在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不到即时呢？您还差俩字啊，是即时新闻这四个字，即时新闻客户端您下载了的话，您在首页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舅舅二晚高峰的互动连帖了，在这儿呢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也或者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呢可以和我们交流互动。
1: 稍后呢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还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将获得爱生驰的两瓶波绿水，如果想要参加有奖抽奖的这个互动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来到互动连帖上留言评论。
4: 北岩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胜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7: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8: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车水马龙的晚高峰，哪条路才是最畅通的选择？时刻刷新的资讯消息，谁来为你梳理盘点？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谁来给你帮忙支招？
5: 及时路况，新鲜资讯，贴心服务。

0: 我们的小长假最后一天，我们又相会在这段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佳音。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鲁军。
0: 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哈，第一课来到的是千年古梨树，他说一步晚高峰我来打卡了，还有包括呢糊涂先生，还有借一步说话等等啊，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包括小梅说下班来打个卡，我们这位臭臭你猜对了啊，你猜错了，他说打卡啊，我盲猜，今天是莫阳和大成，你一个都没猜对啊。
1: 另外楼听众说啊，这个返程高峰为啥非得赶着高峰时段走啊，现在下高速得堵半小时，现在不光下高速堵，你想要上高速部分的站口都有管控。
0: 是，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因为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这位听友还问呢，说平山为什么不让上高速呢？其实现在西柏坡高速很多个站口目前都有双向管控的措施，像湖庄、温塘还有东回社，包括东郊还有港南，提醒一下，目前因为交通管制，双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1: 想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大家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面回复高速两个字详细查询，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在您出行高速的路上随时给我们传递最新的高速路况。
0: 这位听友呢发的关键词是东郊，您发东郊不行，您要发高速，发高速呢就可以随时来查到呢我们给您提供的高速路况。如果说呢您要是没有查到的话，想了解更详细的一些信息，也可以呢把您的问题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就这儿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刚才您说到那个东郊，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在16:44的时候，因为交通管制，目前呢东郊站双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1: 之所以大家赶着返程，是不是今天晚上啊还要趁着假期的最后一天晚上再吃点夜宵，再有个聚会什么的？但是提示大家，喝酒别开车，开车也千万别喝酒。我们接下来的互动留言帖上的第一道题目就和喝酒有关，说啊喝完酒之后啊，喝以下三种饮料的哪一种能够帮助解酒呢？ A 浓茶， B 蜂蜜水， C 碳酸饮料。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将会在18:30的时候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由爱生城提供的两瓶玻璃水。

0: 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路上您在什么路段，有什么想要咨询的事儿，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这位想问一下晋州站的管控措施，目前晋州站的石家庄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相邻的新集站也是石家庄方向禁止上道，新集东站石家庄方向禁止通行，同时在黄石高速和京港澳高速的互通位置，由于车流量比较大，也在分流石家庄方向的车流，大家走黄石高速的朋友请您注意，路上的车还是比较多的，部分的站口现在是上不去高速的。
1: 此时此刻您在哪儿行车呢？如果说遇到了紧急的路况信息的话，需要大家呢能够互相的通知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紧急的避开一些堵点。现在看到省会石家庄的西二环有一个堵点，就是北行方向从玉华路一直到环路之间，目前这块呢主路上车辆大了起来，但是呢毕竟是节假日啊，主城区呢道路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所以说您只要这一节啊走一下辅路就好了，现在辅路一点都不堵。另外特别提醒一下呢，目前像环路还有和平路呢都有一小节的拥堵，都是在西向东的行驶方向，和平路呢还是老堵点啊，就是在长征街的这个桥面上，后方呢拥堵距离不长，大约呢就是在这个胜利南大街的桥面，这是和平路。环路的东行方向呢今天啊是堵到了后方，大约是在这个威明大街的桥面上，包括后方的师范街的这个桥面上，再有就是民心河的这个桥面这块呢，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拥堵，主路这一节也可以走一下辅路。
0: 走石家庄北口返回石家庄市区的朋友请您注意，走复兴大街转到新城大街上，您再转到东二环的这个互通匝道，目前看起来有小节的排队，您转北二环是稍微的畅通一些。如果呢你要去往省会石家庄的东北二环附近，提示大家现在往北二环转，然后您到塘沽大街再绕行一下会比较顺畅一些。
1: 如果说从南边回来的朋友们啊，有两个堵点需要注意，一个是石铜路，目前呢石铜路返回市区我们发现呢在西三环的外边，西三环的外边就是大寨路路口这个位置，目前出现了拥堵，后方呢大约是堵到了永良街的这个位置，这块是因为事故还是单纯的车辆大，因为经常的有听友说大寨路口那儿并不是特别好过，所以说呢是因为这个路口嘛出现了拥堵的原因，这是石铜路。另外还有复兴大街，复兴大街呢现在在这个博水公园的桥面上，我们发现车辆比较大，前方主要呢是在方切路的主路的桥面上，后方一直在这个应该是环城水系啊，环城水系的这个位置，目前这儿车辆挺大的，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如果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多一些耐心。
0: 稍的时间，最新路况贴心服务，在您返程路上九点二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1: 首先呢，我们将关注的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运输也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
0: 应急管理部针对于近期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的四级应急响应。
1: 来预测一下油价啊，目前呢这个原油变化率预计是降超10%，但是也特别提醒大家，下一个我们的油价调价窗口呢是在7月3号的24点。
0: 同时呢，金市的客价年内的下跌幅度也是接近了450元，最近的黄金首饰也是降价了。
1: 另外今天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个消息，就是仓储火灾释放大量的刺激性烟雾，洛杉矶进入紧急状态。
0: 九点晚高峰网络热搜点击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战报，中国裁判组亮相2026世界杯，裁判马宁发出了6张黄牌，从容控场。
1: 那今天呢真的是一个裁判组哈，他们三个人都亮相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呢，马宁也回应世界杯结束之后是否退役。
0: 很多中国的球迷看不到中国的球员上场踢球，但是可以看到中国的裁判啊，也纷纷的关注着这场比赛。周飞谈中国助理裁判是怎样练成的，不敢多吃美食中餐，维持合适的体重，因为这个裁判他们也得跟着满场跑。
1: 据说啊，这一场他们下来得跑1万多步呢啊。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

0: 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成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Here we go！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

0: Let's go。九点晚高峰，我们先来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在微信平台，小郑在咨询呢横石高速的目前的通行情况。我们来提醒一下，目前呢这个横石，也就是石横，石家庄到衡水的这个高速，在化工园站的这个地方，目前因为车辆比较大，所以呢就是在化工园区站下道口井陉方向，这有一个缓慢通行，大约是500米。另外呢，石横高速啊，很多站口呢目前都是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的。像赵显东、藁城南站，还有新集南站，还有晋州南站，还有马庄站，还有深州南站、衡水西站，目前呢包括化工园区站，目前都是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
1: 再来听一下米川传递的高速口的情况。
2: 992报告个路况，现在是正定站但是不让下。
1: 正定是让上但是不让下是吗？您说的是哪个正定的口？有绕城高速的正定北口、张石高速北口出现的正定口，还有西横高速的正定高新区口，具体是哪个口？现在在高速的路网信息上查到了正定高新区站的安阳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在正定高新区站的北京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大家走正定高速口的时候也帮忙确认一下在正定高速口的最新路况，同时你想查询哪一个高速口的情况，也可以在微信里边或者在互动连帖上直接发送高速口的名字，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来查询。
0: 好，那现在呢凌璇又发来了信息，想了解呢黄石高速的通行情况。看来走黄石高速的听众朋友还挺多的，目前他想了解的是新集高速口。那我们一并来说一下嘛，目前这个黄石高速在16:37的时候的确是关闭了很多的站口。我们来看一下新集站，您问到的目前是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晋州站同样也是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同时还有新集东站、藁城东站，目前呢都是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另外呢像这个黄石高速啊，还有一些地方呢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的，比如说这个沧州东站，还有呢这个沧州站的黄华方向，目前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还有就是因为车辆比较大，黄石高速和京港高速互通的这个地方，目前呢是分流石家庄方向的车辆。
1: 刚才说正定口的这位听众帮忙确认了是哪个正定高速口，来听一下。
2: 就是咱们这个中华大街正定口站
1: 啊，中华北大街的正定口，
2: 交通管制不让上。
0: 绕行高速
2: 站，大道口都已经堵交警拦截了。
1: 大家需要绕行其他站口来下高速了。目前在这个站口呢，现在也出现了拥堵约150米左右的情况。
0: 是不让上是吧？
1: 我听的是不让下。
0: 哦，不让
1: 下不来啊！现在是正定中华北大街口是下道口，说是缓慢通行约150米，就堵的距离比较长了，可能后边就不让您在那儿再排队了。
0: 因为我听他说不让，因为我觉得如果要不让的话，我就一般就是一般是不让上。
1: 对，一般的这个上口会管控，下口很少管控的。
0: 对，还有下口。
1: 再确认一下，再听一下
0: 。哎，
2: 就是咱们这个中华大街正定口站，现在是交通管制不让上。在大道口都已经有交警拦截了。
1: 你说下道口是有交警拦截的，我们听的是下道口的。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中华北大街口是不是现在下不来了，最新的情况怎么样。
0: 好嘞，也谢谢大家。你在我们那个查遍小田也是，这到底是不让上还是不让下？
1: 上和下，因为您的读有点这样，你说是下来或者是上去？
0: 对。
1: 你这么着加个字，我们就可能就能区分得出来了。
0: 没错哈。还有呢，谢谢楼伟，楼伟说现在货站口双向特别的畅通。
1: 您刚才还说呢，为什么赶上晚高峰走啊？您这个不是也是赶上晚高峰的时段上了货站口了？目前西柏坡高速的货站口只是管控危险品车上道，您的小车是可以上去的啊。
0: 好嘞，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呢可以给我们继续留言，我们再释放一波啊。刚才有听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我们还没顾上释放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他说我觉得刚才那个问题啊，应该是蜂蜜水解酒，而不是浓茶。因为浓茶我们知道哈，它一般挺刺激的，本来我们喝完酒就挺刺激我们的这个心脏啊血管什么的，您想想您再喝点浓茶，这不就属于雪上加霜了吗？
1: 但是很多人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就是爸爸要是喝多了，今天又是父亲节，然后回家了之后是妈妈就说来给你冲杯浓茶你解解酒。其实浓茶不解酒啊，而现在咱们这通过互联网咱们了解了更多的养生知识，蜂蜜水才能解酒，浓茶不解酒啊。
0: 是啊，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大家都答对了吗？反正你看用户尾号是3282的，他说蜂蜜水好，当然是蜂蜜水了。还有随岁月慢慢前行，包括它，还有无忧无虑，还有沙滩阳光啊，这选择的都是蜂蜜。 蜂蜜水，但是这个咸鱼铺，您这浓茶解酒，您这个就不行啊。
1: 估计就小时候都误导了。
0: 对对对，那真的是啊，我们刚才说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啊。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给您梳理湘西的资讯，还有世界杯的最新消息。我们给您刷新一道世界杯的相关题目。刚才说中国裁判给出了好几张黄牌，那世界杯上黄牌累计的规则正确的选项是哪个 ？A. 全程不清零 ，B. 到半决赛的时候清零 ，C. 八强之后再清零。第每一场比赛之后黄牌都会清零，这个世界杯上这个黄牌它是累计吗？它具体的这个累加的这个原则是什么时候清零？就有点像咱们驾驶证记分了，是吧？这世界杯上黄牌它也有这个清零规则的，
0: 像咱们手机的格式化。
1: 对，您看这个四个选项，如果了解足球的，可能第一时间就能够给出正确答案了。
0: 好嘞，您慢慢答着啊。那接下来呢，听听鲁军佳音给您来梳理资讯。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运输也迎来了返程客流的高峰。记者从中国铁路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是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为了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的铁路部门根据12306的大数据，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也增加了运力投放。多地的铁路部门还增开了夜间高铁，应对返程高峰的客流，铁路部门采取提前开站、开启全部进出站的通道、增派人员引导等等方式来保障旅客顺利返程。夜间高铁开行期间呢，一些车站还实行通宵运营，保障旅客夜间的食品啊还有热水的供应充足，并积极的协调地方交通部门延长地铁公交的运营时间。
1: 再来关注一下郭听众想咨询的最新的高速口，他在问南左高速口有管控吗？目前受到高速车流交代的影响，南左站是双向禁止车辆上道的，您需要绕行其他的路段。再来关注一下应急管理部，根据天气预测，6月20到24号，在我国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等地将会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和西部、湖北的西南部和东部、湖南省的西部、贵州省的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等级较高。根据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于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的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应急管理部将会继续维持对于广西、广东的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我们再来插播一个听友的咨询的问题。他说藁城东高速口石家庄方向可以走吗？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已经答复了，藁城东的石家庄方向目前也是禁止车辆上道的，这是在16:37，因为车流量大，这块呢也是有一个交通管制。但是现在已经是17:29了，如果说有最新的消息，大家在这个藁城东站有开放的消息的话，也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信息互通一下。
1: 端午节的第一天的时候，油价已经下调了，降了4毛多一升啊。然后呢，目前根据国际油价的最新的变化率，下一轮的油价调整的窗口预测还会继续的下跌，每升4.8到5.7。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汽柴油的价格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下一次的调价生效时间为发布日的24时。在下轮油价即将调整的时候，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告知大家。
0: 对，应该是7月3号啊，我们掐指一算。好，另外呢，
1: 10个工作日嘛，
0: 是没错。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金饰的客价，6月20号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的足金饰品的价格下跌大约呢是1260元每克，和年内高点相比，已经下跌近450元了，跌幅超了25%。本周呢，这个高盛将2026年底的黄金目标价从每盎司5400美元。

0: 今天去西山这一边了，特别提醒一下，目前有两个堵点，一个呢是在水域隧道遇到了山前大道，这儿出现了拥堵，后方呢大约应该是快到这个水域隧道了吧。另外还有就是再继续往东走的话，目前在省应急管理厅的这个位置，也就是上庄大街顺同大街的这个路口，目前出现了拥堵，后方呢马上就该堵到龙泉湖湿地公园了，也就是在这个玉泉露营地的这个地方，这儿拥堵距离还是比较长，所以说如果您担心拥堵的话，您可以选择牧场大街，这样的话呢牧场大街返回从这个石通路回来，但石通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堵点啊，现在看了一下已经的拥堵的距离前移并且减缩短了，所以说我觉得比这个玉泉路返回市区要好走一些。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最新传递了赵县高速口石家庄方向，他说也交通管制了，另外车流管控赵县站的银川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大家准备要走赵县口的朋友也需要绕行其他的高速口。
0: 再有特别提醒一下哈，现在呢我们看到了中华北大街，也就是张石高速连接线，然后呢往市区方向走，一过了北三环，这儿出现了拥堵，主要堵点呢就是在北三环到古城西路之间的这个桥面的主路上，目前导致呢北三环西向东行驶方向，如果您想转到中华北大街的话，目前这儿拥堵已经拥堵到了互通的匝道的位置。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传递了语音，是问的高速口吗？因为这语音有点短。
2: 石黄高速石家庄公路
1: 石家庄方向他就不让走了。刚才说在那个黄石高速和京港高速互通的位置就已经分流了，在那块你就不能顺着黄石高速再往石家庄方向走了，大家到那块分流点请您注意查看交警的指挥。
0: 好嘞，那接下来呢半点导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先来提醒一下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下午的5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21号的20时到6月22号的20时，我省的张家口市的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着陆县还有经开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一定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再来关注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预报，明天周一上班天气怎么样呢？石家庄明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2度，有南风3到5级。
0: 承德预报有雷阵雨，15到28度。
1: 张家口雷阵雨14到27度。
0: 秦皇岛晴转多云，18到26度，有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转多云，16到29度，有南风3到5级。
0: 廊坊阴转多云，19到31度，南风3到5级。
1: 保定晴转多云，19到32度，南风3到5级。
0: 沧州晴转多云，19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转多云，20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邢台晴转多云，19到30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晴转多云，20到30度，南风3到5级。
0: 北京多云，20到30度。
1: 天津多云，21到32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转多云，16到29度。
1: 河南郑州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
0: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22到33度。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是9，PM10 的指数是25，空气质量属于优。

0: 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大家呢返程路上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无论是想要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或者是要跟我们来说一说路上的这个堵车的车况，也都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嗯，好嘞。那刚才呢，这个我们有一位听友还说呢，说啊，浓茶不解酒啊，这么多年难道我都喝错了吗？
0: 还有朋友说蜂蜜水啊，我妈都让我爸喝葡萄糖。
1: 我天哪，人家这太专业了，这妈妈是医生吗？
0: 家里边备着葡萄糖。
1: 因为啊，你看蜂蜜水它含有果糖，
0: 嗯
1: 啊，可以轻微的促进酒精的代谢。你看您家这喝葡萄糖水也差不多是吧？
0: 类似的这个效果。
1: 对对对，它可以补充水分，同时还可以补充能量，有助于缓解酒后那种头疼啊、乏力啊等等不适的症状。
0: 嗯，
1: 但是一般家里有蜂蜜水，但是很少家里有葡萄糖水的。
0: 另外呢，还有听众说啊，前两天听到广播里边那个高昌大会还有吗？还没有开呢。6月25号的时候将会举办，在精英中学举办，因为6月25号的时候基本高考也出成绩了啊。
1: 是，
0: 出完成绩的第二天，我们就来举办高招大会，大家现场就可以来咨询一些这个招生事宜了。
1: 对对对，但是有着急的，还有呢，就是说不着急的，心里就是这特别特别的踏实啊。
0: 嗯，
1: 还说到等着出分时候再说吧。比如24号我再预约，提醒大家，如果那时候预约，可能您真预约不上了，因为我们好几次都已经满了之后，我们又放了一部分票，就是赶紧给大家再补一点。
0: 嗯，
1: 只要有大家来了之后呢，哎，进了群发现呢领不到票了，我们就再赶紧放一点，我们视情况而定。但您真的别到跟前儿，到跟前儿有可能我们一看你人太多了，我们就不放票了。所以您抓紧时间发送高考或者高招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能秒速抢票。
0: 而且提示大家，预约这个门票的时候你要选一个时段，您如果预约了那个时段就在对应的时段入场，以免在某个时段加的人员过多。在6月25号的时候，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众985、211的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现场。不管您在现场是要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要搞清楚高考的录取规则，或者是要帮孩子来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在网上查，也不用网上问豆包，在现场您就当面和招生办的主任老师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
1: 嗯，一般情况下呢，都是在6月24号晚上8点的时候，陆陆续续的
0: 能查分。
1: 对对对，陆陆续续能查分，或者提前呢给您就是往您当时啊孩子留的对孩子留的那个手机号上发一个短信。
0: 嗯，
1: 所以说呢，正好我们24号晚上或者是凌晨的时候，25号凌晨的时候您知道分了，然后25号白天您可以呢来参加我们的这高招大会，和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近百所的这个高校的招办的老师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因为你真不太清楚孩子的这个分啊，大约呢他对应的这个位次能不能上心仪的这种专业，所以说呢您可以现场去咨询。
0: 嗯，
1: 除了就是我们的这个高三的孩子和家长之外，我觉得未雨绸缪，就是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现场，您就是有一个提前规划的这么一个机会，了解啊高校啊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所以说呢，您可以赶紧抓紧时间发送高招或高考这

0: 两个字到微信平台，这样的话呢，您领了票，预约了门票了之后，到那天您现场去咨询。
1: 还有这位在咨询，必须是高三的这个高考的学生，或者是他的家长才能去吗？其他的亲属可以陪着孩子去吗？是可以的，只要您预约了门票就行了。每个微信一个微信号可以预约一张门票，您如果是去几个人，就预约几张票。
0: 对，
1: 无论是孩子的家长，或者您是其他的亲属，您也能当孩子的家长，陪着孩子一起去的，你就预约门票，到现场呢是以门票来作为您入场的这个凭证的。
0: 对，为什么要就是每个人哈，就是要预约的话，就每个人都要预约一张门票呢？因为我们要合理的控制一下那个时间段的人数，否则的话，你比如这一个时间段一下子来了1000人，那可能当时我们就控制不了了。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每个进场的人都需要预约一张门票，而且呢，按那个时段啊，您看一下现在目前哪个时段可能票数还多一些，抓紧时间抢票。
1: 高招大会是完全公益的，凭票可以免费参加，大家呢预约也都是完全免费的。您可以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高考或者是高招，任意的两个字都行，高考或者是高招都可以来进入到预约的渠道，识别二维码就能够秒速抢票。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也欢迎大家呢在高招大会上能够帮孩子咨询到未来要报考的学校和专业，能够让孩子金榜题名。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好，992晚高峰，看我们992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下半打卡留言帖上，这位呢6627，用户名尾号是6627的，他说：哎，我回复了之后呢，怎么是一个群呀？对，您进这个群就对了，您在第几群呀？如果说因为后来进群呢，他刚刚进肯定是看不到之前我们发的这个领票的二维码，所以说您说一下您是进的第几个群，这样我们马上就把这个领票的小程序的二维码再给您发一下，您抓紧时间，您进去了之后后呢，您扫一下二维码就可以进行领票了。
1: 今天的返程高峰，除了黄石高速多个站口石家庄方向有管控之外，西柏坡高速沿线的站口管控的也比较多啊。大家问西柏坡高速的这一波也比较多，一并在广播里边再提示一下大家。由于交通管制，西柏坡高速的湖庄、温塘府站、东回社站、温塘主站、东郊站、港南站都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以上的西柏坡高速口都是在管控当中，您如果想从以上的西柏坡高速口上高速的话，您需要来绕行一下临近的高速站口。
0: 还有小小也在咨询说，这个新集收费站石家庄方向，那小车可以上高速吗？目前所有的车辆石家庄方向在新集收费站是不能上这个高速的，因为车辆比较大，大约是从16:30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就是管控了新集站、晋州站、新集东站还有藁城东站，目前呢都是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的。
1: 大家通行高速之前，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回复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如果高速口上不去的话，而且呢端午节假期高速也不免费，那咱们走下道，尽管呢下道可能是用的时间长一些，但是咱还省了一笔高速费呢，而且高速上也堵着呢。
0: 对，这位听友说怎么找不到二维码？释放了一下，大家看一下，现在有这个我们领票的小程序的二维码了，大家呢扫码抓紧时间领票啊。
1: 其他朋友您得发送关键的口令啊，发对了口令才给您回复二维码呢，发高考或者是高招都可以。
0: 好，还有呢，刚才我们的听友说了，说这个参与到咱们的九九二晚高峰下班打卡的留言帖的这个有奖互动当中，您把这个答案也发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提醒一下大家啊，您要如果想获得我们的玻璃水的奖品的话，您需要移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您这样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您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发送打卡或者是晚高峰都可以啊，给您回弹的这个链接，然后下面呢有一个打开 APP 的蓝条，您点击那个就可以及时在这里跟我们互动了。
1: 这位在问高邑口的情况，在京港高速的高邑站口呢，是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安阳方向禁止危险品车上道，但是您前面特别加了一个横溪高速，横溪高速呢这叫高邑北口，高邑北口目前只查到由交通管制高邑北站禁止危险品车上道的管控，没有针对于小车的管控措施，您可以到高邑北口去看一下，如果那块小车让上的话，可以抓紧时间选择通行。
0: 江贤奇也说哈，他说我也是被浓茶水骗了这么多年啊，因为我们的这个
1: 回去之后，老婆是不是给你冲一个可苦可苦可浓可浓的茶？喝完之后更睡不着了，本来想喝多了之后睡一觉的，是吧？
0: 对，本来啊就是我们想解酒呢，但是提醒一下，因为他那个浓茶当中，他那个茶碱会更高，对吧？咖啡因等等，它会刺激心脏，收缩血管，加重我们头疼，而且呢，它这个利尿作用可能导致没有分解的啊这些这个有害的物质进入到肾脏。会增加我们肾的负担，所以以后咱们再喝完酒千万千万别喝浓茶了，尤其端午假期的时候难免我们会应酬多一些啊，这个推杯换盏的时候喝的稍微有点多，回家一定要注意要喝蜂蜜水。不过也提醒大家，就任何食物或饮料它能快速消除血液中的酒精吗？没有，所以呢，
1: 还得靠自己代谢。
0: 对，最科学的还是咱们少喝酒啊，然后最科学的就是缓解的话，我们可以适当喝点水，多休息。
1: 在今天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凌晨一点的荷兰对阵瑞典的比赛是5-1，荷兰赢了。然后凌晨四点，德国2-1战胜了科特迪瓦。上午的8点，厄瓜多尔是0-0战平了库拉索队。还有中午的12点，突尼斯和日本队的比赛，突尼斯是0-4负于了日本队。然后也给大家预报一下明天的这个比赛，明天的0点，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明天凌晨的3点，比利时对阵伊朗；明天凌晨的6点，乌拉圭对阵佛得角；明天上午的9点，新西兰对。埃及队。
0: 那在今天的世界杯小组赛E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全场狂欢未果，被库拉索0-0逼平了。那作为世界杯历史人口最少、面积最小的参赛国家和地区，库拉索继首战取得了世界杯队的首个进球之后，本场呢再进一步收获了世界杯队的他们队史的这个首个积分。同时呢，这场比赛是世界杯历史上第999场比�赛，也是首次有3名中国裁判执法同一场世界杯比赛，非常有纪念意义。
1: 很多中国球迷看不到中国球员踢球，看看中国裁判也过过瘾啊！本场比赛是由中国裁判马宁、傅明、周飞同场执裁的，他们分别担任主裁、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90分钟战罢，这3名中国裁判完成了美加墨世界杯的集体执裁的首秀，展现出了默契配合，完全形成合力，确保了比赛进程流畅、赛事精彩。集体也代表中国足球裁判在世界杯的最高舞台上交出了一份圆满的答卷。
0: 而且呢，这场比赛哈，大家关注点还有一个，就是马宁一共出示了6张黄牌，
1: 够多的呀。
0: 是是是哈，所以我们今天呢，第二道题趣味答题就是想问问大家，世界杯黄牌累计规则正确的是什么？世界杯黄牌累计规则正确的是什么？如果您知道答案，或者说您蒙一个也可以，因为我们哈，不管您回答的正确还是错误，这个都有抽奖的机会，都有可能获得我们的2瓶玻璃水。
1: 本届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本届赛事的黄牌累计的规则有2次清零的节点，大幅降低了球员关键战停赛的风险。第一次清零呢，是在小组赛全部结束之后，所有球员的单张黄牌记录将会自动清零，仅在小组赛累积2张黄牌的球员会停赛一场，也就是到1/16的决赛停赛之后，黄牌同步清零。第二次清零的机会呢，是在1/4决赛，也就是8强赛全部结束之后。同时，1/16决赛、1/8决赛、1/4决赛这3轮淘汰赛当中累积的单张黄牌将会全部清零。如果球员在此期间已经累积了2张黄牌，将会停赛一场。停赛之后的黄牌清零不影响其在决赛当中出场比赛。
0: 2026年这个新规增加了小组赛之后清零这一个新的节点啊，这个呢可能也是大家呢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 题。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九九二下班啊九九二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参与我们的交流互动，并继续留言。另外呢，我们说了这一场比赛啊，然后呢，这是我们的马宁啊来领衔中国裁判组是亮相2026世界杯。那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中国裁判马宁呢还将担任世界杯小组赛英格兰对阵加纳的第四官员，周飞呢担任候补助理裁判。英格兰对阵加纳的比赛呢将在北京时间的6月24号的4点开球。另外在之前啊，因为马宁呢他已经

0: 经47岁了，
1: 这还不知道，看着还挺年轻的。
0: 对对对，他长得真的还挺帅的哈，尽管眼睛不大，
1: 人是保持的挺好的。
0: 是是是，你要他为什么身材保持特别好吗？
1: 老跑步了，
0: 可不啊，因为啊，先说首次呢，这一次他就是以这个主裁判的身份入选了世界杯裁判的名单。在之前就是足球之夜有一次节目当中啊，就有人就采访他，就问他嘛，就是说这个回应，世界杯结束之后他是否退役？他说世界杯结束之后会有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现在不是做决定的时候，他只要中国足球有希望，中国足球有需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因为对于裁判来讲，其实47岁已经年龄真的不小了。
1: 马宁呢是1979年6月出生于辽宁，2011年获得国际足联国际级裁判的执裁资格。咱没有办法说球员，说到裁判啊，
0: 对对对。
1: 他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当时43岁的马宁首次入围了正赛的裁判员阵容，但是未能获得主裁比赛的机会，最终是以第四官员的身份参与了多场比赛的执裁工作。当时很多人断定说马宁啊，他这么大岁数了，肯定不会参加下一届世界杯。但是马宁说，我是一个不太服输的人，当时心里就想着一定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你看这一届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咱们中国裁判马宁他就主裁了这一次的世界杯的比赛。
0: 是，其实小的时候啊，我记得我们家就有一个足球赛的那个裁判，他们吹的那个哨子，我当时小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哨子的声音好洪亮啊，他跟咱们一般吹的那个哨子，或者说咱们上体育课的时候体育老师吹那个哨子声音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就那种金属之不锈钢的那种，当时我就在想，我说这个裁判在这个足球场上，在踢球过程当中，不是踢球啊，是裁判的过程当中，是多么多么的帅啊！大家可能光想到他们帅了，他们的在球场的这个权力了。其实顶级足球裁判远不只是拿着哨子跑步这么简单，他一场比赛可能跑动会超过10000米。马宁就透露了，他说他一场比赛通常跑动的距离要在12000米左右，遇到加时赛最高会跑到16000米，而且呢，裁判员的跑他不是普通的跑啊，他要时刻注意避免挡住球员的视线，所以呢，他经常要倒退着这样去跑，然后还有就比如突然加速啊，突然截停，要不断的完成冲刺啊、急停啊、变向等等这些动作。所以说，很多裁判员哈，并不年轻，对于一个球员来讲，35岁算老将，但是35到45是裁判的一个最成熟的一个年龄，所以呢，他们在43岁左右依然能保持较好的身体状态。不过马宁已经47岁了，他现在之所以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据他自己讲啊，他说每天是5到6次的这个高强度的这个训练，而且呢体脂率常年会控制在11%左右。所以大家想一想啊，世界杯赛场上你要想站在那儿去吹哨子的话，真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1: 您当年的梦想还坚持着吗？您当年的梦想实现了没有？把这首歌也送给所有为了梦想追逐的老男孩们。

0: 结束了三天的长假，希望大家的追逐梦想的人啊，明天上班之后可以继续向自己的梦想发起冲击。
1: 嗯，
0: 只要有梦，无论这个岁数多大啊，咱这个都不晚，是吧？人家这个裁判，人家一直梦想着主裁世界杯的比赛。然后尽管中国男足没有冲上世界杯，但是人家裁判然后在世界杯的比赛赛场进行了主裁，也是梦想成真了。
1: 对，然后还有我们听友在微信平台说呢，说哎呀，马宁啊，马宁听说他6年没有吃过红肉了，
0: 怪不得身材那么好呢。
1: 就是啊。哎，其实啊，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裁判也好啊，就是主裁也好，助理裁判也好啊，他们是怎么练成的呢？我们稍后整点回来之后再说啊。因为有一次采访当中，周飞也谈到了，他说他都不敢多吃美味中餐，就是为了稳定维持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体重。我们还回过头来说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吧。小丽还在问说，东角口可以上高速吗？目前东角口双向是都不可以上高速的。还有这位听友说，主持人啊，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说的，他说我现在正在返程的路上，现在走到青营高速南宫附近了，一会儿转到新源高速南收费口，现在堵车吗？之前你有反应车辆不小，但是现在呢已经好转多了。
2: 君畅出新品了，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18点钟，这里是992晚高峰，我们来继续陪伴大家。我们提醒刚才那位听友啊，他是从青云转到这个轩辕高速，要继续呢往石家庄方向走。目前南收费站这儿我们看了一下，比刚才好多了，车辆呢也没有那么大。但是您继续往市区方向走，过了南三环之后，这块的拥堵，我们之前节目一开始说到的拥堵，这个车辆还没有退去呢，就是在这个大约是环城水系的这个桥面上，博水公园的这个桥面上。不知道这儿为什么今天啊一直是持续的拥堵状态。那继续呢，您再往市区方向走，过了方介路的桥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您做好心理准备。
2: 也来关注一下返程高峰目前高速的最新管控措施。石家庄辖区的西柏坡高速货寨西柏坡站这两个站口小车可以上，管控危险品车，其他的石家庄辖区的西柏坡高速口的站口全都是关闭的。青云高速的栾城赵县站的银川方向关闭，窦宇桐野站的银川方向管控黄袍货车上道。太行山高速刚才有几个问南左高速口的，您注意基村南左和赞皇西站双向关闭了。京港高速的藁城新华路站、栾城东站、高邑站石家庄方向关闭，黄石高速的石家庄方向关闭，西安高速的正定高新区站刚才有位说就在这儿发现高速口关了，还有在新乐站的石家庄方向是关闭的，还有机场口原市站口管控黄袍货车和危险品车上道，金石高速的石家庄方向都已经是关闭了，各条高速都在管控危险品车通行。
1: 我们再来关注保定辖区的高速路况，京昆高速涞水新城、涞水西站北京方向关闭，其他站口呢是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涞来高速双向，还有首都环线高速的双向、荣乌高速的保定方向、太行山高速的双向，目前是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京港澳高速徐水到定州南站北京方向，目前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京雄高速、大广高速、沧渝高速，目前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金石高速保定段目前是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
2: 在沧州准备上高速的朋友请您注意，沧州辖区的京台高速沧州北口、东关口、南皮口北京方向关闭，吴桥站口的北京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黄石高速的沧州到黄花岗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京沪高速的各站口的北京方向都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高速通行。
1: 廊坊辖区的京哈高速目前北京方向是关闭的，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目前双向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廊坊辖区的金泽高速、首都环线高速、大广高速目前是管控危险品车，
2: 衡水辖区的各条高速口管控危险品车上道，小车都是可以上高速通行的。
1: 刚才有一位听友还问这个石衡高速哈，目前的石衡高速呢，我们看了一下，就是对危险品车辆上道有管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邯郸辖区，邯郸辖区的京港澳高速叶城到邯郸南站安阳方向管控危险品车辆。
2: 可能在3天的长假，有很多人会去秦皇岛、去海边，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唐山秦皇岛辖区的高速管控情况。京哈高速的甄子镇站到孟姜站的北京方向管控货车，秦滨高速的天津方向管控货车，成唐高速天津方向、迁西支线的唐山方向管控货车，唐曹高速的曹妃甸湿地站双向管控货车下道。
1: 再来关注承德辖区，承德辖区目前啊，京承高速的滦平八个石营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
2: 张家口辖区的京新高速的沙城东站、北新浦站双向关闭，京藏高速的东花园站北京方向关闭，在沙城站、鸡鸣驿站、下花园站的北京方向正在管控货车上高速通行。
1: 整点假日导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情况。先来关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17点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21号的20点到6月22号的20点，张家口市的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涿鹿县、经开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未来的天气提示，22到23号，我省的中北部地区仍有一次雷阵雨或阵雨过程，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留意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对流天势。另外24号的东北部、中南部地区还会有雷阵雨、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留意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同时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大家，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北部地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
2: 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我省的邯郸市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市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晚上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7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

0: 河北部17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5度。
1: 明天一天到23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邢台市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零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0: 再来关注23号的夜间到24号，东北部和中南部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另外要特别提示大家，结束了端午节假期之后呢，明天的工作日上午的8点，我们将会有及时好运的抽奖环节，每轮的基础奖金是500元，如果没中的话会自动累加，单时段最高累积奖金是5000元。具体玩法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输入3位数字，就能够参与到明天上午8点的抽奖了。本活动感谢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这是有现金奖励，还最近咱们还送手机呢。
0: 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另外呢，还有听众在问，黄石高速的管控解除了吗？目前黄石高速多个站口的这个管控仍然没有解除，而且预计短时间内在今天的返程车流没有退去之前，解除的指令目前下台的可能性不大啊。所以说建议您呢，别在高速口再长时间的等待了，选择国省道来绕行一下。
2: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集市，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11: 嘉音鲁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10: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11: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10: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0: 爱芒果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想问呢，说石家庄南让上高速吗？目前我们没有看到石家庄南有管控的信息，只是在之前的时候，石家庄南呢，新闻高速的石家庄南站那儿车流量比较大，但现在我们看了一下哈，这儿已经恢复上行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如果有 ETC 啊，不用担心是吧？如果没有 ETC， 你可能到那个收费口那儿有交卡、啊、结账的这个时间稍微耽误一会儿。如果有 ETC 呢，您不用停车，直接就过了这个高速口了。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992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呢跟我们的留言，这位今天跟我们俩一样啊，也依然是在上班加班当中。他说：“我终于下班了，下班来打个卡。”现在风中飘，还说呢玻璃水，目前玻璃水我们还没抽呢，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留言。怎么留言呢？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这就是咱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如果呢平常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您尽量可以把它加一个收藏，以后呢就直接点那个右上角的小人头像，在那个收藏当中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了。不管是我们俩上不上节目啊，其实大家呢都可以在这里进行留言。或者说您在我们微信互动平台，如果说您没有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您就在微信互动平台您发送晚高峰或者是发送打卡都可以，都会找到我们的

0: 留言帖。
1: 还有听众在问，高速口的管控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按照往常的这个返程的高峰呢，反正是我们92晚高峰节目结束之前，也就是19点之前解除管控的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呢，具体是要等到高速的交警发布了这个站口解除管控的这个指令之后，高速口才能陆续的放行。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预判，我们这只能查到了高速交警的最新指令之后，第一时间通过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告知大家。
0: 对，现在啊，你发现没有，就是一个是选择这个西柏坡高速的朋友特别多，咨询的比较多，还有就是黄石高速，你像
1: 这俩管控的口最多的。
0: 你像开心宝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王帆啊等等，还都在问呢啊，还有小二郎都说晋州去石家庄这儿封闭原因，还有呢想了解这个现在晋州能上吗？提醒大家，目前黄石高速像新井啊、晋州啊，还有藁城东口，目前是都不能上，我指的是石家庄方向啊。
1: 管控时间无法预测，要等高速交通的指令。按照往常的返程高峰呢，您在十九点之前上高速的可能性不大啊，您等到十九点之后再详细收听我们每时段的最新的高速路况，或者您在出发之前在微信里边您发一个高速，看一下这个高速上的管控有没有陆续的解除。
0: 然后我们听友还回复呢，说夜班，您这是说自己上夜班呢，还是说我们刚才那位听友啊，他是刚刚下班呢？刚下班这应该不是夜班，这肯定是白班啊。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就是出租车司机师傅听我们的节目，出租车司机师傅我觉得他们这个夜班真的很辛苦啊，因为毕竟你看有的人上夜班他毕竟是在单位里边，但是出租车司机呢，他就是外边不管是冷还是热啊，他们都是在外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打车呀等等，一旦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多理解出租车司机师傅。
1: 很辛苦了之后呢，回家啊，刚才也说了一些喜欢足球的运动什么的，我们接下来的一道生活题目呢，给大家出题啊，这位是答题，我说我不会把这个正确答案我发什么，后来我一看答对了。
0: 对对对，人家说的是我认为洗澡最佳时间10到20分钟。
1: 对，有这个选项、
0: 对，他说冲澡5分钟，就是你肯定没看见他后边的、他冲澡5分钟就行。哎，说到这儿了，刚才我们的那个问题啊，就是问问大家洗澡的最佳时长是多久呢？A 5分钟之内， B 10到20分钟， C 40分钟以上。您选择啊，您平常觉得合理的这个时间可以发送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然后有一位听友还说呢 A， 然后还后边补充了一下，
1: 肯定是男的，
0: 不是热天。所以他就有点像我们家有贤妻，那意思就是等着天热的时候可能时不时的就得冲个澡哈，5分钟就可以了。
1: 那我们知道题目呢，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一下啊，讨论讨论，就是现在这夏天你洗个澡大概用多长时间。另外有位何听众的车亏电了，需要您的帮忙，目前的车呢是在河北省人民医院的停车场的西门，如果您在附近能够拨打何先生的电话 133-1518-3676 133-1518-3676

0: 为自己想过，如何能趟过人生的这条。
1: 这小抖音抖的，
2: 我一直等他唱完了最后一句哈，因为太深情了，我不好打断。但是我觉得这他这气好长啊，我喘了半天气，我也说不出话来啊。
1: 我就想找这个，就是人生幸福是什么？就是能够就是大热天回家之后累了，就是好好洗个热水澡啊。
2: 嗯，其实我觉得人生幸福是什么呀？就是靠着刚才我们就是形容他，就是那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耐力啊，不论是那哪能所有的时候都是一帆风顺啊？有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挫折啊、坎坷啊什么的，就是你那口气啊，一定要撑住。你顶过去了之后，你发现，哎，还其实人生是挺幸福的，是吧？就像我们遇到了这拥堵的时候也是一样，千万堵车别堵心，别破坏了我们的这个好心情。有的时候拥堵的时候，你稍微一忍，哎，一会儿就过去了啊。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刚才那位从南宫开到南宫了，说马上要转到新源，说南口那儿堵吗？我还说呢，我说那会儿还好，车辆不大。但是您现在过了南口了吗？现在啊，我们发现呢，石家庄南收费站这块的车流量又上来了啊，这块车流量又开始大了，所以不知道您到哪儿了，也特别提示大家，这个晚高峰的车流，尤其是我们端午小长假哈、最后一天返程高峰的车流量，它是瞬息万变的，说不准一会儿呢哪儿就堵了，也提醒大家多一些耐心。包括之前呢，有听友还跟我们说呢，说107国道，然后南向北三环那个地方是有压车的，现在我们看了一下啊，这个107国道呢，不仅是三环，南三环这个地方目前是有压车，后方我们发现在横井路口这儿也是有压车的，包括呢在这个107国道营里村这一景也有压车，它这个压车呢是一段距离一段距离的，所以您别着急，过了拥堵可能就是畅行，但是呢畅行的时候也注意随时减速，有一段拥堵会迎接下来啊紧跟而至。
1: 这位丁先生想问，明天要开车去邢台，明天邢台限什么号？我记着明天是周一二和七啊，已经回复到您的微信里了。
2: 嗯，因为我就是怎么记住的呢？因为一般周一啊，就是你就想它加个一，那就是二和七。以后呢，周二、周三您再统一再整个加个一就可以了。
1: 但是呢，邢台的限号也是和北京、天津同步要轮换的。一旦轮换的时候，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也会第一时间来告知大家。
2: 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哈。刚才呢，有听友还说呢，说这个马宁啊，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了，说自己都很少吃这个红肉，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保持身材嘛。其实，在今天这个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的第二轮，就是厄瓜多尔对这个库拉索的这个比赛当中，首次是三名中国裁判执法同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分别是马宁、傅明和周飞是同场执裁，他们分别担任主裁、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其实这个世界杯的裁判他的门槛特别高，所以说你看刚才我们俩还感慨呢，说看着马宁可帅呢哈。其实光鲜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严苛的自律。国际大赛期间，组委会在抵达当日与赛事尾声要两次测量体重，同时呢要检测他们的体脂率。本届世界杯呢还要求裁判提交20项的血液检测指标，专业医疗团队会根据数据给出健康和调理的建议。
1: 刚才我们说了主裁判，再来说说这个助理。

0: 里裁判周飞，周飞说啊，主裁单场跑动距离要超过10000米，对于耐力要求极高。而他作为助理裁判呢，更侧重瞬时的启动的体能储备。现在足球的比赛节奏越来越快，攻防转换的速度也是越来越频繁，需要裁判员具备很强的往返奔跑能力。对于助理裁判而言呢，最重要的是快速冲刺能力，一旦启动慢了，就可能跟不上越位判罚的节奏了。因此呢，要长期注重腿部力量、冲刺能力以及步伐协调性的训练，并且要长期的进行坚持，这才可以来走到国际职裁的赛场。
1: 对，你看马宁他不说吗，每周要坚持训练5到6次，而且高强度的那种啊。所以呢裁判在这个球场上他们是非常非常卖力，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忘了是哪场比赛了，有一个裁判不就是他就腿抽筋了吗，就是他球员抽筋是常事，但是我们的裁判居然也是腿抽筋了。世界杯周期长达4年，优秀裁判在身材和体能管理方面相关的标准要比肩职业运动员。在这个世界杯的周期，你像周飞他常年将体重要稳定在72到74公斤，也就是144到148斤。那其实这个体重很难，因为毕竟他们的要有这个肌肉嘛，对吧，身高也都不矮，他们就是为了适配高强度的顶级比赛做好万全的准备。刚才有听友说了，说他们在餐饮食方面是非常控制的。没错，周飞就说了，说自己非常重视科学的饮食。他说中餐确实好吃，但是因为我们中餐他做菜吧需要炝锅放油，对，口味比较香浓，容易吃多，它不利于体重的管理。所以周飞就说了，他我的日常饮食呢都是以清蒸食材、生食蔬菜为主，然后呢猪肉啊牛肉啊吃的是比较少的，他更多选择的就是鱼肉鸡肉这些白肉，控制主食的摄入量，并且搭配营养的补充剂，这样呢可以补充他运动消耗的维生素和能量。
0: 职业运动员谁都不容易啊，才能够梦想成真。

0: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1: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0: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3: 992晚高峰，谢谢听友辉啊，他说目前呢，石家庄的淮安路上庄大街，这车辆也挺大的，大家能绕行的绕行吧。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还提醒大家呢，如果今天去西山那边玩的话，回来呢您选择玉泉路一定要注意了，就在上庄大街这个路口车辆压力挺大，但现在我们发现玉泉路没事了，又平移到了淮安路，目前的确是山前大道，然后呢沿着淮安路一直呢往市区方向走，在上庄大街这个地方的确是后方出现了长距离的拥堵，就是因为单纯的等红灯吗？车辆大还是说这儿出现了交通事故？至少前一个时段5点那个时段的时候，这块还没有堵呢。
4: 下来呢，我们要给您说一下刚才我们出的这个生活题目，大家都展开了讨论，洗澡洗多长时间啊？有短的有长的，你太短了洗不干净，你太长了也不好。
3: 有晕糖是吧？
4: 对，
3: 就是在那个时间洗得太长了之后，你会觉得头晕，而且可能会脱水啊。然后我们这位听友说，其实洗澡20分钟差不多。
4: 正确的标准答案是10到20分钟，这是最佳的洗澡的时间。这个时长呢，既能够充分的清洁皮肤的汗液、灰尘等污垢，还能够帮助放松身体，促进血液循环，又能够避免长时间的冲澡把我们的皮肤屏障冲坏，引发皮肤干燥瘙痒，同时呢也能够减少在密闭的浴室里待久了容易头晕胸闷等这样的心血管的负担风险。如果是5分钟啊，就是如果您这个已经洗过了，就是偶尔出了点汗，就稍微那叫冲凉，那不叫洗澡。
3: 对，
4: 然后呢很难完成完整的清洁流程，你像你头发还没湿呢，5分钟你就出来。我就记得我们那是上学的时候，当时洗澡就拿那个水卡放到那儿，然后他给出热水，然后那会儿就是这洗澡这老快了，几个同学这互相慢慢，你帮我放下卡啊，赶快你这个冲一下，赶快这个为了省钱嘛，然后现在咱要在家洗澡就没有那么掐时间的，10到20分钟最好。
3: 我觉得你那个时候洗澡就可以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个字儿啊。涮一下就行了，
4: 对，涮一下，把这洗发水涮干净，沐浴露涮干净就出来了。
3: 对，因为你比如说十分钟左右，你当然了，你可以比如再往上15啊，或者到20分钟啊，这样的话呢，足以清洁，同时呢，也可以避免过度的去除我们的这个皮肤的皮脂，因为其实我们皮肤它自带一层油膜保护膜，对吧？如果你就是时间太长的话，你自带的那个保护皮肤那个油脂，如果你给它洗去了之后，其实也不好。要不刚才鲁军说到了嘛，时间超过40分钟以上，你就容易这个皮肤造成干燥瘙痒。
4: 端午节的这个假期是过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夏至的这个节气。夏至呢也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个日子。夏天一到，草木丰盛的，而且特别热啊。
3: 对，
4: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爱喝点冷饮。下一道题目就和喝冷饮有关。接下来的问题问：喝碳酸饮料喝太多，主要是影响人体吸收哪种元素？不是说一点不让大家喝啊，但是别喝太多。为什么喝太多碳酸饮料影响吸收哪种营养呢 ？A. 钙 B. 铁 C. 锌 D. 钾。碳酸饮料如果喝得太多，主要是影响人体吸收哪种元素？您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稍后18点半我们将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
3: 好嘞，大家呢记得是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992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来留言，把您的这个答案发送过来，我们现在赶紧把我们的题释放啊！如果你刚才没有听清的话，你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碳酸饮料喝太多主要影响人体哪种元素的吸收？
5: 6:30
2: 992半点导航，
4: 半点导航最新帮您刷新了一下省会石家庄辖区的高速管控措施。目前西柏坡高速和黄石高速石家庄辖区整个的一个管控还在持续当中，所以说想走西柏坡高速、黄石高速的，我们预计反正是我俩下班之前都没有办法这个解除的可能性不大啊。但什么时候解除咱们没有办法预判，得等高速交警的指令。详细的这个高速管控的措施呢，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您详细的看一下。
3: 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石家庄明天是晴转多云， 20到32度，有南风3到5级。
4: 承德有雷阵雨，15到28度。
3: 再来关注张家口雷阵雨，14到27度。
4: 秦皇岛晴转多云，18到26度。

0: 早就觉得自己是最帅的，是你这首歌送给你，歌名就叫你最帅，不是你最美。
1: 差不多啊。还有一位听友说呢，哎呀，说这个冲完澡泡完澡之后再喝杯水，哎呀，那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啊，那就更帅了。
0: 你喝碳酸饮料吧，大家你喝碳酸饮料，咱偶尔喝一点行，喝多了影响吸收哪个营养，你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再留言一下。
1: 有听友说了，钙啊，大钙的还真多啊，然后但是全保加福安，他说应该是假吧。
0: 哎，你再想想，嗯，跟着大部队走，大家答的是不是就是选项选的人最多的，是不是正确答案的？

0: 夏秋冬。
1: 哎，在黄石高速新集啊、晋州啊口堵着的朋友们啊，我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目前呢是黄石高速的新集东站、新集站、藁城东站、晋州站、石家庄方向，目前呢是允许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了。刚才呢我们还说呢是所有的车辆都禁止上道啊，目前呢是放开了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石家庄方向目前呢这些站口是可以上道了，新集东、新集站、藁城东还有晋州站。
2: 这是最新的放开的消息，但是我这刷新了一下西柏坡高速，前一段还看着黄石，我这看着西柏坡。西柏坡高速目前还是湖庄、温塘府站、温塘主站、东回社、东郊和港南站还都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西柏坡高速的管控措施目前没有取消或者是放开，大家呢想要走西柏坡高速的，你还需要走下道来绕行。
1: 所以呢在微信平台这位听友，哎，您耐心等待，终于是等到了结果哈，他还着急呢，为什么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关闭，现在九座含九座以下的可以上道了，不知道呢您这个车是不是符合要求啊。
2: 来公布一下刚才这个答案啊，这个喝碳酸饮料喝多了影响这个钙的吸收，这位说钙，这个我妈就老唠叨，你也不听妈妈的话呀，就人家跟妈妈说偶尔喝一个没事，喝一口没什么事啊，但是不能喝的太多啊，你要喝太多了，这个碳酸饮料确实是影响钙的吸收，由于碳酸饮料当中的磷酸碳酸成分会与体内的钙离子结合，形成难以溶于血液和体液的沉淀物，阻碍肠道对于钙的吸收，长期过量的饮用碳酸饮料，注意这个量啊，长期过量的饮用会打破人体内的钙磷平衡，增加骨钙流失的风险，特别是青少年、中老年人如果长期大量的饮用碳酸饮料，还可能提升骨质疏松发生的概率。哎，刚才那个说我知道喝碳酸饮料容易骨质疏松，这个张小本你这个也有点养生知识，而且掌握的挺好的啊。长期大量饮用就会骨质疏松了啊。
1: 好嘞，然后心情很好这位听友呢在微信平台上说，哎呀，他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宿舍还没有空调呢，夏天晚上热醒了就去水房用脸盆接凉水，
2: 我们也那么干
1: 啊，从头浇下去，哎呦那不激着了，我觉得从头浇下去。
2: 男生不怕、女生可能是 不能拿凉水洗，
1: 对，
2: 男生都是夏天的时候，
1: 而且他说一晚上要去好几次，
2: 你们出汗呀，宿舍里面没空调。
1: 您这是在武汉上的学吗？
2: 石家庄也这样，我那时候在石家庄上学也这么、
1: 我记得有一位朋友他当时是在这个南京上学，他说哎呀，他说夏天真的，当因为是个女生啊，他说夏天真的太难过了，他上学那会儿也没有空调。
2: 嘿，女生拿凉水那么冲澡吗？反正我们男生是那么冲澡，也没去女生宿舍那块。
1: 好像我记得我那会儿上学的时候

0: 后哈，热的时候就正好放假了，还好还好，就回家了啊，回家避暑去了。
1: 嗯，好，来，我们在互动留言帖上也产生了一位幸运听众，是家有贤妻，手机号码是137，尾号是6372的朋友，获得我们本轮的波绿水两瓶，请137尾号6372的家有贤妻抓紧时间返回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这作为您的领奖的确认号码，也就是我们的口令。
0: 嗯，
1: 对上了这个手机号之后，我们就给您发链接，您自己在爱生城下单，显示0元两瓶玻璃水给您包邮到家。
0: 嗯，但是呢，我们前提是5分钟之内啊，如果说超过5分钟，我们这个奖品呢可能就花落他家了。
1: 嗯。

0: 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0: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

0: 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

0: 来看一下失衡高速吧，提醒要准备选择失衡高速回石家庄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目前呢，我们刷新到最新的消息呢，衡水西站石家庄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还有失衡高速的深州南站石家庄方向目前也是禁止车辆上道。
1: 这位想查询一下京石高速，目前呢，京石高速上无极站和深泽站是禁止石家庄方向的车辆上道，其他站口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京石高速有两个口上不去，您可以错开这两个口，选择其他的高速口上高速。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港澳高速。之前呢，京港澳高速栾城东站之前的时候呢，是因为车流量大，栾城东站的石家庄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还有呢，就是藁城的兴华路站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已经过去了有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了。现在呢，这个位置如果有最新的消息的话，大家呢如果正好您在这儿通过，也帮我们来回复一下。
1: 另外各位等着地补获得玻璃水的朋友不要等了啊，今天呢中奖的这位听众已经在微信平台发送了完整的手机号码，而且呢给您发了一个链接，点击链接您可以进入到爱申城自选下单，自己填写您家的邮寄地址，显示支付金额是0元，因为给您发了一个优惠券，把那个玻璃水的钱啊我们领导给您报了啊，您不用自己花钱买，直接0元这个买了这个玻璃水给您下单，而且您自己的手机上就可以在爱商城的这个小程序里面查看这个具体的物流信息，比如说什么时候到驿站了呀，什么时候到哪儿了呀，可以看一下您的这个玻璃水什么时候送到，正好未来几天未来一周还有这个雷雨天气啊，大家这个玻璃水千万别缺，要不然啊您这个等想喷玻璃水的时候发现没有，那个时候可尴尬了、啊、
0: 嗯，没错。还有呢，就是我们特别提醒大家路上行驶的时候还得注意安全。这位0630他说，西三环指的石家庄西三环北向南，快到石通路地道桥就是限速80临近100米的地方，说这儿有一个铁桶就在中间呢，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他说应该铁桶在最左边车道快车道上，那就不是在中间是吗？铁桶在最左侧的车道，就是西三环北向南行驶快到石通路地道桥的这个位置，大家避让一下障碍物。还有刚才我们有听伟说呢，我不说吗，我说这家要嫌弃你抓紧时间回复啊，5分钟之内，否则的话超时我们的这个奖品啊，两瓶玻璃水可就花落他家了啊，就不给您了。结果我们有一位听友，他的网名就叫他说，佳音啊，你说是花落我家了吗？给我了吗？忘了您叫这个名字了。
1: 希望您明天到您家啊、
0: 对啊，
1: 每天都有奖品，明天再来。
0: 还有听友说那个家有贤妻，记得他以前得过，对，他应该是中过这个，比如说可能大家帮的这个车贴呀、啊、是吧、
1: 嗯、
0: 或者说我们上一波的这个榆林金这个奖品啊，但是他运气好啊，真没有办法是吧，
1: 您多参与相当于多发评论，中奖的几率多大、啊
0: 我希望每次我们俩上节目的时候都能看到您啊，于烟火谋生，像向山野追寻本心，我特别喜欢您的名字、这个名字我也记住了啊，
1: 嗯，
0: 家有仙妻，我就突然想到了那个老电视剧里边的那歌了。

0: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1: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2: 这晚高峰，我们先来刷新一个路况啊。这位郭先生他说呢，石家庄的红旗大街过了南三环，北向南就是出视觉方向，说北向南过了南三环快到第一个红绿灯的地方，这有三车剐蹭的事故，占据的是中间和最右侧车道，已经堵起来了。所以选择这个红旗大街出市区方向的，您注意啊，过了南三环这有一个堵点。但是现在石桐路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堵点，但是它是在进市区方向，就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大寨路口的这个拥堵，后方呢一直是堵到了永良街的这个路口。
3: 另外呢，要去石家庄火车站乘坐火车的朋友，请您注意，目前中华大街新石南路这块石家庄火车站的南洛克平台附近已经严重拥堵了。再次提示您，千万别打车去火车站了啊！如果您打车去火车站，你只能到路口下，您往火车站跑两步都比您堵在路上强。现在呢，南洛克平台已经是堵得满满的，北洛克平台相对来说车少一点。如果呢非要坐车去，在北洛克平台下乘客会稍微方便一些。
2: 对，因为今天呢可能有返回石家庄的，这叫返程。当然呢，也有呢假期来石家庄要返回到自己的城市当中，这也叫返程。所以说我们看了一下，现在围绕着石家庄的火车站啊，压力真的挺大的。除了刚才鲁军说到了南洛克平台这个地方，您无论是到啊落下客人了之后，您走这块都堵。同时呢，我们看了一下中华大街，中华大街南北向，然后遇到了这个新石南路，目前都出现了拥堵。中华大街呢往南走，新石路口一直呢堵到了后方的新石中路整个这条街。然后我们往北走的话，您选择中华大街，您从别说从南二环拐过来了，您从这个南二环外边选择中华大街，然后回市区方向的话，目前呢从这个哎呀这是哪条街，惠新路，惠新路口这个地方就开始堵了，往北走，走中华大街进南二环就进不去。
3: 再来关注一下张听众给我们传递的语音，这路上看到啥了？
4: 就是晚上看见这个就是这个算不算这个在老号牌开的挺快，还是去那个应该去新南环了。
2: 您这拿啥当人了？这是
3: 他那个车牌估计是被人窝了一下，就那 GAZ601、看着像六啊，但是不确认，因为您的后面给窝了一下，你是不是停车停的不是地儿啊，让或者别人蹭了一下，把您那个车牌的右侧那块给窝起了一个角，然后看不到最后一位数字。您这个如果是在路上通行的话，您这个也是自己开车，您可能上路的时候没有绕车检查一圈啊，我们也通过广播提示一下您，您赶快停到安全的位置，您车牌你往回掰一掰，窝一窝，看能掰回来吗？要不行的话，就得换新的车牌了。
2: 对，我就想说，要来回这么窝啊，掰的话，你这个它毕竟是金属的，是吧？它可能就是，哎，不应该叫金属啊，反正就是它会容易折。
3: 断了。
2: 这样的话呢，一断了之后，你就必须要换了，而且我们车牌不可能是换一。也后面这个车牌一换就换一副，是吧？所以特别提醒一下这个车主。另外刚才说到了石家庄这个火车站周边的拥堵啊，现在就是您走这个新石南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的话，我发现后方已经一直堵到了民心河了。不去火车站的朋友们，尽量的您就别走这个新石南路了。现在新石南路西向东，然后距拥堵距离还挺长的，所以呢您可以选择一下，你比如平移到外边南二环，目前南二环的辅路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一直往东走，或者说您走新石中路呀，新石中路目前也有一节西向东行驶方向，压力也不小，但是呢和新石南路比好很多。
3: 这位说他在火车站南洛克平台，他刚才没被堵住，哎，我们听听啊。
4: 就是就火车站那儿都不堵，没那么堵了。
3: 没那么堵了，那是我们看着这个车还都在这排着队呢。您是在那儿，您走那是从上那个匝道，然后到那个再出来，您经历了多长时间？
2: 他是不是选择的下来了之后，他没走那个新石南路回到中华大街啊？
3: 啊，他走那个岔道。
2: 对，他是不是从这个京广啊？那
3: 京广西街。
2: 对，京广西街这儿这么回来了之后，
3: 您是都到南二环辅路上了？
2: 嗯，有可能
3: 是吧？啊，是不是您这么绕了一下？现在如果有在火车站南洛河平台的，帮我们确认一下南洛河平台目前的整个的车流情况啊？
2: 嗯，
3: 您说不堵，我俩有点不相信。
2: 对对对，您是不是从这个京广西街，然后京广东街这么回到了那个胜利大街？可能这样还好啊。但如果您要是往中华大街拐，您从这个南洛河平台落下乘客之后，这真的挺堵的。就是您要想拐到新石南路，挺费劲。
3: 嗯，还有呢，大家关心的黄石高速再次提示，新集东站、藁城东站、晋州站的石家庄方向，九座包含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都是可以上黄石高速来通行了，您放心选择啊。
2: 对，我给您回过去了啊，这个是康奈森啊，康奈森木业说呢，他说通车了吗？晋州口，如果您是九座含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目前是可以上到的啊。
3: 这位是不是在那儿呢？火车站。
4: 刘元，刚才说那个出租车那个车牌照握了一下那个
2: 啊，
4: 是故意的。
2: 啊，
4: 现在很多这个南航的出租车，他都是窝一下，逃避摄像头抓拍。
3: 他是逃避抓拍吗？
2: 那他要这样窝的话，我是担心他经常这样做的话，把它掰直，然后再窝过来，
3: 那车牌就坏了。
2: 对，他车牌不就折了吗？
3: 嗯，而且这种情况呢，交警呢在处罚的过程当中，而且您别以为自作聪明的窝了车牌就能够逃避处罚，但是呢，现在都是大数据啊，会对比其他的车牌这个数字来确认您的这个车牌，而且呢有交通违法行为，您的这个违法行为，您这个动小聪明啊是没有办法逃避法律的这个惩罚的，而且呢您的车牌一旦涉及到损坏了，没有及时更换，交警呢第一次会进行警告，随后呢也会给您开罚单。
2: 好嘞，另外平安顺遂啊，他是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报的路况，他说107国道北向南怎么这么堵啊？107国道北向南，您具体在107国道哪一节啊？
3: 正定的吗？还是在哪儿？
2: 对，
3: 您具体说一下哪一个路段啊？因为国道上挺长的。
2: 是，哎呀，北向南还真是有一节，就在岸下村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京西路岸下村这个路口这儿，目前呢是压力是比较大的，在正定这一节儿。
3: 假期这就结束了，明天工作日上午的8点，92及时好运将会开启抽奖，每轮的基础奖金500元，没人中的自动累加，但是的最高累积奖金是5000元。具体玩法发送好运了解详情，今天就可以竞猜数字，明天上午的8点等待开奖。本活动感谢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同时呢，有个事儿跟您说一下，我们爱生城呢618的促销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的这个打折的这个收尾时间了。如果您还想享受今天的这个阶梯满就打折这样的一个活动，单笔满1989.6折，3989.2折，618是8.8折，今天晚上24点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呢，想要到爱生城购物的，今天晚上24点之前再来购物一波。
2: 好嘞，另外也提醒您哈，您这个除了我们说到的，就是阶梯满折的这个之外呢，还有每日抽奖的机会，最后的机会，您千万千万别浪费了。每人每天进店就送一次免费的抽奖机会，当天任意下单会再送您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累计是3次，当天有效，过期作废。所以说呢，这个奖品池超诱人啊，6折到8折的折扣券随机抽，所以说呢，每天的抽奖机会您千万千万也别浪费。
3: 明天下班的晚高峰，我们继续陪伴大家下班的路上。那今天的九点晚高峰就到这里了，稍后是月色来了，再会，
2: 再会。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局以及河北省水利厅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21号20点到6月22号的20点，张家口市的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涿鹿区、经开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力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

0: 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没有马蹄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
1: 提醒各位，22号到24号，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4号、冬北部和中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雷雨的时候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北部地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时7到8级。
0: 看微信迎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 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 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6月21号到7月20号 期间群发的 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 就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 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赞助支持，吉利银河M7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环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4: 太平阁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6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仅买即住。43中太平阁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6: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7: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8: 月色来了。

0: And,
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coming。 欢迎大家啊，每天晚上的十九点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每天晚上来到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这个节目跟其他节目不一样，我们这个节目优秀之处在于什么？在于它跟拆盲盒一样。你晚上七点打开河北交通广播，哎，有时候能听见月色啊，有时候能听见大帽，啊，有时候能听见马杰，有时候能听见小鹿。朋友们，这个事儿告诉大家一个什么道理？我这个人啊，人缘还行。他们都可喜欢上这个节目了。当然也有朋友说月姐不是你人缘行，是我们人缘行。大家伙想在这个时间点跟我们唠嗑，跟我们聊天。对对对，是你们好。他们每次在上完我们这个节目之后都跟我说了，说这个节目太愉快了，上完这个节目太开心了。当时我就会问，我说你上你们自己节目的时候没有这么开心吗？不一样，因为毕竟咱们是一个娱乐节目，是吧？好像就闹着玩一样啊，就下班了啊，挺开心的。我确实挺开心的，因为平时我自己一个人过嘛，我也没人跟我聊天。好多朋友说谢谢月姐，你每天在这陪伴我，也不是我陪伴你们，你知道吧？是你们陪伴我。所以下周你们想让谁上吧？有梦想终于是会实现的，好不好？今天是端午节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很多朋友都在家休息啊。这个时间如果是出去玩，也该回来了，就返程了，返程路上了，或者已经到家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节假日的特别节目《月色 KTV》，好吧？欢迎大家继续唱歌啊！比如说周五的时候啊，没唱尽兴的，没来得及唱的，赶紧发送过来。发的越早，被播放的可能性会越高。好吧，众所周知，我最近啊，心情一般。啊，有朋友说月姐，我看你挺高兴，我都是装的。哎，我经常我在这儿给大家送去欢乐，朋友们，你把微笑带走了，我晚上回家在被窝里自己哭。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啊，牺牲我一人，幸福千千百万。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把欢乐给你们，悲伤留给自己。把悲伤留给自己。是。啊，有的人就是有这样一种能力，他可以让你看到你想看到的样子。所以心情一般啊，最近特别想跟朋友一块去唱唱歌啥的啊，去 KTV。 你看我给大家专门设置这样一个平台，月色 KTV 免费来唱歌，是吧？高兴的时候吼两嗓子，不高兴的时候吼两嗓子啊，什么事儿啊，就把烦恼也好啊，什么也好，都直接给他吼出去，好不好？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唱一首什么样的歌？唱起来特别释放的歌，就哪首歌啊？你心里特别憋屈，特别堵得慌，特别难受啊！但是有些话你又觉得说出来矫情，憋在心里吧又费劲。有没有那种一唱就特别释放的歌？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啊，直接可以互动留言，尽量还是发送语音，对吧？因为我就是想跟你们一块合唱，直接发语音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唱一首每次你听到或者吼出来就觉得超级释放的歌。

0: 今天还是我们月色 KTV 的环节啊，欢迎大家免费唱歌啊，来唱一首每次你听到或者每次你唱出来就会觉得有特别释放的歌。你们今天互动让我很难办呀，朋友们啊，这么多发文字的。我也不是说哪首歌都会唱，我虽然毕竟大概也许居然是一个中华小曲库啊，但是有的歌确实是也未曾涉猎过。王晴说，月姐你给唱一首潇洒走一回吧。我今天不太想唱歌，因为我嗓子刚好。医生跟我说了，说你闭嘴吧，你少说两句你早好了。对，这是长江以北月色最美的月色，每天晚上19点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宝丽说下周强烈要求不换人。咱失去我的时候知道珍惜了，平时我在的时候你们可没少嫌弃啊。来，我们听炸酱面。
1: 人生就是一个旅行，一年到头那是你自己。
0: 这是一个小朋友是吗？就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啊，咱发语音的时候咱别浪费自己时间啊，咱再说清楚一点。我一个字我也听不清啊，大家伙保证一下音质，保证一下音量。这位护士，
2: 昨天所有的荣誉都变成遥远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游走进生旅。
0: 这小时候我就不唱
2: 了。我不能随波浮沉，
0: 因为我爸也特别
2: 唱歌。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那些期待神。情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会有真爱。
0: 你是不是跑调了？
2: 等待，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0: 你某些转调是不是不是说太需要啊？这位，
3: 我相信

0: 这
1: 天，
0: 跟我唱的
1: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在快乐的人生，在我的。
0: 今天大家伙我听出来了，全都是作曲家。不知道的以为我用小号发语音给大家唱歌。对方说了，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着整个沙漠，确实这两天有点冷，马上要下雨了，挺凉快这两天啊，出去溜溜弯啥的记得携带雨具啊。还有朋友说放一首父亲的歌吧，对，今天也是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啊，是父亲节。好吧，我们也祝所有的父亲能够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这是最重要的，发自内心的诚恳的祝福，好吧。而且还有一首叫父亲的歌，唱出来也很解压，来自筷子兄弟啊，听一听他们原来的歌吧，好吧。筷子兄弟有个特点，就是歌能听 ，MV 最好别看啊。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2: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3: 喏，就在那儿呢。
2: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4: 买一
3: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来帮助一位马先生啊，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翟英大街海天花园小区对过，一辆黑色的迈腾，车号是 GWP366， 电话是13930183008，附近的朋友来帮帮忙。来，今天月色 KTV 欢迎大家来唱歌，唱一首你每次唱起来都觉得特别释放特别解压的歌，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一两首这样的歌，是吧？要不然大家难受的时候怎么办呢？不唱歌纯哭啊，吼两嗓子啊，心情就会好很多。杜先生，
6: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棚从坡上刮过，不管是东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5: 你这个词儿跟我小时候听的不一样，不管是东北风还是西北风吗？不管是东北风还是西南风，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到底是哪股风？黄土高坡吹的是哪股风，朋友们？这是地理方面的问题啊，海正。
6: 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
5: 这是唱给父亲的一首歌啊。
6: 父亲是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
5: 唱着唱着人呢，你我想问一下，唱着唱着人是吧？你做人有始有终，你唱歌你有头有尾。读你说黄昏唱吧，哎呀，有的歌就会让我想起某一个年代某一个场景。我记得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是黄昏这个歌特别的火，然后有一次我们这个停电了，学校停电了，当时上了晚自习呢嘛，然后老师当时也很年轻，然后说咱们既然停电了，咱们互相彼此了解一下吧，咱们表演一下才艺，有能唱歌的咱们唱唱歌啥的。其中就有一个小男孩，小男生，那个男生长得特别像佟大为，然后唱了一首黄昏啊，确实很好听。还有一个女孩长得特别像马思纯，唱了一首下一站天后。还有一个小伙长得特别像谢霆锋啊，唱了一首谢谢你的爱1999。听出来了吗，朋友们，我们那是明星版。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说唱歌，因为我适合演小品，我是贾玲。简单。
6: 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
5: 唱的挺有韵味啊。

0: 唱得很好啊，又有感情有技巧，不像我只有感情。淡定。
1: 韶华西施杯中酒，寂寞的我在风雨之后。
0: 我也很喜欢这个歌。
1: 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洒满楼。
0: 其实这个歌我觉得你说哪块释放呢？主要就是难。

0: 还是老歌好听是吧？人家说为什么老歌好听，因为老歌里有咱们的故事。浅若清风，月姐一说唱的挺有韵味，我就知道她没词儿夸了，那只能说明你不太了解我。韵味是我对一个歌手最高的评价了，有一些人我只会说他你唱的不太跑调。来听一下路况啊，这位仗剑
1: 在玉祥街高架往南走那个高架，甲村路和昌盛路出口以南以北大概一二百米，单车道的中间车道有一个像是木头的像是箱子还是什么一个残骸，挺大一个面积，然后中间车道所有车都在绕行，马上天黑了他看不见压上去挺危险。
0: 谢谢啊，提醒的非常的具体，谢谢仗剑如生，你也注意安全啊。千年古梨树说了，说我想听韦唯的亚洲雄风啊，一听就特别带劲，你先唱两句啊，你唱两句，你表现好的话我给你放一首。青花瓷。
1: 2002年的第一场雪，离完之后打开的灯火一片。2002年。
0: 第三句应该是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吧？我这记性多好，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细雨无声。
1: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0: 怎么感觉中间少两句？
1: 在蓝在蓝天，蓝蓝蓝蓝。
0: 一首歌就能记住三句。王成说，月色姐姐你能看见我打的字儿吗？我能看见啊，我也可以听见你们唱歌，直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的方式来唱一首每次听到或者你唱起来就会觉得特别释放的歌。刚很多朋友提到了凤凰传奇，好吧，有一首歌可能听副歌你才能想起这是哪首歌。

0: 晚上7:30。
1: 992，半点导航。
2: 我们992爱商城的玩转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最后一天了，错过这波再等一年啊！我们给大家捋一捋，好吧，最后的关头怎么把便宜占到位，怎么薅羊毛。首先呢，我们是冲刺倒计时，阶梯满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最实在的就是单笔订单买198打9.6折，单笔订单买398打9.2折，单笔满618打8.8折，系统自动给你匹配到最高档，不用你费心算啊！我们活动马上结束数了，看看购物车里有什么啊，凑单啊，过来捡便宜。另外呢，是每天的抽奖是最后机会了，有这个免费的次数啊，每天的幸运抽奖指定618专区的专属福利，抽奖次数当天会清零，所以不用白不用啊，万一抽到六折券，专区爆款直接白菜价带走，绝对值啊。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每个人每天进店就送一次免费抽奖，当天任意下单再送一次啊，每人每天最多累计3次，当天有效，过期作废啊。奖品池也很诱人，6折到8折折扣券随机抽，就是怎么你也得买东西，怎么你也挺喜欢我们爱商城的，你今天买就是比别处买便宜，他比别处买便宜，比别处买省事儿，比我们平台别的时间买也合适，而且库存已经告急了，有一些这个。

0: 有风啊或者凉啊，这个头发这是不是湿的，这是有湿气不好啊，我们要选购一款吹风机。吹风这个吹风机啊，平时大家都知道价格多贵啊，我们商城特惠价只要1399，而且今天还有叠加啊，到手只要1231.12，可丁可卯，有零有整。而且今天你买还加赠你精美的气囊发梳，给自己买，让自己头皮头发更好更舒适。好吧，送人啊，这一看大牌，人一看这玩意儿，哎呦，2000多东西送给我，物超所值啊。或者是马上啊，咱说今天不是说夏至嘛，是吧，夏天了以后也就越来越热了，或者说这个水分也会越来越多了，卡洛驰洞洞鞋，谁的夏天不需要这么一双鞋，适合全家穿啊，有成人款，有儿童款，各种经典系列全覆盖，好吧。所以我们发送666就可以找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商品，我们发送666也可以去购物车里去凑满减啊，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也可以去爱商城搜索你想的产品，玩转618真的是最好的机会了啊，直接发送666就可以了。有的时候除了唱歌啊，其实买东西购物也是一种释放，我觉得。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就来聊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总是下雨啊，下冰雹啥的，我心情不老好了，总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所以今天欢迎大家来月子 KTV 唱歌，唱一首特别释放的歌啊，就你唱哪首歌的时候，你听哪首歌的时候觉得哎呦特别的释放，分享给我，我今天下班之后我也试一试。我最喜欢在车里唱歌的，北欧童话说了，九妹漂亮的妹妹，九妹那个 MV 拍的也挺超前的，引起。
1: 不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由我唱反着你。
0: 你也是心灵男孩吗？海正。
2: 我们都是十七，想飞的日子总是有。

0: 年轻。
1: 这是哪个歌呀？
0: 总是想知道世界还有什么流浪的感觉，也许才是人生。日历终究一本换过一本，
1: 我感觉副歌我应该听过。
0: 不知不觉也一生，今天过了不会再有一个今天，失去的也不会再有另外一次。
1: 还是没听过。
0: 没人能为我换回青春，没人能替我走完人生。
1: 我听了一分钟这个歌，我没有听过，我确定的。有朋友说这是爱要说，你是要来听这位如意。

0: 上就好了，这两天下完雨，过两天就晴天了。我替你看天气预报了，点一滴。
1: 我想让这只是个愿望，找个星星坐在月亮上。
0: 这是哪个歌？

0: 几时翅膀蓦然飞过太平洋，我想让自己跟着太阳找到那匹属于我自己的情郎。
1: 是什么歌？这首歌太小甜歌了，我没有听过，我有点听不懂你们唱的歌了，你们下次唱歌的时候你们报一下幕吧。啊，大伟，
2: 亲爱的，你慢慢飞，
1: 两只扑棱蛾子，
2: 小心前面该死的玫瑰。亲爱的，你跟我飞，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
1: 这首歌它释放在哪？

哪儿了？我这么温柔的一首歌，该减肥了。说向天再借五百年，精忠报国，85年老阿姨都喜欢的歌，你试一下。是他们喜欢是喜欢，我也想85年老，你不会再说我。问题是我唱不好，但是我最近一直在循环的一首歌，也是一首老歌啊。这首歌我觉得85年应该也会听吧，也喜欢吧。

0: 我有一个问题啊，你们唱歌的时候你们听我的主题吗？虽然很多朋友唱的又很长很完整，唱的也不错，但是我觉得跟我主题毫无关系啊。唱一首特别释放的歌，虽然我觉得每个人审美不一样，每个人对释放的感觉也不一样，是吧？但是我就想问，刚才两只蝴蝶释放在哪儿了？唱一首释放的，能吼出来的，能让你的心情啊瞬间变好的歌，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啊就可以让我听到了。笑着笑着就哭了，说：“好家伙，撕夜。”有年代感吧，啊，能听懂这首歌的估计都五十多了吧。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是谁？
5: 月色。
6: 是你让我想到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4: 是谁？
5: 月色。
6: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4: 是谁？
5: 月色。
6: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
4: 是谁？
5: 月色。
7: 月色来。
0: 终于在我的努力之下啊，接下来唱的歌都比较释放了。你们考试的时候你审审题，你们也信仰说了，月姐敢问路在何方，炸一下锅。一番番春秋冬夏，只能这样了今天啊。医生以后让我说话都轻轻的说，唱歌也轻轻的唱，你们没有办法再听到我撕裂的这种声音了。乐的鼻子冒泡说，没有五十多，40了，老歌确实能让人想起20多年前的夏天，记性真好。选择源于信任，四叶这首歌刚出的时候我在部队天天听，现在听还是很有感觉。对，而且那时候阿杜嘛，突然横空出世，是不是他写的那些歌就是我们普通人的想说的话，普通人的一些生活感悟，说到了我们心里啊。平平安安
8: 小虎队的《听苹果乐园》
0: 可以，很适合今天啊。
8: 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唤，向寂寞午夜
0: 说
8: 拜
0: 拜。
8: 音乐星光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美丽趁现在，当海水尽情飘洒。
0: 我最喜欢小虎队的两首歌，一首是《青苹果乐园》啊，一首是《蝴蝶飞》吧。不好意思，蝴蝶飞呀。一点一滴说，胡彦斌的愿望我也是前几天才听的，感觉旋律很熟悉，好像听过就是忘了。那你说这么多干什么？这位
9: 哦，忠孝东路走九遍，
0: 可以，我很想听这个歌，库里没有。
9: 我曾经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多多想他。

0: 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
1: 就差最后一哆嗦了，非不唱停在这儿。我可是强迫症了，朋友们。金城，
0: 我想要怒放的声音
1: 啊，对，释放的歌里怎么能没有汪峰呢？
0: 就像在无尽的
1: 啊，哒哒哒，两句就能记住半句。见不？
0: 你爱我像谁？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
1: 我忘记了。
0: 累不累？
1: 你嗓子怎么回事？你喝点金银花吧。你爱我像谁啊？这是张卫健的，这位。
2: 我唱一首韩磊的《年少的梦》。
1: 嗯。
0: 陌生的人群中传来了熟悉的。
1: 这首歌也很温和啊。
0: 我想起了你深爱的故乡，落在眼前，挡不住。对你的思念，一时光流转，梦里不变，是你的容颜。
1: 可以，释放了，释放了啊。

可以可以啊，听前半部分我以为又不审题呢，不好意思，我先入为主了啊，后边起来了朋友们。贾哈哈说了，回春丹的鲜花怎么最近你也把车卖了吗？

0: 还有朋友持续在发，有些朋友发的语音，有些朋友发的文字啊。木易阳说了，岁月如笔写春秋，但是我不会唱，那你说啥呢？你就想想你这个留言多余不多余了，学一学，下次唱啊。来，我们听这位。
1: 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我的眼睁不开，流着泪，只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
0: 怎么最后几句唱的偷偷摸摸的？喂，
1: 就当我俩没有明天。
0: 怎么当啊？
1: 就当我俩只剩眼前。
0: 你看看，
1: 就当我都不曾离开。
0: 是吗？
1: 还能填满
0: 多新鲜。独行者。
1: 这时候我就想过我的，希望我能够站在上面。
0: 这是啥歌？
1: 反正五彩灯光灿烂，有时间跟我一起奔波。有一天终于我已长大，伸手还是走自己的路。这时候我才真正知道，这一切只有你。
0: 释放了啊。

0: 因为你的爱是我生坚强，因为没着你给我光和热。
1: 来，您跟我说一下歌名。就是我上这个节目环节之后，我这个人变得越来越谦逊了，因为我原来对外都是声称我没有歌没听过。有彩虹说，月姐呼吁一下打开车灯，就这个点儿大家自然应该开车灯了吧。但是我经常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有人在投诉说，月姐怎么有人不开灯啊，是开灯费电吗？大家伙如果不知道啊，晚上开车要开车灯，去回炉重造一下。如果你车里没有灯，让车回炉重造一下，晚上把灯打开，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啊。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 Oh yeah, clap your hands. 独行者很快发过来，他说叫爱你，歌名叫爱你，是郭富城唱的。还挺好听啊，我确实有点这眼光短浅了。郭富城，好像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对你爱不完》。风，
3: 风风我雨上落日未曾放风，黑山高海天雪景也未绝望。年少把酒听得杀死人心狂，今朝两年与百里我亲手不能放，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行，这沙滚滚水皱皱羞。
1: 哎，我特别欣赏大家，而且你们唱粤语歌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反正我也听不出来你唱的到底对不对。但是感觉是对的，就是发音无所谓，咱毕竟也不是说本地人是吧。青云
4: 唱一首三万英尺，远离地面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
1: 啊，
4: 思念想念着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我抛开了你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
1: 三万英尺得多高啊。
4: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1: 我现在就是需要有一种挣脱一切的力量。我不知道这个 power 从哪来。皮皮，
4: 我怕我没有机会和你说一声再见。
1: 与其说是释放啊，有可能是一种告别。
4: 人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
1: 你。你要离开去哪儿？咋刚中考完吗？王成，
4: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1: 啊，欢送这位德云社选手。
4: 大哲。我只能把眼泪留在心底。
1: 哦，祝你一路顺风是吧？
4: 面带着微笑，有你的挥挥手，祝你一路顺风。
1: 这也是小虎队的一首歌啊，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高中老师后来决定调岗，就是不再教我们了，然后当时现场就给我们放了这首祝你一路顺风，那是我第一次听这个歌。然后下来之后我们全宿舍的人啊，那天晚上也没学习，就全宿舍举全宿舍之力把这个祝你一路顺风这首歌学会了。所以你爱上一首歌一定是因为它承载了你的某段记忆，里面有的故事或者有你最爱的人。但是不管朋友啊还是什么关系，都是分阶段的，告别上一段是为了接触下一段是吧。但是还是希望某些特殊的回忆能够永远珍藏在你的生命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6月21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21号20时至6月22号20时，张家口市、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涿鹿县、经开区等地取缔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邯郸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7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5度。明天夜间到23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23号夜间到24号，东北部和中南部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高考在即啊，各地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其实内心已经非常忐忑了啊，在等待着出分。但实际上啊，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的重点在哪儿呢？要给孩子进行志愿填报。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992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您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原则，亦或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啊，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能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的沟通。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啊，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如果您关心孩子的选科，或者是未来啊选定一些专业职业方向，您都可以到招办的现场来咨询一下。大会是完全公益的，免费凭票参加，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就能秒速抢票。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其实谈到升学啊，前几期我们在做这个视频直播，请到招办老师来我们的节目做客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啊，有的家长就说，哎呀琪，你别光讲我们的这个文化生啊，很多孩子是艺术生，艺术生今年有没有一些升学的好推荐呀？您别着急，马上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如果您家孩子啊是有这种美术生和音乐生啊，今年想要报名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的话，接下来这期节目您千万不要错过，马上走入我们的992教育时间。
2: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超，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7: 祖国自远方来，一乐。
0: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8: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专业知识。
9: 妈，我考上了。
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0: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1: 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
12: 你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
11: 权威助力，答疑解惑。
13: 河大的这个是一个综合性大学，他这个学科门类呢是非常。
14: 公费师范生呢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河北省第一个试点的一个学校。
11: 圆梦高考金榜题名，
15: 太棒了！耶！
11: 992教育时间，高考在线。
1: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高考结束，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志愿填报。河北的考生一年来呢，对我们省内的高校关注度是颇高的，所以六月份我们的栏目特别推出了高考在线系列节目，陆续邀请河北省内的知名大学招生负责人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2026年各高校的招生计划和热门专业，助力学子志愿填报，圆梦理想院校。今天我们的节目啊，非常的荣幸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科技大学巴黎电影学院的两位招生老师，他们分别是河北科技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高校动画与数媒专业委员会理事王阳老师。王阳老师，欢迎您。
16: 各位992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阳。
1: 以及河北科技大学巴黎电影学院的副院长、副教授、音乐与声音叙事技术方向硕士生导师张友川老师。张老师，欢迎您。
17: 大家好。
1: 感谢今天我们的两位老师啊做客节目。因为马上出分了，很多同学其实把目标锁定在河北省内的高校，其中河北科技大学啊是很多同学的目标院校之一。而想报科大的同学们，以往啊我们的分数不够，孩子们特别焦虑，哎呀，我怎么也得考个500大几啊才能报科大。但是今年我们有一个新选择啊，在分数上面有很大的优势，接下来家长您重点听，那就是河北科技大学巴黎电影视听技术学院。很多家长和同学第一次听啊，接下来我们请两位嘉宾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咱们河北科技大学巴黎电影学院的办学资质、获批背景，以及4+0的这个办学模式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17: 好的，大家好，河北科技大学
7: 巴黎电影视听技术学院，我们是简称呢巴黎电影学院，是2025年12月31日经教育部批准，由河北科技大学与法国巴黎高等视听制作学院共建的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呢，是它的办学模式是4+0双学位办学模式，学生在河北科技大学完成4年学习，接受中法双方师资培养，满足双方培养要求之后，可以获得呢河北科技大学本科毕业证学士学位证和法国 ESRA 学士学位证书，是这样的。
1: 可以说啊，简单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就是这个巴黎电影学院。那说到这儿啊，我们刚才呢说的都是一些官方的信息，接下来我们就是就家长关心的问题，我们请两位老师来解答一下啊。有的家长就问了，说河北科技大学巴黎电影学院啊，这个一听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有的家长其实对什么是中外合作办学，它还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概念，而是我们到底是被哪个学校录取的呀，我们大学在哪儿读啊，请两位老师来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
16: 好的，我解释一下啊。我们是今年才刚刚批下来是中法合作办学的项目啊。我们之前其实已经做了好多年的教学了，比如说动画专业是2002年获批，2003年招生的，录音专业是2003年获批，2003年获批，2004年招生的，就是我们已经办了20多年学了，只不过呢是。为了加强我们的师资吧，今年我们跟法国 ESRA 进行合作办学，25年的正好12月31日。

0: 一日啊，最后一天，教育部获批了我们这个文件，我们就是从今年开始第一年转型，跟法国合办了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也就是说我们是纯纯的就是科技大学的专业啊，既不是独立院校啊，也不是所谓的民办啊，都不是，我们是纯纯的一个科技大学那个公办院校的合作办学项目。好，
1: 说到这儿啊，其实给大家也科普一下，就是我们一说到中外合作办学啊，它有好几大类，一个呢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啊，你比如说这个西交利物浦啊等等啊，这些院校呢，它其实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这种啊中外合作办学的学院，包括我们的河北科技大学、巴黎电影学院，当然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啊，所以这个都是不同的。其实说到中外合作办学，我觉得今年国家一定是大力支持的。为什么？因为两位老师肯定也了解了，2026年度呢，咱们国家新获批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84个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130多个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就是国家大力发展。我们原来呢，觉得高考啊，无非就是报这个本科考研或者是出国留学等等，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在高考呢，多元的升学路径其中一项就是中外合作办学。那提到中外合作办学啊，家长在我们的身边啊，原来我们可能还需要去外地啊，但是我们你像师大呀、科大这几年陆续都开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都非常的优质。那有的家长就关心了，说哎，那我报了这个学校的话，我是从科大毕业呀，还是从国外的这个院校毕业呀？老师，
2: 是在科大毕业。
1: 但我们其实拿两个学校的毕业证。
2: 对，拿两个学校的毕业证，可以，大家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优势呢，就是足不出国，享受国际教育资源。
1: 就是我们不用担心孩子出国，因为现在父母还是挺担忧的啊，这孩子出国留学可能会担心安全问题等等。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家门口，你就可以拿到你的本科的这个河北科技大学的学历证书，以及啊，我们可以拿到我们国外的一些院校的这种本科学历的证书，读4年啊，拿2个毕业证，这个对于将来我们继续深造或者是找工作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那说到这儿呢，刚才我提到了一句啊，咱们是4+0模式，就很多家长不了解，现在有什么2+2、3+1、4+0，咱们学校为什么采用4+0模式？它的优势是什么呢，老师们？
0: 我们专门申请的是4+0模式啊。4+0模式有几个优势，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其他的学院也跟其他的国家也办过各种各样的2+2啊，像各种类型的这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据我们观察啊，就是咱们国内的家长还是愿意让孩子多在国内上学的，就是因为你看国外这几年有的时候。也不安全啊，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家长愿意就是让孩子守在身边。另外呢，就是学习方面，大家更关注这个，就是离得近嘛，更能得到学校的照顾啊，这方面也是很关心的。所以我们专门申请了啊4+0模式的这么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就是第一，我们反馈还是不错的；第二呢，就是。我再补充一下刚才那个4+0这个关系，就是不仅是拿双证，说再细一点，它实际上是拿科技大学的学位证和毕业证，这是两个证了，再加上法国 ISRA 它的学位证。因为法国就是不光是法国啊，就是其他的所有的国外的，
1: 他们没有毕业证，
0: 他们没有毕业证的概念，
1: 对
0: 啊，他有只有学位证的概念。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拿的是3个证，2个国内科技大学的证，是跟我们所有的就是统招上来的那个证件是一模一样的啊，没有区别。另外再加上一个， 咱们那个法国埃索尔他们发的一个学位啊，我们是拿三个证毕业的。
1: 嗯，可以说毕业拿三证啊，这样我们既不用担忧孩子出国留学可能花费更加的昂贵以及安全问题，我们在国内就读呢就可以拿到啊国内大学和国外大学的这个双毕业证和咱们国内大学的学位证啊，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优势的。那接下来啊，我们请两位老师来介绍一下吧，学院2026年整体的一个招生。

0: 生计划和规模，咱们主要是面向河北省招吗？外地有招生吗？
1: 有的，有的。
0: 嗯，
1: 咱们是音乐生呢，省内是招44，省外招16，加一起呢是60人。美术生呢是省内招84，省外招36，总共呢是120人。所以说相加在一起，总共是180人的名额。
0: 嗯嗯，这是咱们学校整体的一个这个招生计划。那接下来就到了家长最关心的了。说完招生计划，咱们招生的主要有哪些专业呀？
2: 嗯，是这样的，我们今年参与中外合作办学的是3个专业，第一个专业是动画，他招的是美术方向的学生。第二个专业呢是影视摄影与制作啊。我们可以简称为摄影专业，摄影专业招的也是美术方向的学生，这两个专业是一样的，就是都招的是60人，所以两个专业都招美术生的话，一共是招美术生120人。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录音艺术专业啊，录音艺术专业呢，它招的是音乐方向的学生，它也是招60人。实际上呢，就是相当于我们三个专业招生的名额是一样的，都是60。嗯，只不过是录音艺术招的是音乐，剩下的两个专业招的是美术，我们一共加起来是招180人。
0: 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咱们河北科技大学巴黎电影学院今年呢，一共是3个专业招生，动画、影视、摄影与制作，还有录音技术，3个专业呢，共计是180人。刚才您也说到了啊，咱们招生的这个范围呢，好像针对的是咱们的艺考生，是吧，两位老师？
1: 是的，
2: 对。
0: 可以跟我们详细的来分享一下啊。那说到这些专业啊，你看，其实我们这三大本科专业呢，我据了解啊，因为跟两位老师也沟通了一下，都是融入了最先进的，比如说 AIGC 虚拟制片等前沿技术。咱们能不能分别讲一讲3个专业适配什么样特质的考生，以及咱们考生啊，你像这个美术生、音乐生，那其实多了去了啊。每年我们美术专业可能得好几万的这个考生报名。那这些考生的话，如何来精准选择这专业，理解这专业到底适不适配我呀？啊，两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先说录音。
1: 嗯，好的。说到录音艺术专业啊。因为大家知道呢，咱们录音艺术专业它招的是音乐生，而且这个音乐生呢，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就是招音乐教育类的音乐生。那么大家都知道呢，音乐啊，传统的音乐学科呢，它主要是一个是音乐表演，一个是音乐学，还有一个呢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啊，3个传统的这个老牌专业。那么后来呢也又加入了一些新增的专业啊。那么我们录音艺术专业呢，它实际上和传统的这种音乐学科呢不太一样啊，更适合呢有创作激情啊，有这种艺术创造的想法，并且呢它对我们说音乐或者是声音叙事的这种艺术规律和技术能力非常感兴趣的同学啊，做未来的这个职业规划，包括入这个这一行啊，有这样的激情的或者说有兴趣点的同学，更适合报考录音艺术专业。
0: 其实适合我们这个音乐生啊，尤其是我们的艺术特长生，音乐方向的孩子们可以重点的来报考。我们平时家长们啊也特别头疼，就是我们给孩子选志愿的时候，哎，到底是选择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就是综合类的大学，还是有艺术特质类的大学啊？但实际上呢，建议我们的孩子们可以仔细的考虑一下刚才我们的老师们说的这两个方向啊。那其实说到这儿呢，还有一点啊，提示我们的同学们以及家长朋友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河北科技大学巴黎电影学院啊，它是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我们的孩子4年读下来之后呢，你既可以拿到科大的学士学位证、毕业证，又可以拿到我们合作办学的这种国外院校的学位证，所以呢一毕业我们3证在手，非常的有优势。并且呢今年第一年招生啊，稍后我们也会跟同学们说一说分数优势，所以家长和考生有什么想要了解咨询的

0: 两个方式，一个是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咨询，另外呢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来进行留言。我看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啊，谢谢大家的点赞啊，不用帮我们这个点赞，帮我们多多转发我们的直播，以及家长有问题啊，您可以留言，我们会请两位老师为大家来解答。说完了我们的这个录音专业啊，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跟美术相关的这两个专业。
1: 好的，我们招生的跟美术相关的是两个专业，一个是动画专业，一个是影视摄影与制作啊，就是摄影专业。这两个专业呢都是美术招生，而且呢和咱们传统的绘画呀、美术学呀都是有点不一样的。你看我们入学不以画画为主，就是他需要美术基础，他需要很强的审美，是吧？他也需要一定的这个绘画的技巧，但是这个不是主要的。我就拿动画来说，动画是一个强技术的专业，就是在学习这个动画专业的过程当中，有相当比例的课程是软件方面的课程，需要学习的软件很多，包括各种交互的技巧，包括三维的技巧，包括后期的技巧，好多都是需要那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对学生来讲，我认为啊，就是孩子，你们更喜欢那种钻研的啊，那种孩子更喜欢那种那个艺术和技术相结合的这种孩子，我是非常欢迎大家来报考动画专业的。我们那个摄影专业更偏向于实战，就是大家听这个名字啊，摄影专业就是大家就会想到扛摄影机，对吧？没错的，是的，就是我们学习的不仅包括前期扛机器去拍，而且呢还包括我们把拍下来的素材剪辑、特效、制作，也就是说它叫摄制专业，既包括摄也包括制，这是我们全都学的啊，学的比较通，也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专业，也是一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专业。就是有的家长曾经问过我，这两个专业有没有什么区别？这两个专业整体来讲都偏技术，但是呢，如果说孩子喜欢在外边跑跑跳跳的哈，就是那个肯定扛摄像机在外边的机会多一些。大学生如果能坐得住的啊，比较能踏实的，我觉得动画专业可能更适合。
0: 非常好，从这个性格方面给我们来分享了一下我们的动画和影视摄影与制作这两个专业不一样的点。其实在这边呢，我可以做一个补充啊，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希望孩子将来稳定，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一些事业编公务员考试当中啊，对于影视摄影与制作这个专业需求量非常大。近些年来大家也有一个感受，就是无论是我们哪个行业的哪些企业用人单位啊，他都会开设一个宣传部，而学校也开设了宣传部，包括医院也开设宣传部啊，只要是稍微正规一些的单位呢，都会要开设这个自己的宣传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招聘人才方面呢，就会偏向于这种懂影视摄影制作，就是采编播一体的这种专业性的新媒体人才。所以我们的家长啊，您可以重点的来考虑一下这个影视摄影与制作的专业。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接下来我们聊一个家长们非常关心的中外合作办学，那师资肯定是一大特色吧啊！因为其实跟两位老师聊的时候呢，也提到了，就是说，法国的教师来这边呢，要承担不少于80%的专业课程，甚至呢会引进多位戛纳、好莱坞从业背景的外籍师资，这个能不能为我们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呀，两位老师？
2: 好的，比方说啊，法国，戛纳电影节大家都知道啊。那么，埃塞尔的一位老师呢，叫让·雅克·若弗雷，那么他就获得过2011年的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然后呢，薇薇安娜，沙伊克斯是第8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的得主。那他们都是属于这个，可以说法国现在顶尖的这种啊，从事影视创作啊，包括声音啊这个方面的专家。可以说呢，这个学校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定会聘请 行业内啊最活跃的，或者说国际影视制作行业一线的业内专家来任教在ISRA。现在呢，这个学校已经是培养了15000多名的毕业生，啊，也包括呢刚才我们提到的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啊，包括呢这个全球头部啊流媒体平台网飞金牌编剧啊等等，他们可以说呢遍布全球顶尖行业影视行业的核心岗位啊，毕业生创作的作品也有很多，我们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比方说头号公敌啊，余生的第一天呢，复仇者联盟，神偷奶爸，金刚狼等等等等，很多啊。所以说呢，这个在奥斯卡奖、凯撒奖、艾美奖，可以说很多的国际大奖，他们是拿到了很多很多项的。
0: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外合作办学的优势之一啊！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啊，和这种国际化的视野这个相对接。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苦于什么呢？比如说出国留学的费用问题呀，包括一些安全问题啊等等啊。家长呢，就是既希望孩子能学得更多，走向这个环球的视野，但是呢，又担心孩子的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那中外合作办学，尤其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河北科技大学巴黎电影学院的4+0项目啊，就让我们孩子呢，完全在国内啊大学4年就读，但是你毕业呢可以拿到中法双方的这个学位证。同时我们比如说孩子将来哎学完了之后发现挺适合我，是不是也有机会到国外去读研读博呢？
1: 对，是的。我们读研呢其实是有3个层次啊。第一，首先我们是省内的骨干大学，它有保研这么一条路。
0: 哦，
1: 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了解过。保研呢虽然名额比较少啊，但是我们每年都有。另外呢就是保研它一旦是拿到了保研名额，它的意义可不只是保到我们本校这么简单。就是你如果拿到了保研名额，你可以去各个高校你去申请它的研究生，就是录取。就说比如说清华能够接受你，那你就可以直接保清华。就是你拿到了保研名额，它是一个名额，它是全国通用的，你可以在任何一家高校去申请，只要这个高校愿意录取你，你就可以直保，可以直保985都没有问题的。今年我们有一个同学拿到了保研名额，直接保到了暨南大学，这都没有问题啊。这是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是考研，因为我们本身就有硕士点，我们12年就拿到了硕士点啊，是一个老牌的硕士点的一个院校，就是可以首先可以考我们本校的研究生。我们本校的研究生每年大概是有50多个名额，是吧？就是
2: 不止，可能有多的时候可能能达到70多。
1: 对对，我们还在不断的往上增长，在不断的在申请新的这个考研名额。就是同学们可以第一可以考我们本校的研究生，当然有同学可能不想啊考本校的也没关系，全国国内的研究生可以随便考啊。因为考研呢和高考不一样，考研是先报志愿后考试，你就是想申请哪个学校的研究生，你就要报哪个学院研究生。你然后因为每个学校的研究生出题也不一样，考的方向也不一样，你就奔着那儿去啊。就是你也可以考本校也可以考外校，这是第二个层次，是考研的层次。还有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们出国留学，就是研究生层次的出国留学，我们和中外合作办学是非常契合的。它有一个政策，家长注意一下啊，就是你如果能拿到双证，就是咱们国内的证和那个 ISRA 的证都拿到的话，它可以直推到 ISRA 上研究生，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就是相当于跟我们合作的院校，它特别认我们合作办学的学生，就是我们如果能培养完了以后认可的话，他同时就认可了，他可以直接接他们学校的研究生免试。
0: 免试，
1: 对，
0: 哎呦，这个对于很多同学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优势啊。因为我们知道近几年虽然说考研人数略有下降，但是整体的考研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和这个一几年那会儿不能相比啊。就

0: 外籍他的授课形式、授课语言以及孩子零基础啊，这个英语考生能不能适配课堂教学呢？
1: 首先呢，咱们的考生，不会是零基础，因为他们都学过英语，而且参加过高考，所以说呢，相信咱们的考生们他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英语基础。那么到了河北科技大学之后呢，首先我们会开一整年的英语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这个课程，所以说在这一年里面，学生将会对这个听说读写各个方面进行一个整体的提升。那么未来呢，这个从第二年开始这个我们法国的师资就进入到河北科技大学了，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开设这个专业课。那么开专业课呢也是小班英语授课，那么学生们呢可以说在这里边也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受益，就是说他通过第一年的这个集中学习英语，以及后面三年我们说跟法国的师资这些教师呢，优秀的教师面对面的这样的上课沟通，其实对自己的英语是一个整体的提升。咱们都知道艺术类的考生他在升学考研的时候，尤其咱们说考国内研究生的时候，他最大的障碍就是英语。所以说经过在我们这种英语授课的这样的一个学院里面上四年学之后，相信学生们一定会有一个英语上面大的跨越，考研英语将不是问题。
0: 对，其实我们语言呢，很多家长觉得哎呀，孩子这个英语我们需要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吗？其实需要啊。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我们将来考研，还是说我们孩子呢出国留学继续深造，英语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哪怕我们不打算出国留学，你总有机会啊，比如说到国外转一转玩一玩，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语言还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呢，我们的同学们啊，其实可以的重点的把自己语言成绩提升上去，但是如果咱们的英语成绩不是特别的理想的话，也不用担心。刚才我们的老师说了啊，首先我们对英语，你比如说你高考考多少分没有要求啊，欢迎我们，只要你是美术专业和我们这个音乐专业的艺考生，都欢迎大家来进行报名。其次，我们大一呢有一整年的时间啊，给大家把英语成绩提上来。大二的时候呢，我们外籍的老师才会来到学校进行授课，而且授课呢是英语，不是法语啊，这个同学们可以放心。那说到这儿呢有的家长呢可能已经开始想要咨询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家孩子适不适合，或者咱们到底是多少分可以被录取啊。等到我们高考出分之后啊，家长可以给我们的招办老师呢打电话，直接的来进行沟通。那两位老师能不能把我们的这个招生办公室的电话公布一下呢？
2: 学院留的。
1: 学院呢就是03118166888，这是我们党政办的电话。8882吧。8882880是吧？8882
2: 是院长。
1: 8882是院长。然后8888是党政办。
2: 对，8888是党政办。8885
1: 是这个教学办。
0: 8880是招生的这个电话。
2: 是辅导员他
1: 们
2: 屋的。8880或者8888都可以。
0: 行。
1: 对。
0: 我们再重复一遍啊，03118166888我们的家长呢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老师。更多啊有关于河北科技大学巴黎电影学院的相关问题，这样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有请两位老师为我们答疑解惑。
3: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

0: 0266638888。
1: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2: 啥呀？
1: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2: 哪儿来的呀？
1: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0: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11: 职业技能竞赛。

0: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
2: 你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
1: 权威助力，答疑解惑。
3: 河北大的这个是一个综合性大学，他们它这个学科门类呢是非常。
4: 公费师范生呢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河北省第一个试点的一个学校。
1: 圆梦高考金榜题名，
5: 太棒了！耶！
1: 992教育时间，高考在线。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路况啊 ，Coco 提示大家，石家庄东北二环交叉口西行200米啊，有一辆车辆自燃了，提示后方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安全。今天我们的节目啊，特别

0: 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科技大学巴黎电影学院的两位招生老师做客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河北科技大学巴黎电影学院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我们前面呢讲到了啊，他的这个办学的师资以及他的优势，可以拿到我们中外两所学校的这种毕业证啊、学位证啊，可以说是毕业拿三证，而且呢不用到国外就读啊，我们大学四年呢都在河北科技大学的校内读书。而且偷偷给大家透露一下，第一年招生啊，我们跟两位老师说，因为现在去不了招生这个分数线，分数上有很大的优势。那我们继续请两位老师跟大家分享。河北科技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高校动画与数媒专业委员会理事王阳老师。王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河北科技大学巴黎电影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音乐与声音叙事技术方向硕士生导师张友川老师。张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0: 两位老师啊，接下来我们回答一下我们大家的问题吧啊。有朋友问到说，老师学费多少啊？学费。
1: 学费现在是59000一年。
0: 59000一年。
1: 对
0: 啊，实际上这个学费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学费当中算是比较少了，因为我们之前啊聊到过，中外合作办学的学费呢大概在5到16万。当时高考志愿填报老师说了一句特别清晰的话，拿钱换分数啊，就是一些学校你可能我们要考河北科技大学，包括我们之前说的一些院校500大几才可以啊，但是如果我们报这河北科技大学巴黎电影学院，刚才呢王老师说咱们是过本科分数线的孩子就可以冲一冲，是吧？
1: 嗯，是
0: 啊，所以呢有非常大的一个分数优势啊，只要咱们孩子过了本科分数线能提档，都欢迎大家报考来冲一下。还有贵妇人问到，他说要去巴黎上学吗？老师
1: 不用，我们是4+0中外合作办学，也就是四年都在国内啊、说的再具体点，四年都在我们科技大学校园里上。
0: 嗯，你不仅不用去国外，你石家庄都不用说，就在科大啊，离我们的这个市区也非常非常的近啊。说到这儿呢，还有谨言问呢，他说推到国外研究生的比例是多少啊？这个家长看来比较关注升学。
1: 是这样的，家长现在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比例，就是ESRA 没有给我们上限，比如说咱们符合条件的学生啊、整个班都够条件，可以整个班推，没有上限限制，
0: 就是咱们只要科技大学推了啊、法国的这个院校就可以接收孩子们读研。
1: 是的是的、
0: 法国读研的话大概是几年啊？
2: 法国是2年制，
1: 2年制
0: 的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如果想要读研的话呢，首先你可以避免了考研的这个问题啊，然后直接去法国读研，2年的时间可以拿到我们的学位证书，而且呢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留福认证中心啊认证的学历，将来无论咱们是求职就业还是继续深造啊，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那说完了这个升学啊，接下来两位老师给我们聊聊就业吧，这是家长最关心的啊。咱们的如何保证学生适配的行业的就业需求，以及有没有优秀的学生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1: 还是你先说的呢？
2: 好的，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段已经提到过啊，录音艺术专业呢，它主要培养的方向是音乐、声音，它的创作、制作、录制啊，这样的一个全流程的培养体系。那么在就业方面呢，可以说毕业生有很多呢，入职了央视，还有头部的这个，比方说游戏啊、影视企业，参与了很多的这个可以说非常脍炙人口的优秀的作品。比方说《流浪地球》啊，《哪吒》呀，《罗小黑战记》，《赛尔号大电影》啊，包括这个一些啊，这个像我们中国军队啊国际形象的宣传片，那叫《守护》啊，也是我们学生呢一位叫徐月彤的同学，他是我们18级的毕业生。他在这些很多的作品当中呢是任作曲呀、声音制作呀这样的

0: 位。
1: 嗯，
0: 可以说呢，很多优秀的这个毕业生，他们都非常的好的找到了工作啊。当然也有一部分同学呢是之前啊就是升学到我们国内呢非常著名的院校，比方说有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包括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电影学院等等啊，这些非常有名啊、知名度非常高的院校，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可以说啊，这个是我们录音这个专业啊跟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分享。有的家长说，哎，中外合作办学不是今年新成立的吗？怎么有毕业生了啊？这个呢啊，它不是一个平地起的这么一个专业，它其实有非常深厚的积淀和历史了。只不过呢，从今年开始啊，又有外部的一些师资学术力量注入到其中，成为中外合作办学。那关于这个历史的渊源，王老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我先补充一下我们的师资啊，因为刚才张老师说了，就是咱们国外的师资非常强大，没错，我们那个今年又引进来大量的这个国外的师资，充实了我们的师资队伍。但是其实除了国外的师资以外，我们本学院师资也很强，因为我们是2008年正式建学院，但是呢，我们在2002、2003年的时候，我们的两个专业就已经建起来了，就是动画专业和录音专业。这两个专业是老牌专业啊，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了。以这个两个专业为骨干，然后才成立的我们的影视学院，后现在叫巴黎电影学院，作为基础。现在我们现在学院已经有教职员工57人，其中专业教师45人，这45人里边教授4人，副教授23人，博士学位的教授21人啊，还有哲科领域的领军人才1人啊，就是本身我们的师资也不弱啊，再加上国外的强大的师资是锦上添花的啊，这是一方面。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美术方面有两个专业啊，我再仔细介绍一下这两个专业呢，我一个一个说啊。先说第一个专业是动画专业，动画专业是一个老牌的专业啊，是我们这个学院最老牌的一个专业，它是2002年建专业啊，我们在那个2021年的时候拿到了这个省级一流专业的这个牌子啊，它是一个省级一流专业，除了省级一流专业还是省级一流课程的这个落地专业。我们软科排名就是所有全省的动画类的软科排名，这个专业是第一啊，然后还有大量的设备啊、实验室啊，我就不多说了。然后呢，我们还有那个课程体系，就是我们的课程体系也是比较成熟的，因为它的20多年的一个老专业了啊，它本身很成熟。就是分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美学和美学感知和数字启蒙，就相当于你美术基础、审美基础，再加上一点点软件的基础，这是那个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全流程的技术集成。他可能在大二以上开始大量的接触到软件的课程、技术的课程，然后交互的啊，还有那个三维后期等等等等等各种类型的技术课程，大量的充实在里面，就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第三个阶段呢，包括他的那个精专化啊，不同的同学可能到这个时候有一个更细分的方向，比如说搞导演的啊，搞动画导演的，搞那个美术设计的啊，角色设计、场景设计的，搞专门搞交互的 ，UE 是吧 ？VR、AR 这样的啊，还有专门做那个动作捕捉啊、运动表演等等等等，它会更细分啊。再加上最后一年呢，统一有一个毕业设计啊，它把所有的专业融在一起做创作，这是它的一个4年的一个流程。另外呢，这个毕业生也非常的，就是出口也非常的宽啊，因为现在是一个，你看现在大家都从纯美术都是往技术上转的这么一个时代，对吧？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技术性非常强的一个专业，就业也非常好啊。我举一些例子，比如说那个哪吒，流浪地球、大圣归来，那个白蛇缘起，姜子牙、深海等等等等这些院校，这这

0: 这些个项目里面都有我们的毕业生的身影啊，他都深度参与了这些项目，游戏项目参与的更多啊，包括字节呀，包括那个腾讯呀，那个百度啊，等等等等，这里面有大量的我们的毕业生。因为从近几年看啊，因为游戏的就业更好一些啊，
1: 对，
0: 我们的毕业生虽然是动画专业的毕业生，但是进游戏公司的甚至比进动画公司的人还多啊，这是动画这一块它的一个出口。而且这几年还有新的出口啊，包括VR AR 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我们的学生迅速适应了这个体系啊。现在你看，做虚拟数字人的，做数字孪生的，做那个数字文旅的啊，还有包括什么游戏啊，各个方面，就业的人越来越多。总之就是就业形势非常好啊，这是动画专业的一个基本情况。接下来呢，我说一下摄影专业啊，影视摄影与制作这个专业，这个专业这几年也是受到了市场的青睐。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专业啊，因为那个刚才咱们主持人也说了，这个专业跟那个咱们各个体系契合也比较好，所以我们的学生就业也比较好啊。在这里专门提一句啊，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有没有听说过，我们学校曾经获得了一个戛纳奖。戛纳基石单元的二等奖是我们摄影专业的毕业生李佳和同学获得的啊。戛纳奖我简单介绍一下，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个分量有多重。全球三大电影节，其中奥斯卡、戛纳和柏林金熊是三大电影节之一。也就是戛纳电影节它是全球顶级的一个电影节啊，我们在顶级的电影节里拿到一个二等奖是非常高的，也就是在这个学生这个赛道里边，目前全国拿到戛纳奖的一共就两个学校，一个是北京电影学院，一个就是我们学校啊，相当说明了就是国际对我们也是认可的啊。这个同学也是出自咱们摄影专业的，也非常的厉害。
1: 其实单单啊，就刚才我们两位老师列举了同学们参与的一些作品，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啊，这个就业还是非常有优势的。而且我们知道现在啊，其实很多家长担心一点，哎呀，我们选这个专业未来会不会被 AI 取代，我不知道这两位老师有没有听过家长这样的顾虑和担忧啊。但实际上呢，两位老师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聊一聊，我觉得啊，AI 它更多的是一种工具，而我们的孩子们从技术这个角度反而是能更好的应用这些工具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是吧？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啊，其实我们的家长不用太过于担忧。当然啊，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还有的同学呢问到一个问题啊，这个迷石问的，他说老师，如果这个专业在国外就业认可吗？从咱们学院毕业的话，从河北科技大学巴黎电影学院毕业的话，去国外就业，
2: 相信呢，在入学之后啊，得到我们说法方非常优秀的师资，这个学习互动交流之后呢，我们学生的这个未来的就业的这个范围一定是国际化的，它肯定不是说就局限在我们国内，因为我刚才提到过，我们这个法国的老师过来以后呢，他本身就是可以说国际一线的这个行业专家，所以说既然是这样的话呢，他们是参与到国际的项目当中去的，很多的都是可以说一直在不断的啊去进行创作啊，可以说是引领这个行业的这种专家，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未来到国际上啊，出国啊，去参加项目，甚至就业啊，我相信未来是可期的。
1: 可以说啊，我们本身的这三个专业呢啊，这个动画、录音，还有摄影与制作技术，其实它都是面向于国际化的这个舞台。包括我们中外合作办学呢，它本身的一大优势就是我们既拿到国内的啊毕业证以及学士证，我们又可以拿到国外的这个学士证，就是双认可。这样的话呢，无论我们这个在国内还是国外就业，其实都有一定的优势。我觉得升学啊，其实学历高并不代表一个 个孩子有多优秀，但是学历它往往是敲开我们机会的这个敲门砖。而我们的这中外合作办学呢，同时给你开了两扇门哈，就是你既可以选择这条路，又可以选择那条路。那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所有今年的美术生、音乐生啊，如果想要上一个综合类的院校，我们可以考虑河北科技大学巴黎电影学院，因为今年呢是第一年招生，分数上面呢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啊。这个优势可能明年招生就没有了啊，因为它已经有这个参考分数线了，所以今年同学们一定要把握住啊。那最后啊，我们两位老师再公布一下学院的官方招生咨询渠道、联系方式，方便我们考生和家长后续咨询对接吧。
0: 这个咨询电话是03118166888。
1: 03118166888啊，我们所有的美术生、音乐生，如果你想报考河北科技大学巴黎电影学院的话，记住这个电话03118166888。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视频直播间没有解答完的问题，就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家长朋友们的问题，都可以在线下来咨询我们的两位老师。感谢两位老师的做客，再见。
2: 感谢雅琪老师，
0: 感谢雅琪老师。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雅琪，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0: 一心采凤，绩耀中华，
11: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夜空，精品展播。
1: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乃兵家制胜之道。在36计中，就有不少以虚实变幻迷惑对手，出其制胜的策略。无论是瞒天过海的隐真释假，还是声东击西的迂回突袭，亦或围魏救赵的避实击虚，无不暗含着古人虚实相生的谋略之道。而第29计树上开花，更是将借势造势的智慧演绎得淋漓尽致。无花之术坠以假花可乱真，示弱之君巧接外势可设敌，堪称以小博大的精彩演绎。那么我们该怎样借助外力织就逼真假象，让对手误入迷局，又该如何识破迷障反制此计？去解36计下部第11集树上开花。
2: 这一讲呢，我们讲解的是去解36计下部的第11集，就是36计当中的第29计树上开花。什么叫树上开花呢？哎，大家应该知道，36计当中很多的计名啊，其实用的都是现成的成语。我们大家呢，有时候一听这个计名，大概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怎么用了。但是树上开花，你可能很陌生。为啥呀？因为这个词啊，是36计当中的一个生造词。那么当然啊，有人考证说树上开花这个词啊，是从铁树开花这个词演变过来的。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准确。为啥呀？大家知道铁树开花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铁树这种植物啊，生长非常缓慢，它开花有时候得等十几年或者几十年才能开花。那么比喻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事物非常罕见，或者是你很难实现。但是树上开花可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树上开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记名当中给出的暗语是怎么解释的。他说，此树本无花，而树则可以有花，剪彩沾枝不细察者不易觉，是花与树交相辉映而成玲珑全聚也，此盖布精兵于友军之阵，顽其势以威敌也。这话的原意就是说，这个树啊本来是不长花的，但是我现在呢，为了增加这个树的威势，我呢就给它沾些假花，用什么彩纸啊绸缎直接给它沾上。那么只要你手艺精妙，就可以做得惟妙惟肖，别人一看呢就以为这是真花，而察觉不到这是假花。于是我们的真树与这个粘贴的假花交相辉映，就成为了玲珑全局，也就是说交相辉映，显得特别的漂亮。那么类比到我们的军事当中，这个树上开花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实力虽然是弱小的，但是如果把我们弱小的军队布置在我们友军的军阵当中，利用友军军阵这个强大的威势来衬托我们，哎，就会显得我们也很强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相当于借了友军之势来威慑我们的敌人。所以说树上开花这条计策呀，它在军事领域当中使用的具体核心就是什么？就是借势造势。那么怎么样借势又怎么样造势呢？在这里头我们计策的正文就把它定义的非常清楚了。所谓借局布势，利小失大，鸿渐于陆，其余可用为宜也。我们现在实力虽然弱小，但是只要你能把我们的友军，把我们盟友的势力给他借来壮大自己，哎，这样的话呢，我们尽管实力弱小，但是威势却是很大的。鸿指的是大鸟，渐呢指的是渐渐的离近，一只漂亮的大鸟渐渐的向我们飞近，它美丽的羽毛衬的这只大鸟是英武不凡呐。这里头呢代表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借势之意。那么大家注意，树上开花这条计策呢，指的是无花之木与无木之花互相结合， 那么什么叫无花之木呢？就是本来不长花的树和这个无木之花，就是说这个花本来是不应该长在树上的花，那么无木之花与无花之木两者结合，哎，交相回应，于是衬托出了非常威严的气势。那么一般来说，根据这个花与树之间的合作关系的不同，它俩就会有不同的应用之处。我们来看第一种情况，真花假树，狐假虎威。那么花一般就是以花开艳丽而著称的，但是大家知道，你这个花如果开得非常的漂亮，它就可能招致别人的采摘破坏。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开得这么好看的花，为了自保怎么办？树就成为了最好的选择。我们就去找那个没有花的树啊，让这个真花攀附在这个树枝之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出现了两点好处。第一点好处是什么呀？大家知道了，这个树啊就给花提供了支撑。毕竟树是木本植物嘛，它能扛风能扛雨，哎，花也免遭摧残。其次，树一般长得很高，我们花依树而居高了，这样就可以防止这个动物对它加以相应的破坏了。那么具体到我们的战争当中，这个所谓的真花假树指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代实力是很弱，对吧？但是可以借势。假，大家注意啊，假树这个假不是说树是假的啊，假在这里都翻译成的是假借的意思，也就是说树也是真的，花也是真的，但是这个花假借的是这个树的威势，利用这个树的支撑，哎，来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么在实际的战争当中，它代表的意思就是我现代的实力虽然非常的弱小，但是可以借助我们友军的，借助我们盟友的这个强大的势力来为自己造势，从而把自己也装的实力非常之强。那么我们说具体如何做到这个所谓的真花假树呢？这里我不妨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说当初啊，楚汉相争，刘邦取得了胜利，那么他登基称帝了。称帝以后呢，就封自己的正妻吕雉为皇后，那么封啊他与吕雉之间的这个儿子刘盈为太子。那么刘盈这个人呢，为人呢是非常的谦逊温和的，对人也非常低调有礼，但是由于这个性情太过温和，有时候呢显得这个人就有点懦弱，这样的话就很不为刘邦喜欢。大家知道刘邦其实说老话是比较好勇斗狠的，结果生了这么一个温柔懦弱的儿子，他就觉得这不应该是继承我的位置的最佳人选，怂包一个，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刘邦的一个宠妃戚夫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刘如意。你别看这刘如意年龄不大呀，但是为人呢显得很聪明伶俐，哎，这就让刘邦非常喜欢了，就想啊废立太子，改立这个刘如意为这个太子。结果刘邦这种想法很快被谁知道了？吕雉知道了。吕雉一听这是大惊失色呀，为啥？大家也知道啊，那要废的可是他儿子呀，那后宫争斗那是多么的血雨腥风啊，万一真要是刘盈被废了，大家你可以想象吧，等到刘邦去世了，那吕雉会是什么后果呀？说不准就是个死无葬身之地呀。所以说吕雉当时一看这情况急了，不行，必须得让我的儿子刘盈成为未来的皇帝，怎么办呢？于是他就想，刘侯张良啊非常的有计谋啊，智计无双啊，而且他一般来说说什么话这个刘邦也听，于是他就让自己的哥哥吕泽说，你去求这个张良，让张良给咱出个计。于是吕泽领了命令，话二话不说呀，奔着刘侯府就去找张良去了。而张良呢，大家注意，张良也听说这事儿了，但是张良觉得谁当太子这是刘邦的事儿啊，你说我一个外臣能掺和这事儿吗？掺和不好这就是个死不葬身之地呀，怎么办？这个张良就假借，哎呀，我要外出云游去，不在家，说白了我不见这个吕泽。但是你不见吕泽，吕泽就饶了你啊。好，吕泽天天就在刘侯府外，我必须得堵着你这个张良。于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呢，最后终于把这个张良给堵住了。堵住了以后，吕泽就逼他来给我们出个办法。但是张良呢很为难，张良就说了，说呀，原先呢咱们是处在危难当中，我说什么话那皇帝他当然就听，对吧？ 但是现在皇帝已经登基称帝了，这身份已经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再去说，而且说的还是这么敏感的废立太子的事儿，你觉得那皇帝他还能听我的话吗？我去说了，那不也白说吗？但是那吕泽听吗？吕泽不听，吕泽就一个观点，啥？今天你有主意你得给我出，没主意你给我挤一个，你也得给我出一个主意，否则我就跟你没完。好家伙，在这儿跟张良耍上无赖了。于是张良就这么说，说现在这种情况啊，我们不如想想从外部因素来寻找一些方法。我听说呀，在商山隐居着四个老人，这四个老人非常的有才学呀、啊。刘邦啊，也对他们是久仰万分，一直想请他们出山，但是这四个老人呢，就一直没同意。在这种情况之下，假如说我们让太子刘盈啊，恭恭敬敬的写下一封请书，然后呢，派出使者带着各种丰厚的礼物去请这四位老者出山。那么这四位老者如果能出山来辅佐太子刘盈的话，那么我想这个形势可能就不一样了。结果张良一说完，这个吕泽一听，哎呀，这计好，这计好啊，赶快回去就跟他妹妹吕雉说去了，按照张良的这个吩咐，准备好言辞恳切的书信，准备好各种礼物和华车呀，去接这四个老人家。这四个老人是谁呀？大家注意啊，这四个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商山四皓。这商山四皓啊，要说这个年纪可是非常大了。秦朝统一天下的时候，秦始皇啊曾经在全国找了70个有文化的，封为了博士官，而这四个老者就是这70个博士官当中的四位。结果后来呀、啊，秦始皇焚书坑儒，得罪了儒生，这四个老者呢不愿在这个秦朝为官了，于是就辞官归隐，隐居在这个商山。那么这商山四皓可以说是威名显赫呀，刘邦是久仰大名啊，就一直就想请这四位出山。但奈何的是啥呀？刘邦他在儒生当中这个名声太臭了。大家注意啊，刘邦原先是看不起儒生的，经常没事就指着儒生破口大骂，他甚至还干过摘了人家儒生帽子当街撒尿这种不雅的举动。所以说商山四皓就讨厌这个刘邦这个皇帝，那你说我去了受辱怎么办呢？于是就不出山。而这回刘盈呢，大家也知道言辞恳切呀，准备厚重的礼物啊，而且亲自给他们写书信派使者，这四个老人觉得自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于是怎么样，还真就被刘盈给请出山来辅佐这个刘盈了。那么我们说当时啊，刘盈把这四位请到了国都以后，就安排在这个吕泽的府中，准备找机会就要表明自己的身份来支持这个刘盈了。结果很快呀，这个机会就来了。这个时候啊，刘邦身染重病，越来越严重，说白了这个生命可能也快走到尽头了。于是这个废立太子之心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坚决。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商山四皓发挥作用了。发挥什么作用了？有这么个事儿，就说有一天呢，这个刘邦啊大摆宴宴啊，招待群臣，这个太子刘盈呢也应邀参加了这次宴会。结果这刘盈啊带着这商山四皓四个老者啊，直接就浩浩荡荡的出席了。到时候刘盈往前面一坐，后面四个老头一字排开，就在他后面也坐好了。刘邦啊在上面正在这儿与群臣宴饮呢，结果就发现刘盈后面坐着四个老者，这四个老者须发洁白呀，穿的那衣服呢好像也是前朝的服饰，显得壮伟奇特。哎，当时刘邦就好奇了，这四位老者是谁呀？脸生没见过，于是就直接去问，您四位是谁呀？结果这四位一报名，商山四皓，哎呀，给这刘邦震惊的说，是您四位大才呀，哎呦，我一直就想请您四位出山呢，但是您四位一直拒绝于我，这次您怎么来了呢？啊，结果你再看这四位直接就说陛下呀，当初您粗俗傲慢，对我们儒生非常的不恭敬，可以说对我们是百般的折辱，我们四个人呢不想沾染这种事情，也不想受到折辱，于是自然而然也不出山了。但是你现在再看我们的太子刘盈，为人谦逊有礼，低调有内涵，对我们也是毕恭毕敬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四个当然就乐意辅佐太子了，于是我们就出山了。 结果当时这四个人这一表态呀，可以说让刘邦非常的震惊。而废立太子这个事情马上在刘邦的脑子里头就开始在想他是否的合理。当然有人可能说了，说这商山四皓就是四个老头，就在这跟刘邦说了这么几句话，刘邦就能把自己已经坚定下来的主意给改了吗？大家你要注意啊，你别以为商山四皓在这里头他就是靠这几句话改变刘邦的主意的，这里头他们起到的这个加势的作用非常明显。举个例子你可能就明白了啊，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商人来跟你谈，说我有一个项目请你呢投资，那么你呢经过审视可能觉得这个投资项目没什么意思，我也不想投钱，但是你再往后翻发现这个投资项目中国现在排名前十的富翁全往里头投资了，全变成务工了，那我问你，你现在投不投啊？所以说我们说这商山四皓就起到了这个作用，让这个刘邦意识到了刘盈也不是没有本事的，刘盈也是非常有能力有人支持的，假如说现在我要真的废立太子了，结果很有可能就会怎么样，爆发国家的内战，这汉朝很有可能就天下大乱了。于是在这一刻我想啊，刘邦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这个想法了，于是他恭恭敬敬的跟这四个老者说，哎，这样的话就有劳四位老者了，好好帮助一下我这个不成器的儿子。那么到这儿为止，大家也知道刘盈这个太子位终于是稳了。那么到了公元前的195年，刘邦驾崩了，刘盈呢也终于顺利的登基称帝，史称汉惠帝。大家你看在这里头我们的四个老者呀，就是出面帮着这个刘盈，陪着刘盈吃了顿饭，哎，就解决了这个太子之位。咱们其实客观来评价呀，大家注意，你说这商山四皓到底有没有才能，这四个人你说年轻时候有才能那是肯定的，但是说老实话，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现在这商山四皓可都80多岁了，大家你想再有才能他又能发挥出几分呢，对不对？而且坦白来讲，这四个人还一直隐居与社会脱节，这个时候就算有才能他也基本发挥不出来了。所以说他们在外别看是大名鼎鼎的，但是很多程度上可能就是个啥虚名。但是大家注意，虚名不要紧啊，虚名它也是名啊，这个虚名只要有人认就行，而且它还不需要全天下的人认，只需要谁承认这个虚名就可以了。哎，刘邦，只要刘邦认这四个人，刘盈就能通过这四个人稳定自己太子的位置。所以说大家你看没看到，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花借树的威势，不是说树一定得付出什么利益，树一定得给出什么实际的东西，有的时候就是借这么一个局势，借这么一个局面，哎，就可以让花变得非常的强大。
1: 纵观西汉这场太子废立的风波，刘盈最终能坐稳储君之位，商山四皓这四位耄耋老者功不可没。可见树上开花一季要想奏效，选对借势的对象是核心关键。刘盈一方借用的不仅是他们的名气，更巧妙地利用了刘邦对商山四皓的执念，自己贵为天子却求而不得的隐士，如今竟甘愿辅佐太子，这恰恰传递了太子已深得人心的隐秘信号。正是这般微妙的心理暗示，最终让刘邦打消了废黜的念头。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选定合适的借势对象，同时在借力与自保间把握好分寸尺度呢？
2: 首先我们来说，花要借树的这个威势，那么这个树怎么选择，你选谁当树呢？我跟大家说非常的活泛，选谁都行。你第一可以选自己的朋友啊，也可以选择什么陌生人，甚至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敌人，他都能成为你的树。当然有人说了，敌人还能当我的树？能啊。比如说大家知道成语狐假虎威，狐假虎威当中那老虎可是要吃狐狸的，结果那狐狸就是通过花言巧语怎么样让老虎成为了他的威势，把其他的动物全给吓跑了。那么至于说具体这个花借树的什么呢，哎，这借的可就更多了，树的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借。比如说你可以借这个树的威望、名气、才能、军队、阵势，甚至有时候连树的一些负面因素，比如说它的批评、指责、谩骂、灾难，这些你都可以借。 但是大家注意啊，这一条计策如果花药来使用的话，

0: 实也一定要注意这个计策的危险性，千万别玩过火了，最后造成了玩火自焚。怎么回事呢？大家你想啊，你花现在要借树的事，那树能白借给你吗？所以说很有可能这个花就要把大量的利益交托给这个树，那么这样的话直接就会造成一个很危险的局面出现。什么局面呢？大家注意啊，一方面你现在把大量的利益给了这个树，那树它能满意这个利益获得吗？它会不会胃口越来越大，最后要求你整个花把你所有的都给它呢？其次，花如果要借树的事，那就等于什么？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了这个树，自己对于自己反而失去了控制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树如果能完全控制花的话，那么花的死亡与否就完全取决于树了。所以说一旦操作不好，这花非常有可能就被树吞并。比如说大家也知道，你像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当时的刘璋啊，为了对抗张鲁，就想请这个刘备来帮他，结果没想到刘备进了西川以后反客为主，最后回头反而把这刘璋给吞了。这就是花由于操控不好导致自身的灭亡。所以说花如果想用真花假树这种形式，你就得做好两手准备。第一，你得能有效的控制花与树之间的关系，防止这个树把你给吞并了。那么或者是另一种情况，啥情况呢？就是这个花能说服树，告诉树我存在，我留下来比你吞并我这个效果要更好，这样的话能让树不吞并了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使用此计。所以说此计虽妙，但也非常之险呐。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多加注意，这是第一种情况。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啊，真树假花，虚张声势。大家注意啊，现在我们需要借势的是谁了？是树而不是花了。树是真的，但是这个树啊太过于弱小，面对强大的敌人他无力反抗，怎么办？他就给自己这个树身上粘了一些假花啊，直接用彩纸用绸缎做的，显得自己威势非常之强，显得自己力量非常之大，从而通过这种震慑这种威吓直接就把敌人给吓跑了，这个就叫做真树假花。那么当然有人说了，你前面又讲真花假树，又讲真树假花，这俩有啥区别吗？大家注意，这两者有共同之处，它都是指的弱小的力量啊，借助别人的威势来强大自身，从而恐吓震慑敌人。但是真花假树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注意啊，花是真的，树也是真的，而且树是非常有力量的，它能切切实实给这个花以相应的帮助以及相应的力量。但是真树假花则不同了，真树假花里头这个树当然也是真的啊，但是树的力量太弱了，它不可能对敌人造成破坏，于是怎么办？我就直接给它安装上一些假花。这些假花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欺骗敌人的，让敌人以为我很强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能让敌人不敢对我动手了。但是大家知道，假的必定是假的呀，你只是这个树借助假花装出来自己的实力非常之强，那么你对敌人也造不成实际的破坏，只能给他一种心理上的威慑和心理上的这种恐惧，让他不敢攻击于我。而这种行为坦白来讲啊，非常就容易露出破绽，万一我们哪一点装得不好，叫人家敌人发现了，很有可能就是一击击中我们的要害。所以说使用真树假花这种情况，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啥？就是伪装的必须得是惟妙惟肖啊，这假花必须得做的跟真花是一模一样，让敌人根本看不出来。那么在这里啊，就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啊，三国演义呢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当时曹操起大军准备攻打荆州的刘表，而这个时候刘备呢是寄居于刘表之下镇守的新野，结果他一看顶不住怎么办呢，领兵就撤退出了新野，于是曹操在后面紧追不舍呀，在长坂坡这个地方大家知道两军相遇了，结果如何呀？那刘备军是一触即溃呀，刘备领着一小波兵力直接就仓皇逃窜。那么当他逃过长坂桥之后啊，直接暂时休息了下来，告诉自己的三弟张飞，你呀去接见后续啊逃过来的兵力。结果这个张飞领命，于是领兵去了。有的说他领了多少兵啊？ 20余骑啊，大家注意，20余个骑兵，没有千，没有百，也没有万，就是20多个。张飞就领着这20多个骑兵啊，到了这长板桥镇守了。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之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去解36计》。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115B，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系列节目《趣解三十六计》。
2: 树上开花一计是通过怎样的手段来迷惑对手的？在军事作战之外，它还具有怎样的妙用呢？敬请关注《趣解三十六计》下部第十一集《树上开花》。
3: 张飞扭头这一看，哎呀妈，就这二十多个骑兵啊，也不开玩笑的吗？于是当时这张飞就想，怎么办呢？哎，你别说，张飞粗中有细，他就想到了一个树上开花之计。当时他告诉这二十多个骑兵，别在我背后站着了啊，站着还不如不站着呢。怎么办？这后面有树林啊，你们都给我上树林里头，然后撅那大树枝子呀绑到马尾之上，然后你们就在这树林里头给我来回跑，来回跑啊，跑的直接引起地上是我土扬尘的呀。这样的话你离远了一看，就感觉这树林当中埋伏了有千军万马一样。于是当时这二十多个骑兵领命啊，直接到树林里头布置去了。于是张飞单人独骑镇守在长板桥上，一会儿曹操领着大军就到了这个河边了。曹操打眼一看，发现一个黑拉汉单人独骑，一个人威风凛凛的站在桥上。曹操纳闷啊，这谁呀？问左右，谁？左右就说，此乃刘备的三弟张飞张翼德。当时曹操一听，哎呦，就想起来了，当初关羽在我手下的时候就曾经提过，他有一个三弟张飞，有万夫不当之勇，百万军中起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呐。结果这曹操正在感叹，张飞有点不耐烦了。只见张飞站在桥上大喊一声，曹操停战，待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而等

0: 去找刘备去了。后人有诗丹云，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万古流芳莽撞人。不知道咱们各位观众听得耳不耳熟啊，这就是中国传统相声当中八扇屏其中赞扬张飞的这么一段。张飞就凭借着树上开花之计，20多个人就把曹操大军给吓退了。但是大家注意啊，也就仅此而已了。为啥？张飞实力实在太弱了。但是大家你想，假如说张飞实力没有这么弱，他还是有一定的能力，而且与敌人差距也不是太大的时候，其实曹操军撤退就是个好机会啊。我们如果就此起兵掩杀，可能这胜利的果实就会更大了。所以说，如果我们实力没有弱到像张飞这样，就这20多骑完全可以在敌人心胆俱裂士气低落这个时候对他加以相应的打击。
1: 在《三国演义》中，长坂桥旁，张飞以20余骑布下一阵，马蹄扬尘间虚张声势，数声断喝中惊退曹军，却终究因实力悬殊，难以再向前推进一步，扩大战果。这也恰恰说明，树上开花多为弱小一方的借势之举、权宜之计，看似唬人，实则并非无懈可击。假象终究是假象，一旦被识破便难以为继。那么具体该怎样抽丝剥茧，辨明真假，一步步破解树上开花的迷局呢？
0: 大家注意，一般使用树上开花这一计策的这个使计者呀，他往往都是在我们的战争各方面当中实力较弱小的一方。为啥？正因为他弱小，他才需要借势吗？对不对？我们要破解这条计策，说白了其难度就不是很高。那么破解树上开花这条计策需要注意几个问题啊。第一，你要判定树与花到底何者为真，何者为假，先把这个真假给它区分出来。其次，你还要判定树与花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两者是和谐共生、精诚合作，还是貌合神离、面合心不合、各怀鬼胎。那么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真假，我们这个计策就有相应的不同的破解方式。那么下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种破解方式啊，叫做挑拨离间、曲树成花，针对的是真花假树。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花呀，要去借树的这个威势来直接壮大自己，显得自己的威势很强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首先要判定花与树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先看看啊，这个花借这个树的威势，树知不知道？如果树要是不知道，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这个花给借的。大家知道这事儿要破解就很简单了，怎么办？你告诉树，你在无意识当中已经当了冤的头，你被这个花借势了，这计就破了。所以说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假如说这个树与花之间他俩是明确的盟友关系，也就是说树确实是知道自己把这个威势借给了花，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不用怕，我们要想破解这个计策也有很巧妙的方法。什么方法呀？挑拨离间啊。那么大家你想，树我现在要把自己的威势借给这个花，那能白借吗？花肯定就得让渡一部分利益给这个树，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挑拨这个关系了，告诉这个树，让这个树呢感觉自己非常的冤，那么希望得到更多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他肯定就会向这个花提出更多的利益要求。那么当他这个要求越来越过分、越来越过分的时候，结局无外乎就俩。第一个，这花忍不住了，实在没有那么多利益提供了，于是怎么样，两者联盟关系破裂了。第二种情况也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这树到最后干脆一张嘴刮痧，把整个花就给直接吞并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花都被吞并了，你想我们的敌人不就消失了吗？这就叫曲树吞花。那么在这一方面呢，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啊，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说在这个北宋末年呢，当时的金国起兵攻打宋朝，占据了宋朝北方大量的土地，这个金朝就扶持建立了这么一个所谓的齐国政权。当然啊，这个在史书上被称为是伪齐政权。而这个伪齐的伪皇帝是谁呢？就是原来宋朝的一个官员，现在是投降了这个金朝的，叫做刘裕。这个刘裕当上这个伪齐皇帝以后，我与金朝是狼狈为奸呢，经

0: 常配合这个金朝攻打宋朝的军队，那么宋朝的人对他也是恨之入骨。于是当时的宋朝大将岳飞就想办法要除掉这个刘裕，他就打听发现这个刘裕啊跟这个金军当中的大将金兀术之间的关系特别之差，于是他就想我能不能就用挑拨离间之法除掉这个刘裕呢。结果很快出了个事儿，啥事儿呢？这个岳飞手底下的这些人呢抓住了一个金兀术的探子啊，就这么一个密探。岳飞一听，来我亲自审问。结果把这个密探押上来以后，岳飞就假装认错人了，直接一指这个密探，哎，你不那张斌吗你啊，哎呀张斌呐，你可算是回来了，当初我派你去给刘裕送信儿，跟刘裕密谋，直接要一块除掉金兀术，没想到你这一走你就再不回来了，你耽误我大事了你知道吗？得回后来我又派人去跟刘裕联合了，已经约好了今年冬天我们就共同的欺骗金兀术，把金兀术引入到埋伏圈当中，直接消灭金兀术。现在啊你回来了，你呀在外面长期游荡耽误了我大事，你该当何罪？结果当时这金军密探听得一头雾水，但是一想啊认错人了，那我就干脆就坡下驴吧，于是真就把自己装成了张斌，哎呀元帅饶命啊，我下次再也不敢了。结果当时岳飞就说了，好，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啊，这样你再去给刘裕送一封信，密谋的信，这回一定得送到了啊，再也不能耽误事儿。于是呢又拿起笔来写了一封假装跟刘裕联合除掉金兀术的信，让这个密探送去了。结果这密探拿到信以后出了军营，奔哪儿去了？找啥刘裕啊，直接给金兀术送去了。金兀术一看这信是勃然大怒啊，本来跟刘裕关系就不好，麻溜把这信就给送给谁了？送给了金朝的皇帝金熙宗。金熙宗坦白来讲对刘裕也不太满意，拿到这封信一看，行了，正好有借口了，就派金兀术假借要起兵南下攻打宋朝，奔着当时伪齐政权的首都东京汴梁就去了。去了汴梁以后二话不说把这刘裕就给抓住了啊，废了他的皇帝位，那么就此呢把这伪齐政权也就给取消了。大家你来看啊，岳飞这里就是巧妙地使用了挑拨离间的手法，曲树吞花，不费吹灰之力就除掉了这个刘裕。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种啊，侦查试探树上摘花。大家注意，这个是针对真树假花的这种形式来进行的破解之策。假如说现在你在战场之上啊，发现敌人威势非常之强大，非常之威猛，可以说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迫，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啊，别着急逃跑，也别着急害怕，你仔细观察观察，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这个树自己给自己伪装一身假花欺骗于你呢？那么如果你左看没有破绽，右看没有破绽，发现它好像是真的如此强大，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需要撤退吗？也不用，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侦查试探，怎么办？你派出一小股部队直接去攻打试探一下，说白了敌人现在到底什么地儿，你马上就知道了。比如说前面大家你看我给你讲的那个张飞喝退曹操大军的故事，大家你想，其实曹操要破解张飞的树上开花之计很简单，怎么破解呢？你就事先派这么一股的部队过河，你试探的攻击一下张飞，大家你想这个计策不就马上就给破了吗？也不会出现曹操大军就被这么张飞喊几嗓子就吓得扭头而跑的这种囧事了，对吧？那么大家注意，最后这条计策之所以暴露，还在于张飞的粗心大意。当时张飞临走的时候不领着那二十多个骑兵把那桥拆了吗？桥拆了以后回去见刘备，跟刘备说呢，安全了，这回曹操没法过河追我们了。当时刘备一听是苦笑不已啊，告诉人赶快收拾东西跑吧。为啥？他说张飞说，三弟呀，你就不应该拆那桥，为啥？你不拆那桥，曹操生性多疑，他会认为我们这头有伏兵，他就不敢过河来追击我们了。结果可倒好，现在你把桥拆了，桥拆了曹操一看就知道这我们其实是没有实力的，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扭头回来追，那在河上搭几座浮桥不简单的事儿吗？所以说赶快跑吧。张飞一听这才如梦初醒，哎呀这脑袋到底是不转弯啊。果不其然，曹操听说了探报，说 桥被拆了，曹操一听就知道了，这糊弄我呢。于是怎么办？马上搭上三座浮桥，开始在后面继续的紧追不舍。大家你看，这就是我们破解这个真数假花情况的一个有效的方法。面对看似强大的敌人，我们有时候不要畏惧，不要害怕，万一他是假装的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侦查试探就非常的有必要了。当然，侦查试探的结果如果是真的，那怎么办？毫不犹豫，马上扭头就撤退。但是如果要是假的，我们上去把这树上摘的假花全给它撕下来，全给它消灭掉，那么最后就是怎么样，也可以把这树给它砍倒，由此完成树上摘花，取得全面的胜利。好，到此为止，树上开花这一计就给大家讲完了。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6: 大唐虐他千百遍，他待大唐如初恋，看透了世界的残酷，却依然热爱着这个世界。提起蜜蜂，大家会想到什么？勤劳的小蜜蜂是吧？晚唐诗人罗隐不是，罗隐说：“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那蜜蜂白忙，人呢？人生在世，总是要努力上进的吧？考取功名，建功立业。但罗隐说：“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有什么好忙的？”几千年以后谁知道你啊？那照罗隐这么说，人生还有什么意思？所以罗隐的袖子一甩，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今天先舒服了再说，管他明天天崩地裂。这什么价值观？这也太悲观了吧。事实上，罗隐绝对不是一个躺平的人，相反，罗隐那个是对天对地对皇帝，刻苦努力又上进，简直就是平民嘴替啊。有一年长安大雪，文人们拍马屁说瑞雪兆丰年，罗隐却说近到丰年瑞，丰年势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亦多？你们都说瑞雪兆丰年，你看不见长安城里面那么多饥寒贫困的老百姓吗？他们的艰难谁来管？唐僖宗年间，黄巢起义，这个唐僖宗呢没有办法，只好逃往四川哈。罗隐就写诗讽刺他：“哎呦，你逃了？你太爷爷逃跑，你们家怪杨贵妃红颜祸水，那现在你逃跑了，怪谁啊？”这还不够，他看到唐昭宗在逃命的路上，居然还带着个耍猴戏的去取乐，玩得开心了，居然一高兴就赐了这个耍猴艺人红色的朝服，赐他四品官衔，号称松贡分。这可把罗隐给气坏了，我考进士辛辛苦苦考了十二三年啊，名动天下，却一次也不录取我，我连个江湖耍猴的都不如。所以你看这个罗隐啊，一边自我调侃，一边狠狠的讥讽，是不是特别的犀利啊？对不对？罗隐为什么这么爱对人呢？不是罗隐天生小心眼，而是实在命运不公啊。 在唐代，出人头地呢，你要么靠登科，要么靠门荫，要么靠军功。罗隐出身小门小户，

但是从小啊才华卓越，那肯定是走第一条路嘛，科举之路，对不对？可惜大唐的科举啊，这个录取率不太高，不仅这个录取率不高啊，几十个录取名额还早早的就被官员和世家们欺上瞒下瓜分光了，所以根本就没有罗隐的份。罗隐考了十几次啊，从27岁考到55岁啊，没有一次考上。好不容易拼了命的写诗、写散文、写寓言，大声疾呼针砭时弊，有了名望，却要么因为自己长得丑，书上面说他叫貌骨耳陋，给刷了下来；要么因为自己太敢说，被大臣们讥讽，又给压了下来。罗隐能不愤恨吗？人人都以为罗隐恨极了大唐，可是谁知道大唐衰落，朱温代唐称帝，建立后梁政权，罗隐却找到当时他所投奔的那个吴越王叫钱镠，极力的劝说他出兵去讨伐朱温，复兴大唐。这个时候人们才知道啊，大唐虐他千百遍，他待大唐如初恋啊，对大唐爱的那叫一个深切。这个从来都是被忽视的灵魂，这个用尽了全部的力气想要盛放但却不被看见的这个灵魂，到今天我们才知道，他那个对天对地不是泄愤和报复啊，而是发自内心的为贫者发声，为弱者呐喊。他的犀利啊，他的讽刺啊，他的痛陈时事，都是只希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已。罗隐看透了世界的残酷，却依然热爱着这个世界，他才是这个世界里真正的英雄主义啊。一生写情无数，不敢动笔写一首悼念亡妻的悼亡诗，无限深情都在这看似平淡的疑问里面。你能想象一个深情的、激进的、痛苦的佛吗？唐代诗人王维啊，就是这样一个被称为诗佛，但其实并不那么佛的诗人。王维深情，他爱自己的家人。由于王维啊，他自幼丧父，所以他特别特别的珍惜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他那首《9月9日忆山东兄弟》，对亲人的这份思念啊，这份浓浓的思念啊，在节日的这一天总是喷涌而出，无法克制。王维也非常的爱自己的妻子。王维20岁的时候呢，得到了玉贞公主的赏识，他被举荐啊，考上了状元。中状元以后不得了啊，弥天的富贵，对吧？但是王维考上了状元以后呢，他没有贪恋富贵，而是回到家乡迎娶了自己的白月光。可惜命运没有放过这对恩爱夫妻。王维31岁的时候，他的儿子因病早逝，他的妻子无法接受爱子的突然离去啊，数月以后呢，也机遇成疾，撒手人寰。王维从此30年孤居一世，就是30年里面他都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再也不娶。我断定他一定极爱自己的妻子，以至于一生写情无数的王维居然从来不敢动笔写一首悼念亡妻的悼亡诗。因为越是在意，越是不忍、不敢、不想去触碰。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知道王维写过一首《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这个家乡好不容易来人了，你不应该问一问自己最在意的人、最在意的事吗？可是话到嘴边停住了，反而问了一句最微不足道的话：老家窗下的那个梅花它开了吗？大家发现没，我们其实对自己最在意的东西啊，我们往往害怕说出口，因为太在意了我们会脆弱，我们太害怕会听到不想听到的消息了，所以我们想先给自己一个缓冲。所以一开口呢，不是问那个我在意的人怎么样了，而是问老家窗下的梅花开了没。无限深情都在这看似平淡的疑问里面，这一问里面是王维的脆弱，也是王维的深情。哪里有这样深情的佛啊？王维不仅深情，还非常的有血性，他非常想着建功立业，有着非常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

0: 可是世事难料，人生中的大喜大悲居然全部都基于王维一生。你们知道他曾金榜题名状元郎啊，他曾洞房花烛少年期，他曾他乡频频遇故知啊，但是他却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情感上极度的孤独包裹着他，官场上的打击呢又接二连三接踵而来。安史之乱里面，王维被叛军抓住了，安禄山喜欢王维啊，喜欢王维的文采，就强迫王维接受安禄山授给他的这个职位，作为大唐臣子。大家不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吗？作为名动天下的诗人，这也是名节受损的人生污点啊。虽然呢后来唐肃宗啊，他看到王维担任这个伪职时候写的诗里面有对朝廷的思念，宽恕了他，但终究这到底成了王维心头的一根刺，这种痛苦能对谁说？所以老去的王维啊，叫独坐悲霜鬓，空堂玉耳根。他感慨着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声。他是佛吗？他是没有办法呀，胸怀济世却壮志难酬，想要隐逸呢又身不由己，深情无限却孤独终老。他的佛不是修行圆满的那个佛，是历经人生悲喜之后的归于平淡啊。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精品展播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晚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7: 咱们书接前文，这刘俊呢，跟这王师古学艺，已经27岁了。王师古一想啊，我得给他找一个师傅，找个门派。练武的哪能没师傅没门户呢？我是他义父，不过这个门户，可得是挑又挑，拔又拔，剪又剪，是选又选。为什么呢？头顶乾坤，脚踏八卦，王师古那是武林当中趟趟马的人物啊。那刘俊投哪个门，那身份能低着吗？必须得给个掌门弟子。选来选去，上一名河道员来了，就说呀，让刘俊拜佟麟为师，让他当无极门的掌门弟子啊。那个掌门大弟子那就等于掌门人一样，所以这个话一说出去，王师古大吃一惊啊。哎呦，他就纳着闷儿呢，为什么说我要给刘俊选这师傅，选这个门派，来了这么多人推荐佟麟，举荐无极门呢？这无极门多大的势力啊，佟麟多大的本领啊。这上里明河道员一看事到如今，是不能不说呀，这就由头到尾把这个绝密告诉了王师傅，说这个孩子15岁那年

松林上吊，碰上我们了。我们呢，是受打不死李老剑客爷之托，给他找的传承人。李老剑客多少年呢、啊、几辈人的心血研究出柳叶绵丝魔神掌，是通过我们两个人来找他这个传承人。得具备一个条件，孩子得聪明，还得憨厚，还得忠诚，还得有恒心，最主要体型得虎背豹腰狮子腿，就这样我们就选到铜陵了，带到了江西卧虎山，单独的给盖了个院儿，海川就在那儿学的柳叶绵丝魔神掌。奉我们之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们两位拿身份担保，海川这个孩子太好了，俊儿要到那儿，到无极门去当这个掌门弟子。哎呀，那太棒了。哦，王师古听到这儿点点头，原来如此啊，海川是你们两个教出来的。哎，我们呢只是受人之托，实际海川的那身功夫啊，那柳叶绵丝魔神掌也不是我们发明的，他是打不死的李老剑客发明的，是借我们的手传给了铜陵，这借花献佛吧。哦，你说那打不死的李老剑客，哎呀，王师姑眼睛一亮啊，谁不知道那位想当年叱咤万里风云如虎啊，横扫武林呢、啊、说这个人非常奇特，他们家几十代人研究天下武功，各门各派的都研究遍，然后把各门各派的拳脚武功精华那部分给你拿过来，加以改革，加以深造，然后编了一套柳叶绵丝魔神掌，有独特的发明的一种气功啊，叫柳叶绵丝气功法。说这种气功打位阵内，砰砰打上你，你有内伤。王师古啊，好像见过这个人，这个人当年挨个的跟各门派挑战，没有败绩，就是他没被打死，这身上啊，哎呦，伤的无数，刀伤、剑伤、枪伤，但是就是没被打死，那就不叫败。这个人说了，我除非死了才叫败，我趴下了我起来再跟你打，永远都打不死，你看看就这种精神受不了啊。原来是这样啊，嗨呀，王师古点点头，好吧，卷儿过来，义父我给你写封信。这王师古啊跟佟林一点也不客气，就像有那老交情似的给写了封信，拿这封信去找佟林，你就是无极门的掌门弟子。义父，我这师父他有什么功夫呢？另外他做了哪些惊人之举？哎，上帝明说了，你这师父可了不得，武梁天尊，他一下山，双雄阵，掌打锦门，文采雷春，五角闹斧，打掉单刀拐，地摊花儿侠，英雄把练会斩他金雕铁掌冤呐、啊！那在头次杭州擂上，迎风高探长就掌打了法禅，二次杭州擂双月分双剑，北高峰贺号，这南北东西四大昆仑都围着你这师傅转，人品堂堂的，武术武功广广的。哎呀，把俩老道急的都说这话了，为啥呢？刘俊要拜佟林，哎，那佟林的势力可壮大了，这少侠客呀，王师古教出来的，那敢问我这师傅多大年岁呢？30岁，他这个实际已经31了啊，那就按30岁那么说，30岁实的也就是31。哎呦，刘俊呐、啊，这鼻子差点到这边来，我27，我师父30，比我大个3-4岁是吧？他教我什么呢？他呀，
哦，他是你们俩教的，你们两个这个功夫跟我义父也就差不多呗。心里不服，但是师命难违，这上里明河道员呢还给写了封信呢。哎，这个您也交给佟林。好嘞，打好了包裹，背起了宝剑，少侠爷骑上快马，找佟林呢。啊，这佟林他走到哪儿一打听，哎呦，海川这腕儿可太大了，武林当中到处说起佟林，挑大拇哥，有的啥也不是，嘿，什么的啊，什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啊，不就跟前一帮捧臭脚的吗？他谁呀？他呀，他练那两下子哪还不如我呢，有褒有贬，说什么都有。越发的这刘俊呢就感觉到这师傅好像有点三悬。哎，趟过了子母河往前走，前面有个镇店叫太平镇，刘俊就在这马上下来了，牵着马缰绳，带着马往前走，刘俊在前面溜达。哎呦，人山人海呀，这大街上挺热闹啊。这个水旱码头，嘿，正往前走呢，这前边围着一群人，有的人呐直叹气，哎，这无逆之子，这什么东西，这是哪能这么干呢？有的说，哎呀，这你不能这么打呀，你说你这个真是的，哎呀，行了啊。哦，这有打仗的，这些人劝架呢，哎呀，里边吵着把火还挺热闹。哎，这刘军过来了，探身往里头一看，哦，是两个男的。不过刘俊越看越生气，那有一个20多岁的，这小子穿一坎肩，个儿不高，车轴子汗，哎，底下躺一老头，哎呀，儿子，你别打我了，日后我不吃就完了呗，我不偷吃嘴了，你说各位呀，你下回敢不敢了啊？你是我爹能怎么的啊？你是我爹又能怎么的？好家伙，邻居给我送来的饺子让你给吃了。哎呦，各位别打我了，儿子，我跟你说呀，这邻居啊，老张家包了几个饺子，你说给你端过来了，热气腾腾的，你说爹多日子都没吃饱过饭，是不是？我一看这饺子我就馋了，我就吃了两口，吃了几个也犯不上你这么打我呀。这刘俊迈步就进来了，为啥围这么多人不敢管呢？有人说了，敢管呢，不能管。哎，你管完了，那小子驴他该打你了，有的还发笑，好像这里有什么猫腻似的，有的看着，嘿嘿，这眼睛不错呀，真挺好，哎，说什么都有。刘俊一想，不管说什么，这事我得管。马上不是小吓一跳，哎，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他是你爹吗？是我爹。是你爹，你为什么这么打他？他偷嘴吃，我不揍他。你这个畜生啊！啪！你说刘俊那长那得多大的劲呢？ 啊！啪！立起来一横扫，哎，啪一下子，不就打的咔，啪趴这儿，站起来咚。刘俊又给他一脚，扑通坐地上了。这一坐地上啊，倒霉，正好有这么个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尖朝上，正搁这小子腰的下边，大腿里的上边，左臀垫的右边，右臀垫的左边，腚根骨上，砰！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说你真打咋的？那能不打你吗？啊！这刘俊气坏了，过去扯这小子袄领子，举起掌就打，那么这老头就过来。哎呀，我说好人呐，好人呐，万万不要打他。不管怎么说，他是我亲儿子，他可以打我，你不可以打他。呵，刘俊一听，这什么词儿？这是啊，我替你教育这儿子，怎么的啊？行，他打你不许我打他，这什么事儿啊？老爷子，我替你教训教训他。

哎呀，不管怎么说吧，哎，这就捂着起来了。后来这小子噔噔噔跑了，老头啊紧作揖，哎呦，这位这英雄好汉啊，行，多多感谢你把这架给我们拉开了，我去找我儿子去，哎呦，儿子，噔噔跑了，这人哗散了。哎，刘俊还觉得挺奇怪呀、啊，这怎么事儿？这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啊？啊，这方才这爷俩打起来了，我这儿拉架，然后就像演戏似的，怎么都跑了呢？真是奇了怪了。牵着马缰绳往前走，找了个小酒馆坐到这儿，就靠这，哎，窗户有张桌子，他坐在这儿，点了俩菜，还烫了壶酒，饿了啊，一碗面条端起来，连喝带吃的，拿眼睛往这街下一溜，看见了，看见什么呢？方才那儿子和那爹好像和好了，哎，就那爷俩打架嘛，那男的在前面走，他那爹在后边跟着，两个人还有说有笑的。哦，好了，你看看，是不是？那还是亲爹亲儿子，可能是这小子上那把火，没想到好的这么快啊！好嘞，吃完了，跑堂的，跑堂的过来了，算账。爷，您这是35吊。好嘞，一伸手，刘俊呐、啊，手插到那兜里头，就没拿出来。他又打龙门县出来的时候啊，他义父给他了个包，这包里头多了没有，少了没有啊，整整装装是1000两银票，还有点零碎的银子。他这一摸兜那个包，1000两的银票，那包没了，零碎的银子也不见了，整个这兜里头空空如也，让你给掏个溜干净。哎呀，刘俊啪一拍这桌子，把跑堂吓一跳，怎么的了您爷？没怎么的。哎呀，刘俊这个气呀、啊！啊，上了码头那儿打仗，儿子打爹，我拉架，这爷俩是一伙的，一前一后这么一撕一扯一拉一拽，我没注意把我这兜里的东西给掏走了，嗨嗨，怪不得方才我在窗户这儿往下看，这爷俩嬉皮笑脸有说有笑，哪是什么爷俩呀？啊，这假的，我这呢。哎呀，憋憋火，刘俊呢乐了，嗨，还是自己年轻啊，江湖阅历不足啊，上了这么个当，但人要钱怎么办呢？刘俊一摸摸这宝剑，把宝剑啊摘下来了。店家，不就两个菜一壶酒吗？这么的，你看看，我在楼下拴一匹马，那马在那儿呢，还有这口剑，够20多吊吧？您什么意思啊，客官爷？我呀，我被人掏了，我把这小偷啊给他抓住，把我那东西要回来，行不行？我再把这些赎回来。哦，那个客爷，您是不是拉架来的？有一个儿子打他爹，然后哦，你怎么知道呢？我们这儿常发生这事儿，一般的吃饭吃没钱了，就是因为拉架拉的。您是好人，我们掌柜的吩咐过，凡是像您这样的人啊，有您就给，没有您就走您的，有了您再给回来也行。您就不扣您东西啊，因为您这都是好人，你上了江湖上的一档买卖，哎，叫圈套圈。哦，这是一档江湖的买卖，叫圈套圈。对呀，哎，白花梗圈套圈啊，也仙居，对不对？讲究的是轮崩撇靠晃，这我都知道。嘿，你还是个内行，不是内行啊，我们这常发生这事儿，只要到我们太平镇来，一拉架那爷俩就打仗，一拉架然后钱就没，所以我们掌柜的就知道这事儿了，就知道这是好人才去拉架啊，看不惯，所以您走您的，有了您回来给，不晚，我们不扣东西，不扣东西。那我问你，那个爹和那儿子是一伙的？嗨，客官爷，您还用问吗？那就是一伙的，
圈套圈嘛，江湖上的买卖，仙人跳、桃花杵，圈套圈嘛，三大江湖生意啊，这都是黑道上的。他是你们这镇的吗？是啊。那个年轻的姓什么？他姓高。那个他媳妇姓郑，哎，那么这个这是我们太平镇的老户。那个姓高的呀，叫高驴子，游手好闲，哎，偷鸡摸狗的，就干一些江湖上不耻的这些小勾当吧，大的班小的眼儿，也就是这些小勾当，干个桃花杵，圈套圈，哎，仙人跳，他就整点这个，没多大胆子，哎，反正还会两下子。据说呢，他是老老门的一个门人弟子，后来不怎么样开出去了。老老伴都不要他，哎，就把他悠出来了。后来他娶个媳妇儿，哎，姓郑。哎呦，他这媳妇儿可不错，长得也很好，说是原来他的师妹，两个人就成婚了，还有个小孩儿。那么后来这高驴子呢，就弄了个老头儿，哎，他俩一伙的就搭上伙了，明白吗？哎，他俩就搭上了，干什么呢？就前打后变，可能您也明白这句话吧？前打后变，一个装爹，一个装儿子。那爹挨揍，儿子打爹，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可气的事儿。有好心人就拉架，这一拉架钱就没，就这么个事儿。你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我知道啊，但是我也不想说，我们都是一个镇住的。你说，哎呀，店家呀，他是害人呐！哎呀，那您去了，你怎么管呢？那都会两下子。我跟你说，那高驴子好点，他那媳妇儿，你知道吧？姓郑的那我见过，那飞身沙沙上房，正经八百老老门的门人弟子。万一您到那吃亏，没事，住在什么地方？住在小河沿，拐过去就是小河沿。好嘞，这刘俊憋足了劲儿了。也就在要掌灯的时候，高驴子回来了，翻了钱了。哎呦，好家伙，把刘俊这钱掏出来，他和他那伙伴到那小树林里头一查，哎呦，1000多两，这是个大点呢，哎，大点，哎，踩到点上了。俩人就3-7分，七呢归这高木驴子，那3归那雇的那老头。哎，这老头也啥也不会，就那么一个老光棍子。哎，所以他雇他3-7分，为啥分他三呢？因为他的角色不重，就挨嘴巴，哎，挨嘴巴这老头也干，哎，这挺好，能整着钱呢。高木驴子分着钱就回家了，媳妇儿，这小进屋了。书传里交代，他叫高振山，他这媳妇姓郑，叫郑美芝，这两个人都是老老门的门人弟子。这外号高毛驴子啊，他们两个是师兄妹。后来呢，因为吃内杠被开除。什么叫吃内杠？就是贪污垛口里的钱，哎，往外偷自己家的钱，都讲究垛口吧，堂口，他偷自己家堂口的钱，这样来组织不干了，老老门就把他赶出来了。他跟他师妹成婚了，生了个孩子。生这孩子起名的时候，他挺会起，说我姓高啊，你姓郑，这孩子就叫高郑，哎，这就叫了高郑了。小孩子，哎呦，渐渐长大了，已经15-16岁了。这孩子，越长越高，还会五把抄，会武术。这今天回来了，哎呦，掏出这么多钱来，非常高兴啊。这郑氏一看呀，这么多啊，他掏了这么多。看着，这里边还有2封信，就是王石谷写给佟林的那封信，再就是上这兵何道元给佟林的那封信。你看这还有2封信，打开看看，也不太认字儿，这没啥意思。正在这查钱呢，嗖，砰，外边进来一个人，把这高毛驴吓一跳，什么人？就感觉到一阵风啊，唰，啪，
刘军就站着了。

0: 兄弟，挺忙呗。喂，哎呀，哎，哎呦，高木驴子强，你找到家来了啊？好家伙，嗯，那打量打量，给我拿回来，拿回来，那么容易吗？高毛驴子一想，那容易吗？我偷出来不容易，你想拿走啊也不容易。赵家伙，前手一扔眼神，劈面铜钱炮照着刘俊的面门，砰，就这么一拳。刘俊要打他那像玩似的，刘俊的功夫可太高了，少侠客直接就是侠，一看拳头来了，一个反外剁扣，两肘啪啪一挥，底下汤就一脚，啪就把驴子蹬出去了，扑通趴到那儿。哎呀，我说好个爷，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行了行了，都给你都给你。哎，不管怎么地是吧，你是练武的，我也练武的，是不是？看在看在这个无极门的份上，你饶了我吧。哈，无极门，他领丁整出这一句来，把刘俊吓一跳。无极门，我正找无极门，我要拜无极门，对吧？我是无极门的掌门弟子啊，佟林是我未来的师傅。你说什么？你是什么门的？这高毛驴子一想啊，我原来是老老门的，现在我就说我是无极门的。为什么？无极门名大呀，佟林谁不知道啊？江湖上传的沸沸扬扬啊！我是原来是这个，我原来是老老门的，后来呀，我又拜这无极门了。为啥拜无极门呢？你这我儿子，你过来，过来，高正，高正过来了。爹呀，干啥呀？这孩子舌头有点毛病，找我啥信呀？你看看这，是不是？他叫谁？你知道吗？啊，你饶了我吧，这个。佟林，无极门掌门人，是不是有一个徒弟叫走遍天下吴哲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啊？刘军点点头，对，他心中暗想，听我义父说过，孔秀不就是老老门的吗？孔秀的爹就是老老门的掌门人呢，后来把儿子孔秀给了佟林当这徒弟了。所以高毛驴子为了不让刘军打他，他怕挨揍，他就编了一套嗑，这不是什么那个孔秀对不对？孔秀不拜佟林了吗？哦，对呀，哎，你知道他谁吗？这是孔秀的干儿子，我的亲儿子，我儿子不叫高正吗？后来就拜孔秀为干爹，就直接姓孔了。哦，他叫孔高正啊。哦，他叫孔高正。嗯，刘俊点点头。看这样你是个练武的，哎呦，好汉爷，真的我是不得已为之啊。他呀，这高木驴子还真就跟孔秀认识，因为原来都是老老门的，所以说被开出去了，这高木驴子跟这个孔秀的交情还在。好吧，看在你说的这些情分之上，我先饶了你，把钱东西给我拿回来，钱拿回来了，信也拿回来了，然后刘军呐，一咬牙，行啊，你太困难了，嚓，拽出200两银票放在桌子上，转身走。就在这时，这高毛驴子一挥手，少侠爷您别走啊，您等一会儿，你把我这儿子孔高正也带上。
1: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佟林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 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书接前文，这刘俊穿云搏玉虎，遇到这高毛驴子，给他200两银子，转身要走，一想我不能跟你这样缠在一起。可这高毛驴子不是吗？还挺讲究。哎呦，多谢少侠爷，儿子你过来，万望这位少侠爷能不能把我这儿子这收下？您带着他吧，要不这孩子跟了我呀，也实在是太遭罪。我家里又没钱，孩子日后再学坏。哎呦，这句话说的刘俊挺感动，转过身来。我说高毛驴子，念起你过去是老老门的门人弟子，你好好的干，好好的为人啊。如果你要是觉得这孩子日后有出息，想学真功夫，你让他去找我。我叫刘俊，我是无极门的掌门弟子。啪，刘俊走了。说这高正，就高毛驴子这孩子，哎呦，后来可出息了啊。那是后文书，咱且不表，咱们先说这穿云搏玉虎刘俊访佟麟。越访佟麟这名声越大啊。后来听说了佟麟在这金银岛打一棍还一掌，跟这小诸葛罗烈打了个平手，在器械上海川吃了亏了，掌上占着上风了。哎呦，我师父佟麟这掌这么厉害吗？哦，器械上不行。这就给刘俊呢一个想法，他一想，我怎么这么就不服呢？我27岁，我师父30来岁，你说我拜他为师，趴在地上不行，我得跟你较量较量，我得跟你比划比划。你把我打败了，打服了，你是我师父，你要打不过我呀，哎，兴许我教你呢，那我就回广东龙门县，我见到王师古，见到我义父，我说你看你给我找这什么师父，是不是还不如我呢？刘俊眼珠一转，穿云搏玉虎想了个招。正巧群侠在甘家堡，这甘雨他们家不有酒楼吗？佟麟在这儿呢，在甘雨家呢。刘俊就跑到酒楼闹事儿，报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这就把海川等人全引来了。哎，都来了。这佟麟和这刘俊两个人伸伸手了，真假佟麟会，啪，海川这么一掌，哎，正切到刘俊的胯上。这掌啊没太使劲呢，拳脚上

给刘俊见礼，啪啪啪磕头。刘俊很狂呀，且着吧。佟林心里就有点不高兴啊，这位也是你师弟，叫走遍天下武之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哦呀，师哥在上了，在下孔秀孔春芳给师哥见礼的了，趴地下磕头。哦，行了，起来吧。海川更不高兴了，这怎么的事？你应该还礼呀、啊。那么你赶上司马良过来的时候，海川一探手，慢，刘俊，你有什么还不服的呢？刘俊一笑，长，我服您了，这些我并不一定能败在您面前。探背绑亚崩黄斗老九燕床，苍狼给剑一出下，哎，掐住剑诀，来，你我兵刃相斗，我跟你俩比试比试兵刃。佟林一想，好吧，那既然如此，那我就跟你俩走上几趟。海川把子午鸡爪鸳鸯钺拉出来了，他这个子午鸡爪鸳鸯钺拿出来是指天画地啊！哎，啪一探身呢、啊，刘俊这剑可就抹下来一道寒光，二人插招换式，150个照面，这把海川打的打兴起了，哎呀，这年轻人行啊啊！上下翻飞，闪斩藤萝，挨帮几靠，猫扑狗闪，兔滚鹰翻，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招一式，这边上站好多人，南北东西四方侠，啊，大伙都在这儿看着呢。哎呦喂，这年轻人受过名人之点，高人传授啊啊！真是王师谷的门下呀。好，嗯，好啊，大伙直喊好。到第160个照面，海川一想，行了，适可而止吧。啪，来了个黄龙三转身，狮头豹尾，也叫恨斧来迟啊，双刃，嗨，哇哇的风声够奔刘俊的双太阳穴。这刘俊掐宝剑往下一蹲身，这月一走空往下啪这么一砸，刘俊丢转到佟林的身后，海川一个墨肘，用这子午鸡爪鸳鸯钺的后尾部，砰，正点到刘俊的剑膛肚上，嗒啦啷啷啷啷啷一声响，这口剑飞出高，砰，嗯，怎么着？剑扎在那梁驼上，啊，直带这个龙吟虎啸的，直哆嗦。刘俊咕咚就跪下了，拿出来了王师谷的信，啊，这些都交给佟林。海川一看，哎呀，心里头海川可乐开花，因为王师谷交出来的，那就非同一般。海川心花怒放，刘俊这个师姐可是确实服服帖帖的，这心里边实在实在啊，是服了佟林了。来到切金，恩师在上，弟子刘俊给恩师见礼，砰，双膝点地，大带一搂，跪倒在地，砰砰砰，就三个响头啊，那磕头带响啊，这得回是地板啊，这木头的，这是砖的，那就磕碎了。因为感觉到自己太过了啊，为了跟师傅斗气儿比功夫，又是掌又是剑的，佟林一笑，哈哈哈哈哈，卷儿起来吧。海川呢，大仁大义呀、啊！哎呀，刘俊呐、啊，涕泪横流啊！多谢恩师。王琦一站，飞身行，嗖，蹦起来，就这一个反身倒忙，啪，抓住梁驼上那剑往下一好，拉起来，啪一背剑，

0: 不见入虾。哎呀，皆大欢喜呀，大伙儿啊！这佟林有了掌门大弟子，是不是？你看看，有掌门了，哎，这就更了不地了，这个越来越规矩了。佟林的关门弟子呢？你别忙啊，等佟林出家当了六合僧人的时候，在没出家之前，真收了个关门弟子。这关门弟子可了不地了。那么大伙在这酒楼喝完酒，就回到了甘雨甘凤池的家，就准备收拾行囊，马上就走。上哪儿去啊？上洪家铺啊，到左边大侠洪立洪炳南他们家呀。洪立他们家门口不被堵上了吗？九尾老妖婆带领一帮徒弟，还有那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到乔玄灵，哎，在这挑战呢，两下拉开阵势。就因为这九尾老妖婆掌中这凤凰棒，也就凤头棒，伤了好多英雄啊，打死了乔太锦，才引起了到这儿来请甘凤池。老头把九转龙头刀拉出来，抹了抹，蹭了蹭，哎，擦又擦，流光锃亮的往后边这么一背，这就准备踏上征程啊。也就在这么个时候，因为大伙吃完饭了准备走的时候，佟林呐跟甘雨就说：“大哥，那个我们想见见嫂子啊。”“哦，啊，这倒可以呀，见见嫂子。”那么甘雨呢这回高兴，佟林太仁义了。另外甘雨把自己儿子霹雳狂风甘虎给了佟林当了啊徒弟。海川就在兜里头拿出钱来了，银票，说：“嫂子，我们来的时候太着急了，没给您买什么东西。这老嫂啊，江湖上可讲究这个，这点意思意思，这点心情。钱不多，瓜子儿不保暖心。甘雨啊，甘雨家有的是钱，甘半成，甘百万，还差你这点钱。关键佟林就这个银票往这一放，这个人情，这个味道，这个心思。”甘雨感动得差点眼泪下来。人佟林凭啥呀？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无极门的掌门啊，后边有铁壁靠山，谁呀？雍亲王胤禛呐，这真是多大人情，多大的江湖啊！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海川，哎呀，哥，就这点心情，你看看。佟林那个质朴的样好。甘雨一瞪眼珠子，海川呐，赴汤蹈火，不是这俩钱的问题，是你的心情的问题。走，上了马了，就来到了洪家村，就来到了洪立洪炳南的家。左不金刀大侠洪立亲自到门口迎接，把大伙稀里糊涂全接进来。一看，甘雨真出来了。甘雨跟洪立俩人关系非常棒，后边还跟着过海乌龙斩大旺，斩大旺一抱拳，哎呀，洪大侠认识我吗？哎呀，这不斩大哥吗？哎呦，大伙儿这回可真是如虎添翼了。这时候啊，病太子张方就听出点动静来。哎呀，怎么事儿？有人啊，这是啊。啊，因为大伙高谈阔论，谁也没太加小心，可唯有病太子张方加着这个小心。他有打这屋出来呀，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就来到这个后院，由后院绕来，嗖，他身情如燕，旁边有这么一个房子，他就上来了，拢着目光观瞧，就在洪立他们家的后院的书房那儿趴一个人。这个人两个纵跃，嗖，这就到了前大厅后窗这儿。这病太子张方是绕了一圈兜窝里的， 就在这人这身后。这人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来到大厅的后窗户这儿。他把这窗户纸阴破了，抠个小窟窿，闭一目，睁一目，往里观瞧。这小个不高，病太子张方就来到这人身后，他晃着晃荡。张方，哎呦，谁呢？啊，认出来了，谁呀？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道，乔玄灵，夜探红利家宅。他趴这窟窿往里看，乔玄灵心里琢磨呢，
1: 哎呀，行啊，我说呀，真中啊，
0: 这佟林这份儿也真足，这动静也真大，还真就把化女无形演义侠甘雨甘凤池给请来了。这明天可就面临这一场凶杀恶战，甘雨的九转龙头刀对那啊凤凰棒，那一场大战即将开始啊！好，我回去告诉九转老妖婆，万分加小心呐。这后边啊站的就是病太子张方，他趴这儿往里看，乔玄灵拢着目光，张方啊。也没拍他的肩头，也没拿这个袍这个棍捅他，而是趴在老乔的后脖梗子上吹风。乔玄灵正目转睛的啊看着屋里头，他那个神色很紧张很集中，可领不丁后边这脖梗子冒凉风，唰！老乔吓了一跳，谁？他说了这么一句，后边张方一拍他，没人，没人，你说话。这话音刚落，张方这袍抡起来，照准这乔玄灵这后背，我说你进去吧你。老乔说行。哎呀妈呀，由外边给刨进来了。屋里头坐的老少群侠正高谈阔论，也有的感觉后窗户这儿有点动静，但是没在意，心中暗想啊，谁敢到这个地方来撒野呀，是不是？这是哪儿啊？这是左不金刀大侠洪立洪炳南的家，在其位的哪个都是武林界的汤汤马大腕的人物，谁敢到这儿来找茬呢？万没想到外边一声惊叫，进来一位，往边上这么一闪，这乔玄灵正砸在那桌面上，啪，身子就扣到这桌面上。这桌子上什么都有啊，胶汁鱼，哎，水煮肉片是吧，宫爆鸡丁，那年没这个啊，还没有那宫爆鸡丁那道菜呢。不过有个四喜丸子，我们这老乔这一张嘴呀，好家脑袋正扣在那四喜丸盘子上，啪呀呀呀，这嘴丸子进去了，他人家也饿了，就是闲点啊，还惦记这个闲点，下回少搁盐啊，受不了。什么人？我乔玄灵。哎呀，这大老远来没干别的，我是给大家来道个晚安。这句话呀，南北东西四方侠全乐了，知道这乔玄灵是个活宝。乔玄灵，哎呀，在这儿呢，我说别这么大火气好吗？都在江湖上混道呢，是不是？都说什么三条大道走中间，哎，不管咋地吧，都是是不是？都是走中间的人物。另外咱们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都干这个。常言说得好，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都是同行人，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刀把子不亲还祖爷还亲吧。我老乔跟你们无冤无仇无恨，咱们也谁没抱谁孩子下井，对不对？这各为其事，各为其力，各为其情，各为其主。你们是保的佟林，抓的是韩宝吴志广，我是保护的韩宝吴志广。所以说表面上看有点冰火不同，暗中咱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吧。所以说咱们是对事儿不对人，明白吗？啊，怎么个对事儿不对人？白天的时候可以拉家伙瞪眼睛啊，听当反正干呗，对不对？谁骂谁呀？但是咱们这个打完了之后，咱们 闲的时候就得把那事儿招过去。那咱们还都同行，对不对？那事儿就不能想了。想起那事儿的时候，咱们可以争，可以打，可以斗。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如果说闲下来的时候，就不能想这事儿了，和那事儿就没关系了。然后呢，咱们就坐下，咱们就是朋友，然后咱们就可以吃，完了咱们就可以喝，对不对？我先倒上，我先倒上，嗯，我先倒上。哎呀，你这酒这年头还行，啊，这好像30年的，30年的，嗯，也就这样。嗯，那菜呀，下回你少搁点那花椒，听着没？你搁那么多花椒干啥？你说这玩意儿谁的厨子？这厨子在哪儿呢？哎呀，这行，大伙儿看我干嘛呀？都坐下呗。我没说吗？对事儿不对人呐。这事儿咱们可以互相的争个理表，不争的时候咱们就是朋友，对不对？这几句话一说，佟林先扬手，对。海川呐，就坐到乔学林对个了。你说的太对了，哎呀，乔导演，同居一席话，胜读10年书。你看看，还是海川理解我，还是海川理解我。海川呐，突然看乔学林这老道挺可爱，也是感觉到对呀，对事儿不对人。你看，由杭州一直打到这洪家庄，这乔玄龄左一趟右一趟，前后搬兵，哎，就保护这韩宝之光。拿人乔玄龄的话，这个交情有深厚，人家跟韩宝之光是有交情的，有交情就保护这俩孩子，人家父一辈子一辈这么多年了，对不对？那你佟林就没有错吗？海川也想到了自己所做的事情，确实有时候感觉到自己当初啊不懂事儿，踏把式场子，瞪眼珠子跟人要钱，因为我不懂这规矩，就因为江湖上的规矩我不懂，才形成了现在的这种啊情况。哎，当初我要懂规矩，就不会发生以下一系列的这些不愉快的那些事情。哎，所以海川呢一想，要道歉的我也得道个歉。所以佟林坐到乔玄龄对个，哎呀，乔导演您说的对，一个巴掌拍不响啊。当初我佟林也是有毛病，先自我检讨一下。哎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人非草木焉能无情啊，过去的事儿就能过去吧。不过呢，咱们说句良心话，这个事儿整得有点太大，韩宝志广皇宫盗宝，栽赃陷害，给您贴这名，这是不对的。您的当初踏把场子也是不对的，是不是？哎，那就俩不对，搁在一起那就是绝对不对。但是事儿不对，办错了，咱可以把它挽回回来。是否能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不必大动干戈？这都出了人命了，惊动武林了，佟大侠呀，您三思而行吧。现在两下大动干戈，明天拉开战场，哎，你可知道那九转老妖婆那凤头棒他狠着呢。乔太锦都死了，说句良心话，就这事儿走到今天，我玄灵也是痛心疾首啊。哎，各位，天头不早了，我要走了。站起来了，大伙被老乔这几句话说的还挺感动，看老乔站起来了，这老乔就到门口了，就这么地吧，各位，明天咱们是对事儿不对人，嗖，跑，怎么的？一个奏乐上梁了，紧接着走了，嘿，他逃得倒快啊。这腿可真快，可他这儿前脚一走，病太岁张芳在那儿怎么琢磨？哎呀，跑，往哪儿跑啊？是不是？你倒走了，我在后边跟着。这位胳膊顶亲兄，脚打皮肉道，腰连骨一绷紧，病太岁张芳空中八步赶铲呐，蹬平渡水，扎背起来，嗖就跟下来了。 这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刀啊，轻功不错。

0: 跑出半里多地儿，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他就怕有人跟踪他。哎呦，他心里想，方才得亏我这钢砸的硬啊。啥叫钢砸的硬的？武林行话就是钢就是话，硬就是我说那道家呀，他们没反应过来呢，就沾世者迷呀，是不是？然后我就脱身了。你说这家伙现场南北东西四方侠一急眼，眼珠子一瞪，把我扣到那儿，哎呦，那不就麻烦了吗？赶紧走吧。由于这病太子张方这个身法特轻，乔玄龄呢也是心急，他就真没发现病太子张方跑出有十多里地，在这山坳之中有这么一个观，叫青云观。到了这青云观的这个墙根底下这儿，乔玄龄还回过头来看了眼，没人吧？确实没人，飞身行他就扎进来了。啊，张方一看，这是你的老巢啊，我也进去看过去。张方啊扎身行进来，一看边上那一溜房子里边基本上他都认识，谁呀？双飞鹰司徒战敖，再有乔玄龄他那个徒弟八爪蝎汤真香，还有那法江法海，还有韩宝吴志广都在这儿呢。张方眼珠一转，哎呀，太好了，窝里端呢。可我自己这两下子不行，根本端不了，我赶紧回去报信。就这样，这张方跑到洪丽的家一报信，东西南北四方侠外加佟林等人扎背身形赶到寺院的周围，来了个大包抄，要活捉韩宝、吴志广。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曹操用手一拢胡须，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自己收留下的吕布降将宋宪。宋将军多加小心，料也无方，带领3000人马，宋宪杀过去了，一剑颜良，两个回合叫颜良给宰了。魏续急了，要替宋宪报仇，撒马下山，下去一见颜良，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下来，二马连蹬都没错，就让颜良一刀劈于马下。哎呀，曹操大吃一惊啊。这时他手下大将徐晃过去了，那么大的徐晃在颜良的跟前只走了17个回合就败回来了。曹操一看，这可完了，就这一个颜良啊，我们是难以敌敌，谁也胜不了人家。旁边他的谋士程昱说话：“丞相，我向丞相您荐举一人，可斩颜良。”程先生，你说是谁？他没提，曹操就想到了。程昱一笑：“就是那关羽，关云长。”嘿嘿，曹操连连摇头。嘿，派谁都行，就是不能派他呀。荀彧跟我说的时候，你不是也在场吗？不能让关羽立功，立功他就走了。程昱一听，我知道丞相您非这么说不可，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我得提醒您，如今我们到现在还没找着刘备的下落，我想刘备如果要是活着的话，他准去投袁绍，他准在袁绍那儿，咱们要让关羽把袁绍手下第一流的大将给斩喽，那袁绍不得急了，分谁杀呀？是关羽杀的，回过头来袁绍就得把刘备斩了，刘备一死，关羽还投谁去？不是就一直会在您的身边了？程昱这主意可真厉害，他这等于是用关公的刀杀刘备。曹操一听恍然大悟，哎呀，程先生，高高啊，吩咐人快去请云长。关羽这么一听丞相来令请他，他赶忙到后边辞别二位夫人，二位夫人嘱咐关羽一定要打听打听皇叔的下落。关羽一听，嫂嫂放心，小弟我记下就是。他就奔白马赶来，来到白马这儿，跟曹操一见面，曹操早就想好了，关羽这个人呢，你非得用话激他不行，顺着他说这事儿还不太好办，你得呛着他，因为此人非常高傲。曹操一看云长来了，他先不说打仗的事儿，曹操陪着关羽呀、啊，上山去看看颜良的阵势，领着文武众将 来到山头，曹操吩咐排座，只准备了两把椅子，就是关羽和曹操坐着，众文武呢两旁边是垂手侍立。曹操把颜良这阵势啊指给关云长看，关公略略看了这么一眼，丞相，我关颜良之军马好似一群土鸡瓦犬，都是泥捏的。哎呀，曹操一愣，又指给关羽，二将军你看那红罗伞下就是大将颜良啊。哦，啪，关羽用手一拢五柳髯，挑起残眉，微睁凤目，看了看颜良。嚯，颜良这时候这家伙像个欢老虎似的，正在洋洋得意，在红罗伞下逍遥自在呢。关羽一看，那就是颜良。哼，我关颜良不过是在插镖卖手，他脑袋上插了个草镖，那卖脑袋呢。

曹操看了看云长二将军，难道要下山会会颜良吗？那我来干什么来了？就是奉丞相的将令来取颜良首级的。二将军可要多加小心，今日之颜良非是我们十八路诸侯发董卓之时的华雄可比。你斩华雄的时候我还给你探过酒呢，今儿这跟那不一样。曹操这话是醉翁之意呀、他这是机关功呢。关羽吩咐一声，抬刀备马，把赤兔兽给拉过来了。他这是第一次骑赤兔兽出征啊。云长飞身上马，凤目圆睁，残眉直竖，倒提青龙大刀，这匹马像一朵红云似的，由打山头就飘下去了，形如风，快似电，眨眼的功夫杀到了敌阵。只见颜良手下的人马像拨开浪裂一样，颜良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只见一员大将骑着一匹红马，举着一口大刀。当颜良想抬腿从咬宁环摘刀的时候，刀还没摘到手里，脑袋掉了。关羽把袁绍的人马杀得大败，然后他提着颜良的首级回来见曹丞相，扑通把颜良的人头往那儿这么一扔。曹操一看，双竖大指，哎呀呀，云长真乃神人也。再看看曹操手下的那些武将，是人人叹服啊，好厉害的关羽。只见方才一抖缰绳，赤兔马一撒欢，也就是说到敌阵中转了这么一个弯，就把大将颜良的首级给拿回来了。这还了得，谁不夸赞？关公微微一笑，丞相您过奖了，我云长比起我家三弟来还有天壤之别呢。今天要换我家三弟，他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哎呀，曹操心里打了个冷战。云长将军，但不知您三弟姓氏名谁？他姓张，名飞，字翼德。哦，就是那大名鼎鼎的燕人张。好厉害！曹操一想，不行，我得把这名字记下来。那年头没有笔记本啊，往哪儿记呀、记在袍子襟上得了，笔墨伺候。有人赶忙把笔墨递给曹操，曹操及众将刷刷刷就在袍襟下写了几行字，这就算记下了。然后曹操这才率领着人马往下这么一杀呀，哎呦，袁绍军马败得这惨呐、好多人跑回去了，跑到半路上就见着袁绍了，跟袁绍这么一回禀。袁绍一听急了，什么？把我大将颜良给杀了？什么人给杀的？不知姓名，只见是一位赤面长须一员上将。哦，这是什么人呢？袁绍手下的谋士沮授这么一听啊，明公啊，您不必再问了，学生知道此人。哦，他是什么人？他就是刘备刘玄德的好兄弟关羽关云长。啊，这下袁绍可火了，刘备，这你不对，你把徐州丢了之后走投无路来投奔我，我把你待如上宾，这次我这是给你报仇啊，为了你我才起兵，兵法许都。可倒好，你让你的兄弟关羽把我大将给杀了。来人呐，将刘备给我捆了上来。就把刘备给绑来，然后吩咐推出去斩首。刘备挺从容，他看了看这怎么回事啊，明公因何杀我玄德呀？杀你方才有这么回事情，你还在这儿给我装糊涂啊。哎呀，

刘备笑，这一笑啊，袁绍愣了，怎么回事？我要杀你，你也不求饶，你笑什么？明公，您怎么不想一想，这天下长得一样的人不太多了吗？难道说赤面长须一员大将就能说明是我兄弟关云长吗？自从我们弟兄徐州失散之后，现在我家兄弟死活下落我一概不知，不单我二弟云长，三弟翼德也是如此。您没看我每天这样愁眉苦脸，我不止跟您说过一次，那今天您就这么着就把我给杀了，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谁让我来投奔您，杀就杀吧。哦，袁绍这人没主意啊，他听刘备这么一说有理呀，可不是吗？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难道就说赤面长须举大刀就得是关云长？嘿嘿，险些误事，快快松绑，给刘备把绑绳解开了，而且请来上座。玄德往那儿这么一坐，沮授在旁边一看，把头低下去，怎么回事？自己啊，这谋略算完了，给他说什么袁绍他也听不进去了。所以沮授不言语了。袁绍不干呢，就这么着，曹操杀了我的一员大将就算完了，什么人去给颜良报仇雪恨？这句话还没说完呢，从帐下闯上一员大将来。明公，颜良是我的手足兄弟一样，今日在两军阵被杀了，我要替他报仇雪恨，请您给我一支令箭，我把这个赤面长须上将人头取来。哦，刘备这么一看，是颜良的好友，河北大将文丑。袁绍一看，也只有文丑啊能够给我家颜将军报仇。文丑听令来，文丑插手往那儿一站，袁绍这令还没等递过去，沮授在旁边又说话了，他不是不打算言语了，那不言语不行啊，谋事谋事的呢，到了节骨眼的关键时刻他就得谋一谋。再说这时候是事关重大，关乎到袁绍的霸业是否能成，他怎么能不说话？明公啊，此兵绝不能再发了，现在以学生之见，咱们应该屯兵于延津，分兵于官渡。官渡乃是济病清幽四周之门户，如果官渡有失，恐怕四周难保。咱们把人马这么分开的话，那就是说河那边一半，河这边一半，跟曹操打这种对峙战，消耗他的兵力，咱们把粮草备得足足的，人马练得精壮些，不出三年，曹操是不战自败，您把整个的北方可以唾手而得，霸业将成啊。如果这时候您要发兵的话，我想兵一过河去恐怕难以生还，再想回来都困难。此事关系重大，主公不能不思啊，你得好好想想。沮授说的这个和田丰出的那主意是一样一样。袁绍听不进去啊，不发兵，把人马分开，到延津去，延津在河南岸，官渡在这边，我干嘛把这人马分开？再说你这不是误事吗？你还读书呢，说熟读兵书战策，你看过兵书没有？兵书上说兵贵神速啊，得快。袁绍啊，他才不懂这军事呢，该到神速的时候啊他不动地方，现在不该进兵了，他急着忙着要发出人马去，所以沮授说的那几句话他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嘿嘿，沮授

0: 先生，你这话说的可是有误军机呀、啊！把军少吓一跳，这还了得？误军机是要斩头的，休得啰嗦了。文丑，接令，我给你人马十万，有银金进兵，我做你的接应，得令。文丑把大令接过去，军少啊，别提心里多难过了。他赶忙由他大帐里边就出来了，来到外边是仰天长叹：“嗨，这真是上迎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我其几乎。”沮授说的什么呀？他说上边啊固执骄傲，下边是贪图战功啊，滚滚的黄河水啊，我们还能够北渡回来吗？大势去矣，完了。沮授啊向袁绍请了病假了，不干了。袁绍没搭理，请病假呀不批准，有病赶快看，带着病跟我也得打仗去。这时候刘备说了话了，说明公，我愿意跟文丑将军一起到延津去，一则我探听一下曹操的虚实，二则就是打听打听是不是我二弟关云长在曹营。哦，太好，当时袁绍点头了。可是文丑一听说不干了，怎么我不跟刘备在一块儿？他是屡败之将，我跟他一块儿出兵打仗不顺当，就是说不吉利。要这么着，我领七万人马先前面打去，你领三万人马在后边做我的后援。刘备一看只好如此，人家文丑不跟他在一块儿，所以文丑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延津就上来。曹操那儿就得了禀报，曹操那儿啊正在庆功呢。自从关羽在白马坡前斩了颜良之后，他深奏朝廷，封关羽为汉寿亭侯。汉寿是个地名，亭侯是个爵名，献给关羽铸了一颗金印。恰恰就在这时，有人禀报说袁绍派的手下大将文丑率领七万人马兵进延津。这个延津就是现在河南陈留酸枣县北，从这儿打过来了。曹操一听不要忙，他赶忙传令，后队变为前队，前队改为后队，把粮草搁在前边，兵奔延津抵挡文丑。哎，吕虔这么一听，丞相不能这么着呀，怎么哪能把粮草放前边啊？一则说他压着队伍走不起来，都是粮草，虽然说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那跟这不一样。这是再说呀，您把粮草放在前头啊，那人家来了不就把粮给抢了去了吗？嗯哼，曹操摇了摇头，你只管放心，他抢不去，抢时候再说吧。吕虔真有点不放心，心说我们丞相这是怎么了，怎么能没打仗先把粮草车都搁头里？那令已经传下来，令下如山倒，就这么走吧。人马还没到延津呢，人家文丑就杀过来。文丑得到禀报说怎么着前面都是粮草车，抢，见粮还不抢啊，这就下了手了。探马来报禀曹操，说是粮草已经被人家河北人马给劫去了大半。曹操这么一听，哦，真动手抢了。吕虔在旁边点了点头，那还不抢，搁谁也得抢啊。丞相您这不要慌不要慌。曹操说着他往前一带马，举目看了看，我等斩毙于南府之下。这南府在哪儿啊？就是那么一个大山头，府就是山，土山，他们先毙于土山之下， 曹操吩咐把这人马都撒开，大将都打马上下来，把马呀放出去。大伙儿越听越糊涂，我的丞相，这可不行啊，怎么人家杀过来了，本来把粮草都给抢去多一半了，咱再把马放了，那人家不来夺马吗？旁边荀攸、荀公达说了话了，正是让他来夺马，此乃香饵之计，射香饵钓金鳌，这是一计呀。荀公达这话刚这么一出口，曹操看了他一眼，用目光把他给制止的那意思，你别说呀，你知道了就得了。荀攸一看不言语了，好多人还糊涂着呢，都下了马了，把马撒出去了。哦呦，文丑一听，什么前面有战马几百匹，呵呵，文丑一想，这趟我可没白来，粮草也得着了，战马还有这么多，哎，牵撩过来。他这一声令下，哗，手下的兵将就分散开了，漫山遍野哪儿都是袁绍的兵，干嘛抢马？曹操一看这回差不多了，他这才把令旗这么一摆，让大将徐晃由东边往外杀，张辽、张文远由西边往外杀，给我生擒文丑。大不动，啪，炮声这么一响，金鼓大作，哗，喊杀声四起。哎呦，文丑一看不好，他这时候才传令，那马就别抢了，粮草咱们也不要了，赶快敌敌。上哪儿敌敌去？全乱了，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四面八方哪儿都有袁绍的兵啊，让人给杀得一塌糊涂。文丑一看不好，他拨马要走，让徐晃就把去路给挡住了。战了没有几个回合，张辽到了，两员大将打一个，文丑虽然勇，他无心恋战了，拨马就走。这两员将在后边死追不放，文丑有点着急了，他一抬腿，嘎啷一下在咬灵魂被钢枪挂上，伸手把弓就摘起来，走手后出噜一下子把雕翎箭抽出一支来，啪，碗扣搭弦，腾一回身，一个犀牛望月照着张辽就射了一箭。徐晃看见了，文远将军小心箭。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 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

0: 题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2: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3: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4: 快请记边请。
1: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9: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9: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9: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1: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2: Be worthy of young。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文丑有点着急了，他一抬腿，嘎楞一下在咬灵魂被钢枪挂上，伸手把弓就摘起来，走手后出噜一下子把凋零剑抽出一只来，啪，碗扣搭弦，腾，一回身，一个犀牛望月，照着张辽就射了一箭。徐晃看见了，文远将军，小心箭！他这一嗓子喊出来，张辽就觉得一股冷风迎面扑来，他往下这么一低头，腾。这支箭穿鹰而过，就把他那盔鹰啪一下子给穿下去了，好厉害呀！徐晃、张辽稍这么一愣，文丑白马就撒开了，他顺着这河堰咔咔咔往前跑，正走着呢，听对面啪炮响，嗯，文丑一愣，只见对面有一杆大道旗，哎呦，这杆旗这个漂亮。绿缎色的红飞火焰，上边掐金边走金线，书几个大字汉寿亭侯，当中间一大个的红月光，写着一个斗大的官字。这杆旗子让那太阳光这么一照啊，真有点金光缭绕，瑞彩千条的，让人瞧着有点眼花缭乱。他一看这大旗下有一员大将，胯下赤兔胭脂兽，手里提着青龙偃月刀，面如重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呀，文丑愣了，他心想，在白马坡前杀死我好友颜良的是不是这人呢？赤面长须，大概是他。他这么一愣神这功夫，关羽就说了话了，逆贼文丑，休走，看刀，啪，往前一挥赤兔手，举刀就劈。文丑一看不好，赶快摘枪急驾相还，打了有几个回合，他一看不行，打不了。现在文丑心都有点慌了，他赶忙啪左脚这么一踹。

也是这位姓关的最厉害，我可得躲开他点。这时候文丑这马见地也不近了，猛地文丑就听到背后啊有马走銮铃声。啊，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一回头，那头还没等回过来，感情关羽的赤兔马就到了。马到人到宝刀到啊，咔噗一下子就把文丑给诛了。诛了是怎么回事？拖刀斩叫诛，背刀斩叫斩，举刀往下落叫劈。这一下啪噗，文丑这斗大人头落了地了。哎呦，那兵将这么一看，主帅叫人家给杀了。哇，有投降的，有逃跑的，有跳河的。哎呦，惨不忍睹，比白马坡阎良那一战还惨呢。果不出人家居兽所料，这7万人呢，回去能有3000，剩下的全都让人家曹操给俘虏了。那还不算呢，把刚才得的那些粮草抢的人家那马让人都得回去了。探视马跑进来禀报玄德，说是文丑大将让人给杀了，还是那位赤面长须的将军。刘备这么一听是催马向前呢，他来到黄河岸边勒住缰绳，举目远眺，这么一看呢，果然有一员大将，看得不太清楚，他那年头没有望远镜啊，只能手打凉棚。瞧着像，赤面长须，使大刀在那左右冲突，也说像下山的猛虎，又像出海的蛟龙。哎，有一杆大道旗，道旗在阳光下照月，刘备的眼神还真不错。这旗子他看明白了，汉寿亭侯关。哎呀，再看那员将，越看越像，没错，是自己的兄弟关云长。刘备高兴的在心里暗暗祷告啊，谢天谢地，我二弟云长果然在曹营。二弟，二弟呀，连喊两声，关羽听见了没有？听不见，那隔着一道大河呢，要是在河那边啊，那哥俩就能聊上了。这时候曹操的人马也渡河往这边杀，刘备一看不好，干脆我拜吧，率领人马就拜下去。袁绍的人马到接应了一下刘备，袁绍一听可气坏了，文丑大将也完了，让谁杀的？又是那赤面长须。那你们弄清楚了没有？打听明白了没有？此人到底是谁？他手下的谋士郭图这么一听，嗨，明公您还问什么呀，那不就是关羽关云长吗？汉寿亭侯刘备他二弟啊。这回袁绍可不让，说什么也不行，好你大儿子呀，头一次你就把我蒙了啊，你说这人长得一模样的有的是，这回还有什么说的。刘备刚一进门，袁绍吩咐绑了，推出去斩首。刘备看，慢来慢来，明公玄德无罪啊，文丑将军打了败仗为什么要杀我呀？呸，你还在这跟我狡辩呢 啊第一次那赤面长须人你说是一个样的人有的是，这回呢那明明是关羽，你感情住到我这会儿不是说穷途末路来投我来的，你是奸细呀，你给曹操在这儿卧底呢，要不然怎么能让你的二弟连杀我两员大将，我怎么能不给颜良文丑报仇，你还有何话说？明公啊，容玄德一言，我就说一句话，如果说您听不进去，我是随死无怨啊。那你讲。明公不错，我这回也打听明白，杀死颜良文丑的确实是我二弟啊，这不得了吗？袁绍一听，那我杀你难道说你还委屈？我倒不是委屈，

0: 我难过的是民工您中了曹操的诡计。
1: 袁绍一听这事儿新鲜呢，我怎么会中了曹操的计了呢？
0: 民工荣炳啊，我跟曹操仇恨很深，他打了我的徐州，把我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这才来投奔您。曹操恨不得一下子把我刘备捉住碎尸万段，那么他抓不着我杀不了我怎么办呢？他就要借民工你的手杀我，那么他让我二弟关羽连伤您两员大将，您知道之后必然生气，非把我斩了不可呀，这不就中了曹操的计了吗？
1: 袁绍一听这话说的对，
0: 那么我这两员大将就白死了吗？刘备一听那不要紧呢，现在我知道我二弟在曹营，我可以给他写封书信，我招他立刻前来辅佐民工，我们兄弟双双保你民工霸业可成。那就是说我兄弟杀了您两员将，拿我兄弟补上这俩人不行？
2: 哎，袁绍一听喜出望外，我得云长那还了得，我记得十八路诸侯伐董卓的时候我为盟主，我亲眼目睹关云长温酒斩过华雄，斩完华雄大将之后酒尚未寒，
0: 酒还没凉呢，到阵前把人杀了。如果今日我能得云长，那可说是胜颜良文丑十倍也，比那俩呀强多了。两边站着那些武将一听这寒心呐，哎呦，我们这位民工啊感情这样，怪不得人说袁绍多谋少决，这人是优柔寡断，当绝不绝，图虚名待人不成，今日果应其言。袁绍这时候站起来过去亲自给刘备松了绑，然后请来上座吩咐人摆酒给玄德公压惊。刘备在饮酒当中称颂了袁绍一番，呵，袁绍美不劲儿的，哎，刘备你还算知道好歹，不过自己有句话不太好意思开口。
1: 什么话呢？
0: 他那意思是你那写信呢，别净这么聊啊。刘备看出来，刘备把酒杯这么一推，笔墨伺候。
2: 哦，对对对，袁绍没等别人拿，他亲自把笔墨砚全拿过来了。刘备亲手写了一封书信给云长，写完了，民工，您找个人把这信送到许都交给我家二弟吧，
0: 他一定是见信即至，
2: 哎，那可再好不过了。
3: 信写完了之后，袁绍派陈震把这信是送往许都，随后他自己是兵退武阳，扎下连营几十里是按兵不动，又犯他那老毛病了。袁绍什么毛病？虎头蛇尾啊。开始来的时候他手底下的谋士都劝他说，这兵发不得呀，一打准备恐怕咱们连回都回不来呀。他不听，现在你倒进兵啊，不敢进了。这倒好，也不用人劝他了。袁绍心里也不住的在想，这曹操好厉害呀。人家曹操呢，在白马河延津获胜之后，他派大将夏侯惇陈兵于官渡的隘口，不单派了心腹大将，还让他统帅着精兵把守此地。那是为什么呢？官渡这地方太重要了，袁绍啊总想从这儿兵进许昌，这是个军事战略要地，曹操怎能不防啊？他安排完了这才放了心，然后他是班师回朝，回到了许都大宴文武，给云长贺功。所有的文官武将都暗挑大指称赞关羽啊，人家真有本事，服了，由心里往外是敬服，不单服而且还十分尊敬。这时吕虔站起来了， 他笑呵呵的先给云长满了一杯酒，又给曹丞相满了一杯，自己把酒杯端起来了。丞相，云长将军，我得敬您二位一杯呀、啊！我第一呀、啊、是敬云长将军神勇无敌，连斩河北上将；第二，我敬的是我家丞相神机妙算，用兵如神呐、啊！嘿嘿，丞相有白马兵发延津，抵挡文丑。当时丞相说是把粮草车放到前边，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我说这要放前面，河北人马一见这些粮草还不得抢啊？果然他们来抢来了。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丞相呢又把战马撒开了。我当时真有点糊涂了，不知丞相到底要为何？感情这丞相用的是耳敌之计呀、啊！没有这个香饵，嘿嘿，这河北人马怎么能够上钩呢？哎，我服了，我服了。荀攸啊也乐，哈哈，丞相，我还差点把您这计给说破了呢。当时您没听我喊出来了吗？哎，是啊，我所以也在想啊，你要给说破呀，哎，河北军就不能中这个圈套了。说的跟大家是一样，面大笑。这可真称得起是一次欢宴，杯杯敬，盏盏干，大家正喝的酒兴大发的时候，有人前来禀报：“启禀丞相，大事不好啊！”曹操听杯一愣，何事惊慌？有黄巾首领刘辟和公都占领了汝南，大败了曹洪将军。曹洪将军几战几败，是特地前来请求救兵，望丞相定夺。再打，遵命。把探视的给打发走了，这文武可就议论开了。刘辟和公都啊，听说已经降了袁绍了。哦，他们占了汝南，大败曹洪将军。曹洪啊，恐怕是支持不住了。要是能够支持住的话，他也不会来请救兵。这应当如何是好啊？互相，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关羽搭话：“丞相，关某愿请一哨人马收回汝南，将二寇人头提来，面见丞相。”哎呀，云长，你可太累了，在白马和延津你已经很辛苦了，立了这么大的战功，现在我还没有表奏当今，我还没跟天子说呢，不是这顿酒饭就算完了，我还得给你请功。别看封了汉寿亭侯，铸了金印，我觉得和你立的战功相比呀、啊、还有点不大相称呢。怎么能够赶回许都，人为卸甲，马为离鞍，又去征讨汝南？我于心不忍呢。丞相您过誉了，那就是说你太夸奖我了。打的汝南算不得什么，关某不能久闲，久闲必生疾病。这个疾呀、啊、是一般的小病，重了才叫病。后来慢慢的把这俩字儿全连一块了，说疾病疾病的。今儿个关羽说，我不能紧着待着，我待着时间这么一长，我就能憋出大病来。曹操一听啊，害怕了，哎呀，那可不得了，那只好云长二将军就再辛苦一趟了。当时在酒席宴上，曹操传令，以关云长为主帅，于禁乐进为副将，领兵五万，兵取汝南。关云长又饮了三杯酒，这才带兵出征。旁边的谋士荀彧这么一看，他凑合到曹丞相的跟前：“丞相，啊，您别让关羽再出去打去了， 您没看他这心情吗？
4: 嗯，

0: 关羽的心情很急切，他急切要想立功。立功呢，就是报效丞相您。报效完了之后啊，大概他就走了。我看呐，他的归刘之心日强啊，天天想找刘备。这次刘备在袁绍那儿，大概他知道了，所以这都让人看出来，干嘛这么急着忙着立功啊？斩完了颜良，诛完了文丑，马上就讨兵要去汝南，收回汝南，去杀刘辟和公都。您怎么就能让他去呢？
1: 曹操听到这儿点点头，荀彧提醒得很对。
0: 刚才他这心很盛，我不能捐他的面子，得让他去。等他去完了，打了汝南回来呀，我就哪儿也不让他去了。
1: 嘿嘿，再想离开许都一步啊，休想！我想着法儿，不让他再立这战功，我就在这儿养着他。荀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丞相，您应该这样，对了吧？荀先生，你放心吧。
0: 云长确实是这么个心情，他想啊，赶快立功，多立几功，我这对得起你了吗？因为曹丞相待我确实是好，不过你待我多好也不行，我是非走不可。所以关羽在酒席筵前讨了这么个令，他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奔汝南下来。兵马一到汝南，刚把营寨扎住，有人进来禀报：启禀将军，我们抓到一个细作。细作是干什么的？就是奸细呗。云长一听，把手一摆：斩了，杀了就得了吧，告诉我干嘛呀？
2: 启禀将军，这细作说要斩也可，他得见见将军您。
1: 哦，云长吩咐推了进来，
0: 由外边捆进一个人来。
1: 二将军云长不看则已呀、啊，这一看呢、啊，显一显，由打帅案后边一挺身站起来，这心里头忽悠一下，这奸细啊，关羽将军认识，谁呀、啊？孙乾先生。云长一看，立刻吩咐左右退下，让两边人都出去。
0: 这些人就都出去了。关羽赶快站起来，亲自给孙乾松了绑。
1: 孙乾先生，自从我弟兄徐州失散之后，我也不知道孙乾先生的下落，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2: 哎呀，二将军，哎，坐下讲话。
1: 孙乾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二将军呐、啊，徐州失散，我流落到汝南这一带，幸亏是刘辟把我给收留了，现在刘辟投降了袁绍，他们大战曹洪，把曹洪杀得大败，如今我们得到消息，说是曹操的援兵来了，他派的这救援之兵为首主帅是关羽关云长。
2: 哎呀呀，二将军呢、啊、我听到这消息之后，简直我是欣喜若狂啊，乐得我都要发疯了。我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着将军您，可是您怎么会在曹营呢？二位夫人怎么样啊？甘夫人、糜夫人可有下落？
1: 哎，云长叹了一口气呀、啊，自己就把在土山约三世的事情跟孙乾说了。
2: 孙乾一听，哎呀，二将军，您知道不知道我家主公在什么地方？
1: 啊，我家大兄长刘备他在何处？他在袁绍那儿呢。
3: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4: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5: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6: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0: 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1: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0: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2: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0: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1: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3: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4: Be worthy of young。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切，在这个树叶已飘落的季节，街上的行人有些彷徨，屋顶的诗人更加忧伤。忽然间，一朵白云出现，忽然间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又能不能？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楚平王听信太子少傅费无忌的谗言，杀害了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立志为父兄报仇的伍子胥逃离楚国，与同样被追杀的太子建会合后踏上了逃亡之路。他们能逃过楚国的追杀吗？伍子胥在逃亡路上又经历了哪些磨难呢？关于伍子胥逃亡，正史记载和民间传说有很多流传很广、不同版本的故事。不仅有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渔翁和岛丝女舍命相救，还有很多惊险奇遇。那么，这些故事体现了当时社会怎样的时代意识和道德价值？后人又为何在伍子胥的复仇故事上有如此多的附会与演绎呢？伍子胥复仇第三集，逃亡路上的奇遇。
2: 上一集我们讲到，楚平王采信费无忌的谗言，想要诱捕伍氏兄弟，但被伍子胥识破，最终出逃宋国与太子建会合。但这只是开始，接下来艰辛的逃亡路上，伍子胥又会遇到怎样的磨难呢？以一人之力，他能挑战一国之君，报自己父兄的血海深仇吗？逃离楚国后，伍子胥到了哪里呢？史料上的记载有不同，《左传》直接就说云如吴，伍子胥直接就逃到了吴国。而根据《史记》《吕氏春秋》《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史书，则说伍子胥辗转经过宋国、郑国、晋国等国家，最后才逃到吴国。我认为后者更可信，一是因为众多史料相互印证，绝非虚言；二是《左传》虽没有写，但也没有否定。最终伍子胥确实是逃亡到了吴国，因此逃离楚国后，伍子胥先后流亡到了宋国、郑国、晋国，最后逃亡到吴国。伍子胥最初逃到了宋国与太子建会合，

0: 但不久就碰上宋国内乱，伍子胥只得和太子建一起又逃到了郑国。春秋初年，郑国一度非常强大，郑庄公甚至敢和周天子开战，还射伤了周天子。但事过境迁，到了春秋晚期，郑国已经沦为一个普通国家。此时郑国的执政者是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子产，他对待楚国这位流亡太子还是非常不错的，郑人甚善之。但郑国处于四战之地，毗邻楚国，并非久留之地。于是太子建和伍子胥又来到了与楚国争夺霸主地位的晋国。晋国当时的君主是晋顷公，晋顷公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谁知道这背后竟然包藏祸心。晋顷公忽悠太子建，太子总这么四处飘零，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最好是有一块能让自己安身的地方，郑国就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太子跟郑国君臣友善，如果能够回去做我国的内应，里应外合，灭掉郑国是十拿九稳的事。寡人答应你，只要拿下郑国，就把那里封给你。太子建也是立令智昏，竟然就答应了。
1: 立令智昏的太子建被晋国利用，他再一次重返郑国。这时的身份已不仅是楚国的流亡太子，而是晋国的内应。不明所以的郑国人依然热情招待太子建。那么客居郑国的太子建能够完成晋国国君交给他的任务，帮助晋国灭掉郑国吗？
0: 对于此事，伍子胥的态度是什么，史料中没有记载。但即便他反对，能拦得住鬼迷心窍的太子建吗？其实啊，设身处地的看，太子建这么选择却有外人难以理解的苦衷。太子建此时犹如丧家之犬，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他当然不肯错过了，于是就答应了。但这样做成功的几率太低。第一，人家郑国并没有因为你落难而怠慢你，反而很尊重你，吃人家的饭，砸人家的碗，你还有没有良心？道义上首先就站不住脚。第二，做内应风险极高，更何况是到别人的地盘上去做内应。要做内应，最起码也应该是郑国本国的大夫，而不是太子建这个外来户，成功的把握不大。第三，即使侥幸成功了，谁能保证晋国能够信守承诺？晋国费了半天劲儿打下郑国，凭什么送给你啊？风险高，收益低。很显然，太子建干了一件被人当枪使的蠢事。接受任务后，太子建就率领手下重新回到郑国。郑人复之如初，对待他还像从前一样好。太子建的随行人员中就有晋国的间谍，在他返回晋国前就跟太子建约定袭击郑国的具体日期。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出事了。太子建因为一件私事想要杀掉一个手下，该手下就向郑国当局告发，郑国人一追查，果然抓住了晋国的间谍，证据确凿，就杀了太子建。太子建有个儿子叫芈胜，此时还小，伍子胥一看事情不妙，就带着芈胜仓皇逃离郑国，奔往楚国东面的吴国。从此芈胜就与郑国结下了血海深仇，立志要为父亲复仇，此后又在楚国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这是后话，我们后面再讲。
1: 太子建被杀后，伍子胥带着太子建的儿子芈胜仓皇逃离郑国，前往楚国东面的吴国。而要平安抵达吴国，必须通过吴国和楚国之间的交通要道昭关。 昭关在两山对峙之间，前面便是大江，形势险要，并有重兵把守。伍子胥一旦被守关的楚国士兵认出，后果难以设想。民间传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形象地描写了过关的难度和他内心的焦灼。那么伍子胥到底如何通过重兵把守的昭关？不同史料对此的记载为何说法不一呢？伍子胥复仇第三集，逃亡路上的奇遇。
0: 伍子胥带着芈胜要逃往吴国，就必须经过楚国的昭关。昭关是当时吴国和楚国之间的交通要道，故址就在现在安徽省含山县西北的小县山上。只要顺利通过了昭关，就能平安抵达吴国。当伍子胥带着芈胜来到昭关，见关卡严密，难以通过。民间传说他为了过昭关一夜白了头，这当然是后人的演绎。战国策秦策三中记载，伍子胥驮载而出昭关，夜行而昼伏，说他们是藏在商人的货物中，躲过了关口守军的盘查，才侥幸逃出昭关。实际上伍子胥通过昭关时被守城的楚兵发现了。《史记·伍子胥列传》的说法是，到昭关，昭关欲直之，伍胥遂与胜独身不走，己不得脱，追者在后。情况万分紧急，千钧一发之际，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伍子胥带着芈胜步行逃跑，楚兵在后面紧追不舍，他们跑到了长江边，江水滔滔，如果能逃过江，就能甩开追兵，但如果过不了江，那就只有束手就擒了。天无绝人之路，伍子胥抬眼四处张望，惊喜地发现江中有一个渔翁摇着船从下游溯江而上。史记中对此事记述的比较简单，至江，江上有一渔妇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而到了东汉赵晔撰写的《吴越春秋》中，故事就变得跌宕起伏了。伍子胥朝江中的渔翁大喊：“渔家，渡我过江！”渔翁没有反应，依然自顾自地摇着船。伍子胥心想：“是不是没听见啊？”就又大声喊：“渔家，渡我过江！”渔翁终于听见了，望向他这边，然后调转船头驶了过来。快到岸边时，一阵风起，江边的芦苇扑啦啦的随风摇曳，芦苇丛中似乎有人窥视。渔翁犹豫了一下，又改变了航向，渔船沿着江岸向远方驶去。渔翁一边摇船，一边就唱了起来：“太阳亮堂堂，不久向西斜，与你约定在芦苇岸边。”原来渔翁知道他们不是一般人，想要渡他们过江，又怕被别人知道，就唱歌暗示。伍子胥听明白了，就躲进岸边的芦苇丛中等待太阳下山。天黑后，渔夫又唱着歌将船摇了回来，靠近岸边后，他唱道：“太阳下山了，我的心中也开始忧虑悲伤，月亮已经出来了，为什么还不上船渡江？拖延下去，事情越加紧急，已经可以渡江了，为什么还不现身？”歌声刚停，岸边芦苇丛中钻出一个人影，纵身跳进船中，上了船，他就立刻俯下身子，渔翁也不说话，立刻驶向对岸。渔翁把他们一直送到渔府渡口，下了船，登上岸，惊魂甫定。伍子胥这才有时间观察渔翁。他身材不高，须发已白，但看起来精神头还不错。

0: 渔翁就从船舱中取出自己盛饭的竹篮，里面有麦子，倒出菜汤给他们吃。伍子胥和米胜也饿坏了，把饭和汤都吃光了。吃完饭，伍子胥解下身上的佩剑，递给渔翁，说道：“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宝剑，价值百金，就送给恩公作为酬劳，以报答您的救命之恩。”渔翁抚着剑身，缓缓说道：“难道伍子胥就只值这么多？”伍子胥闻言脸色大变。渔翁看见，哈哈哈大笑：“你不用惊慌，伍家的事儿，楚国人谁不知道？你的画像早已贴满了楚国的大街小巷。根据楚国的法令，抓住伍子胥者，赐数50,000担，赏爵直归。这个赏赐千金都不止，我会在乎你这区区百金的宝剑吗？”伍子胥听后羞愧难当，躬身施礼道：“多谢恩公搭救。”渔翁摆摆手催促道：“时候不早了，你们吃饭赶紧走吧，如果被追兵追上，那就前功尽弃了。”伍子胥再次施礼问道：“恩公救命之恩，伍云铭记在心，敢问老人家尊姓大名，日后定当重报。”渔翁回答道：“放走楚国缉拿要犯的人是我，将来要向楚国报仇泄恨的人是你，咱们两个都不是讲仁义的人，还有必要知道对方的名字吗？我是感念伍家一门忠烈却无辜受害，略尽一点薄力，以表明我们楚国还是有天理的。你记住，我就是个老渔翁，而你也只不过是芦苇丛中的一个过客罢了。”伍子胥不再说话，点点头，转身离去。走了没几步，他又回过头来叮嘱渔翁：“请恩公把我们刚吃过的碗筷糊浆收拾好，千万不要被别人发现泄露了行踪。”渔翁笑了笑，回答道：“好。”伍子胥匆匆前行，就听见身后扑通一声，他赶紧回过头查看，只看见江面上那艘小船底儿朝上在水中打着转，而渔翁已经不见了。《越绝书》对此的记载是：“子胥行，即覆船，携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名无谢也。”原来渔翁掀翻船自尽，以此表明绝不会泄露他们的行踪。
1: 搭救伍子胥的渔翁用死来证明自己会信守承诺，绝不透露伍子胥的行踪，这种行为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过激。而关于渔翁渡伍子胥过江的故事，史记中只有简单的记述。关于渔翁自杀明志的情节是在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中才出现。那么这两本书的作者为什么在史记的基础上增加如此跌宕起伏的情节呢？渔翁自杀以明志又反映了古人怎样的道德观念呢？
0: 为什么渔翁甘愿自杀以明志呢？这就要谈到春秋时期人们的一种重要道德观念，信。左传中对信有很多记载，如西宫25年记载：“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必也。”襄公9年记载：“信者，言之锐也，善之主也。”信就是诚信和信义，是当时社会普遍推崇的道德准则，对国家、君臣乃至普通人的个体行为都有一定的约束力。襄公27年说：“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匹夫亦为不信，犹不可。”意思是说，即使是普通人，也不能失信于人，否则将难以立足于社会。渔翁既然答应伍子胥不泄露行踪，就要信守诺言，最彻底的方式就是用死来证明。先秦时期，果然风尚刚烈，一言九鼎，由此可见一斑。

0: 正是有许许多多像渔翁这样刚毅守诺的楚国人，才会有不避艰险矢志复仇的伍子胥。伍子胥跪在岸边默默地祷告，乌云糊涂，竟使恩公丧命，此恩此德终生不忘。17年后，伍子胥还将回想起这晚发生的事。其实史记中只是记载了渔父渡伍子胥过江的事，跳水仪式是到了东汉赵晔撰写的《吴越春秋》中才出现的，其中显然有更多的民间演绎成分。此外，在《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也记载了不少有关伍子胥出逃艰险历程的故事。例如，《韩非子·说林上》中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伍子胥出逃时被边关的守将抓住了，伍子胥就说：“大王之所以要抓我，是因为我身上带着一颗名贵的宝珠，但现在这颗宝珠已经被我弄丢了。如果你把我交给大王，我就说这颗宝珠其实是被你私吞了，你觉得结果会是什么？”边将害怕了，就放走了伍子胥。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存疑，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不过这么多的故事也足以证明一点，那就是伍子胥的逃亡之路的确充满了凶险，复仇不易啊。而伍子胥能够挺过来，证明了其父伍奢对他的评价：坚韧刚毅，能成大事。
1: 伍子胥因为渔翁的搭救而平安度过了昭关，因为在昭关被楚兵认出而追杀，伍子胥心有余悸，加上又带着太子建的幼子芈胜，在接下来的逃亡中更加小心翼翼，逃亡之路仍然充满艰险。那么伍子胥在接下来的逃亡中又经历了哪些磨难和奇遇才到达吴国都城的呢？伍子胥复仇第三集，逃亡路上的奇遇。
0: 吴越春秋中还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到了溧阳，伍子胥是又饥又渴，见前方有一名女子在水边倒丝，身旁放着一个圆圆的竹篮，里面盛有饭。伍子胥连忙走上前去躬身施礼：“请大姐施舍点剩茶剩饭给我们吧。”女子说道：“我独身和母亲住在一起，今年都30了还没有嫁人，就是因为穷啊，您要的饭食我哪里弄得到啊。”伍子胥望望竹篮哀求道：“我们是行路之人，被强盗打劫了，所以才没有钱财吃饭，还请大姐好心施舍，大姐能救济我们是大恩大德，就算饭少一点我们也不会有什么不满意的。”女子听他说话不像是普通人，叹了口气说道：“我这里刚好还剩有一些中午的饭菜，你们吃吧。”说完就打开身旁的竹篮，取出里面的饭食给他们吃，又倒了一碗水给他们喝。伍子胥吃完谢过女子继续赶路，临走前他不放心，又叮咛道：“我恐怕强盗会追过来，请你务必把湖江收拾好，不要被人发现。”女子叹息道：“好吧。”伍子胥才走了几步，就听见后面传来落水声，赶紧转身查看，倒丝女已经自投溺水而死。他这才明白，这个女子看似柔弱，实际上是个内心坚强的女中丈夫。她能独身与母亲居住30年，表明她是一个视守贞为生命的女子，但今天却和一个陌生男子说话并赠饭给她吃，这显然逾越了她一直坚守的男女之大防，而这是她绝对不能容忍的。即便如此，伍子胥还不放心，还有疑虑，所以他才心灰意冷自杀，以明心计。
1: 吴越春秋又讲述了一个

0: 伍子胥逃亡路上发生的令人感叹的故事，同样因为救助伍子胥，导师女投水自尽。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还是后人演绎的呢？伍子胥乘船渡江的故事在《史记》中有着明确的记载，但导师女投水的故事却是东汉才出现的，在正史中并没有记载，而且其中女子守贞与男女大防等观念也是汉代以后才产生的，所以导师女的故事是民间演绎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后人要在伍子胥复仇的故事中添加和附会这些原本没有的事情呢？
1: 我认为原因主要是伍子胥身上体现出来的不畏强暴、顽强不屈的精神品格，寄托了专制社会中普通民众渴求正义、希冀公平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后来的官方正史和民间传说的共同影响下，伍子胥已经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成为中国人忠孝勇信、抗暴求义的象征，所以人们才不断地演绎他的传奇，以凸显复仇的艰辛与不易，展示世间的正道与公理，承载后人的理念与价值。伍子胥带着米圣日夜兼程赶往吴国，屋漏偏逢连夜雨，半道上又得了重病，只得停下来。好容易熬过去了，身上也没钱了，靠着一路祈祷，最终走到了吴国都城。伍子胥的复仇之路才刚刚开始，就走得如此艰难，他能完成使命吗？到了吴国，这只是伍子胥复仇之路的第一步，接下来他还会面临怎样的困难？以一己之力对抗强大的楚国，伍子胥又会怎么做？
0: 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带领吴国军队攻占楚国郢都。史记记载，伍子胥掘开了楚平王墓，并鞭尸300。作为楚国王族的后裔，伍子胥和楚平王究竟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以至于要掘墓鞭尸？千百年来，后世对于伍子胥复仇的故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附会演绎？伍子胥到底有没有掘墓鞭尸？他的复仇故事又反映出中国古代怎样的复仇观？伍子胥父兄被楚平王杀害后，他追随太子建逃离楚国，先后逃亡于宋国、郑国和晋国。太子建因为做晋国内应，要颠覆郑国，消息泄露后被郑国所杀。伍子胥只好带领太子建的儿子米圣继续逃亡，历经磨难，他们最终逃到了吴国。伍子胥为什么选择吴国？吴国有能力抗衡当时的强国楚国，并且愿意与楚国为敌吗？以伍子胥逃亡者的身份，他能见到吴国国君并说服他出兵伐楚吗？系列节目《伍子胥复仇》第四集，立足吴国。
1: 当伍子胥一路乞讨来到吴国时，当时掌权的是吴王僚。根据史记年表，伍子胥逃奔吴国是在吴王僚5年，公元前522年。为什么选择逃到吴国呢？这是有原因的。伍子胥决定逃到吴国，是因为当时只有吴国才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第一个，有能力抗衡楚国。第二个，愿意与楚国为敌。吴国和周王室同宗同族，都是姬姓王国。春秋中期以后，晋国和楚国成为当时的超级大国，出现了晋楚争霸的局面。在这种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吴王寿梦2年，公元前584年，晋国使臣巫臣出使吴国，两国通好。这个巫臣教会了吴国人驾车、列阵、 等先进的战术，并且教唆吴国背叛楚国。在晋国的大力扶助下，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开始强大起来，有力地制衡了雄霸长江中游的楚国，使其无法全力北上争霸。吴国也自此成为楚国的死敌。正因为如此，所以伍子胥才会逃到吴国。天下虽大，但有能力抗衡楚国并且真正愿意死磕楚国的也只有吴国了。来到吴国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伍子胥要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见到吴王并说服他出兵伐楚呢？伍子胥带着米胜一路乞讨，经过千辛万苦来到吴国都城，他当时是怎样一个形象呢？据《吴越春秋》的记载，伍子胥到了吴都，披头散发，脸上沾满烂泥，光脚赤足，在市集上乞讨，行为举止疯疯癫癫。《吴越春秋》的记载很可能有演绎的成分，不过在交通不便的春秋时代，一路逃亡的伍子胥的境况，我们想来也应该是很糟糕的。问题来了，那么一个落魄到市集中乞讨的异国亡命之臣，怎么可能见到高高在上的吴王呢？根据常理，这几乎不可能啊。但伍子胥做到了。《史记·伍子胥列传》的记载是，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见吴王。显然伍子胥是先见到公子光，再经其推荐才得以觐见吴王僚。在吴国政坛上，公子光是个相当有分量的人物。
0: 吴国政坛的实力派人物公子光，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吴王阖闾。此时的公子光正招贤纳士，广收门客。那么逃亡途中落魄的伍子胥到底是如何引起公子光的注意，又是如何与公子光见面的？无论是《左传》还是《史记》都没有相关记载，而《越绝书》和《吕氏春秋》这两本书对此却有着详细却不同的记载。
1: 《越绝书》的记载是，市集上的人都跑去看新来的乞丐，但没有人认识他，只是在旁边指指点点的给他看热闹。一连三天，管理市集的官吏听说了此事，也跑来观看。他发现伍子胥的举止言谈不像一个普通的乞丐，就向公子光做了汇报。他说，我给人看相够多了，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该不会是其他国家的亡命之臣吧？我觉得您应该召见他。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原来公子光广收门客，大肆招揽天下的奇人异士，为此他任命了一个善于相面的人来担任吴国管理国都市场的官员，利用职权暗中寻访这样的能人。公子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政治秘密，我们后面再说。听完官吏的汇报，公子光说道，我听说楚王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就杀害了大忠臣伍奢，伍奢的小儿子伍子胥勇敢刚毅，足智多谋，他一定会为了替父报仇而投奔吴国，这样的人才正应该为我所用。于是就召见了伍子胥。《吕氏春秋·守时》对此有不同的记载，公子光的门客推荐了伍子胥，公子光就抽出时间接见了他。谁知道看见伍子胥的长相后，公子光非常厌恶，再也没有谈话的欲望了，连连摆手把他请了出去。看来啊，看脸的社会也不是今天才有，古代也很严重哟。伍子胥很郁闷，居间介绍的那个门客就赶紧问公子光，这个人挺有能耐，您怎么一见面听都不咋听就把人家给打发出来了？公子光也实诚回答道，太丑， 他长的那个样子正是我最讨厌的样子，我实在没心思再听他说什么了。您啊，还是劝他另觅高枝吧。门客就把原因告诉了伍子胥，伍子胥听后哈哈大笑，说道：“原来是这个原因啊，这事简单，您回去告诉公子，请他再见我最后一次。这次请公子坐在厅堂上，周围挂上重重的帷帐，不见我的面，只听我的声。如果公子听完我说的话，依然不肯见面，我立马就走。”公子光答应了。伍子胥刚说了一半，公子光就自己挑开帷幕走了出来，拉着伍子胥的手，嘴里说道：“相见恨晚啊，今天听了先生的一番宏论，茅塞顿开。前次我以貌取人，差点错过先生，还望先生万万不要往心里去。”说完就要躬身施礼。伍子胥哪敢让公子光真的向自己赔罪啊，你想他身怀血海深仇，却无处安身，能被公子光接纳已是喜出望外，又怎么会在乎公子光前次的无礼呢？于是赶紧挽起对方的臂膀，两人最终结成政治同盟。由这件事的处理，也足以显现伍子胥的智谋和胆识。
0: 伍子胥终于见到了吴国的实力派人物公子光，并在公子光的引荐下觐见了吴王僚。复仇心切的伍子胥当然不能放过这个期盼已久的时机，他游说吴王僚立即伐楚。熟悉楚国内情的伍子胥把伐楚的厉害剖析得清楚透彻，几乎打动了吴王僚。然而关键时刻，公子光却站出来提出反对意见，这又是为什么？在伐楚这件事上，公子光为何要与伍子胥唱反调呢？系列节目《伍子胥复仇》第四集，立足吴国。
1: 在公子光的引荐下，伍子胥觐见了吴王僚。他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当面向吴王陈述了攻伐楚国的好处。目前吴国国势蒸蒸日上，但楚国是横亘在吴国面前的一个巨大障碍，不击败楚国，吴国不仅不能崛起，反而随时要小心这只恶虎的扑食。因此楚国是吴国的头号敌人。楚国虽然是大国，但现在的君王昏庸无能，任用奸佞，屠戮忠臣，国力日衰。现在正是吴国一展身手建立不世霸业的良机。如果楚王死去，新上台一位有为的君主，吴国就会丧失这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到时啊，楚国凭借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必将对吴国构成巨大的威胁。总而言之，目前是伐楚的最佳时机。伍子胥十分熟悉楚国内情，一番游说把伐楚的厉害剖析的那是清楚透彻，他有信心吴王一定能接受自己的建议。这番话果然打动了吴王僚，他几乎就要拍板决定了。这时候旁边站出来一个人说了几句话，顿时让吴王泄了气，也让伍子胥十分意外。这个人是谁啊？公子光。公子光说：“事宗为禄，而欲反其仇，不可从也。”什么意思？公子光说：“大王，您别听伍子胥忽悠。伍子胥的话，表面上是为吴国着想，实际上却是因为自己的父兄被楚王杀害，和楚王有私仇，想借着我们吴国人的手替他家复仇。其实啊，是为了一己之私。”他说的再天花乱坠，骨子里也不是真的替吴国考虑。所以大王您千万别上他的当。公子光其实还有一句潜台词没有说。伍子胥是要蓄意挑起吴。

0: 自己的计划，他怕吴王采纳伍子胥的建议，出兵伐楚，节外生枝，打乱自己的计划，所以出言阻止。
1: 平心而论，伍子胥建议吴王伐楚，固然有他的私心，那就是为父兄报仇。可对于已经与楚为敌的吴国来说，伍子胥的建议也确实可行。公子光反对伐楚，是此时他正酝酿一个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夺取王位。因为在他看来，吴国的王位本该是属于自己的。那么吴王僚又是怎么上位的？公子光和吴王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据《史记·吴世家》的记载，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叫朱凡，就是公子光的父亲，二儿子叫余寨，三儿子叫余墨，也有的史书上写作乙墨，老三余墨就是吴王僚的父亲，老四叫季札。这个季札贤能又德才，寿梦想传位给他，但季札认为长幼有序，以幼代长不合理智，坚决不肯接受。寿梦无奈，就让长子朱凡代理朝政，但他告诫朱凡，我想传位给季札，但他不答应，所以你一定要按照兄终弟及的方式把王位传给季札，不要忘了我的话。朱凡回答道，父王放心，我一定会做到的。当年周太王古公胆腐，知道西伯姬昌有圣德，废长立幼，周王朝得以兴盛。现在您想把国家交给弟弟季札，儿臣一定遵从父命。寿梦去世后，朱凡便以嫡长子的身份代理国政，谢俗商服后，朱凡便准备把王位让给季札。他说，我知道从父王的内心来说，你是国君的最佳人选，父王只是担心废长立幼破坏既有制度，影响政局稳定，所以才把国家托付给我。实际上吴国是弟弟你的啊，我不修即位赤礼，其实就是要向国人表明我的心迹，那就是我只是遵父命暂时代理国政而已。现在我希望能完成父王的遗愿，把国政奉还给你。季札听完哥哥的话，眼眶中溢满泪水，他推辞道，嫡长子主持国政，这并不是父王个人的私意，而是国家既有的法度，哥哥继承君位是理所应当的，怎么能依个人的意愿轻易变动呢？依据自己的心意变更国家的法度，这可不是吴国之福啊。况且啊，重物繁荣，压抑个性，这并非季札的志向。推来推去，季札就是不肯接受王位。朱凡没有立自己的儿子公子光做太子，死后传位给弟弟余寨，并告诉他一定要遵从父命把王位传给季札。余寨去世后，弟弟余墨继位，余墨临死前想要把王位传给季札，但季札还是不肯接受，逃走了。这下怎么办？有人就说了，先王遗命，兄终弟及，一定要传位给季札，但现在季札宁愿逃走也不肯即位，那么余墨就是前任君王，君王去世理应由其嫡子即位，于是拥立余墨的儿子即位，这就是吴王僚。吴王僚继位，对于这种安排谁最有意见啊？当然是朱凡的儿子公子光了。公子光就认为凡事都应该讲规矩，如果按照兄终弟及的顺序，继承王位的应该是季札，这我没有意见。但现在季札不愿继位，躲起来了，按照父死子继的顺序，那也应该从长兄朱凡算起，我是朱凡的嫡子，即位的也应该是我。不论按照哪个顺序，都轮不上现在的吴王，他算哪根葱啊？因此

0: 公子光心怀不满，日思夜想就是如何夺取王位，所以暗中招募了很多死士，意图夺权。这也就是他任命善于相面的人担任吴国管理市场的官员，用来暗中寻访天下英才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愿意出兵去招惹强大的楚国，打乱自己的计划呢？所以他才反对伍子胥伐楚的建议。
1: 公子光考虑的是如何尽快夺取王位，并不是急于伐楚，这对于一心复仇的伍子胥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历经磨难，眼看伐楚在望，可中途却横生枝节，伍子胥接下来该怎么办？是继续说服吴王僚，还是以待时机？伍子胥最终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帮助公子光夺取王位。那么伍子胥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系列节目《伍子胥复仇》第四集，立足吴国。
0: 对于公子光的身份，史料上有分歧。据唐儒、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的考证，夷莫生光而废之，僚者夷莫之庶兄，说公子光是余莫之子，而吴王僚是余莫的庶兄。按照这种说法，吴王僚其实是公子光的伯父，吴王僚即位是兄弟相及，而公子光则要求依据父死子继的原则继承王位。殷商以来，王位的继承主要有两种方式，不是兄终弟及，就是父死子继。西周初年正式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因为父死子继更符合中法制度。但在实际的运行中，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其实是混用的，以父死子继为主，兄终弟及为辅。史料中两种继承方式都可以见到。换句话说，无论是吴王僚即位还是公子光继位，在当时都被认可。孔颖达认为吴王僚与公子光是伯侄关系，而史记则认为两人是堂兄弟。这种学术争议主要是因为依据的史料不同。总之，公子光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王位继承人。搞清楚了事情的原因，伍子胥叹息道，公子光的志向不在伐楚，时机还不成熟啊。伍子胥历尽磨难，终于见到吴王，几乎就要说服他出兵伐楚，眼看父亲和兄长的血海深仇就能报了，之前的这些苦也没有白吃。但公子光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让这一切都化为泡影。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我们是伍子胥，会怎么做？怨天尤人，记恨公子光，意志消沉，从此一蹶不振，狐疑彷徨，不知如何是好？都不是。伍子胥不是普通人，他的坚韧刚毅、百折不挠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他很快就调整了策略，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帮助公子光夺取王位。伍子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根据他对吴国政局的判断，他敏锐地预见到公子光必将拥有吴国，而自己借助吴国讨伐楚国替父兄报仇的计划也就必然着落在公子光身上。既然如此，帮助公子光夺权以便取得他的信任，就成为伍子胥的必然选择。
1: 伍子胥以自己对吴国政局的判断和敏锐的观察力，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选择，他选择先帮助公子光夺取王位，再图复仇大计。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甚至不惜借助他国的力量攻伐楚国来报复楚王。对于他的这种复仇行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却给出了非常肯定的评价。 这是为什么？
0: 司马迁对伍子胥以楚国叛臣身份借助吴国为父兄复仇的行为却非常欣赏，在《史记·伍子胥列传》后专门写了一段评论，称他为烈丈夫，大加赞扬。太史公认为，如果伍子胥当年跟他爹伍奢一起死了，这样的死跟蝼蚁没什么区别，而伍子胥选择了替父报仇。他不避艰险，隐忍16年，凭借坚韧的意志、不屈的精神、超凡的谋略、过人的胆识，最终兵破郢都，洗雪家族耻辱，成就一世功名，真可谓是绩效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可见司马迁对伍子胥以臣下身份为父复仇的行为是完全赞同的，他的这种观念在《史记》成书后也促进了伍子胥复仇故事的广泛传播。司马迁的赞扬显然是有感而发，李陵之祸带给司马迁的伤害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伍子胥绩效义、雪大耻的精神其实与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史记》创作是一脉相承的。司马迁专门为伍子胥立传，应该也有借助伍子胥这个历史人物倾诉自己心声的动因，而伍子胥不畏强暴、勇于挑战残暴军权的行为更是与太史公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共鸣。从现有史料看，司马迁对伍子胥是非常偏爱的，可以说伍子胥从历史人物转变为艺术形象，司马迁起了关键作用。我们再说回到故事，伍子胥决定帮助公子光成就大事，为此他向公子光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成为之后帮助公子光夺权上位的关键人物。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1: 伍子胥历尽艰辛逃亡到吴国后，眼看复仇无望，伍子胥却出人意料地做出一个决定，帮助公子光登上王位。接下来吴国又掀起了怎样一场惊天巨浪呢？下期节目中，伍子胥复仇第5集，刺杀吴王僚。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

0: 小说《狄仁杰断案》。
1: 狄公见那潘师爷心事重重，显得神情不安，心里思忖，这公堂上定是遇到了疑难的案子。
2: 可是当他向潘师爷询问时，潘师爷却正色答道，不曾有什么疑难的案子。
1: 只因刚才从滕老爷的言语中听来，像是暗示有什么疑难的事情缠上了他，所以随便问问。
2: 潘有德皱了皱他灰白的眉头，停了一会儿，才慢慢说：“这个嘛，却不甚清楚。要不就是那花瓶的事。”不知哪个笨丫头将太太房中的花瓶打碎了。老爷平日里十分珍爱这只花瓶，听说是他家祖传的宝物，而今丫头们谁也不肯承认。
1: 他一向有什么疾病没有？我也见他的脸色十分难看呢。
2: 没有啊，他从未抱怨过他身体不好，近来倒还越发精神了。一个月前他在后院滑了一跤，扭伤了脚踝，行动不便。如今嘛，伤啊也早已痊愈了。要不然是夏天太炎热，令他很有些烦躁。好了，沈先生，现在让我想想，你该先去观赏什么地方吧。这城外东北有一座东木山。
1: 潘有德将这木瓶的山川胜迹、风物掌故细细与狄公说了一遍。狄公发现他是一个博览群书、很有教养，且对本地历史掌故、佳话遗文极感兴趣的人。狄公告诉他，今天还得先去飞鹤旅店安顿歇息，明天才能正式游览。他的一个伙计还在衙门后面那家茶馆中等着他呢。
2: 潘师爷道：“既然如此，我就带你从那后院的一扇角门出去，这样嘛，就省得你从衙门正面去绕个大圈子了。”潘师爷领着狄公走出衙舍的庭院，沿着右手一条长长的没有窗户的走廊摸索着向前走去。潘师爷尽管脚有点跛，但走起路来却很利索。走廊不见光线，绕了好一会儿才到了尽头。潘师爷掏出钥匙，将那角门的锁头打开，微笑着说：“这扇角门算来也是本县一处名胜了。70年前为对付盗贼修下了这个秘密出口。”
1: 狄公忙打断师爷的话头，道了声谢，便闪身出了角门。角门外是一条僻静的后街。狄公拐了两个弯，便找到了那个茶馆，他约定了乔太在那里等他。茶馆里挤满了人，有钱而无势的茶客在那里悠闲自得地品茶、嗑瓜子儿。
2: 狄公径直向角落里一张桌子走去，乔太正翻阅着一本书，他穿着一件茶墨色褐袍，头上戴着一顶缎子面的黑色圆帽，虎背熊腰、金刚般的身子，却长着一张净白无须、英俊的脸面。他抬头见狄公走进茶馆，不由露出一脸喜色。没想到老爷这般早就回来了。
1: 记住了，别再叫我老爷，我从现在起是沈先生。喂，茶博士，上茶。离他们桌子不远的一张椅子上，半坐半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的人。这人容貌狰狞，面皮儿蜡渣黄，一道显而易见的长疤痕从下颚一直延伸到右眼凹陷的眼窝。这道疤痕

0: 见那个人正全神贯注地盯着他们，便小声地对狄公说：“老爷，沈先生，留意身后那个家伙，他看上去像一条刚从茅坑里爬出来的令人恶心的小虫。”
1: 狄公斜眼溜了一瞥，赞同道：“对，瞧他那样子，却不是个善类。哦，乔太，你刚才在读一本什么书啊？”“
0: 向查博士借来本《牧平县游览志》，随便翻翻。我们到这里游山逛水，不可不读啊。”乔太将那书推到狄公面前，指着一页继续说道：“你看，这儿有一座将军庙，说是庙里有12尊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像，出于南朝一个著名的雕塑家之手，雕的都是古来有名的大将。这里说是有一眼热泉。”“
1: 哦，这些刚才压力一个潘师爷都给我介绍了，要全部游遍，日程看来颇紧呐。”狄公呷了一口茶，又说道：“哎，我的这位姓滕的同行太史，我失望了。一个很有名望的诗人，竟然很不健谈，也没有乐天达观的胸襟，相反倒是个一脸病容，整天忧心忡忡的人。”“
0: 那还能指望他帮你点什么忙了？难道你忘了他只娶了一位夫人吗？像他这样体面的老爷，这就相当有些奇怪了。”“
1: 这怎么能说是奇怪呢？你可不知道滕县令和他的夫人是夫妻恩爱的模范呢。他们结婚已有8年，虽然没有子女，但他却从未纳小，京师的名流学士都很是倾慕，称他们是终身伴侣。滕夫人名叫银莲，同滕县令一样，也是诗才横溢，一肚子的丽章秀句。这种吟咏作诗的共同兴趣，就使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0: 乔太嘟囔道：“我不懂诗，但总觉得少了女人，诗大概是写不好的。你们作诗的人不是常说灵感吗？”
2: 狄公懒得去批驳乔太的胡说，他的注意力被旁边桌上的两个人的谈话吸引过去了。
3: 一个胖乎乎的人说道：“我认为县令老爷不通情理，老柯的自杀他为什么坚持拒绝备案呢？”
2: 坐在那个胖子对面的一个面孔皎洁的瘦子说：“你要知道，尸体尚未找到，不见尸体不能备案，县令当然要这样坚持了。”“
3: 找不到尸体这完全可能啊，他跳了河，河水又那么急，还有许多漩涡。当然我对我们县老爷没二话，端的是个青天。我只是说，作为百姓的父母官，他对我们生意人财务上的烦恼是一无所知。他哪里知道自杀的事儿一日拖着不备案，老柯的钱财账务就一日不能拒绝。这种拖延无论对他的家庭或者是财务上的合伙人来说，损失都是巨大的。”
2: 瘦子审慎地点了点头：“你知道老柯自杀的原因吗？那总不会是财务上不明不白的勾当吧？”“
3: 当然不会是。”“他是本城捐行丝绸行的行头，这生意还正兴隆发旺的很呢。不过嘛，柯掌柜近来好像得了什么要紧的病，陈柯缠身便动了弃市的念头。你还记得去年那个姓王的茶叶商自杀的事儿吗？他死前不总是也为头疼病叫苦连天吗？”
2: 狄公对他们的谈话不感兴趣，他倒了一盅茶自顾喝了起来。
3: 乔太说：“老爷， 别忘了你此刻

0: 是一个官场外的闲人。
1: 嗯，
0: 烟霞云水是你要关心的。啊，什么尸体，什么自杀，那都是滕老爷分内的勾当，与你可无干。
1: 嗯，对呀，你说得很对，乔太。哎，现在你看一看那本游览志，那上面有没有珠宝商的名单？我想买一些小首饰，回蓬莱的时候送给我的夫人们做个纪念。
0: 啊，有啊，这有长长的一串呢。乔太答道，一面翻动着书，指着其中一页给狄公看。
1: 狄公点了点头，站起来招呼查博士算茶钱。我们先去飞鹤旅店，唐先生安排我们在那里歇息，离这儿不远。
0: 那个丑八怪见他们付了账，走出了茶馆，便迅速站起身来，窜到狄公他们刚才坐的那张桌子前。他捡起那本游览志，往那打开着的一页瞧了瞧，那只独眼里马上闪出了邪恶的亮光。他扔下书，急匆匆赶出茶馆，见狄公和乔太正在远处向街上的一个小贩问路。
1: 飞鹤旅店坐落在县城边上的一条繁华的街道上，背后是一座小山岗，左手紧挨着一家装饰华丽的大酒楼。它门面狭窄且装饰素朴，不为行人注意，但它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传统经营方式，有悠久的历史，有很高的声誉，对旅客还有一定的选择。
0: 坐在柜台后面的一个胖掌柜把一本厚厚的登记簿递给狄公和乔太，叫他们填写姓名、身份、年龄及籍贯。狄公填沈默，福原商号牙快，34岁，祖籍太原府。乔太田周大，伙计，30岁，祖籍京兆府。狄公预付了3天的房金，店小二领他们到一间陈设简朴却是非常干净的房间。房间外是一个齐整的铺着水青石板的大院子，檐墙栽了几株杨柳，甚是清静。
1: 狄公望着这大院子大声称好，回头对乔太说，哎，我们何不在这院子里练耍一阵，完了洗个澡，找个酒肆喝上几盅，尝些时鲜鱼笋吗？
0: 哦，老爷主张极是。从登州一路来此，骑了一天的马，两条腿都僵硬了。
1: 于是两人脱卸了长袍整束一番，狄公换店小二递上两根棍棒，将一把美髯分作两绺，往那脖颈后面系了个松结，脱了帽子，提起那棍棒直奔乔太而来。这时乔太也提起了棍棒迎来应手，两人是一来一往，都使出了通身解数，人们只听得棍棒互相碰击的声音和微微的喘气声，一个院子里早已经挤满了观看的人。一个瘦长丑陋的人等着一只独眼儿看了好一会儿，才溜出了院子，回身又轻轻地掩上了门，谁也不曾察觉。狄公乔太两人耍弄着汗流浃背才停了手，将那两根棍棒扔还给了店小二，提了衣袍便上汤池去了。
0: 旅店建在山岗下，汤池正砌在热泉的裂隙口，滚热的泉水汩汩流来。他们在汤池里足足浸泡了一个时辰，才抖擞起精神回到房间。两人换罢衣裤，坐下呷了一口茶。房门开了，一个独眼瘦子学进了房间。乔太不禁叫道，老爷，这就是在茶馆里看见的那个无赖。
1: 狄公冷眼看着那张令人生厌的脸，怒容满面地说，如何不吭一声便兀自闯了进来？
0: 哈哈，单想和你说几句话是。

0: 沈先生，
1: 你干的什么营生来得这般蹊跷
0: 啊？与你一样是个盗贼。独眼猴溜了狄公一眼，乔泰怒气冲冲地说，待我把这个无赖驱赶出去。
1: 且慢，狄公非常想弄明白这个不速之客究竟是怎么回事。既然你知道我的姓氏，也不会不知道我是一家商号的衙人吧？我是专门替我们掌柜代办转播货物、签订买卖契约的。
0: 瘦猴眯起那只独眼，冷笑了一声：“你的行动瞒不过当方土地。我是谁？你来瞒我？难道我真不知道你们的行径不成？”
1: 那不妨讲来。
0: 要我原原本本系个背心？
1: 当然了。
0: 好，竖起你的耳朵听着。先说你。一副正经体面的脸面，又养着整齐的胡子，一眼就知道曾经在衙门里干过勾当，生得又猛汉结实，须是缉捕典狱的差事。你屈死过无辜，或偷盗过钱财，或者两者都干过，后来露了馅儿，只得潜逃在外，各处窜奔。对，你那伙伴无疑就是个拦路的响马，你俩狼狈为奸，你以假斯文和一副油嘴滑舌去蒙混商旅行客，而你的伙伴则据持刀狙击。你们来这牟平想去抢一家珠宝商，对不对？看来你们这个冒险是要舍本的，一个小孩都会一眼认出你们是强盗，你们能得手吗？
1: 乔太是气得跳了起来，狄公制止了他，又慢条斯理地问道，那么你依凭什么断定我们要来这牟平干这个勾当？
0: 独眼猴吁了一口气，得意地歪起头说，今天我一见这个恶煞走进茶馆，就认出他是一个专一捡净拦路的响马。瞧他这胳膊粗的，肩膀圆的，那皮肉上刀剑的伤疤。落后你来了，我头里还认定你是个革了职的衙吏，直到现在你们耍棍棒，这才明白你俩的秘密。同时我发现你也是一个武艺高强的盗贼，只是皮肉稍显白净了点儿。你们两个捧着那本书指点乱画，只顾把一双双贼眼盯着那珠宝商的名单。你们干这买卖是多么的鲁莽啊！
1: 狄公平静地对乔太说，把他撵出去。乔太站起来，正待上前去揪，独眼猴早像闪电般地出了门，乔太拔步要追，狄公微笑着把他叫住了。好了，不必太去认真，这个无赖倒提醒我不应固执地墨守一个城市去看破案子。他可真是一个观察甚细、行动敏捷的家伙呀。他对我们的身份判断的是何等的精炼，只可惜错了。他又这么自负固执，强盗会跑到这城里客店来耍棍棒？
0: 老爷，这个狗杂种从茶馆起就一直尾随着我们，莫不是想讹诈我们不成？干嘛老盯着不放？
1: 我看倒也未必，他看来是个靠小聪明耍诡计的小偷或者是骗子，他非常怕武力，我想他或许再也不会露面了吧。你刚才讲的茶馆却是我回想起我在那儿听到的一些谈话。你记得那是一个姓柯的丝绸商自杀的事吗？还说尸体尚未找到。
0: 对。

0: 此刻我们何不去公堂看看究竟是怎么一个案子？差不多也该是升堂的时候了。
1: 老爷，
0: 嗯，
1: 别忘了你来这里是游山玩水的。
0: 哦，你说的不错，但是我想私下了解一些藤先生自己的情况。你知道他本人好像是缠上了什么麻烦，再说看看他如何问理行事，对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帮助的啊。走吧。
1: 他们走出了飞鹤旅店，在街上慢慢地踱着步子，暑气渐消，清风徐来，只感到丝丝凉快。他们走到县衙时，衙厅里早升了堂，门外鸦雀无声，没有个闲人。四个衙役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打盹，一大群人聚在衙门栅栏里廊庑处，尖着耳朵在看审。他们也挤到那廊庑口，踢起脚往厅上望去，只见高高的大堂上正中坐着县令老爷藤侃，穿着亮光闪闪的浅绿官袍，头上戴的那顶乌纱帽的两翅不住地摇晃。他一边漫不经心地翻着案桌上的公文案卷，一边慢条斯理地捋着下巴稀疏的几根山羊胡子。潘师爷站在他身后，双手交叉着拢在袖里。衙厅后高高垂下一幅帷幕，帷幕上用金丝线精致地绣着一匹谢志的图像，据说这是公正执法的象征。大堂下两列分饰如狼似虎的四个衙役，手上拿着板子、铁链和夹棍，为首的一个粗黑胡子的矮胖子手上正拨弄着一根牛皮鞭子，令人望而生畏。公堂的可怖，王法的威严，触犯刑律带来的可怕后果，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1: 堂下两列分饰如狼似虎的四个衙役，手上拿着板子、铁链和夹棍，为首的一个粗黑胡子的矮胖子手上正拨弄着一根牛皮鞭子，令人望而生畏。公堂的可怖，王法的威严，触犯刑律带来的可怕后果，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到这里，不分老少，无论贫富，也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都必须在大堂前那光光的水清石板地上双膝跪倒，恭受官吏衙役们的高声呵斥。经常县令老爷一声令下，板子火棍便会打得你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按程序，一个被传讯到堂上来的人，在证明自己确实无罪之前，都被看作是有罪的。藤县令用惊堂木狠狠地在桌上一拍，只见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战兢兢在堂前跪定，穿着一身白色丧服。向前跪一步！那个灵手的衙役班头吼了一声，跪着的人赶紧向前跪上一步。
0: 狄公用肘轻轻地推了一下站在他旁边的人。哎，这人是谁呀？
1: 你还不知道，这人就是贵房的冷掌柜冷贤，与昨天自杀的柯兴元是财务上的合伙人。唐朝的这种贵方兼了后世银号和当铺的买卖，是最能生利发财的行业。
0: 嗯，哎，这柯兴元死了，怎么他却要带孝？
1: 不，先生有所不知，他带的是他兄弟冷德的孝。这冷德生肺

0: 老病已经死了半个月了。
1: 嗯，狄公点了点头，就仔细地听了冷乾在说些什么。
0: 回禀老爷，我今天换船家沿河在水上寻了三里多路，只找回老柯一顶天鹅绒帽子，看来他是淹死无疑的了。因此我冒昧又重申今天早上在公堂提出的要求，我负责老柯产业部分账目，现在事乱如麻，他的自杀不早点备案，许多财务账目不能清理，许多商务买卖无法牵办，我们的损失不计其数。哦，还望老爷明鉴，早点给老柯的死备个案吧。
1: 唐县令皱了皱眉头，说道：
2: 人命关天，不可草率行事，刑法律令明文昭彰，尸身未发现或未经官府验核，不能以自杀备案。冷乾，你需将柯兴元之死的详情从实细细向本堂禀来，倘其情理有可量之处，细节无敌侮之疑，本官尚可便宜从权，替你做主，据文呈报上峰，再以定夺。
0: 冷乾听罢，感激地说：倘能如此，老爷山岳般恩德，没齿不忘了。说起老柯之惨死，容我再细细禀来。约莫有一个月前，柯先生曾在便办仙处占了一刻，打问南门外动土木的凶吉，他想在那里造一座花园，专用作夏季的休憩。那便半仙为柯先生草画星宫图时发现了蹊跷，警告柯先生本月15日，也就是昨天，是一个黑道凶日，行居得万分小心。柯先生听罢着了慌，急问端底。那便半仙卖关子，只道天机玄妙，难以明说，祸起不测，防不胜防，并说中午正是最凶险的时刻。这可怕的预言使柯先生郁郁寡欢，忧虑重重。他本来就是个性子敏感的人，这时又犯了心病。决定命运的日子越来越近，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15号那天，他狂躁激动了半日，拒绝走出他的房间，就是到花园去散步也感到害怕。然而他的管家午后捎了个信给我，说他的主人心情有了很大的好转，因为中午这个最凶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他并没有碰到意外。他认为有了转机，感到很高兴。为此，柯夫人便建议在家设个便宴，邀请一些朋友和同仁，以此来分散他的心思，并使他高兴高兴。柯先生同意了夫人的建议，于是除我之外，柯先生还请了衙上的潘总管和捐行丝绸行的几位行董。宴席就摆在柯先生家那花园的亭子里，亭子坐落在花园一角的高台上，正俯瞰着一条河。开始的时候，柯先生精神极好，又说又笑，并说就是张克这么灵验的变半仙也会有差事。酒过三巡，大家正吃得兴酣耳热，他的脸突然变白了，他说他感到一阵剧烈的肚子疼。我还开玩笑说准是他过敏的神经产生了错觉，他听了之后非常生气，大骂我们都是没良心的家伙。

0: 这时候突然站立起来，嘴里咕噜着说要回房里去服药。
1: 唐县令打断了冷乾的话，问道：从亭子里到房里有多远呢？
0: 回老爷，柯家那花园很大，但只长着些低矮的草木，我们从亭子里可以一眼看清那房子前后的一切。那夜月色又很好，照得像白昼一样。哦，半晌只见老柯出现了，他冲出房门，满脸是血，鲜红的血从他前额的一个伤口中涌出来，他尖叫着，用手胡乱比划着奔向亭子，像是来求救。我们几个坐在那儿看着渐渐接近的身影，一时都惊愕地说不出话来了。哎，到半路他突然改变了方向，迅速穿过草地，奔向那石头围墙，很快爬过围墙，坠到了墙外的河里去了。冷乾稍稍停了停，情绪很激动。
1: 唐老爷又问：死者进房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0: 后来柯夫人告诉我们，她丈夫回房之后就叫嚷疼痛难受，并激动地责骂朋友残忍，在她痛苦的时候一点都不表示同情。柯夫人竭力安慰她，然后到监壁去为她取药去了。当柯夫人取药回来的时候，柯先生已经激动地近乎丧失了神智，他双脚跺着地板拒绝服药。突然他扭转身子向门外冲去，哦，这是他夫人最后看见的情景。我猜想他在奔跑穿越那狭窄的通道的时候把头给撞破了。哦，老爷你不知道，这柯先生的房间与门口平台间有一条丈把长的狭窄通道，有相当的低矮，出于他当时狂乱的情况下，那个突如其来的碰击可能使他的神经完全错乱了，因此他决定结束他的生命。
1: 唐坦显然感到了很大的兴趣，他直了直腰，回转身问潘师爷道：你去过柯兴元的家，检查过那条通道不曾？
0: 老爷，我检查过，可那儿没有发现任何血迹，地板上没有，那房门的横梁上也没有。
1: 那沿着河岸修筑的那道围墙有多高啊？老爷又转过脸来问冷乾。
0: 回老爷，只有3尺高。我常劝老柯把它加高一点儿，我是担心哪一天呐，保不定会有喝醉了酒的客人从围墙上翻出去跌到河里淹死。围墙外距离河面有1丈多高呢。柯先生则说，他所以把围墙砌得低，是特地为了他坐在花园的亭子里就可以欣赏河上的景致。
1: 老爷又细问道：你说亭子修在高台上，那么上亭子有几级台阶啊？这台阶是用什么铺的？
0: 回老爷，要爬3级，台阶用一式刻有花纹的青花石铺的。
1: 当死者翻墙跳进河里的时候，你们都看仔细了？
0: 冷乾犹豫了一下，慢慢答道：墙下长着些杂乱的灌木，那天我们还没来得及弄清怎么回事，他就翻身跳下去了，我们一时都吓呆了。
2: 唐县令将身子向案前靠了靠，严肃地说：冷乾，那你凭什么认为柯先生是自杀的呢？狄公微笑着点点头，对乔太耳语说：我的同行啊，问话问到了三妹了。
3: 老爷这突如其来的问话使冷乾不由得暗吃一惊，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就是说
0: 我们当日在场的人，既然我们看见，这事就发生在我们眼前。
2: 滕老爷打断了他的话：“你亲眼看见柯先生的脸上都是血，也亲眼看见他开始时奔向亭子，后来又改变方向朝围墙奔去。
0: 对对，
2: 你难道没有想过，从头部伤口流下来的血模糊了他的眼睛，他可能就把围墙误当成亭子的台阶了，结果跌。”

0: 继续说道：“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可星元究竟是怎么死的，现在还无法确定下来。本县认为，他的死或许必有缘故。此外，本县甚不满意你关于死者如何碰破头的说法，这太缺乏依据。因此，在上述一点澄清之前，柯星元的死仍不能以自杀备案。”
1: 藤坎说完，把惊堂木一拍，宣布退堂。潘师爷将那幅绣着谢志图像的帷幕拉向一边。藤县令走过厅堂，踱着步子退回内衙。衙役开始驱赶挤在廊庑上看审的人群。
0: 狄公和乔太随着人群也出了八字衙门。狄公说：“藤坎断的倒甚是有些见地呀、啊。我现在不明白的是，那冷钱为什么一开始就想到柯星元是自杀呢？同时也不知道柯星元进房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1: 乔太有点不耐烦地说：“哎，老爷，这些都留待藤老爷去绞尽脑汁瞎猜吧。现在我们该去寻一家酒肆醉饱一顿了啊。”
0: 他们说着来到了闹市中的一家大酒楼。高高的楼檐下挂出了一排彩灯，彩灯上夺目赫亮五个大字：“四海美味居”。翠绿的窗轩，朱红的栅栏，竹帘掀动的时候扑来了一阵阵扑鼻的炸葱的香味。狄公和乔太就在这家四海美味居喊了好几样菜，足足地灌了十来盅陈年佳酿。酒足饭饱以后，出了酒楼，专捡那热闹的地产看新鲜。狄公尤爱听那些售卖本地土产的做饭们叫卖的声调。
1: 乔太突然低声对狄公道：“老爷，留意，有人正跟随着我们呢。”“
0: 你看清楚了吗？”“
1: 虽然没有看仔细，但我对这行勾当有特别的直觉，每回都没猜错过。我们不妨使个解数杀他一招。”“他们闪到一个黑暗的门廊，环视四周，细细查看了街上的每一个行人，并不见有谁在跟踪他们。乔太还不罢休：“哼，准是个狡猾的鸡年高手。老爷，你先行回客店，我设法混进到前面那一帮乞丐中去摸个底，定把那王八羔子揪来客店见你。”
0: 狄公点了点头。他们迎面挤过了一群衣衫褴褛的乞儿，乔太消失了，狄公则从拐角穿过了一条小巷，便上了热闹的大街，径向了飞鹤旅店疾步走去。店小二端了茶和两只蜡烛，狄公于是坐下慢慢挟着茶，辗转着肠子寻思道：“这牟平县竟会有人对我们如此的感兴趣，几次三番的跟踪窥视，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啊。在蓬莱县有一帮歹人专一要与我们作对，甚而想谋我的生命。那他们又如何知道我此刻在牟平呢？来牟平这般秘密，难道还走漏了消息？蓬莱那帮歹人竟唆使这里的同党合伙来算计我不成？”狄公捋着他的胡子苦苦地思索着。
1: 一声门响，乔太闯了进来，一面试着额头的汗珠，一面沮丧地说道：“哎，又从我的手底心给溜掉了。老爷，那人不是别人，正是今天来刺探我们的那个丑八怪独眼猴。我见他鬼鬼祟祟地走着，左顾右盼，好像在寻找什么人。当时我混在那群乞丐中，买了杯酒假装喝着，待我看清楚，正要上前揪住他时，他也……”

0: 认出了我，一闪眼就像兔子一样跑了，我想追去早就没了踪影。
1: 唉，真是一个狡黠的家伙。哎，但我总不明白他究竟盯着我们要做什么。在蓬莱或者什么地方，你曾见过这个家伙吗？
0: 乔泰摇了摇头说道，若是哪里曾见过这副丑八怪模样，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我想他既然死死地缠着我们不放，说不定我们再出去时又会撞上他。
1: 嗯，
0: 再撞上，我赌誓绝不让他跑了。
1: 嗯，
0: 哦，老爷，这里又出事了。
1: 什么？
0: 一个女人被谋杀了，唐老爷恐怕头更疼了。
1: 什么？你说什么？乔太，你又听见什么了？
0: 谋杀，确实是谋杀。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老乞丐和我两个人知道。
1: 乔太，
0: 嗯，
1: 你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应该赶快将此事通报滕县令。
0: 我们当然要替滕县令分点忧。
1: 嗯。
0: 乔太给自己倒了一盅茶，慢慢说道，事情是这样的。独眼猴溜走后，我便到那个小酒摊去付钱，正在转身要走，一个浑身肮脏邋遢的老乞丐鬼鬼祟祟靠我走来，问我是不是外乡人。我当然承认是外乡人，并问他有什么事儿。他点了点头，就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是否要买几件首饰，说是价钱很便宜。我想不妨先看看到底是什么首饰再说，就嘴上答应了他。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副漂亮的耳环和两只金手镯，并说只卖一两银子，立刻就要交钱。我知道这老家伙的首饰一定是偷来的，当然就琢磨着，是将他带到这儿，还是直接送他去衙门。他看我犹豫不决，以为我怕是赃物不敢买，于是他就索性交了底。
1: 他说什么？
0: 他说，别害怕，不会出篓子的，这些东西是我从一个女尸身上摘下来的，就在那北门外的沼泽里，我是知道这件事的唯一的人。我要他把他如何发现那女尸的事儿从头到尾讲一遍。
1: 他怎么说？
0: 他说他在那片沼泽地边的灌木丛中有一个藏身的地方，有时候他就在那儿过夜。今天晚上他到那儿去的时候，发现了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躺在那沼泽地里，好像是穿着什么红袖裙，半个身子藏在灌木丛底下，一把匕首刺进了他的胸膛，那把还露在胸膛前，的确是死了。他在那尸体上摸了半天没有摸到钱，所以呢就拉下他的耳环，摘下了他的手镯，然后就跑掉了。他说那块地方晚上很荒凉，少有人迹走动，可能现在还没有别人发现呢。那老乞丐又说他们也有个什么行会，每个乞丐讨来或者偷来的钱呢，都得统统的交给这行会中的一个叫裴军的头目，然后从他那儿领取自己分摊到的一份。那个老家伙不甘心将这首饰交上去，想找个外乡人私自卖了，把钱独吞下来。外乡人今儿个来明儿个去，容易瞒过裴军的耳目，不会担多少风险。好像那老乞丐还很怕那个裴军。
1: 那个老乞丐现在在哪儿？不要也从你的手底心溜掉了。
0: 乔太略有难色的搔了搔头答道，没有，他不可能溜掉，不过那老家伙一副半饥不饱的样子，委实可怜。我前前后后盘问过他，我深信他与那尸体是毫无干系。 我看那耳环上面有干的血迹，所以他说从尸体上摘下来的也不是谎话。嗯，我明白，如果我们把这个可怜的老乞丐送进衙门，结局将会怎么样呢？工人们会把他打得半死，即便打不死放了出来，那排军也绝不会干净地放过了他，故而还是网开一面放了他。我们将此事报知滕老爷时，就说他早已逃之夭夭了。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剧院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创造了绿色发展奇迹。为您讲述从漫天黄沙到满目青绿，三北治沙亮出中国方案。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荒漠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它涉及干旱、半干旱以及部分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过程。目前全球荒漠化面积已达3600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1/4。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约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4，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举世瞩目，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生态功能显著增强。1978年，国家决定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工程，围绕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的核心问题，国家系统性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与行动合力。按照规划，三北工程建设期为1978年至2050年，分三个阶段8期工程进行建设。2021年到2030年是三北工程6期工程建设期，也是巩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关键期、攻坚期。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接下来我们对准这场绿色战役里的硬核现场悬崖。你可能想不到，在那些连站都站不稳的峭壁上，种树这事儿是怎么干的呢？在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河谷深切，崖壁直立，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悬崖峭壁边。在很多人眼里，不可能长树的地方，恰恰就是拦泥沙、保水土最关键的位置。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悬崖造林队队长王永红的家就在黄河边上。
1: 当时全是一片黄色，别说我在黄河边上，你像周辽同学的事啊，看到都是沙子。在这上坚决要成立一个造林队，把他家乡这片土地全部要给他种上树，全部要给他披上这一层绿色。
0: 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当地的党委政府带领父老乡亲种下了近4万亩、280万棵树。最早在崖壁上试种，没坑没土，风大干旱，确实种一批难活一批。后来他们把问题拆开，没有坑造坑，就地取石垒石成坑，把土兜住，没有土背土填坑，用石坑刻土的办法把回填土锁在坑里，再配上大苗、深栽、深埋等方式，把成活率硬生生拉到90%左右的水平。王永红回忆说，
1: 现在这个地块它就是个红石沙，没有电铺层，所以说是咱们必须要立这个石坑，
2: 那个怀抱也
1: 对，和那个大人抱小孩一样，把它抱到自己的怀抱里面，但是它这个成活率特别高。
0: 如今悬崖造林队有了新同事的帮忙，那就是无人机。一批新的树苗在无人机的搬运下，可以妥妥地精准送到造林队员的手中。从黄河边上运树苗到悬崖上，以往需要30到40分钟时间，而无人机在空中执行任务只需要3到4分钟，非常快。王永红说，
1: 它这个空白区都是原来实现这个难度大的，人到不了边上去。现在只有了咱这个行政园，咱这个五一级，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布置完。
0: 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三北工程总体规划》，明确提出将加快老化退化林更新修复、加强治理成果管护等作为战略任务。内蒙古地域辽阔，生态条件差异大，受自然条件和林分自身生理老化影响，部分三北工程早期营造的防护林出现老化退化。如何做好退化林修复？记者走进内蒙古人工造林大县敖汉旗进行采访调研。赤峰市敖汉旗位于内蒙古东部，属于克尔沁沙地治理区。三北工程初期，敖汉旗有林面积仅16万亩，经过40多年建设，这里已经从不毛之地逆袭为浩瀚林海，有林面积达到560万亩，其中杨树林约180万亩。当记者到来时，林草部门正在进行2026年度退化林本底评估数据更新工作，通俗来讲，就是先给退化林摸家底。通过卫星影像和护林员实地举证，退化林的详细信息会统一汇集到自治区建立的云端，为后续更新修复等工作提供依据。据初步统计，敖汉旗需要核查的疑似退化图斑有6018个，面积近40万亩。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林草监测规划院生态工程监测室副主任沈一顺介绍，
2: 我们以图斑形式，就是精准准确地掌握它这个哪些图斑产生退化了，然后因地施策，然后分类修复。
0: 这些防护林为什么会出现退化，又该如何进行修复呢？沈一顺和敖汉旗林草局党委副书记、双井林场厂长常伟东带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3: 对，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说的枯梢。枯梢是退化林分的一个表现形式，
4: 韧皮部已经失去功能了，就跟血管似的，上面的水分养分供给不足。
0: 正常来讲，杨树的寿命普遍在30年到50年，而敖汉旗的退化林以1978年到2000年间营造的杨树林为主，从树龄来讲，现在它们基本上已经到达生命末期。
2: 这种树也被称为小老树，它是怎么回事？就在80几年我们营造林建设的时候，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也都有限，我们只能栽植就是本地这种杨树，没有更好的优势树种可选。因为咱们这个生态环境比较薄弱，就是从气候一直到土壤到降雨，各方面都对它有一种限制。
0: 干旱缺水、沙地贫瘠、病虫灾害等原因也是三北防护林面临的主要问题。长势不良、提前衰退，先是变成小老树，继而死亡。
2: 但经过40年，它树高有个5米左右，4米。
4: 那正常的树高，它的树高应该在20米往上。
2: 对，哦，
5: 差了很多啊。
4: 对对对，
2: 典型的小老树。
4: 对啊，
2: 就是年龄很大，长得很小。
0: 这些小老树在40多年的时间里，对防风固沙起到了功不可没。

0: 林地重新恢复生态功能。
1: 因为它现在如果咱们不人为干预它，它是死亡之后会产生病虫害，还会对其他这些树都会有影响。
2: 它已经列入咱们那个工程建设计划里了，今年进行对这块地进行采伐手续办理，然后明年春季咱们就进行那个整体改造了。
0: 2023年以来，敖汉旗累计新完成退化林修复近20万亩，小老树逐渐谢幕，新苗开始上岗，一片正在进行抚育的防护林有200亩，曾经是重度退化的杨树林2024年全面采伐后，在去年更新修复为张子松和杨树混交林。系统治理科学修复，从过去的单一树种纯林建设到乔冠草相结合，从多多种树到种好管好，也让越来越多的退化林重新恢复了生态功能。常伟东说，
2: 看这些小树，我们栽的小树，你看就跟哨兵似的，多值是吧，看着希望是吧。
0: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地一度面临向流沙转化的风险。成立于1960年的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坐落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60多年来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于此，深耕荒漠化防治一线，努力缚住流沙。李生宇是现任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扎根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告诉我们，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
3: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0: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就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项无灌溉造林技术。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3: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点，中间一些，这样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0: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
3: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于将近1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0: 依托成熟的无灌溉固沙造林技术，研究站建立起示范推广林区，吸引北疆各地前来学习借鉴推广应用，有力带动区域荒漠植被持续恢复。同时，研究站在探索如何满足快速起效的沙害治理上也有了新的成果。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细胞壁被完全打破，具有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就可以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在一处沙丘，李生宇用土壤硬度仪监测了这片沙丘喷播植物种子棉杆纤维混合物一年后的表面硬度。
3: 高于2了，2.2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0: 目前，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作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近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制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

0: 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内蒙古邓口县位于黄河几次湾湾头，西临乌兰布和沙漠，东依河套平原，被称为首沙要塞。境内的流拐沙头是乌兰布和沙漠与黄河唯一交汇地段，更是三北工程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核心卡口。在这里有一支从上世纪50年代传承至今的青年治沙突击队，70多年间，一代代治沙青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以青春守护生态，用科技征服黄沙，接续书写绿尽沙退的青春答卷。1950年，邓口首任县委书记杨立生身先士卒，带领刚成立的青年治沙突击队队员筑沙窝、开渠造林，历经近10年，建成308华里防沙林带，守住了黄河铁路与灌区安全。如果说老一辈主要靠双手和汗水锁住黄龙，新时代青年则共同向着科技治沙攻关，用科技赋能点沙成金。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刘雅静介绍说，
1: 我们通过设计了2种不同规格的集水槽，收集光伏板降水和那个清洁用水来供这个植物的生长，收集的效率大概在80%左右，然后一亩地大概能收集到0.5吨水左右。
0: 向每一滴水要效益，为了这套集水装置，刘雅静与搭档耗时2年，反复调整水槽的开口角度，筛选材料，日复一日记录分析优化，最终实现了光伏园区依靠当地年均100多毫米的降水，就能实现光伏板清洁及板下植物灌溉用水的自给自足。光伏加治沙是能源转型和生态治理双重需求下的创新路径，光伏项目带来的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了防沙治沙缺钱少路的难题，植被恢复减少了光伏板表面积尘，降低清洗频次，提高发电效率，两者融合形成板上发电、板下种植养殖的发展模式，实现生态修复、清洁能源、经济收益共赢。突击队队员崔健介绍说，
2: 我们这种的循环风洞可以控制温度、湿度等多种因素，模拟不同的树种的配置形式，模拟不同的行间距，提出一个在不同区域内它最佳的一种种植模式。
0: 依托风洞实验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技术支撑，队员们还不断优化光伏板布局，为板下植物生长创造更好条件。再过不久，一套领先的光伏电站智慧监测决策系统即将上线，系统中各类传感器将成为千里眼和顺风耳，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光伏板灰尘厚度等数据，数据经过智慧大脑自动分析，能自主启动喷淋清洗、水肥灌溉、水循环再利用，实现植物精准养护、光伏板高效发电的自动化运行。新一代青年突击队员还把无人机、遥感、大数据等用于防沙治沙，形成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邓口模式。全县向黄河的输沙量从上世纪的1年7000余万吨降至100余万吨，林草覆盖率从0.04%激增至41%，全县年降水量比上世纪90年代增加约30%。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说，
3: 我们计划到2030年完成综合生态治理面积是168.5万亩，林草覆盖度将达到50%以上。到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完成了有48.5万亩。
0: 3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前段时间，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汗说，
4: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岛。

0: 是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1: 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一条抵御风沙、守护北方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正加快筑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采毅说，
2: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FM 九九二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1: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0: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2: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0: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1: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0: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2: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0: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1: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3: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4: Be worthy of young。
5: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6: 台美炒作 F16V 即将交付，数量将为全球第一。66架 F16V 真能如期交付吗？频发坠机事故 ，F16 战机时代是否即将结束？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炒作接装 F16， 台军自吹全球最强。
7: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预计将在年底开始交付抵台。绿营炒作交付之后，台湾的 F16 战机数量将为全球第一。台湾对美军购的 F16V 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妄想以武拒统，赖清德当局真的能如愿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本台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湾方面向美国采购的 F16V 战机即将交付抵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6: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首架双座机经过一年多飞行测试后，将在近期正式交付台军。返台交机作业预计将由美军加油机进行近20次空中加油后，跨越太平洋飞返台湾花莲基地进行检整后，再飞往驻地制航基地。至于交付具体时间，台空军方面称不予评论。
7: 台军向美国采购的新型的 F16V 战机和之前改装的 F16V 战机差别到底是什么？而最新的 F16V 呢，即将在年底交付台湾使用。据说呢，航程过程当中呢，要有20次加油。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的作战性能特点？
8: 早期的 F16AB 型，那么会在美台军购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对它的雷达性能和一些电子元器件进行升级。那么这个数量啊，也就是升级而来的 F16V 的数量大概是139架。与此同时呢，台湾地区还耗费重金从美国采购了66架 F16 Block 70，其实也是 F16V， 那么这个性能是比较先进的，可以视为 F16 战斗机的终极升级改进版本。首先呢，它是大量的采用了复合材料，采用复合材料，整体机身的重量它就比较轻，这样的话呢，可以搭载更多的弹药。另外一个呢，机动性也更强。除此之外呢 ，F16 Block 70，也就是美制的这个 F16V， 它可以在飞机的上部左右两侧可以加装一组两个保型油箱，这样的话呢，它的这种燃油的携带量就大幅度的增加，可以有更远的航程和作战半径。与此同时呢，美制的这个 F16V 它的机载雷达是 APG-83 型。那么它是融合了 F-22 和 F-35 这两款美制隐身战斗机的相控阵雷达的一个技术，我们认为这款机载雷达性能还是比较先进的，再加上它加装了全新的这种电子战的设备，包括呢也可以配备这种光学红外的这样的一个吊舱，所以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距离更远，抗干扰能力更强，甚至还具备一定的电子战能力。那么这就是台湾空军花大价钱买来的未来的这种空中作战的主力。
7: 那我们知道呢，台湾方面向美国购买的是66架新型的 F16V 战机，如果说都交付的话，台湾方面准备如何部署这66架 F16V？
9: 它基本上会放在台东的制航基地。台湾在东部跟东南部有两个基地， 一个是花莲的嘉山基地，另外一个就是台东的志航基地。这两个基地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都是深挖洞，挖了很深的洞，可以把飞机放到山洞里面。台东的志航基地我们叫做飞官的摇篮，也就是它是训练用的一个基地。现在接收了这个 F-16V 的这个新型的战机，它基本上就是要部署在台东的志航基地，以行使战力的完全保存。66架的战机就是一个在台湾称之为空军联队这样的一个单位。那加了这66，也就是加了一个联队，对于未来战局的影响有没有？有，当然有，但是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它的作战系统、它的机械跟它的机身，它基本上还是四代机，所以是四代机的机身，有部分的电站装备是采用五代机的电站装备，因此它的效能比四代机还要先进，但是比五代机还要落后。既然是它的效能比五代机还落后，而中国大陆现在是五代机形成主力战机的一个局面，不管是歼20或是歼35，它都已经形成了大陆目前五代机的一个作战的主力。另外我们也留意到，大陆的六代机也已经是在研发，多款机型都在试验试飞的状态下，所以以飞机的性能来说是隔代差的。即使增加了66架的 F-16V 的战机，但是它对于整个战力的结构，它的影响事实上是十分有限的。
7: 那么如果说这66架新型的 F-16V 都交付给台湾使用的话，那么台军是否能够操控得了这支队伍？是否会成立一个新型 F-16V 战机的编队？目前台湾空军具不具备这样的实力？胡教授，
10: 那我觉得这个答案呢，要打一个是很大的一个问号了。那据悉啊，台湾从美国购买的66架 F-16V 的战机啊，其中56架呢是单座机，10架呢是双座机，那么合计的座舱呢达到了76个。那如果按照人员座舱比啊 1.5 倍计算的话，那么台军至少需要增加114名 F-16V 的战斗机的飞行员。但我们都知道啊，培养一名合格的飞行员呢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按照台军的这个经验的话，那么一名 F-16 的战斗机的飞行员呢，他首先需要接受16个月的基础培训，那么考核合格之后啊，还要再累积至少250个小时的飞行时数。那么总体来讲呢，培养一名合格的 F-16 的战斗机飞行员呢，需要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呢，据统计啊，从2011年到2019年，那么台军合格的 F-16 战机的飞行员呢是129人，那期间呢还有108人是离退，也就是说啊，8年到9年的时间啊，台军呢净新增的 F-16 的战斗机的飞行员只有21名，那么算下来呢，每年呢就新增加2名左右的飞行员。那大家可以算一算啊，114人，按照这个规模的话，那么台军要培养出足够的可以驾驭 F-16V 的新的战机编队的这个飞行员啊，你需要的时间就是要按照几十年来进行计算了。特别是近年来啊，这个民进党当局是不断地进行谋独挑衅的活动，那台军飞行员呢可以说是不堪重负，那么台军的军机啊事故呢频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到期之后直接选择退役啊，或者呢是宁愿啊赔偿也要提前退役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啊是比比皆是。特别是台军呢损失了很多非常资深的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啊，他们呢这个退役或提前退役之后呢都转去了这个民航公司啊，就驾驶这个民航的班机。所以呢对于这个台军来说的话，别看现在啊有很多光鲜亮丽的新的飞机，但是你的飞行员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患，或者说啊在短期内啊你要组建一支专业的合格的 F-16V 的这个战斗机的一个机队啊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7: 即使66架F-16V 战机如期交付的话，对于台军来说是不是也是摆在那儿撞门面，而没有真正的操控性？更何况对于台湾的武器装备一直都是延期交付的，所以这个准时交付的可能性是不是也是比较渺茫的？
8: 啊，确实，不确定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因为首先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它在生产战斗机的过程当中，要优先考虑美国军方，尤其是美国空军的需求。因为现在 F-35 还是处于高速生产的状态，要向美军交付，还要向其他的一些美国的主要盟友去进行交付。那么 F-16 的生产线也是处于运作的状态，但是相对而言呢，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另外一个呢，在向台湾地区交付 F-16V 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排除可能会有一些人手和资源紧张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台湾地区和台湾空军就必须要等一等。所以出现延期交付的可能性，我认为是存在的。台湾空军和民进党当局对于 F-16V 还是寄予厚望的，认为呢，它会成为这个在相关区域内和解放军海空力量抗衡的利器。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用 F-16V 去对抗这个福建舰呢？就是因为它飞得比较远，然后另外呢可以携带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机载弹药。但是我们看福建舰上的这个整个的舰载机作战体系，首先歼-15T 和歼-15DT 是双发重型舰载机，那么先进性、空战能力，包括呢这个航程以及它的这种空战的机动性，我认为针对 F-16V 它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个头更大。那么这是用大的先进的作战平台去压制小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型的战机。再看航母福建舰，还有歼-35的，歼-35是双发中型的隐身舰载机，那么和 F-16V 相比，它是具有代差优势的。而且 F-16V 可能根本就看不到这个歼-35，所以试图利用 F-16V 去和大陆先进的航母进行对抗，那么它必败无疑。
6: 台美炒作 F-16V 即将交付，数量将为全球第一。66架 F-16V 真能如期交付吗？频发坠机事故， F-16 战机时代是否即将结束？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炒作接装 F-16， 台军自吹全球最强。那么台军呢，现在是把 F-16V 作为它的主战机型，无论是即将要交付的新型 F-16V 还是之前改造型的 F-16V，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媒体认为说，其实 F-16V 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一段时间以来， F-16 战斗机在全球范围内频发坠毁事故，引发了关于其可靠性、老化程度及后勤保障的广泛争议。今年一月，台军一架 F-16V 在花莲外海执行夜航任务时失控坠海，飞行员虽成功弹射，但生死未卜。今年二月，土耳其空军和韩国空军的 F-16 在不到24小时内接连发生两起严重坠毁事故。此前，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刊发题为 F-16 战斗机的时代即将结束的文章，认为 F-16 已经达到了升级可能性的极限。
7: 对于美制的 F-16V 战机，它最强的战斗力之一呢，就是它有一体化的电子战体系。但是据台湾媒体披露呢，交付台湾的 F-16V 战机呢，没有配备这样的电子战体系。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点？
9: 这次接收的 F-16V 的战机的作战系统、电战系统中有一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一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力项之一，也叫做蝮蛇之盾。蝮蛇之盾它是一个防空防岛的一个保命的自动防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战系统。这个电

0: 战系统过去是用电子夹舱，但是现在已经内镶到这个机身本身里面。但是问题就在于被台湾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发现，它并不是采用跟美国同款的257，也就是 AN 啊257的这个款项，而是采用的落后三级的254的这个款项。这个当然就引起了台湾立法部门的不满，而台湾的防卫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却强词夺理地说，我们当时啊讲的意思不是那样。很多人就觉得不以为然，他说254还没有经过验证，那台湾难道是实验白老鼠拿台湾来做验证吗？更何况如果是254的性能跟257是一样的话，那为什么美军要采用257而不用254？那这个也不合逻辑啊。因此有些人去研究的时候发现有猫腻。第一个就是257的频宽是高宽频的，而254它是基础的数位而已。另外在它的雷达作战的反应预警效果里面，台湾的事实上是比较慢的，而美国的是比较快的。另外美国的雷达系统跟预警雷达系统一接上去以后，它是无缝接轨，而台湾的却要后置来去调校。所以有很多的证据证明事实上这两款是不同的，一个是具有攻击性的，一个只有防御性，所以双方的差别是蛮大的。
1: 今年一月份呢，在花莲就失事了一架 F-16V， 而在历史当中呢 ，F-16V 有多次的坠机事故，被称为空中火药桶。为什么事故频发？
2: 那我想主要呢无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台军现有的这个 F-16 机队啊，这个飞机呢过于老化，那事故频出。第二个就是台军方啊，台湾的这个当局的防务主管部门呢，它是管理不善，保障不力。比方讲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今年一月初啊，台军的一架 F-16V 呢这个坠毁，那么就怀疑啊，疑似呢跟这个电脑故障啊是有关系的。大家别看啊，就现在这个台军的这个 F-16 的 AB 型的战机啊，现在都升级到了所谓的这个 F-16V 啊，是很先进，看起来很先进啊，光鲜亮丽啊，改头换面。但是这架出事的坠毁的 F-16V 的战机啊，它其实服役已经长达28年，它的发动机的飞行时数啊，已经超过了5000个小时，是不折不扣的老旧飞机。那么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的防务主管部门啊，他早在2023年的时候就信誓旦旦说，2025年之前啊，要给台军所有的 F-16 战机呢，都装上一个叫做自动防撞地系统，那么以最大程度的保护啊飞行员的生命安全。但是大家看，现在都2026年了，这个承诺呢都没有兑现。直到今年年初啊，出了这起事故之后啊，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啊，才着急忙慌地表态说，力争到明年呢全部完成接装。那么从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啊，就民进党当局啊，在关乎台军飞行员生命安全的这个很大的问题上面，其实一直是敷衍了事、漫不经心啊，由此可见一斑。
1: 那么美国媒体认为 F-16 的时代已经终结了，甚至说 F-16 升级的可能性已经到达它的极限了。那么美国媒体的这个观察，从军事角度来说，您觉得它是不是准确的？
3: 非常准确， F-16 已经没有什么改进和升级的空间了，因为它的外形和机动布局，包括这个机体的尺寸是不能变的，那么只是针对它的雷达，包括一些传感器进行升级，然后呢，发动机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完善，仅此而已。那么现在来看呢，未来的 F-16 战斗机，它只是挂装的武器装备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个导弹打得更远，另外一个呢，它所投掷的制导弹药可能会有一个更新的型号，但是呢，想让它飞得更快，想让它飞得更远，这个基本上难以实现。另外一个呢，当它面对隐身战斗机的时候，无论它的雷达有多么先进，无论它所挂装的导弹有多么先进，它是一个暴露的目标，非常的明显，首先让人家给看到了。那这个时候你无论做出什么样的机动动作，或者说使用什么样的这种电子干扰设备，你已经失去了先机，成为了一个被动挨打的目标。
1: 最近呢，美国媒体和美国军方的一些人士呢，都有一些对台海的新的观察。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报道， 一份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最新报告显示。

0: 显示，由于受到软件缺陷、备件短缺和腐蚀问题困扰，在整个2025财年当中，美军 F-35 隐身战斗机机队中仅有约四分之一具备全任务能力。此外，日前由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重述他的美国不该全力协防台湾的论调，引发不少关注。台湾风传媒评论，未来台海冲突极可能是一场绞肉机式消耗战，台湾本土就是那台绞肉机的底座。
1: 胡教授，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这位乔纳森教授，他的言论您怎么来看？他认为美国方面不应该全力的去协防台湾，而他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在美国是不是占大多数？
2: 这位乔纳森·卡佛利教授呢，他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位安全问题专家。那么他此前呢，在美国的海军的潜艇部队啊，也做过八年的军官，可以说啊，是既懂理论，那也有实践啊，有这种实操的经验。其实早在2024年呢，他就在《外交事务》杂志呢撰文，认为啊，这个美国的安全并非系于台湾，那美军呢不应该把台湾呢作为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第二年，2025年呢，他又在《德克萨斯国家安全评论》呢撰文，那么认为啊，台湾的军事价值很有可能是被严重的高估了。那最近呢，这个卡佛利教授呢，他又提出啊，美国不应该全力的协防台湾，应该说啊，他的观点呢，几年来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卡佛利他的一个核心的论据是什么呢？在他看来啊，以解放军现有的这种远程的火力配置，即使解放军不拿下台湾的话，也足以覆盖像日本、菲律宾在内的第一岛链啊，甚至就是美国关岛这样的第二岛链。如果说美国呢误判形势，要全力协防台湾的话，后果会很严重，很有可能啊，美国会搭上整个第七舰队啊被击沉的这样一个代价。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实在是太不划算了。应该说啊，就是卡佛利这种观点呢，在美国国内啊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性的。也就是说啊，越来越多的美国的这些政策战略精英啊，他们开始认识到军事介入台海是具有巨大的风险性的，同时他们也看到了中美两国的这个军力啊此消彼长啊，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这样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就此呢就过于乐观。那我觉得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他认为啊，美国直接卷入跟解放军对抗的第一线啊，这是要冒太大的风险的。美国呢，应该选择一个更具有性价比的策略。
1: 另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说，如果台海之间有战争的话，那也是一场绞肉机式的消耗战，而台湾本岛就是绞肉机的底座。您又是怎么来观察的，赖教授？
3: 我们都知道，这是美国总统拜登时代民主党的一个阴谋，他们美其名叫做防卫之盾、防卫韧性。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就是要进行的是全民皆兵、全民总动员，换言之也就是要用大量台湾人民的死亡去消耗解放军登陆之后的作战，他们变成一个打一场代理人战争，他们把台湾当成一个战场，提供武器弹药给台湾，然后要武装台湾的普通的民众来跟解放军来对打，然后造成台湾民众的大量的伤亡。所谓的防卫韧性就是把台湾当绞肉机绞掉而已，这如何的残忍。所以如果今天大陆采用的是进行精准的斩首行动，把这些台独的首谋、首要分子、军事领导人都在第一时间整个摧毁的话，或许可以达成震慑的一个效果，那也就是避免了他们把台湾人当成人肉绞肉机这样子一个对待。这是一种主张，也是另外一种看法。
1: 如今的台空军面临着人员短缺、装备代差和作战体系不完善等多重挑战，即使拥有多架 F-16 战机，但是人员疲惫、士气低落，加上电子战能力不足、缺乏隐身战机等致命短板，在现代空战环境下仍难以形成有效战力，更别提以武拒统的民盟。
4: 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5: 挪一挪到旁边点儿，那么点儿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6: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7: 这一定很贵吧？
6: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0: 有人吗？快救救我！
1: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

0: 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

0: 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1: 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2: 我大牛，中国人民解放军，
1: 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场。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

0: 一展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
1: 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2: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5G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1: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7，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5G A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 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3: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 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2: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3: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4: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5: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7: 但是田里种不行。
8: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9: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7: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9: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7: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9: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0: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0: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1: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

0: 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0: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2: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0: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3: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0: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4: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5: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6: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5: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7: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1: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0: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0: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分之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6: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6: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8: 992早高峰。
5: 河北交通广播，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今天呢是6月22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2: 再来关注天气，昨天呢我省各地的最高气温在30度及以下，那今明两天呢中南部地区的气温上升，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能到33到34度。昨天呢我们也迎来了夏至的节气，那随着地表热量的持续积累，未来呢热将会成为常态。
1: 确实啊，那夏至期间河北到底有多热呢？从1991年到2020年河北各地的气象资料统计来看，气温梯度分成了2组，北部属于凉爽组啊，平均的气温在21到25度左右，而中南部地区呢属于炎热组，平均气温在26到27度左右。不过呢这只是一个平均值啊，期间呢也有达到40度以上的时候。
2: 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5度。
1: 石家庄呢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9度。今天早晨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

0: 40属于优。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端午假期结束，全国铁路运输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0: 端午假期民俗消费市场热度走高，节日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1: 南方多地进入梅雨期，强对流天气活跃，极端性更强。
0: 今天月球表面将会显现标志性 X 状的光影奇观，感兴趣的公众呢可以在17:10到19:30尝试观测这一神奇的一幕。
1: 九角酷评，近日的周冬雨话剧不背台词登上热搜，看着提词器念台本还念错了，购票观众呢十分的不满，要求退票。稍后九角视频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7:0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最近这两天啊，不仅天空美，而且呢还很凉快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个夏天的凉风啊，真的让所有人啊出门的时候都感觉心情变好了。当然了，对于考试的孩子们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天气啊，利于发挥。那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了啊，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遇到考场，千万别鸣笛，咱们开慢一点。其实昨天我路过一中考点的时候呢，就有车突然变道，后车呢也可能就是下意识的鸣笛提示了。对，在当时的环境啊，这个鸣笛显得非常的刺耳，所以说呢，咱们路过考场不鸣笛是一方面啊，大家各行其道，有序通行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另外像今天的各个考点周边呢，也可能会出现拥堵的情况啊。那大家为了避免出现一些拥堵啊，或者耽误自己的时间呢，也可以提前的做好这个出行的准备啊。比如说注意绕行，考生呢更要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确保准时复考，千万不要迟到。
0: 对，今天是周一的早高峰了啊，路上的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大一些。我们来关注糖糖刚刚发来的路况信息，说到了石家庄和平路塘沽大街，信号灯是一直是黄灯闪烁，通行的时候注意左右多观察一下。
1: 另外呢，我们的早高峰即时评论区也有很多的朋友来给我们打卡啊，已经上班了，开始携手同行就说了。晚上好啊，打卡打卡，我估计这应该是打错字了。
0: 早上好啊，
1: 已经是早上了啊。豪海自己说，今天早高峰主播换班了，没错，我相信老听众们肯定已经熟悉我们这个规律了啊。还有包括你好啊。

0: 彭龙、沉睡森林、好好爱自己、虫小梅、幸福滋味、轩和轩，包括像回忆呀、用户873、落叶随风、千年古梨树、清亮、
1: 哦、这么多朋友一大早都来了，
0: 是观海听涛、安哥、银河啊、轻轻的蒙上你的眼啊等等啊，好多朋友都已经来了。
1: 对，周六啊，不是周六了，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起得比较早一些，很多朋友一大早是先打卡然后就去锻炼啊。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邦德发来的高速路况。说到了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234公里处应急车道，他看到有人步行在高速上走着呢，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是在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234公里处。那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需要我们来帮助，您可以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当然了，您可以发送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来互动留言。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身边事，关注省内新闻。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2026年河北省中考昨天拉开帷幕，中考持续3天，将在6月23号结束。普通高中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和中等技工学校使用同一套试卷招生。今天进行的是数学、道德与法治、历史科目考试。2026第7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启动仪式6月20号在秦皇岛举行，持续至8月31号。本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统筹228家体育用品商、健身及培训机构，依托汇媒体育平台，联动中国银联、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6月20号，衡水武义县3035亩自主选育杜兰小麦开收，实测最高亩产560.68公斤，产量超过进口品种。这是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扭转了我国对硬粒小麦种子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雄安新区攒岗综合文体中心近日投入使用，场馆定位为富有活力和趣味的青少年活动中心，面向京津冀区域提供公共文体服务。攒岗综合文体中心距离雄安站仅400米。即将班列石家庄至喀什多式联运专列6月20号从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路桥专用线驶出，标志着我省直达新疆南疆地区的铁路物流通道正式贯通。该通道改变以往南疆货物需在乌鲁木齐中转经公路二次转运的传统物流方式，运输时间节省近一半，成本节省15%至20%。记者从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了解到，7月2号起，石家庄机场将联合春秋航空开通石家庄至贵州安顺航线，这是两地首次开通直飞航班。6月15号至8月30号，2026届应届中考、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入承德唐家湾游玩。石家庄大剧院2026年暑期演出季近日启幕。6月至8月，重磅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经典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河北博物院自2026年7月1号至8月30号调整免费开放时间，具体安排为周二至周日开放时间8:30至18:30，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的开闭馆安排，请关注河北博物院官网发布的河北博物院假期开放公告。
1: 早间的7:11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此时此刻呢，世界杯早上6点的时候呢，有一场比赛，就是乌拉圭对阵佛得角啊。我们也知道佛得角上一次是爆冷，成为了一匹黑马啊。很多网友都在说乌拉圭强队归强队，但是我们就想看黑马这次怎么踢啊。
0: 今天早上也挺黑，目前为止啊，还是1-0。开始第一个进球是佛得角进的啊，短短的一段时间是1-0领先乌拉圭，但现在乌拉圭反超了，目前是2-1佛得角，中场呢刚刚结束回来啊，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一场比赛，
1: 对，可以预测一下最终的比分是多少。
0: 我估计啊，后面应该还有，我大概率啊，我觉得大概率啊，今天我估计这佛得角应该是挺拼啊，之前还差点进西班牙一个呢，2-2。或者3-2的这样一个比分啊！
1: 我看到刚才有这个网友就说了，说我穿越回来的，我告诉大家3-3。
0: 哎，我有点相信他我。
1: 好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啊，来这个预测一下比分。那怎么找到我们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然后呢看到我们一个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说，2026年石家庄中小学的暑假放假安排是什么时间？那么石家庄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这个中小学呢，是在7月4号星期六正式进入到暑假假期，是7月4号。高中阶段学校呢是7月11号，也是一个星期六正式进入到暑假的假期。各位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啊来咨询，您可以拨打96992，或者是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说端午假期。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端午假期3天啊，从19号到21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超过6.5亿人次。
0: 昨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运输呢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794万人次。各地铁路部门呢根据12306大数据，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多地的铁路部门呢还增开了夜间高铁。
1: 今年端午假期，全国的民宿消费市场热度走高，像粽子、糕点、艾草等节令商品产销两旺，龙舟赛事、文博文旅等活动多点开花，节日经济活力持续释放。那今年呢，端午期间，多地的机器人也走出了实验室，深度参与划龙舟、包粽子等民俗活动场景。
0: 昨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想问问大家的家里的粽子吃完了吗？我觉得可能费劲啊。那今年端午节市场上，像健康化、特色化、多元化口味的粽子呢是持续走俏。比如说呢，走健康化路线的 DGI 的杂粮粽，有特色地域的麻辣粽、酸菜粽啊，这一看就是四川特色啊。还有年轻人喜爱的芋泥奶酪粽、椰香爆珠粽等等。
1: 那作为比较有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啊，过完端午节，粽子在许多商超以及电商平台的销售就开始退潮了。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的就进入到了尾货清仓和库存周转的阶段。端午节刚过啊，各大商超就已经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就成了最醒目的标签了。
0: 那很多人看来呢，这个粽子有很强的节日属性啊，但是像这个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也是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它跳出了节日限定，像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那另外呢，这个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想问大家，今天早上的早餐是什么呢？是不是剩下的粽子呢？
1: 还是吃粽子吗？
0: 是，也可以在早高峰评论区和我们来说一说。
1: 而且我现在发现啊，这个随着人们饮食的变化，现在这个粽子啊是越包越小了。以前都是大粽子，现在都是一口小粽啊，我尝一口，哎，正好是一个人吃，这个分量就够了。
0: 是，大家对于我们这样饭量大的人可能就有些困扰啊，
1: 尝五个嘛，
0: 一个不饱，对吧？一个吃不饱，两个吃的太撑啊。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天气。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2026年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于6月18号进入到梅雨期，较常年偏晚。江淮地区呢是于19号进入梅雨期，较常年偏早。那预计呢，江南地区的梅雨量较常年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的梅雨量接近常年。
0: 6月20号，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带遭遇暴雨，引发了罕见的洪水和高速多段中断，游客呢被迫是涉水通行。21号，事发路段呢完成了清淤恢复通车。塔克拉玛干沙漠呢洪水近年来是频次有所增加，背后呢是全球变暖背景之下西北地区暖湿化的趋势，气温升高，冰川加速消融，加上极端降雨事件增多，共同导致了沙漠边缘洪水越来越常见。
1: 再来关注啊，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孙希勇团队完成了全球首例猪肝和猪双肾联合移植手术，受体呢为一名53岁的脑死亡男性，供体器官来自于基因编辑猪。术后不到24小时，移植器官开始分泌胆汁，并且恢复正常功能，这也标志着多器官异种移植进入到实质性的临床探索阶段。
0: 最近呢，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的消息引发了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关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谢永华辟谣表示呢，说这个说法并不属实。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职业学校的学生呢，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
1: 没错，那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呢，和普通的本科价值同等，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0: 再来说说云南省2026年中考历史科目试卷当中呢，出现了这个爱迪生1882年出生于纽约的错误表述，那因为1847年出生于俄亥俄州。爱迪生一生呢，发明了电话、电灯、电影等1000多项专利技术，表述不严谨。因为爱迪生一生取得了电灯、电话、电影等领域的1000多项发明专利。
1: 嗯，那目前呢，已经对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分管领导、命题处处长、中考历史学科命题秘书进行了停职检查处理，对于命题组组长以及成员开展了严肃的追责问责。
0: 继续来关注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6月21号透露呢，说京东内部近期呢是出现了涅槃计划，希望呢把京东已有的70万快递员等蓝领工人送到学校做技术培训，以应对 AI 和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
1: 那刘强东表示说，将来啊都是机器人送货了，根本不需要快递员。为了保住70万兄弟的工作，京东签了124所学校，送他们去培训，以后呢可以给机器人做维修、做保养。
0: 近日，雷军现身武汉过早一条街吃早餐，引起了围观。路过的小女孩啊，随口吐槽说：“哎，吃早饭还有这么多人拍照啊！”
1: 嗯，
0: 这21号呢，雷军回应被吐槽一事称啊，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居然连续好几天上了热搜，我也觉得匪夷所思。
1: 6月22号呢，月球表面将会显现出标志性 X 状的光影奇观。天文科普专家表示说，对于我国的公众而言，感兴趣的公众呢，可在当日的17:10到19:30尝试观测这神奇的一幕。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有关消息啊，在6月21号的时候呢，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以0-0战平南美劲旅厄瓜多尔队，拿到队史世界杯的第一分，世界杯正赛史上首次由中国裁判覆盖三大执裁核心岗位，其中呢马宁担任主裁判。全场比赛，马宁呢共向两队出示了6张黄牌，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第二多的黄牌。
1: 哎，那有外国网友就表示了说，他不会被球员频繁出现的假摔所欺骗，能让比赛顺畅进行，甚至可以说是开赛以来表现最出色的裁判之一。那赛后呢，话题外国球迷夸马宁也是登上。

0: 2-1绝杀科特迪瓦队。此役呢，德国队替补上场的温达夫在34分钟的出场时间里是独进2球，其中最后一球是补时阶段的绝杀，帮助德国队呢提前一轮出线，时隔12年再次进入世界杯的淘汰赛。在真正成熟的队伍里呢，替补不应该是一种身份等级，而是一种战术角色。
1: 那另外6月21号，日本队4-0是完胜突尼斯队，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1000场比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的第二轮，比利时与伊朗的最终比分呢是0-0。本场比赛，33岁的伊朗门将贝兰万德是伊朗能拿下一分的最大功臣之一。他全场比赛贡献7次扑救，收获10分满分的媒体评分。他呢曾经在2018年世界杯上扑出过 C 罗的点球。
1: 由于特殊的政治关系呢，伊朗队此次参加世界杯的过程当中多次受到美国政府的刁难，但是他们顽强作战，从不言弃。伊朗队的主教练也呼吁啊，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呢，希望美方能够不再人为的为伊朗队制造阻碍，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
0: 在稍早前结束的 H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了本届世界杯首胜。18岁的亚马尔打进了个人世界杯的首球。
1: 今天啊，世界杯赛场还将迎来2场角逐。此时此刻正在比赛的是乌拉圭对战佛得角，这也是乌拉圭与佛得角之间的首次交锋啊。在这轮小组赛当中呢，佛得角之前是0-0逼平了西班牙队，乌拉圭是1-1战平了沙特阿拉伯。我们来看目前他们的比分依然是2-1啊，大家也可以猜一猜这次的比分会是多少。
0: 另外呢，今天的9点钟啊，新西兰将会对战埃及，这是新西兰与埃及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也是新西兰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非洲球队。
1: 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晋级形势迎来了首轮大规模的明朗化，开赛10天以来呢，32强淘汰赛席位已经确定3个，像墨西哥、美国、德国3支球队提前一轮锁定出线的资格，海地、土耳其、突尼斯3支球队则提前告别本届世界杯赛事，止步小组赛阶段。
0: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集市，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超，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3: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不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4: 喏，就在那儿呢。
3: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5: 买一
6: 得4，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4，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6: 买一件得4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8: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9: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7: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8: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9: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7: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0: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1: Be worthy of young。
1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7:24了啊，我们问到大家说，您家粽子包的有多大呢？因为现在比较流行吃这个包这个小粽子啊，因为一个大家可能吃不完，吃多了以后呢，可能会对胃的消化不好，所以大家包这个粽子啊是越来越小了。初心依旧，就给我们发来2张照片，说我们家包粽子，他说我们家从来不包大个粽子，跟个大饺子一样。哦，家里的粽子就像饺子一样大啊。
0: 对，他还说也不包大个的饺子啊，我们看确实是这个小饺子，挺精致的，
1: 对，也不容易剩啊。
0: 对，包括这个粽子也是，其实就是刚好。对吧，就不是很大。你像我记得有一年买的那个粽子啊，一邮到家之后是那种长条形的，跟一个柱子一样，
1: 像年糕一样。
0: 对，这两个人都吃不了，那粽子怎么吃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奋斗青年发来的路况信息，提醒到石家庄南二环有

0: 由西向东，在内侧车道离建华大街出口100米左右有三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后方堵车严重。如果打算要送考生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提前绕行一下，是在南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
1: 另外刚刚说让大家可以猜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世界杯的比分啊，有朋友已经来猜了，清亮说我猜乌拉圭3-3佛得角，一生相随说呢我支持佳明老师的猜测啊，3-2啊，我觉得大家都是懂球的，这个分我觉得都差不多。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就是到这时段的九角酷评，我们来关注近日的爆周冬雨话剧不背台词登上热搜。网友呢爆料去看周冬雨、段奕宏和陈明昊的话剧，周冬雨呢开始看着提词器，后来念台本，陈明昊一直念台本，段奕宏前面呢背台词了，后面呢也有部分念台本，三个人的台本还念错了，所以说不少专程购票到现场的观众是十分不满呐，提出了退票的诉求。
0: 哎，面对质疑啊，剧组给出了这样的解释，说我们这部啊是属于先锋戏剧，本身我就没有要求演员背诵台词。那这件事儿很快在网络上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啊，熟练的背诵台词、打磨肢体动作、反复磨合表演的节奏，这一直都是话剧演员最基础的职业准则。先锋戏剧作为戏剧的特殊分支，是不是可以越过职业素养的底线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九角视频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3: 这场演出事故绝非偶然，所谓先锋戏剧的创新尝试，实则是一场包装成艺术演出的景区明星站台活动，其演出地阿那亚景区属于戏剧节配套的商业引流项目，并非专业剧院的正规话剧公演。这类景区演出活动核心目的从来不是打磨舞台艺术，而是借助明星的号召力制造话题热度，带动景区客流和消费。主办方瞄准的是明星的流量价值，而非话剧的艺术质量，从根源上就缺失了话剧演出该有的严谨态度，翻车也就不奇怪了。真正的话剧演出是极度考验演员功底的，通常需要耗时数月进行封闭式排练，但这次的景区商业站台明显是临时拼盘式合作，演员档期紧张，排练时间严重不足，根本没有完成专业话剧的打磨流程，做不到脱稿演出实属必然。这一点主办方显然是心知肚明的，却仍然打着开幕大戏精品话剧的旗号大肆宣传，还定价数百至上千的高额门票，把商业站台包装成专业艺术演出收割票房，观众千里奔赴高价购票，期待的是沉浸式舞台表演，最后只看了一场敷衍的现场读稿会，满心期待沦为一场空，不满情绪自然爆发。此外，剧组用先锋戏剧当遮羞布更是混淆概念，敷衍搪塞。艺术创新从不等于职业摆烂，先锋戏剧突破的是表演形式，绝不是放弃台词功底和舞台敬畏。但话说回来，无论是艺术展演还是商业站台，作为演员都应该认真对待每一次登台，对得起每一位观众，这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如果没有充足排练时间，无法保证演出质量，完全可以选择拒绝。既然接下商演，收下片酬和票房红利，就应该守住职业底线。这一点对所有演员、明星都是一次警示。名气和口碑来之不易，请不要辜负喜欢你们的人。
0: 背台词的去演戏剧，甚至呢这个可能几个人还能念串台词的话呢，我觉得有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上去演一下。
1: 哎，是我们上去可能还比较读得好听是吧，
0: 但是如果不背台词的话呢，想必这个演出一定是不流畅的，对于咱们这个购票的观众来说真的很不公平。
1: 是，我是觉得作为先锋戏剧，你可以提前跟大家说明对吧，我们这一场大概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啊，包括内容是有创新的，你可以先跟大家说，大家满怀希望的以为去看话剧了，结果去了之后看到是这样的场面，难免心中会有落差啊。
0: 大家怎么看呢，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有朋友我们发来信息，许亮说到说石家庄北斗路海山公园这里有两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通行的时候注意多观察一下。
4: 早晨7: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早间7点30分，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环线方面呢，我们重点来提示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呢，首先建通街。
0: 稍后呢，我们来联系一下路况主播啊，可能刚才电话是出现到一点问题。另外呢，我们也是再关注一下宁静致远给我们发来的最新语音，他说到了什么呢？我们听一下。
6: 报个路况，玉祥街南二环西向东玉祥街高架桥接近下桥的位置，刚刚发生两次剐蹭，因为电道狭窄。
0: 玉祥街南二环下桥处有辆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他说是刚刚看到的。
1: 而且现在这拥堵还是比较严重的。
0: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连线路况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早间七点三十分，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我们重点来提示下节目中刚刚提到的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呢，首先建通街转金利街到建设大街师范大学下桥口这段有缓行，继续再往东呢，在玉祥街高架桥下的确呢是有事故发生，那现场呢需要清澈，已经派警处理了。所以整体来看，从富强大街一直到建华大街这段往东走呢，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会比桥上顺畅一些。那这个时段的东二环和北二环整体来看还是平稳的，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是在淮安路上桥口这块，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车辆会入会出，如需下桥的话请注意避让本身在辅路直行的机动车辆。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呢是在建设大街到前方的广安大街下坡道处，桥上需要年轻踩刹车。对称的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要放慢车速，到前方的平安大街桥上是有断断续续的缓行。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热度也在逐步上升，大伙可以抓紧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今天早间天气不错，全省各高速呢整体运转也是非常平稳，目前呢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您都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彤。
2: 亭台临城岐山湖，碧波映塔影，内丘龙门客栈峡峰半九乡，一水一山藏古意，一宿一梦醉江湖。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提醒您，畅行山水间，慢品江湖情。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7: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8: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7: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点35分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那么今天早晨的6点钟呢，世界杯迎来了 乌拉圭对战佛得角啊，我们也知道佛得角现在是一匹黑马。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比分呢是2-1，乌拉圭呢胜
1: 2-2。
0: 二之前咱们说的是2-1
1: 啊，最早的时候，
0: 对，现在呢已经是2-2了。
1: 嗯，
0: 哎呀，佛得角又进一球，
1: 而且刚才差点就3-2了。
0: 对，刚才我已经无眼睛了，
1: 对吧？
0: 爆头了。
1: 所以我就说嘛，2-2之后，我感觉啊，应该还能有。
0: 哎，但是我觉得啊，这个佛得角如果此时此刻2-2，咱们这个好好防守的话，踢平也挺好的。
1: 嗯，我是觉得什么呢？因为本身这一组啊，你看你肯定不能跟西班牙争，对吧？嗯、但是佛得角第一局呢是跟西班牙踢平，开了个好头，那。如果他积两分的话，那也是不保准嘛。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想稳妥一点的话，应该挺想在乌拉圭身上拿到这一分。
0: 但是乌拉圭不好踢呀、啊。
1: 乌拉圭
0: 能不能在别的队身上拿到一分呢？
1: 乌拉圭那肯定比苏亚雷斯当年那个时候好踢嘛。
0: 那也是、啊，毕竟乌拉圭也是南美比较厉害的一个球队啊。
1: 哎、
0: 刚才真的是差点又进一球。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猜比分了。刚才在我们的这个早高峰评论区猜2-2的啊，现在呢？已经是2-2了，有没有可能3-3呢、嗯？另外呢，有朋友发来信息啊，猜是3-1啊，3-1这个比分就不太可能了。
1: 我个人觉得3-2差不多啊，但是这个三，之前我觉得是乌拉圭，
0: 嗯、
1: 但现在乌拉圭还是
0: 佛得角，
1: 他真不好说啊。
0: 好，我们再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啊。一位24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塘沽大街和平路由南向北红绿灯发生故障了，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塘沽大街和平路由南向北红绿灯目前发生了故障。另外还有 Danny 发来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他也是看到了一起事故，听一下他的语音。
9: 92报告一起事故，北三环西向东方向复兴北大街出口，两车相撞，占据左侧第二车道。
0: 嗯，北三环由西向东，复兴大街出口有一起事故。大家通行的时候要注意了，是北三环由西向东在复兴大街出口有一起事故。另外呢，之前我们提到南二环啊，南二环呢是玉祥街这儿有一起事故，在下桥处两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已经出现压车了。那如果今天打算要这个送中考考生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提前绕行一下南二环。我们再来说一下，是南二环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一个是在玉祥街这儿发生了事故，另外南二环由西向东在内侧车道离建华大街出口100米左右的位置也有三车发生了追尾，造成后方堵车比较严重。
1: 嗯，现在大概拥堵到了火车站附近的这个位置啊，而且呢、嗯、像我们刚刚说拥堵的程度也是比较严重的，建议大家选择其他路线来出行。
0: 感恩的心发来信息说到，新市南路友谊大街河北中医大学对面有一棵树断了。哎，那您没有提到这棵树断了是否影响到通行呢？是影响到了非机动车道还是机动车道呢？也可以帮我们来补充一下。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发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的话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7: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就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世界杯呢，目前是激战正酣啊。那在浙江义乌制造的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呢成为了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了40多万件。那这小小的钥匙扣如何精准踩中了消费的风口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0: 每一块正五边形曲面都是独立可按压的按键，12片组合拼接成球形，外形酷似迷你足球。实际上，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最初并不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产品研发者陈果在义乌做了近20年小商品生意。今年3月，他和团队原本只是想改良市面上千篇一律的按键解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 意外踩中了世界杯消费风口。
11: 这个产品呢，它其实脱胎于原来的这种解压玩具。那我们前期讲的这些呢，是说哎，12个面呢，还是16个面呢？是五边形还是六边形？是这样，怎么能拼成一个圆形呢？要经过多方面的一些测试的。你要涉及到大批量生产制造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它的精细度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各个环节你配合好了，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已经到了5月初，到了5月份的时候，市场上面的一些热点啊，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

0: 所以呢，我们想着说，哎，那我们的优势刚好又是一个球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就把它上面的一些印刷的一些图案，我们就是往一些世界杯上面的元素去靠。
1: 陈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球面12个区块成了天然的展示载体，各国国旗色块、足球元素直接印刷。

0: 世界杯销售热潮，商家最晚去年年底就要提前布局。而这款解压足球，
1: 其实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看着这么一个小东西，实际上它有很多工序，它的那个外采的那个配件也有三四个，工序也好，配件也好，在义乌方圆3公里、5公里，我们就能够立刻搞定。再就是在这边做事的这些工人，哎，他们装配经验也很多，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像我们住宿模具这块，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的在做组装类型嘛，也是按照两班倒，尽可能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我们能够产能多出一点嘛。
0: 世界杯哨声吹响后，属于义乌的比赛也在火热进行。义乌一家球衣厂商的负责人温从建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他们已经跟进了5届世界杯，今年整体销量创下新高。他们为48支球队都设计了球迷专属球衣。开赛后，不少黑马球队打出亮眼战绩，他们也接到了不少加急订单。
2: 像那个佛得角那种队，刚开始订的很少的，但是他逼平了西班牙之后就很多客户叫我问我有没有现货，还要空运。他说，一般来说，量大的那单都在3月份都出完了，现在基本上产能应付这些定值的啊，这种订单也是够的了。
0: 世界杯赛事红利巨大。但球员形象、队徽、官方 logo 是商家不能随意碰触的红线。义乌市体育健身用品行业协会会长吴晓明说，只有拿到官方授权或是为持有授权的品牌代工，才能合规使用这类视觉元素。
3: 我们有一些客商他们是拿到赞助权的，就有一些产品需要开发，像一些礼品球、促销球、纪念球这一类类型。那么我们在去年的8、9月份就收到了这些我们的客商的这个需求，给他们呢生产出货。
0: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商家来说，获取 IP 授权门槛较高，难以落地，但仍然可以借用通用元素设计产品。温从建说，他们以各个国家的国旗颜色作为主色调，为球衣做外观设计。
2: 我们自己公司自律原创，做我们的自己的设计，我们就结合国家的一些元素啊，包括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色调，我们去设计的这些衣服，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都进行了外观专利的申请。打个比方，东道主加拿大队，那我们就以他们那个枫叶的那种元素去设计了整件衣服。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以袋鼠的元素，像埃及的话，我们以他们的金字塔，以这种元素去设计他们的球衣。
0: 吴晓明说，经过多届国际赛事打磨，义乌已经摸索出成熟的小单快繁产销模式，既能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也能灵活响应碎片化小额采购需求。他表示，想要在国际赛事中持续抢占市场，产品创新是长久竞争力。
3: 因为义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以前的大客户的下面的客户，他都往中国来了，往义乌来了，也就是相当于去中心化了，现在已经需要你借助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来完成一些以前难以企及的这种小单化的制作。你可以去购买 IP， 引进 IP 进来，可以做一些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个商机是无限的嘛。
4: 早间的7:45了，我们再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南二环的事故，玉祥街的事故有最新进展，听一下一更者发来的语音。
5: 992992，玉祥南二环由玉祥东过了玉祥街那个事故车，事故车已经挪开了，已经挪开了，现在一路畅通，一路畅通，或者等着车耐心等待，耐心等待。
4: 哦，他说南二环玉祥街的事故已经挪开了，马上就要好了，后面积压的车辆，大家别着急，别发生二次的事故啊，耐心的咱们这个缓慢通行就可以了。还有超人不会飞，他是在哪里？
6: 中华大街转北二环匝道入口处两车堆尾，已经有一定车辆压力了，车辆到这儿都走得比较慢。
4: 中华大街转北二环现在呢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后方呢车辆车速已经开始减下来了。还有朋友说到复兴大街由北向南白佛隧道最左侧车道接近出口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两车发生追尾，是在复兴大街由北向南白佛隧道最左侧车道出口的位置发生了交通事故，两车追尾，大家注意提前的变道行驶。还有旭光说到说河北警院门口太堵车了，还有事故，希望大家赶时间的话，建议赶紧绕行。

0: 此时此刻，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状况怎么样？我们继续有请路况主播来了解一下。主播你好。
1: 各位早上好，十五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呢有一个相对的上升。我们继续来提示南二环的事故展，东行方向呢在建设大街临近师范大学下桥口这块呢，中间车道还是有追尾事故，现场正在清澈，所以后方有明显的换行。继续再往东到玉祥街高架桥下有车辆会变换车道，所以整体呢这段压力还是相对突出的，没有上桥的话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那东二环主路呢，北行方向是在中山路下桥口主出府外侧一条车道是有车辆缓行。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是在铁道大学到后方的体育大街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这段呢也需要您多点耐心。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缓行。那对称的淮安路中段从体育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双向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是有断断续续的缓行。南北穿行的话，现在中段的富强大街一路往北走进市区，过了淮安路到前方的东港路这段临近外国语学院，来往车辆较多。平行的体育大街呢，北行方向过了玉祥街三岔口，途经东港路再到淮安路，同样每个路口路遇红灯，需要您等候一到两个等时。西半部分的中华大街沿线北行方向是过了淮安路再到工农路以及后方的新市北路，这段整体来看稍有压车。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就是早高峰的常规流量，大伙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小童。接下来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强化热滥用、真四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明确2027年3月31号前为过渡期，2027年的4月1号起呢，必须全面执行新版规则。
0: 另外呢，很多朋友啊都在参与我们的即时好运，我们也提醒大家992交通广播即时好运的参与活动赢现金的这个摇奖时间是今天上午的八点钟，每轮500元，如果没人中的话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呢。大家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非常的简单啊，就参与成功了。那本活动呢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来说说啊，这个如果说您平时经常跑高速的话呢，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一个最新的直播啊，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呢，在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会同步的直播。您呢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有啥问题呢，直播间里都可以直接给您回答。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啊，发送路况扫码关注，可以提前预约我们的直播。我们再来看世界杯比赛依然在进行当中啊，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乌拉圭对阵库拉索的比赛。那刚才我们跟朋友互动了啊，福德角啊，不好意思啊，这个
0: 你脑海里哪里出现了库拉索
2: 啊？因为我这个一库拉索和这俩队嘛，福德角这俩队，我感觉在这一届的角色定位好像有点差不多的样子啊，
0: 都比较厉害一些啊，
2: 是就是一个
0: 像黑马一样，
2: 一个比北京的天通苑人多了那么一点儿，一个还没有天通苑的人多啊，所以这两支队伍呢，大家也都一直期待他们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那此时此刻进行的这场乌拉圭对阵福德角的这场比赛啊，大家也都在积极的预测当中。你好，发来消息。

0: 咱们会不会来个5-2啊？我本来说有点悬啊，但是我看现在场上那个激烈程度，没准真能再继续再来两个球。
1: 哎，是吗？我觉得马上就要这个结束了呀。大概还有5分钟，然后如果再加上加时的话，我觉得像佛得角这样的防守啊，2-2很有可能。
0: 我觉得可能会来一个绝杀啊，让我们期待一下啊。用户三四，
1: 期待，我也希望佛得角能够再进一球。
0: 哎，是佛得角的自然球迷啊，属于是。另外呢，用户349说，哎，佛得角神了啊，怎么会这么好看？看啊，其实包括我这会儿也在看这场直播啊，我就感觉，踢得有点像什么呢？当年的哥斯达黎加啊，一说中美洲的一个小国，这个也是名不见经传的样子，结果呢，表现得非常非常好啊，再包括也是门将啊，纳瓦斯一战成名，你看这些福德角也是门将很厉害，只不过可能这届门将有点老了啊，好汉自己说了，我猜福德角3-2乌拉圭，哎，也是一个福德角的球迷啊，帅便哥说了，乌拉圭门将出击失误啊，福德角26号挑射空门成功。扳平比分，这个是2-2的时候给我们发来的最新的这个赛况。
1: 还有网友也说到了，说这个今天呢，福德角的门将展现的实力啊，没有上一次比赛那么厉害了，是不是因为妈妈到现场了，本人有点紧张啊？
0: 另外，大山说了，乌拉圭好歹也得过两次冠军呢、啊，乌佛应该是3-2的比分。乌拉圭确实得过冠军啊，当然很多这个看球比较晚的朋友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拿的呢？世界杯的第一届和第二届啊，连拿了2届冠军，确实是一个强队啊，但是确实拿冠军的这个事儿稍微有点久远了。
1: 不少朋友都在说了，我支持平局，支持平局啊。
0: 哎
1: 说希望佛得角能够这个保平争赢吧，争胜吧。好的，您是哪个队的球迷呢？您啊，现在可以猜一猜比分是多少呢？另外也可以猜一猜今天好运这个我们的即时好运的出的号码会是多少啊？如果您猜中的话呢，会有500元的奖励。怎么参与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想要和我们来聊聊世界杯，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回弹帖之后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实习主播小庆带来的评论观察。
2: 好的，昨天是父亲节，建议父亲节放在母亲节的第二天已经成为微博的热门话题，大量网友用自嘲调侃的方式吐槽父亲节存在感低，商业氛围冷清，网友们普遍建议把父亲节挪到母亲节的第二天，理由是母亲节通常会吃得丰盛，父亲节紧接着过，父亲至少能吃上些好点的剩菜，不至于被完全冷落。多位网友直言，父亲节是连资本都懒得搭理的节日，商场没海报，电商没促销，连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都比父亲节隆重。有网友回忆，自己从小到大极少对父亲说过节日祝福，即便是祝福了，给父亲送了礼物，不少父亲不善于表达情感，自己会说整天虚的干啥呀，别乱花钱了，然后继续看报纸或者刷手机。子女呢也跟着继承了这份笨拙，慢慢的连句爸节日快乐都很难说出口。有评论指出，父亲常常被当作家庭分工里的付款人和责任人，是最后一个动筷子的人，但一旦需要安慰和理解，社会反而变得很吝啬，认为男性示弱就是不像个男人。在经历这次的热搜之后，不少网友意识到自己在这种含蓄的家庭氛围中渐渐成了不轻易展示爱的人，并希望能打破这种沉默，引导下一代勇敢表达爱。也想问问大家，你会对父亲表达爱意吗？说了亲情之间的爱，我们再来说说陌生人之间的善意。近日，江苏无锡有位网友发帖称，点了一份12.8的外卖炒饭，由于没领到工资，手头拮据，备注写着请商家多给点饭，一天就指望这一顿了。没想到不仅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米饭，还有一句写在餐盒上的工作邀约，来我这儿当学徒吧。视频发出后引发热议，目前已经收到了200余万的点赞。有人评论，他想让你吃饱，也想让你顿顿吃饱。还有人在下方发了该外卖店的具体名称和地址，许多网友慕名而来留言点赞。店主表示，忙完了才发现平台的消息爆了。他说，看到那条备注时特别心疼，出门在外都不容易，我刚出社会时也受过好心人的帮助。同时呼吁大家不要在外卖平台上给他发消息了，自己没有时间及时回复。发帖的网友表示，后续有跟老板联系，也考虑去店里做学徒，并拍摄做学徒的 vlog。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希望这次双向奔赴的爱可以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你的生活中是否遇到过陌生人的

0: 有什么样的善意呢，可以通过早高峰评论区跟我们聊聊。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啊，夏天食欲不振的时候啊，大家呢可能总想吃点应季的水果来过渡一下。除了像我们经常吃的西瓜桃子之类的啊，每年一到六月份我们就开始期待新疆轮台的小白杏了。是，今年又盼来了这个小白杏成熟的季节了，所以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季节限定的新疆轮台小白杏。小米会我们尝过之后，我们好多主持人一直在说啊，今年终于来了，
2: 对啊，
1: 我要下单了。
2: 是
1: 啊，这款小白杏呢它口感非常的甘甜清爽，果肉呢也是饱满厚实。 这个杏核小肉非常多，日常购买一箱2斤装的都要88，今天咱们爱商城夏日特惠，中果2斤，单果呢重量是10克左右，单箱呢是50到80枚，礼盒装只需要59元。我前两天在某个超市叫过一回外卖，买过一次啊，挺贵的，13块钱一小盒才几个果啊。然后呢还有很多都是那种绿果，都是不熟的也不好吃，那我们这款呢肯定是里面都是那种金黄金黄的，
2: 对，已经成熟的。
1: 对，还有3斤4斤的礼盒装，中果大果多种价位和规格
2: 都可以任您选择。对，而且呢我们是京东顺丰随机发货的，刚才这个佳敏也提到这个小白杏啊，它很娇嫩，太早了的话呢它是青色的，晚了又会软塌，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尝鲜了。这款小白杏无论咱们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不仅味道好，而且包装也很精美，想尝鲜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款这个如果不喜欢吹空调的话，有一款 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啊，而且还是遥控与音款的，平时呢官方旗舰店您可以查一查，要399元。今天咱们这款荣仕达的，其实我愿意管它叫空调扇，因为它确实又是一个小凉风。循环扇，其实对，循环扇。那今天呢咱们夏日的福利价啊，仅需129元。大家同样可以发送666发送36来看到它。
3: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服用止咳糖浆后能马上喝水吗？当患者出现咳嗽、咳痰症状时，医师通常建议服用止咳糖浆等药物来缓解症状，也建议患者多饮温开水以稀释痰液，使痰易于咳出， 同时促进新陈代谢，有助于病情恢复。值得注意的是，服用止咳糖浆后，部分糖浆会覆盖在咽部黏膜表面，以减轻炎症对黏膜的刺激，缓解咳嗽。如果饮用糖浆后立刻喝水，可能会稀释药物的浓度，降低药物疗效。此外，也不要用水冲服，否则会稀释糖浆而降低粘稠度，也会使药效大打折扣。 服用止咳糖浆之后，建议30分钟内不宜喝水。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早间的八点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未来几天呢，我省的雷雨天气还是比较频繁，像今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这一带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呢，降雨的范围会扩大，张家口南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呢，